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并未透露协议即将达成，仅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落入伊朗控制，并称美国将负责监督这一关键航道。稍早时，白宫也否认相关报道，表示外界不应相信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内容。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白宫副新闻发言人维尔斯则强调，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自己的红线，只会达成一份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而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斡旋下，谈判仍在推进。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 伊朗代表团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了密集会谈。此次会谈与美国协调进行，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高浓缩铀问题。同时，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问题也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但特朗普也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的筹码。而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方仍然可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此外，特朗普声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28号，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言论而退缩，将会在与美国的谈判当中坚守红线，也就是铀浓缩能力及浓缩铀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获得解除制裁。
2: 特朗普27号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伊朗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就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警告伊朗称，伊朗政府试图拖过他任期的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自己并不在乎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也否认伊朗战争给他带来了政治压力。But
3: the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 navy is gone. The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2: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4: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3: that?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2: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1: 凤凰卫视王斌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而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当地时间28号的凌晨1点半左右，伊朗南部的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的爆炸声响。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了数分钟。
5: 而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当中。法尔斯通讯社28号也报道说，在过去4天，伊朗的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了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还有一架以色列轨道器的这一个相关型的侦察无人机。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在此前，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
6: 同一个时间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认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较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乌贾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
1: 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以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此外，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将重点转向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软战争和认知战，通过经济施压、民族和宗教煽动、恐怖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破坏伊朗稳定。声明特别提到星链等非法通信设备走私问题，并批评部分波斯语为媒体参与招募间谍等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韩国外交部27号召见伊朗驻韩大使，就五月初韩国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疑似遭到伊朗导弹袭击一事提出抗议。伊朗驻韩大使否认袭击与伊朗有关。韩国外交部当天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当时货船一共遭受到了2次不明飞行物体袭击。调查发现，不明飞行物体的弹头形状与伊朗的光明系列反舰导弹和卡德尔导弹相似。此外，不明飞行物体的发动机也与伊朗生产的黎明4涡喷发动机相似，零部件上疑似是有伊朗制造商的标识。韩国外交部随后就召见了伊朗驻韩大使库泽奇，就遭袭事件表达强烈抗议，并且要求伊方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库泽奇被召见之后表示，伊朗方面全面否认相关指控，称伊方绝对没有涉及事件。
5: 受到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的乐观情绪推动之下，国际油价在周三也大幅下跌超过5%。截至周三的收盘为止，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收报在每桶88.68美元，跌幅是5.55%，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收报在每桶94.29美元，跌幅是5.31%。而交易员仍然把焦点放在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景之上。一旦达成和平协议的话，预计将会有大量的原油涌入目前严重短缺的石油市场。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暗示，美伊双方在谈判当中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包括伊朗不愿意允许船只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特朗普则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不受任何国家的控制。
6: 以色列国防军27号宣布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且首次警告黎南部所有居民撤离。以军又对多地发动了空袭，包括民用水坝成为了袭击目标。
5: 黎方就表示，从3月初的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经是造成了黎方超过3200人死亡。而据世卫组织表示，当中超过600名的死者是自上个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遇难。
7: בלבנון אנו מרחיבים את פעולותינו להעמקת הפגיעה בארגון חיזבאללה. המשימה נעשית בצורה שיטתית בכל הממדים, מהאוויר ומהקרקע, ובאחריות מול אויב חבול ומוכה.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指黎南居民可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并形容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而26日，以军被指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敌方指出，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的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造成灾难性风险。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多次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以色列国防军27号的晚间空袭加沙地带北部。

0: 而根据美国政治报的一个报道，尽管说伊朗的战争持续，美国海军在加勒比海的驻军也没有减少。五角大楼数个月来已经是部署好进攻古巴所需要的兵力，只等待特朗普的批准。当前该地区的美舰队规模是略小于一月份抓捕马杜罗时，但是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以及多艘的导弹驱逐舰，还有巡洋舰已经进入加勒比海，美无人机和侦察机已经环绕古巴飞行数月。 基尔萨奇号两栖攻击舰正在待命部署。
1: 待会儿要跟进到的是，菲律宾的执法部门频频抓扣中国公民，而中方进行严正交涉。待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是南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翟世成27号就荷兰军舰的侵权行为发表谈话，指荷兰的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27号非法的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何方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极易引发误解误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正告何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
1: 据说针对菲律宾执法部门近年来频频的抓扣中国公民，中国驻菲律宾的大使馆发言人纪凌鹏27号也发表声明说，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要求菲方4天之内向中方说明原因。发言人就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维护在非中国人民的人身安全与合法权益。针对每起的案件，中国驻菲使领馆均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在4天之内向中方通报中国公民被拘留、逮捕或以任何其他的方式剥夺自由的事实，并且说明原因。发言人也强调，中方尊重菲方司法主权和依法办案，但坚决反对针对中国公民的选择性、歧视性执法。而中方也敦促菲方尽快的依法妥善处理有关案件，不得滥权执法和政治操弄，不得损害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而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的权利。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始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的专机降落在了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进行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会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就表示，两国已经拟定了2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而普京也将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

俄罗斯石油的问题。普京与托卡耶夫今年已经是第二次会晤，上一次的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

0: 那么在顿巴斯前线，俄军防空导弹连队不仅是要负责前线跟后方的区域，也要全天候的守护附近居民区的安全。他们日常工作主要是应对乌军无人机，同时承担拦截导弹的任务。
1: 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某地，俄军防空连连长伊西姆上尉在这里作战已经4年多时间。托尔 M2 防空导弹连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他们变换阵地、伪装、计算弹道，在面对密集的乌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时，他们要迅速做出撤离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决定。托尔防空集群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俄军北极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空域安全。托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在32公里的半径内同时探测多达48个空中的目标，其弹体的战斗高度为10米至12公里，可在16公里内对多个目标实施锁定和捕捉。技术专家表示，现在这种经过升级的托尔 M2 系统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模块，系统会根据目标的航向和高度向操作员传输各种数据，只需人为确认即可进行战斗发射。导弹连的每一员也深有体会，导弹连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着就近的居民区的安全。在伊西姆上尉的指挥下，在特种作战区部署期间，截止发稿时间，该连共击落了20枚的风暴鹰影巡航导弹，500多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挪威首相斯特勒27号表示，挪威将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所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
0: 马克龙就说，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的数量，也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挪威就有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会被纳入法国的核保护伞框架。斯特勒27号是到访法国的巴黎埃利舍宫，与马克龙会晤。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挪威加入前沿威慑计划是基于欧洲当前的安全形势，但是在和平的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的领土上部署核武器。而另外一方面，挪威也不会向法国的核武器计划提供资金。而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是由马克龙在3月2号所公布的，这个计划是为伙伴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够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和力量。而目前已经有德国、英国、波兰等国都同意参与。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号在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会晤，讨论多项的国际议题。另外，教宗将会于6月6号至12号访问西班牙多地。
3: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7日在梵蒂冈与教宗利奥14世举行会晤，双方就和平、全球发展、人工智能伦理、移民政策及西班牙与教廷合作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桑切斯赞赏教宗的声音是对抗不公义斗争中的道德指南针。
4: Por estar siempre, por cierto, del lado de los más débiles y por su mensaje de solidaridad y contrario al egoísmo y por promover algo que puede parecer revolucionario en estos días, pero que es el sentido común y la empatía frente a la sinrazón y la ley de la selva.
3: 双方就维护世界和平达成高度共识。桑切斯表示，和平必须建立在对话、外交及国际法基础之上，而非军备竞赛。他并赞赏教宗持续为和平发声，展现出宝贵的勇气与领导力。在全球发展议题上，双方共同关注贫穷、饥饿与公共健康挑战。人工智能伦理方面，桑切斯认同教宗提出科技并非中立的观点，强调人工智能发展必须以人类尊严为核心。针对移民问题，桑切斯重申，有秩序的移民政策能促进共享繁荣，呼吁以尊重人性尊严的态度面对移民议题。根据梵蒂冈和西班牙政府的官方信息，教宗利奥十四。

0: 这次将于6月6日至12日访问西班牙，行程涵盖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加那利群岛，这将是他就任教宗后首次访问西班牙。 桑切斯表示，西班牙将以最高规格欢迎教宗利奥十四时到访。他还说，在充满战争、科技变革与全球挑战的时代，教宗持续倡导和平、维护弱势及捍卫人类尊严，为世界提供重要启发，也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指引方向。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而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27号也宣布，将会从今年的11月30号起正式的开庭审理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尔特案。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庭当天就杜特尔特案举行案件进展会议，而检方杜特尔特辩护律师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代表都进行了陈述。杜特尔特本人是没有出席，而法院随后发表声明。审判综合庭的相关考律师。 感觉到以及披露的证据，还有其他的材料所需的时间，最终是做出这个决定。在审判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的待决事项，并且采取必要的程序，以促进审判。而杜特尔特曾经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市长和总统期间发起反毒行动。而今年的4月份，国际刑事法院也声称将会以3项的所谓反人类罪的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判。
2: 美国华盛顿州的日资造纸厂化学品槽罐爆炸事故，早前确认死亡人数上升到了2人，有9人失踪，但当地的执法官员说，这9人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意味着事故已经造成了11人死亡。由于担心槽罐可能会进一步的坍塌，并且泄露更多的有毒化学品，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救援人员27号确定槽罐内的液体量比预期要少，槽罐的结构仍然稳定，可以继续进行搜索。但是预计找到生还者的机会并不大。事故一共造成了8人受伤，其中有一名受伤的消防员已经出院。而事发的工厂是位于朗维尤市，隶属日本制纸集团旗下的企业，主要生产牛皮纸浆以及制品包装，雇佣了大约1000名的员工。
1: 这起事故被视为近10年来美国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之一。爆炸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一起来掌握一个最新消息：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推动朝鲜无核化的立场。而朝鲜外务省在28号对此予以驳斥，称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会彻底的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2: 长方指有关的言论证明，四边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
1: 马上还要看到的是，神21乘组即将返航，而东风着陆场已经准备就绪。待会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a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1: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在近日要搭乘神舟22号的飞船呢，要回到地球，我们都很期待。那东风着陆场在27号晚间已经是完成了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要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1: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护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神舟21号3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间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间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27号开幕，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同期启动。峰会邀请了产业金融领域的领军人物，就数字金融建设等议题分享经验。
3: 5月27号，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这是2026深圳科技金融周重磅活动。深圳方面表示，展会将打造集科技、产业、金融于一体的一站式投融资平台。2026年一季度，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深圳金融将发挥科创优势、产业优势、深港联动优势，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
4: 我们将围绕构建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生态，锚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金融中心目标，以产业需求牵引金融创新，以金融赋能助推产业跃升，做大做强风投创投产业集群，集聚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科创基金，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深圳，世界前沿技术汇聚深圳，让深圳成为全球科创资本集聚兴业的优选之城，形成长期资本充沛、跨境循环畅通的创新资本生态。
3: 在这届深圳金博会也发布了系列支付便利化服务创新成果，同时签约了一系列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是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邀请了海内外产业与金融领域领军人物、专家学者分享实战经验和前沿观察。
5: 本届论坛与金博会同期举办，既是平台创新，更是价值呼应，也彰显了凤凰卫视服务大湾区国际传播能力的全面升级。论坛和金博会携手，既是大湾区融合协作态势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看到大湾区的活力不仅在于城市相邻、产业链接，更在于技术、人才、资讯、规则等各方面的相互赋能， 融合共进。
3: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金博会突出深港联动，开放协同与香港全力推动 AI 加金融的战略契合。
6: 当前我们国家正在全面落实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还有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功能，构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同时推动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不断深化，让香港在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更重要的作用。
3: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也会围绕人工智能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和跨境金融三大核心议题开展研讨。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平生深圳报道。
2: 马上好，看到是美联储理事库克表示，若通胀持续高企，将会准备加息。待会见。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
0: 藏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5: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股在周三收高，而三大指数齐创了历史新高，而美伊停火预期也让油价下跌，也为大盘提供了支撑。而受到医疗保健还有消费类股的上涨提振之下。
8: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是持稳的，但芯片股在强劲上涨之后出现了回落的情况。英特尔和英伟达都下跌了超过1%。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了52644点，涨182点，涨幅0.3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了26674点，涨18点，涨幅0.07%。标普500指数收报7520点，涨1点，涨幅0.02%。
7: 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就表示了通胀正朝着错误的方向来发展。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他将会准备加息。库克周三是在斯坦福大学表示，他倾向于暂时维持利率不变，也预计未来几个月物价上涨的速度将会再次的放缓。但同时警告，风险仍然是偏向于通胀走高。他的言论与多位已经暗示当前通胀加速的美联储官员是一致的。 而另外一方面，库克在演讲中也表示，人工智能领域1.5万亿美元的投资热潮可能会引发另外一次的价格冲击。掌握一个最新消息，这是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表示，欧盟和北约领导人正式涂鸦拉拢美国加入一项让俄罗斯陷入战略失败的计划当中，而这些计划注定不会得逞。
8: 大使馆就指出，欧盟和北约的领导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抱有敌意，并且试图挑起与俄罗斯的相关对抗。另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先后到访北京的智能汽车工厂和浙江的机器人工厂，深入了解中国科创领域的发展与成果。
9: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6日到访位于北京的小米汽车工厂参观，听取工作人员对小米电动汽车各种技术、生产流程等的。

0: 介绍，并亲自试坐小米的 YU7 GT 新车。现场人员即场播放了塞尔维亚的国歌。武契奇表示，乘坐的感觉十分棒。他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塞尔维亚已邀请小米，如果要在欧洲投资，应考虑塞尔维亚，并邀请小米参展2027年在贝尔格莱德举办的世博会。而在武契奇参观工厂期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有记者问到武契奇会否有兴趣购买一台小米汽车回国。武契奇笑称，虽然小米的汽车很棒，但恐怕自己消费不起。这一幕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热烈讨论。小米集团首席执行官雷军发帖文称，小米的 YU7 标准版定价为23.35万，市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昂贵。武契奇27日转往参观位于浙江嘉兴的闽石集团未来工厂，工厂派出了会跳塞尔维亚传统舞蹈凯洛的人形机器人，欢迎一行人的到来。闽石集团自2018年进入塞尔维亚以来，已在当地建成10家工厂。就在今年2月，武契奇宣布塞尔维亚计划与智源及闽石集团合作，建设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计划2026年或2027年正式启动量产。他表示很高兴见证中塞合作务实而具体的成果。
1: I love to be here. I love to see pragmatic and practical terms.Of our cooperation and beautiful young people from Serbia, great young people of China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my dream.
0: 随后，武契奇出席投资交流会议，表示塞尔维亚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稳定、高效、优惠的投资条件，并在投资协议签约仪式上见证双方未来在高科技、汽车零部件等先进领域签署超9亿欧元的新投资协议。当日，武契奇还见证了中塞青年文化交流中心的揭幕。这一中心旨在为中塞青年搭建交流平台，聚焦新能源、人形机器人等新兴科技领域，推动青年互学互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之前从主张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到反对伊朗战争，美国国会的另类议员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托马斯·马西在连任10多年的背景下，在刚刚结束了当地党内的初选中，却败给了正式新人，结束了国会议员的生涯。
3: 这场选举当中，亲以色列团体和特朗普的背书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而这场选举对于共和党内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来看一下本期的美国观察。
4: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马西5月19号在肯塔基州第四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当中落败，未能获得连任的提名。而击败他的是共和党全新的正式新人，总统特朗普全力支持的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加尔雷因。这场选举不仅终结了马西自2012年以来的国会生涯，也成为了2026年中期选举当中特朗普对于党内不忠诚者进行清算最标志性的一役。在肯塔基州北部这个传统的深红州选区，马西的挑战者不仅获得特朗普的背书，特朗普甚至派出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个人的名义亲赴肯塔基为对手背书。国会相报的指出，这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彰显起对于共和党选民拥有绝对控制力的最强例证。马西此前自嘲是特朗普复仇者名单上的主菜，这场初选的惨烈程度和资金投入创下了美国历史上众议院初选的最高纪录，各方广告和游说资金投入超过了3200万美元。美国媒体对于资金政治在其中的摧毁力表达震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惊叹于亲以色列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恐怖的超能力。
5: I would have come out sooner, but I had to call my opponent and concede, and it took a while to find Ed Galrine in Tel Aviv.
4: 纽约时报对这种外部资金肆意跨区砸钱摧毁地方代表的现象表达了隐忧，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普通议员面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时的无能为力。马西为何会沦为特朗普和游说团体的头号公敌呢？第一导火索必须是爱泼斯坦文件门。他推进了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投票反对特朗普标志性的大美利法案。在外交上，他更极力反对与伊朗的潜在军事冲突，并且质疑美军在委内瑞拉打击走私等行动的合法性。 马西是国会当中极少数长期反对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共和党人。他主张美国的钱不应该送往海外。他认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过大。他指控这个长期向两党议员提供大量政治现金的组织，利用财力迫使共和党人在以色列相关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他指出，为什么众议院需要通过30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分析认为，马西长期反对美国过度援助以色列的立场，彻底激怒了建制派以及华盛顿的游说团体 ，APEC 及共和党犹太人联盟等等，都砸下千万的广告，与特朗普的政治背书形成了完美的攻势，直接将一个原本在其选区坚不可摧的资深议员连根拔起。马西的离去不仅是一个议员的去留，更清晰地揭露美国当前的政治。特朗普完成了对于更加彻底的共和党的进化。在过去几周以来，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卡西迪以及数名反对因为选区重划的共和党议员等等，都败给了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在如今共和党内对总统绝对忠诚压倒一切，马西认为是亲以色列的组织和特朗普的背书共同将这本原本6-4开稳赢的选战变成了5-5开并且最终崩盘的局面，这给其他试图在外交政策或在对以援助上提供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敲响了警钟。但是这难道代表的是特朗普已经彻底掌控了共和党了吗？美国参议院19号以50-47的投票结果艰难地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攻打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的程序性的表决，这是民主党人经历了7次失败后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个表决通过带来的政治影响就是共和党坚固的防线出现了裂痕。这场50-47的胜利最核心的看点就在于4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倒戈。在特朗普刚刚在初选当中清洗了不听话的众议员托马斯·马西之后，参议院居然有4人敢于公开的对抗白宫，这表明共和党内部对于这场未受国会授权的战争存在巨大的焦虑和分歧，也代表特朗普对党内控制并非铁板一块。好了，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2: 英国方面正在讨论是否要限制16岁以下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和游戏平台，而现在政府正在研究包括了实施社交媒体的禁令、游戏平台的监管以及更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
6: 英国赫特福德郡一名15岁青少年2022年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他的父母怀疑孩子生前可能在网络平台和游戏社群中遭到威胁操控，接触到危险的网络挑战才会选择自杀。
7: We're having a cha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we're telling him, listen, enough is enough. We don't want no more lives lost, and we've got to save our children. So by banning social media, then this means that we are at least minimizing the dangers that can foresee happen.
6: 这起案件已被英国多个儿童网络安全组织列为推动立法改革的重要案例。英国政府近期为此正在讨论是否对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更严格的网络限制措施，包括限制使用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等社交媒体应用。
8: I'm absolutely clear that this needs to be something where there's a game changer, so we will be acting.
9: I hope and believe the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a ban on social media for under-16s.That's certainly what I and others are calling for. I think the evidence is now overwhelming.
6: 但有英国数据技术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交媒体的平台算法和内容监管，完全封禁青少年使用可能难以实现。
10: Smartphones are so embedded into modern life for teenagers and kids as much as you and I and every other adult. And,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things like payments and using maps and getting arou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you would need a smartphone for.
6: 英国国家犯罪局提到，除了传统社交媒体外，游戏聊天室、匿名社群以及人工智能聊天工具也越来越容易被用于诱导、精神操控、网络勒索和危险挑战的传播。英国教师工会也呼吁政府限制16岁以下的学生使用社交媒体，他们认为网络内容已经对学生心理健康和课堂专注力造成不良影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由于持续洪水及极端天气在南非多地造成严重的破坏，南非政府日前再次启动国家灾难分类机制，连日强降雨引发洪水及基础设施受损，有部分地区交通、电力和供水系统受到严重的影响。
11: 自五月初以来，南非西开普省、西北省、自由邦省、东开普省、北开普省。

0: 及摩普马兰杰省等多个省份，接连遭遇强降雨、洪水、雷暴、破坏性强风及降雪等极端天气。南非合作治理与传统事务部已通过政府公报，将此次灾害认定为国家灾难。
1: The devastation for many, many people in this valley has been surreal. Many people losing their homes, personal belongings. A lot of our working staff here at Van Dorfen were also affected by the flood. In terms of damage within the stock warehousing, our main storage facility, we're looking at bottles of about 1.3 million bottles that got affected by the flooding.
0: 极端天气已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部分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受损，基本公共服务一度中断。其中，南非著名旅游区域花园大道遭遇近30年来最严重洪灾，至少45条道路被迫关闭，大片地区持续停电。
1: I think the biggest business disruption that we have is with our export market because we are unable to load containers at this point. So we're looking at about a 2-month delay of where we are able to supply international markets, once our surplus stock has been depleted that we have in our additional warehouses. But we're moving to get the cellar up and running and get this bottl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0: 当地政府表示，灾害管理部门及相关机构目前正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争取尽快恢复道路通行，修复受损基础设施，并恢复各项关键公共服务。凤凰卫视蔡一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2: 中国第二艘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经过了12天11夜的试航之后，在27号凯旋回港，而全船149项的试航项目全部通过了严苛的验证。
3: 在此次试航中，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完成了主推进器、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爱达花城号一次试航即完成全部海试项目。标志着中国邮轮产业已正式驶入批量建造的深水区。目前，爱达花城号已实现大宗材料全面国产化配套，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持续增强。在完成试航后，爱达花城号将全面进入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的冲刺阶段，计划于11月6号在上海交付，并于11月22号从广州开启首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纽约州与新泽西州向国际足联发出传票，调查世界杯赛事涉嫌操纵天价门票以及互不对版的误导性售票问题。纽约州与新泽西州的检察长27号宣布，他们已经要求国际足联提交新泽西州8场世界杯赛事的售票细节，包括7月19号的决赛。有部分的球迷就反映，他们并未收到所购买级别的门票。有一些选择并支付1类门票的球迷被安排到了更靠后的2类座位区。声明称，两周还将会调查国际足联对本届世界杯门票的定价，远超以往任何一届赛事，使消费者付出离谱高昂的代价。
2: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3: 韩国男神金秀贤指控短片平台负责人金世义散布有关已故女星金赛伦死因的虚假资讯，以及金秀贤与当时未成年的金赛伦交往等谣言，涉诽谤违反性犯罪处罚特别案件法及恐吓等罪行。金世义现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虽然他否认所有指控，但法院认为他有销毁证据及潜逃嫌疑，最终颁下拘留令，金世义及时被羁押。而金秀贤的事务所发声明指，经调查后证实该网上平台对金秀贤提出的各项指控和证据均不属实，对调查机关基于客观证据努力揭露真相表达由衷感谢，并向相信及等待金秀贤的所有人致以最深切的感谢。韩国歌手崔伦娜日前在香港举行演唱会，为呈现更完整的舞台魅力，崔伦娜特别设计多个主题舞台，从可爱梦幻到个性鲜明风格也一一呈现，展现百变女王的一面。在演唱会尾声时，崔瑞娜与粉丝更约定要一直唱到60岁，在满场炽热欢呼与她不断送出的飞吻中，为香港站画下圆满句号。香港艺人杨思琪近日被吴永威爆料指，她当年拍电视剧时被前辈排挤，导致她当场崩溃落泪，事后引起网民推测。这天杨思琪现身活动， 他在接受我们访问时坦言自己没将当年的事情放在心上。
5: 大家不需要再 deep in 去找其他嗰啲啊，係啦，大家好似揾誰是兇手咁樣喎，唔好再揾啦，係啦，唔好再揾啦，
6: 即係自己都冇擺喺心度。
5: 我冇擺喺心，因為已經咁耐啦，過去咗啦，冇諗過當時原來五姑娘係即係咁有印象咯。咁亦都好多謝佢即係同我平反下啦，係啦，非常感謝啦。係啦，我而家好好啊，我有我嘅家人，有個小朋友。咁最緊要就係努力工作啦。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多啲嘅作品。除咗影視上面咧，我最近其實都有好多嘅新嘅歌曲啦。喺去年，
3: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5: 我有一首叫
4: 感謝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開啟全新一天，
2: 一整天都開心。再會。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据报锁定伊朗新目标，已被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媒体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白宫说这是捏造的。汤姆称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俄。各位早安，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带您看到，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在当地时间28号凌晨大约1:30左右，在伊朗南部城市的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的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就启动，开火有数分钟。发生爆炸的具体方位和原因目前还不清楚，而当地政府也正在进行调查当中。我们再看到，这是法尔斯通讯社在28号还在报道，在过去4天，伊朗的武装部队就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斯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的无人机，一架以色列的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而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27号的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就指，伊朗向一艘美国的商船发射了4架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而美军就击落了这一

0: 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了准备。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此外，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将重点转向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软战争和认知战，通过经济施压、民族和宗教煽动、恐怖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破坏伊朗稳定。声明特别提到星链等非法通信设备走私问题，并批评部分波斯语媒体参与招募间谍等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看到，这是隶属于伊朗司法部平衡通讯社在27号的报道，一份关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斯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在当天报道指，美国已经告知了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了协议，美国就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2: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军船舰和战机继续在海湾地区巡逻，继续执行封锁伊朗的军事任务。截至27号，已有109艘商船因美军封锁而改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针对于伊朗媒体在27号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报道，美国白宫是马上的否认，说这些内容完全都是捏造的，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
3: 这份框架协议并未提及伊朗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问题，而这两项内容正是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并未透露协议即将达成，仅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落入伊朗控制，并称美国将负责监督这一关键航道。稍早时，白宫也否认相关报道，表示

0: 外界不应相信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内容，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白宫副新闻发言人威尔斯则强调，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自己的红线，只会达成一份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而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斡旋下，谈判仍在推进。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了密集会谈，此次会谈与美国协调进行，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高浓缩油问题，同时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问题也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还在持续。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不是谈判的筹码。特朗普又再次威胁伊朗，美国依旧可能会对其发动军事打击。此外，特朗普就说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油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
2: 特朗普27号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伊朗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就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警告伊朗称，伊朗政府试图拖过他任期的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自己并不在乎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也否认伊朗战争给他带来了政治压力。
3: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2: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油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油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4: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3: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2: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3: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2: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今年的5月27日是伊朗伊斯兰世界的重要节日古尔邦节，强硬派的宗教长老哈塔米在德黑兰大学发表了节日讲话。他强调，伊朗民众应该继续保持抵抗精神，拒绝在外部压力下屈服。
5: 哈塔米称，伊朗民众连续87个夜晚在广场上参与和坚持集会，是抵抗精神的体现。敌人希望伊朗人民感到疲惫，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在谈到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时，哈塔米称，敌人在谈判中始终伴随着欺骗和谎言，其真正目的并非谈判，而是迫使伊朗民族投降。哈塔米还呼吁民众在用水用电等方面例行节约，称节约资源也是当前抵抗的一部分。他表示，在国家面临压力的背景下，节约不仅是宗教要求，也具有现实和国家意义。凤凰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有美国媒体在报道，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完成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可能随时会发起军事行动。对此，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且表示愿和美国展开主权平等对话。 这是美国政治报的报道。即便伊朗的战事持续，美军并没有缩减加勒比海的驻军规模。目前美国的尼亚兹航母打击群还有多艘的导弹驱逐舰都已经部署在了加勒比海，各类型的侦察机型持续在巡航古巴的周边，五角大楼也全面在备妥要进攻古巴的兵力，行动只需要总统特朗普批准就可以马上实施。针对目前的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的副主席他就表态，古巴已经致信给多国的议会包括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要支持古巴的合法诉求，阻止美方的军事行动。他也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和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之上，与美国展开平等对话，维护睦邻关系。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有全球的 AI 热潮持续推升半导体产业，记忆体概念股喷发，巴黎爆发校园亲亲案，法国拟教育系统黑名单。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6: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6: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日表示，美国已经基本不再期待要通过贸易和经济融合推动中国进行全面体制改革。与此同时，格里尔提到，美方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并且推动双方就至少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降低关税。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在顿巴斯的前线，俄军的防空导弹联队不只要负责前线还有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附近居民区的安全。他们日常工作主要是要应对乌军无人机，同时要承担拦截导弹的任务。
1: 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某地，俄军防空连连长伊西姆上尉在这里作战已经4年多时间。托尔 M2 防空导弹连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他们变换阵地、伪装、计算弹道，在面对密集的乌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时，他们要迅速做出撤离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决定。托尔防空集群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俄军北极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空域安全。伊西姆上尉来自俄中部的奥伦堡一片原始森林内的一个小村庄。这位基层指挥官回忆，防空兵真正的成长是在战斗中，他们教会了所有士官生们如何进行冷静而有条不紊的作业。
2: Есть курс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

0: 托尔 M2 导弹连最初负责哈尔科夫战区方向的防空，随后他们被调往了克拉斯诺利曼斯克地区。托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在32公里的半径内同时探测多达48个空中的目标，其弹体的战斗高度为10米至12公里，可在16公里内对多个目标实施锁定和捕捉。技术专家表示，托尔 M2 单车有8枚导弹储存，在其机动行军时也随时可以发射。现在这种经过升级的托尔 M2 系统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模块，系统会根据目标的航向和高度向操作员传输各种数据，只需人为确认即可进行战斗发射。导弹连的每一员也深有体会，导弹连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着就近的居民区的安全。一次在防空作战中，空中出现了6个目标，其中3个是巴巴雅加无人机，其余是 FPV 自杀式的无人机。编队彼此飞行距离很近，托尔导弹在24公里外就锁定了他们，导弹连立刻进行了2次速射，4个目标被一次性摧毁，剩下的无人机试图低空脱逃，但是遭到了俄军地面重机枪分队的拦截，目标无一返航。在伊西姆上尉的指挥下，在特种作战区部署期间，截止发稿时间，该连共击落了20枚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500多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其中重型战略级别的无人机达到了35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全球的 AI 热潮持续在推升半导体产业。美国媒体彭博就在报道指，受惠于 AI 数据中心对高频宽存储器，也就是 HBM 的需求在暴增。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美国美光科技市值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
2: AI 热潮正在重新改写全球半导体版图。根据彭博报道，韩国 SK 海力士与美国美光科技市值如今都已正式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 AI 热潮下最新崛起的万亿美元企业。其中 SK 海力士27号股价再度大涨超过9%，过去一年累计涨幅甚至超过1000%，成为继三星电子之后第3家加入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亚洲科技企业。美光则在前一天暴涨19%，创下2011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带动这波行情的关键之一就是 AI 服务器最重要的零件高频宽存储器 HBM。 目前全球 HBM 市场几乎由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以及美光3家公司主导，其中 SK 海力士市占率最高，达到57%，三星与美光则分别约22%与21%。由于 AI 模型训练需要大量高速运算， HBM 成为数据中心扩张过程中的关键瓶颈。市场分析人士预计 AI 存储器供应紧张情况至少将持续到2027年，让芯片厂商拥有前所未有的定价能力。专家表示，过去存储芯片股长期被市场低估，如今终于开始重新估值，而且这波涨势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在 AI 需求推动下， SK 海力士今年第一季度利润暴增5倍，公司甚至预计未来3年 HBM 需求都将超过供应。市场也关注 SK 海力士正计划赴美上市 ADR， 未来可能成为近年最大规模外国企业赴美上市案之一。不过随着股价短时间内暴涨，市场也出现泡沫疑虑，部分分析人士警告，目前行情建立在 AI 资本支出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一旦大型科技企业缩减 AI 投资或供应链瓶颈缓解，存储芯片股也可能出现剧烈回调。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松一华盛顿报道。
1: 好，一块来关心法国巴黎法院审理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校园性侵案。一名36岁的幼儿园助教被控对5名年纪才3岁到5岁的幼童实施的性侵行为。这起案件引爆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27号公开坦诚，他说法国长期以来没有认真在对待针对孩童的暴力问题。
3: 巴黎一名校外活动辅导员日前因涉嫌性侵幼儿园儿童被检方要求判处3年监禁，其中1年为佩戴电子脚环的实刑， 但这一量刑建议被部分受害者家长批评过于宽松。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27日在部长会议后坦言，法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对针对儿童的暴力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呼吁法国社会集体觉醒，重视儿童受害者的声音。
4: J'ai déjà eu l'occasion de dire à plusieurs reprises que nous traitons mal ces violences. Nous n'écoutons pas assez la parole de l'enfant, malgré le travail formidable que font certains magistrats, certains greffiers, certains collaborateurs. Que devant nous, le MeToo de l'enfance ne va faire que commencer. Je crois qu'effectivement, nous devons nous réveiller collectivement, notamment au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pour que les enfants soient entendus, que les victimes soient au cœur du procès pénal et que ce ne soit pas l'auteur qui soit au cœur du procès pénal.
3: 法国政府同日还公布了一项儿童保护法草案。法国教育部长宣布，未来凡是在学校系统内对未成年人有不当行为的教育人员，即使未被刑事定罪，也将被列入一份内部黑名单。方卫视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那朱文辉先生会解读数据背后实体经济的情况。那关于 A 股，多家大行看好 AI 机遇，人民币在今天胜穿了6.78%，创下超过两年的新高。也关注到的是一线楼市的动态，包括广州市试行市属国企出资收购居民的二手住宅，来推动卖旧买新稳楼市。报告显示，香港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亚太股市在今天，其中韩国和台湾股市都是创下了新高。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4万亿元，那同比按年是增长了18.2%。单看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24.7%，那增速呢较三月份的15.8%显著加快，这也创下了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显现，工业企业的效益是持续改善。来看看数据，其中包括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那么另外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到三月份加快10.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3%。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于卫宁也表示，啊，单看情况来说的话，这个利润是较快增长，但是要看到外部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那下阶段要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好，回到演播室，我们请朱文辉先生来解读一下数据背后怎么来看实体经济。
1: 这个四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它的利润增长24.7%，将近四分之一，应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当然我们要看它是怎么来的。三月份中国的 PPI 就是连续40多个月之后由负转正，那四月份就进一步是强化了这个上升的这个动力。所以看到，因为你这个工业产品出厂的价格，它是变增长了，它从客观上看，它肯定就会和利润增加是相关的。如果说你还是下降，你的利润就非常难增加，因为你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比原来那个价格还要低往前卖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就是从这个实体经济层面，特别是制造业层面来看，如果说这种利润增长的趋势能够继续维持几个月巩固下去，那实体经济就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当然这里边也会反过来和企业投资的信心是不是相关，因为过去几年如果说你投的东西生产出来它是一个月比一个月的这个 PPI 往下降的时候，那很难就有比较正面的比较强的投资信心。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也要判断这个四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它和外面的这个波动有没有关系，比如说能源价格的波动啊，还有呢因为能源价格波动它对我们的国际上对我们的很多产品的需求突然就提振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半导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半导体有的这个半导体的产品过去涨了好几倍，像刚才提到特别提到高科技产品，对吧，它和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正相关性，这些都是要去细分的。当然如果说再公布的新的几个月的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亮丽的话，那就表明对实体经济的企稳是非常大帮助的。
0: 所以要看国内国际两个情况，同时如果说相关情况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这种投资的信心哈。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投行麦格理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前四个月，说由于出口商和跨国企业自2022年以来已经累积了约6.24万亿港元，也就是约8万亿 这8000亿美元的人民币套息交易仓位。一旦这些套息盘出现了大规模的平仓，将可能会触发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美元汇率可能会升到6甚至5的水平。那届时 MSCI 中国指数也可能会同步受惠。那报告本认为，如此大规模人民币套息交易意味着汇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来自于资本项而非经常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在2022年到2025年间，尽管中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在持续扩大，但人民币依然面临着贬值压力，反映出资本外流的压力盖过了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支撑。来看今天人民币在岸的是收在6.7817，比上一交易日升了53点，美汇目前是在99的附近。今天股市情况，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来看收盘，那沪指收盘报4093点，跌了51点，跌幅1.25%。深成指收报15736点，跌了139点，跌幅0.88%。那创业板指轻微上升了约2点。那香港股市今天是反复下跌，恒指收盘报25328点，下跌了271点，跌幅1.06%，主板成交3207亿港元。再来看几个大行对于股市的分析，像花旗银行中国股票策略师刘显达认为啊，由于宏观经济数据符合预期，加上这个股票的估值便宜，以及中国政府在继续首要推动科技发展，所以预计下半年科技和出口会成为中国股票增长的动力。因此相比港股的话，他更加看好的是拥有更高科技股权重的 A 股市场，同时把恒生指数2020年底的目标价调到29600点。那么另外，昨天瑞银中国互联网研究主管方锦聪也指出，那尽管今年至今互联网板块呢表现疲弱，但是 AI 所驱动的长期机遇正在形成，看好目前的一些子板块，包括像在线游戏、在线旅游、大模语言模型以及跨境电商。那该行呢基于 A 股高配评级，并且持续预期 AI、 半导体、电动车还有能源自主相关的投资主题未来还是具有显著的上升潜力。那另外，瑞银大中华区通讯及软件行业的分析师预计啊，今年下半年起，中国数据中心的需求将会加速增长，主要是受惠于国产 GPU 供应的加速。那同时我们知道，华为呢近期发表了半导体发展新原则涛定律，打破了摩尔定律因为物理极限而面临的瓶颈。那招商证券就认为，涛定律创新了半导体领域的指导原则，重塑了半导体迭代技术的范式，有助于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更新，建议关注代工、先进封装和测试以及设备等相关领域。深圳市在昨天发布了15五规划纲要，那其中提到，到2030年，深圳市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目标会超过50000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7%。那深圳要创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千峰之城，要构建全站自主可控技术底座，那还要前瞻布局第6代移动通讯、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细胞和基因等未来产业。同时也提出，到2030年，国产芯片部分指标和算力集群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 AI 体系整体出海。那纲要呢有15处提到了香港，其中提到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到2030年基本形成与河套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并推动与港澳科研数据安全有效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打造开放共享的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同时也谈到了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去构建布局合理的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共建新型基础设施，同时还会围绕口岸和海陆空提出约多个具体的部署。那26号，广东省呢15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也举行。那广东省发改委的主任就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广东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那15期间，广东会积极对接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澳门3-5规划，在产业科技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深化3地的全面合作。那另外，标普全球发布的报告指出，北部都会区将会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预计未来的5到6年的潜在成本达到 3600亿元或更多。那其中呢，约1400亿元是由政府相关实体出资，并可能会透过资本市场来发债或者股权融资，以应付相关的开支。广州呢，在上月底发布了一个楼市的8条措施。那在近日呢，广州市又对相关的细则做了出台。那其中包括了如何去让国企来出资啊，来以市场化的方式收购啊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并且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的

0: 当地的二手住宅，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实际方式来支持居民去卖旧买新，畅通一二手住宅的一个换楼的链条。那主要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广州的一个市属国企，叫做安居集团。他们介绍，这次试点收购对象呢是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基本上是呢在中心城区，楼龄不限，收购价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两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初次询价评估和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最终的收入价格，确保公正合理。那收购之后的旧房将会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啊，服务新市民、年轻人群住房需求。那此外呢，根据一些配套细则，符合条件的申领人在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时候，那贷款总额不超过300万的，按照发放贷款总额的约1%给予补贴。如果说贷款总额达到或者超过300万的，按照每套新建商品住宅30000元的最高限额给予补贴。那同时呢，细则还发布了有多方面的松绑措施来降买楼的成本。那同时也提到了这个商转公啊，可贷额度呢是由原来的70%提高到80%，并放宽住房套数限制和适用的群体。好，胡电波士，我们继续请朱先生来看这个广州市作为一个一线城市的一个代表啊，推出的这个楼市新政的一个细则，怎么去观察？
1: 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在一线城市啊，它很多原来这个老的中心城区，以前的时候呢是靠它拆迁啊，来进行全方位的改造。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基本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做了。所以呢，对于还有一些这个老旧小的房子，其实原来本地住在里面的居民，他们可能早就把它出租了，或者他在住在里边，他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怀旧的，喜欢住里边啊。但总的来说，怎么去实现一个置换？我这个寒假期间在浙江一个城市，离上海很近，就看到差不多的案例。它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因为都知道上海冬天很冷，它又没有暖气，结果呢，这个城市它有一个这个地产的项目，它就推出带地暖的项目，所以呢，这个很多上海住在同样的中心城区这个老旧房子里边的居民，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租出去之后呢，他拿了那个钱，租金到这个地方有地暖的，而且还很舒服，这样就实现一个置换。那如果说这个医保啊等等它能够打通的话的，它就会非常方便，因为住的生活品质啊比在那个老城区里边那个小房子里边住的舒服多了。所以我们回到广州这个案例，300万70平方米以下，那就意味着这个房子是可以卖到4.5万到5万甚至更高的这个价格。那么如果说拿到这个将近300万的这个钱，到广州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他就可以买到很大的房子，因为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1到2万一平方米，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就可以住得很好很舒服。所以呢，未来这个一线城市它的房地产政策如何有效地稳定二手房的价格，因为二手房的价格稳定之后，它就会把房地产这个活跃度给提升。所以呢，每个城市其实都在做很好的实验，
0: 就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市场行为，让这个参与者觉得有账可算啊，才愿意让一些相关资产自由的流动和置换。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英国金融时报呢引述了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分析，显示呢香港是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该公司估算2025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该公司表示，去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约60%是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到多个司法管辖区，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该公司还预测，随着亚洲财富迅速增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的差距将会扩大到接近6000亿美元。那香港私人住宅楼价呢指数是连升了11个月，创下2年半以来的新高，租金指数也是录得了6连升，再创新高。来自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升到316.6，按月呢是升0.89%，按年升10.51%。那租金指数方面，4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升到了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0.59%，按年是升4.9%。那近期呢，香港一二手市场持续升温，除了说有大批投资者在重投市场之外，换楼链的一个转活也是一个主要的动力。那相显示，香港十大屋苑千万元成交，也就是换楼需求在持续升温。主要原因之一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府宣布了一些救市措施，将所有住宅物业按揭成数统一上调到了70%，无论物业价值的高低，买家都可以享受更宽松的贷款条件。所以说，换楼链条逐步转活，尤其是千万级以上的一些住宅，都是出现了一个上升情况。再来看资本市场，受到中东局势缓和预期的升温影响，目前的全球的一些风险资产是集体的沸腾。亚太区市场，尤其是股市方面，在周三是卷体升高。那韩国综合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并且触发了熔断。SK 海力士单日暴涨了11%，那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这也成为继台积电和三星电子之后，亚洲第三间市值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这也是韩国的第二间。那日经225指数呢，也是延续了美股隔夜强劲涨势，同步刷新记录，盘中一度是首次升穿了66000点区间。市场也在继续涌入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投资者持续看一个看涨的态势。日股呢，今天是先涨后下跌，中场是收在了平盘的上方。那最多时呢是攀升了超过2%，突破了66000点关口啊，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对于 AI 相关股份涨势过急的担忧，又影响了大盘回落。韩国首尔股市攀升了2.25%，再创历史新高的记录。刚刚谈到了海力士是急涨了超过9%啊，其实晋升到了市值过1亿美元的俱乐部。那台湾股市今天是上升1.68%，再创历史新高的记录。那日元呢？目前是在159.4，韩元是1500.24。那今年有和多家机构看到的是，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在持续下滑，其中包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在 X 发文说，5月24号的时候，其实日元已经超过了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的货币。那主要原因包括了日本贸易逆差面临着结构性抛售日元压力，还有日本的财政状况也成为日元的负担，同时又因为原油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那今年韩国无论是股市还是贸易数据都是很亮眼，但是韩元不但是没有能够升值，反而也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那今年以来已经贬值了约5%，这也创下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

0: 最低水平。原因呢，可能也是韩国的这个经常账户盈余和韩元升值之间相关性在明显的下降。再关注到的是美国市场，因为美伊合并协议也是让市场充满了一些憧憬，还有人工智能板块的强劲抬头都共同提振了美国投资者的情绪，标普百指数也创下历史收盘新高，半导体板块领涨，其中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的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纳斯达克100突破了30000点，那道指呢是收跌了0.23%，美光呢是飙涨了20%，报895.88美元，创下收市历史的新高，市值也是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那瑞银还是大幅上调了美光的目标价，从535美元升到1625美元，是华尔街大行当中最高的。预料呢，美光在未来一年市值可以达到1.8万亿美元，会超越 Meta、Tesla 还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等公司目前的这些市值。市场还要关注的是，马斯克旗下 SpaceX 下月呢在上市，市场关注的是太空概念股持续热炒，像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在周二股价是收市越高了1.1倍，那航太的基础设施公司像 Red One 也暴涨了26%，火箭和太空船制造商 Firefly Aerospace 也是收市涨了18.8%，还有一些卫星宽频通讯公司也是飙涨13.1%。那分析员和投资者都预计全球太空经济会保持扩张，那整个太空板块的估值呢预计在未来的20年之内会捕捉到历史性的太空经济扩张周期。那同时美国太空军在26号宣布已经授予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用于建造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那根据合同， SpaceX 会参与到的是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骨干网项目，这个项目呢可能会由数百个甚至数千颗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而且还可以连接到全球范围之内的军用传感器和武器平台。那上周呢 SpaceX 递交了相关的监管文件，文件显示呢该公司主要是火箭发射服务还有 Starlink 卫星网络服务是比较好的一些财务数据表现，但相比之下呢它的 AI 业务的根基则是摇摇欲坠目前 SpaceX AI 部门主要是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 AI 平台，这也显示出这个公司还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 AI 的企业。好，火箭博士，那重要是另外我们也看到的是就是 NASA 也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的一个3期目标，其中把几个合同也包括给了像这个蓝色起源和萤火虫太空这两家公司，刚也看到了他们太空板块相关股票的跃升，也看到了 NASA 最新的动作，怎么来看这些情况？
1: 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中国古语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什么？因为 SpaceX 它是升天了，然后他现在要搞这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现在市场的预期一旦他上市挂牌当天他的市值可能会超过20000亿美元，那马斯克又成了全世界最最富的人，而且是远远甩开第二位的人，所以就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所有美国那边跟这个航太相关的这些企业全部都大幅度的上涨，那我们就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就真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华尔街讲故事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看看这个 SpaceX 它靠什么赚钱， SpaceX 本身火箭发射现在看来还没有赚钱，对吧？那么它靠的是星链，星链提供的这个服务确实在乌克兰战场上面，那星链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前一段时间乌克兰实施所谓的这个反攻，有帕兰提尔的技术，但最关键还是切断俄罗斯的所有联系之后，而乌军能够保留它的星链的通信能力，就实现了非常有效的这个反攻。我骨子里边就是觉得这肯定就是美国的这个军事部门、国防部门、情报部门为了配合马斯克的这个星链， 给他做的一个广告，你看只有他有这个本事，所以你现在这个美国军方又给他进一步的这个广告，因为他毕竟和特朗普的关系非常好嘛。
0: 嗯，
1: 对吧？那么从马斯克本身就是他还搞了一个赔钱的生意，光是 SpaceX 光是现在也撑不了那么大的上市，所以他又把这个 AI 的故事讲进来。但是我们知道马斯克在过去两年投了重金去搞他的 XAI， 但是那个并不成功，他搞出来的什么模型也不行，但是呢他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英伟达的芯片，哎，他就反过来就把这个 XAI 拼到了 SpaceX 里边，这样呢他这个企业就变得非常的大，就能够撑起非常大规模的上市的融资。而且呢他花那么多钱买的这些芯片怎么办，去什么地方不能浪费呢，他就把它租给了另外一家新兴的这个 AI 公司，说这不就有收入了吗。所以我们看了就过去这几年就会发现，科技七雄也好，原来的科技五雄六雄啊，它和以前美国的科技公司不一样。以前的时候美国科技公司它可能过顶之后突然就下来了，我们这个心目当中可以想到像以前的摩托罗拉，对吧，到顶之后它就下来了，还有什么做电信的，还有原来一些做电视啊等等的。但是呢这次他们会非常善于讲故事，而且呢就它和华尔街是金融资本是高度联动到一起的，它甚至是可以呢互相在买卖他们这个业务，然后呢来做大未来的资本的市场的市值。
0: 在您在点评当中啊，说到两条消息，其中包括了 SpaceX 旗下的这个星链被指呢是用于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呢，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所初步达成的协议草案的文本显示呢，在第一阶段，美国会在所有的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停火，其中包括在叙利亚境内，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境内。啊，感谢各位收看，感谢出现点评，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俘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没有人生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
8: 被漠视。
9: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10: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11: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12: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9: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13: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1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5: Probably questo è tuo mondiale.
10: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9: 6月，不被定义。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少媒体披露医美亮点备忘录，但白宫说这是捏造的。美国据报已经锁定了伊朗新目标，以便恢复对伊打击。据报美军已经完成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可以随时发起行动。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根据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报道，一份有关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在当天报道，美国已经告知了以色列，如果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就会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军船舰和战机继续在海湾地区巡逻，继续执行封锁伊朗的军事任务。截至27号，已有109艘商船因美军封锁而改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针对有伊朗媒体在27号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报道，美国白宫是马上否认，说这些内容完全都是捏造的，更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都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的斡旋之下，谈判还在推进当中。
2: 这份框架协议并未提及伊朗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问题，而这两项内容正是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并未透露协议即将达成，仅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落入伊朗控制，并称美国将负责监督这一关键航道。稍早时，白宫也否认相关报道，表示外界不应相信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内容，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白宫副新闻发言人维尔斯则强调，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自己的红线，只会达成一份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而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斡旋下，谈判仍在推进。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代表团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了密集会谈，此次会谈与美国协调进行，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高浓缩铀问题，同时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问题也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好的，您看到这是美国财政部官网的消息显示，美国周三发布了新的针对于伊朗制裁措施，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也列入到了制裁名单。这个机构是伊朗当局为了要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请求所设立的机构。 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和伊朗的外交谈判还在持续，但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不是谈判筹码。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国可能还会对其发动军事打击。此外，特朗普就说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
3: 特朗普27号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伊朗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就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警告伊朗称，伊朗政府试图拖过他任期的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自己并不在乎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也否认伊朗战争给他带来了政治压力。
4: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3: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5: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4: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3: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4: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3: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那您看到，这是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在当地时间28号凌晨的1:30左右，在伊朗南部城市的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的爆炸声，而美国媒体就引述了美方官员消息指，美军击落4架伊朗无人机。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在当地时间28号凌晨大约1:30左右，在伊朗南部城市的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的爆炸，和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是马上的启动，开火也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法尔斯通讯社在28日还报道说，在过去4天，伊朗的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姆斯干省击落的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指，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伊朗向一艘美国的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而美军就击落了这一些无人机，同时也攻击了阿巴斯港一个伊朗的地面控制站，控制站当时正在准备要发射第5架的无人机。美国媒体27号报道，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往更大。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就认为，和美国在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较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准备。
6: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以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 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此外，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将重点转向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软战争和认知战，通过经济施压、民族和宗教煽动、恐怖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破坏伊朗稳定。声明特别提到星链等非法通信设备走私问题，并批评部分波斯语为媒体参与招募间谍等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5月27号是伊斯兰世界重要的节日古尔邦节。强硬派的宗教长老哈塔米在德黑兰大学发表了节日讲话，他强调伊朗民众应该要继续保持抵抗精神，拒绝在外部压力下屈服。
7: 哈塔米称，伊朗民众连续87个夜晚在广场上参与和坚持集会，是抵抗精神的体现。敌人希望伊朗人民感到疲惫，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在谈到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时，哈塔米称，敌人在谈判中始终伴随着欺骗和谎言，其真正目的并非谈判，而是迫使伊朗民族投降。哈塔米还呼吁民众在用水用电等方面例行节约，称节约资源也是当前抵抗的一部分。他表示，在国家面临压力的背景下，节约不仅是宗教要求，也具有现实和国家意义。凤凰卫视郑开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0: 好，欢迎焦点就是带您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在27号宣布扩大对于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且首次警告黎南部所有的居民要撤离。以军又对多地发动了空袭，包括像是民用的水坝也成为了这一次的袭击目标。以方表示，自3月初战火重启以来，以军袭击营造成了黎方有3200人死亡，而根据世卫的表示，当中就超过600名死者是在上个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遇难的。
8: בלבנון אנו מרחיבים את פעולותינו להעמקת הפגיעה בארגון חיזבאללה. המשימה נעשית בצורה שיטתית בכל הממדים, מהאוויר ומהקרקע, ובאחריות מול אויב חבול ומוכה.
6: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指黎南居民可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并形容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而26日，以军被指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敌方指出，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的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造成灾难性风险。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多次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间空袭了加沙地带的北部加沙城一处民房，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18人受伤。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遭袭的民房位于加沙城的市中心市政公园的附近，工作人员已经将这些伤亡者转运到了医院。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了这一次的空袭，说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朗抵抗运动的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就在报道，空袭炸死了哈马斯北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的副指挥官。 目前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我们再看到，现在美国媒体在披露，他说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完成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可能随时发起军事行动。对此，古巴就在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且表示愿和美国开展主权平等对话。根据美国政治报的报道，即便伊朗的战事持续，美军并没有缩减在加勒比海的驻军规模。目前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多艘的导弹驱逐舰已经部署在了加勒比海，各类型的侦察机型持续在巡航古巴的周边。五角大楼已经全面在备妥要进攻古巴的兵力。

0: 不明关系。夏姐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国务院成立的山西煤矿爆炸事故调查组。神21号航天员乘组即将返航，兜风着陆场，做好准备。
1: 是什么牵引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明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日在纽约会见了塞维亚外长久里奇。王毅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而这次访问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塞方拓展人工智慧、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3: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 王毅感谢久里奇专程出席中方倡议举办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并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此访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王毅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塞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赞赏塞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下阶段将同塞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匈塞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平台的协调合作。 久里奇表示，很荣幸受邀参加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同中方一起发出维护联合国宪章、坚持多边主义的共同声音。武契奇总统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塞方也感谢中国一贯支持塞主权和领土完整，塞方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无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塞方都是中国在欧洲最可靠的铁杆朋友。 凤凰卫视陈英坚、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日在纽约会见的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肯定柬方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的发声，双方一致呼吁恪守联合国宪章，践行多边主义，抵制单边霸凌。布拉索昆表示，柬方重申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这次会谈也敲定将。 中柬2+2战略对话机制升级为外交、国防、公安3+3合作机制，这彰显了两国高水平的互信。中方表示，将同柬方深化经贸、能源、执法等务实合作，推进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此外，双方就柬太冲突也深入交流，中方支持泰柬对话协商，愿持续发挥劝和促谈的积极作用。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针对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27号晚间召开了第一次的全体会议，通报了调查安排，也提出了工作要求。
4: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仅下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
2: 公安部。

0: 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28号凌晨2:40左右，内地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铜钹毛集段，一辆荷载九人却实载是六人的大通客车追尾了前方一辆的半挂货车，目前已致13人死亡，3人受伤。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派出了由交通管理局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到了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再带您看到的是，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乘组28号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乘组已经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期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而目前着陆场以及各舱室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要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现在神舟21号航天乘组即将就要搭乘神舟20号载人飞船，在近期就会返回到地球。而东风着陆场27号晚间也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要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各项能力。
0: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护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神舟21号3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中央气象台28号6点继续发布的是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在28号的08时至29号的08时，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其中在贵州的南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会出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26日下午，受到近期持续在降雨的影响，重庆市的开州区发生了山体滑坡。那您看到，这是在开州区的赵白路的路面堆积了大量的泥土还有碎石，导致了交通是完全中断，当地是马上组织了机械和人员展开的抢修，要全力保障道路的通行。一直到下午的4点左右，道路已经基本恢复的单边通行。抢修人员介绍，由于当地的降雨还在间断的持续，山体还没有完全的稳定下来，在这一次的降雨结束之后还会再次进行抢修，实现双向的通车。下节回来看国际消息。美联储理事表示，通胀如果持续高企就会准备加息。泽连斯基致信给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要求追加队伍援助。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美国财政部日前启动了对制裁名单的审查，在超过1.7万个条目当中，将首批移除大约有80个过时的目标，以减轻金融机构的合规负担，提高制裁的有效性。路透社28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已经启动对制裁计划和名单的全面审查。一名财政部的官员表示，将从特别指定的国民和被封锁的人员名单当中，要首批移除大约有80个已经过时的条目，包括像是已故人员、已经倒闭的企业、还有船只等等。财长贝森特上周在巴黎表示，制裁不是一个永久的工具，撤销制裁可以表明目标方的行为已经出现了积极变化，而审查会优先针对的是具有明确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影响的制裁措施，如规避了制裁行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日表示，美国基本不会再期待通过贸易和经济融合推动中国进行全面体制改革。而与此同时，格里尔还提到了美方将就中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征求公众意见，并推动双方就至少有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降低关税。
1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26日在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活动上表示，美国已经基本接受一个现实，不会再试图推动中国对其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这番表态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略出现重要转变的最新信号。格里尔表示，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认为通过贸易和经济融合可以促使中国朝着美国期待的方向改革，但如今美国已经不再抱有类似预期，接受无法改变中方的事实。他表示，但中美可以进行一些可管理的贸易。
12: We've just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there's not going to be some giant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way the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works, including all these economic elements of it, but we can have some managed trade. We can maybe have some reform around the edges of that managed trade in the interest of stability and continued, economic peace between our countries.
11: 这番话出现在特朗普本月访华后，也不同于此前多届美国政府的政策思路。包括拜登政府在内，美国官员过去一直主张中国应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认为这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当被问及美国是否已经放弃这一思路时，格里尔表示，他认为基本上是这样的。
12: I would say mostly some of these things we've been asking them for decades are in fact part and parcel of their political system, right? We think of them as part of their economic system. It's part of their political system.
11: 格里尔同时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组建程序即将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很快将在联邦公报发布通知，征求公众意见。格里尔重申，贸易理事会的目标之一是推动中美双方对至少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降低关税，并将其形容为在他看来一个积极的进展。
12: And to me, it's a positive step because we can argue forever about export controls and all these other things, and we probably will. That's what we'll be doing. But there is.My assumption, maybe I'll be wrong, but my assumption is that there is, some minimum amount on each side that we agree, yeah, we should trade this, we can do it in a balanced manner, in a more liberalized manner.
11: 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联储理事库克表示，通胀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在发展，如果这种情况还在持续下去，他就会准备加息。 库克周三是在斯坦福大学表示，他倾向于暂时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并且预计在未来这几个月物价上涨速度将会再次放缓，但是他同时警告指呢，风险依旧偏向于通胀的走高。他的言论

0: 基本和多位已经暗示当前通胀加速的美联储的官员一致。此外，库克在演讲中还表示，人工智能领域的1.5万亿美元的投资热潮可能会引发的是另一次价格的冲击，并称目前劳动力市场总体稳定，但就业方面面临的下行风险比较高。现在全球的 AI 热潮持续在推升半导体产业，美国媒体彭博就在报道指，受惠于 AI 数据中心对高频宽存储器，也就是 HBM 需求在暴增，所以韩国的 SK 海力士与美国的美光科技市值首次突破了10,000亿美元大关。
1: AI 热潮正在重新改写全球半导体版图。根据彭博报道，韩国 SK 海力士与美国美光科技市值如今都已正式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 AI 热潮下最新崛起的万亿美元企业。其中 SK 海力士27号股价再度大涨超过9%，过去一年累计涨幅甚至超过1000%，成为继三星电子之后第三家加入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亚洲科技企业。美光则在前一天暴涨19%，创下2011年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带动这波行情的关键之一就是 AI 服务器最重要的零件高频宽存储器 HBM。 目前全球 HBM 市场几乎由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以及美光三家公司主导，其中 SK 海力士市占率最高，达到57%，三星与美光则分别约22%与21%。由于 AI 模型训练需要大量高速运算， HBM 成为数据中心扩张过程中的关键瓶颈。市场分析人士预计 AI 存储器供应紧张情况至少将持续到2027年，让芯片厂商拥有前所未有的定价能力。专家表示，过去存储芯片股长期被市场低估，如今终于开始重新估值，而且这波涨势可能只是刚刚开始。在 AI 需求推动下， SK 海力士今年第一季度利润暴增5倍，公司甚至预计未来3年 HBM 需求都将超过供应。市场也关注 SK 海力士正计划赴美上市 ADR， 未来可能成为近年最大规模外国企业赴美上市案之一。不过随着股价短时间内暴涨，市场也出现泡沫疑虑，部分分析人士警告，目前行情建立在 AI 资本支出持续高速增长的前提下，一旦大型科技企业缩减 AI 投资或供应链瓶颈缓解，存储芯片股也可能出现剧烈回调。凤凰卫视姚怀珍、张绍一华盛顿报道。
0: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在美国的围堵之下力求自主研发。近期华为发布了人工智能芯片，而新的突破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2: 美国围堵中国的科技发展，实施各种限制和禁运，促使中国加紧自主研发。而人工智能 AI 芯片领域，国产芯片制造商积极抢攻市场。国际数据公司 IDC 早前发布的报告指出，去年中国 GPU 和 AI 芯片制造商占据中国 AI 加速器服务器市场接近41%的份额，侵蚀了英伟达曾经的垄断地位，逐步向半壁江山进发，当中大约一半出自华为，以压倒性姿态领跑。阿里巴巴旗下的平头哥市占率是远远落后的16%，并列第三的昆仑芯和寒武纪市占率在单位数。有市场就有收入，芯片商一季度营收表现改善，主要制造商中海光信息、木西股份、摩尔县城和寒武纪的营收同比增幅介于68%到160%不等。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预计，到2030年，中国 AI 芯片总需求将达到670亿美元，国产自给率达到76%，但在先进制程上，中国至今没能追上，直到最近曙光出现。华为董事长、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业界所称的芯片女王，日前在上海的研讨会上发表新技术。这个名为涛定律的技术，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和 AI 计算等领域，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估计到2031年，华为将设计出相当于1.4纳米工艺的芯片。这个目标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现在全球最大先进芯片制造商台积电采用2纳米制造工艺，并计划在2028年推出1.4纳米工艺和投入量产。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先进制程中大幅缩短与最顶端生产商的差距。何庭波承认，最新方案仍然面临重大障碍，包括需要适合涛定律的新芯片设计工具，以及从移动芯片到大型 AI 数据中心都面临的散热挑战。但他表示，已找到一些不错的解决方案，在未来10年，在移动计算和 AI 计算领域，解决方案将具有竞争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3: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发表的联合声明，重申了推动朝鲜的文化立场。而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28号对此予以的驳斥，称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坚决谴责，并且敦促四边机制要停止煽动地区国家对立对抗。
5: 朝鲜外务省表示，此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严重歪曲了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还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朝方指四边机制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示所谓关切，并声称要加强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让日本重整军备以及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行为合法化。朝方批评四边机制新达成的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符合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朝鲜外务省特别强调，四边机制大谈所谓无核化，质疑朝鲜合法行使主权权利，这证明这一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朝方重申，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地区内任何排他性的集体组织和集团对抗。朝鲜将积极参与促进各国互信合作、维护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从主张要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到反对对伊朗的战事，美国国会的一位另类型的议员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托马斯·马西，在连任了10多年的背景之下，在刚刚才结束的当地的初选当中却败给了政治新手，结束他的议员生涯。而这一场选举当中，以亲以色列团体还有特朗普的背书，究竟还有多大的影响力吗？这场选举对于共和党到底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来看一下本期的美国观察。
6: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马西5月19号在肯塔基州第四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当中落败，未能获得连任的提名。而击败他的是共和党全新的政治新人、总统特朗普全力支持的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加尔雷因。这场选举不仅终结了马西自2012年以来的国会生涯，也成为了2026年中期选举当中特朗普对于党内不忠诚者进行清算最标志性的一役。在肯塔基州北部这个传统的深红州选区，马西的挑战者不仅获得特朗普的背书，特朗普甚至派出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个人的名义亲赴肯塔基为对手背书。国会相当的指出，这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彰显其对于共和党选民拥有绝对控制力的最强例证。马西此前自嘲是特朗普复仇者名单上的主菜，这场初选的惨烈程度和资金投入创下了美国历史上众议院初选的最高纪录，各方广告和游说资金投入超过了3000

0: 200万美元。美国媒体对于资金政治在其中的摧毁力表达震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惊叹于亲以色列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恐怖的超能力。
1: I would have come out sooner, but I had to call my opponent and concede, and it took a while to find Ed Gelreine in Tel Aviv。
0: 纽约时报对这种外部资金肆意跨区砸钱摧毁地方代表的现象表达了隐忧，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普通议员面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时的无能为力。马西为何会沦为特朗普和游说团体的头号公敌呢？第一导火索必须是爱泼斯坦文件门。他推进了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投票反对特朗普标志性的大美丽法案。在外交上，他更极力反对与伊朗的潜在军事冲突，并且质疑美军在委内瑞拉打击走私等行动的合法性。马西是国会当中极少数长期反对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共和党人。他主张美国的钱不应该送往海外。他认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过大。他指控这个长期向两党议员提供大量政治现金的组织，利用财力迫使共和党人在以色列相关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他指出，为什么众议院需要通过30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分析认为，马西长期反对美国过度援助以色列的立场，彻底激怒了建制派以及华盛顿的游说团体 ，APEC 及共和党犹太人联盟等等，都砸下千万的广告，与特朗普的政治背书形成了完美的攻势，直接将一个原本在其选区坚不可摧的资深议员连根拔起。马西的离去不仅是一个议员的去留，更清晰地揭露美国当前的政治。特朗普完成了对于更加彻底的共和党的进化。在过去几周以来，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卡西迪以及数名反对因为选区重划的共和党议员等等，都败给了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在如今共和党内对总统绝对忠诚压倒一切，马西认为是亲以色列的组织和特朗普的背书共同将这本原本6-4开稳赢的选战变成了5-5开，并且最终崩盘的局面。这给其他试图在外交政策或在对以援助上提供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敲响了警钟。但是这难道代表的是特朗普已经彻底掌控了共和党了吗？美国参议院19号以50-47的投票结果艰难地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攻打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案的程序性的表决，这是民主党人经历了7次失败后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个表决通过带来的政治影响就是共和党坚固的防线出现了裂痕。这场50-47的胜利最核心的看点就在于4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倒戈。在特朗普刚刚在初选当中清洗了不听话的众议员托马斯·马西之后，参议院居然有4人敢于公开的对抗白宫，这表明共和党内部对于这场未受国会授权的战争存在巨大的焦虑和分歧，也代表特朗普对党内控制并非铁板一块。好了，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2: 巴西总统选举的热门参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表示，他在27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和卢比奥以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的合照。弗拉维奥26号到访了白宫，并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接见。他说，在访美的行程中，与美方讨论到了打击有组织罪案和吸毒等问题。弗拉维奥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现在他是巴西的参议员，将会在今年10月份要角逐总统宝座。不过近期他公开坦诚，曾经向一名正在狱中服刑的银行家要索取资金，用于拍摄关于父亲的电影之后，他的民调显示支持率正在下滑。不过他否认有任何的不当行为。分析认为，作为总统选举的大热门，他将能够有机会在第二回合投票中和现任总统卢拉一决高下。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日前的一份备忘录显示，移民要寻求身份调整，应该在国外的美国领事馆处理。绿卡的移民必须回到他们的母国，要提出申请绿卡，这也引发了一些震动。有美国律师认为，备忘录的相关政策细则还有一些模糊的空间。但是，在美的申请者应该在任何时候需要保持合法身份，要在美国境内要进行身份调整，也需要准备充足必须要留在美国的理由。
3: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早前通过备忘录的形式公告，持临时签证已在美国合法居留的人士，若申请绿卡，必须返回原籍国，通过美国驻外领事馆办理申请，而不能像过去一样直接在美国境内进行身份调整。这也打破过去合法入境的外国人，包括与美国公民结婚者、工作或学生签证持有人等，可在美国申请并完成取得美国永久居民的资格。官员被指示将视个案来定决定移民申请者是否取得这样的特殊行政恩赐。
4: 那原则上，你跟美国公民结婚这一段在美国非法的时间，就没有身份的时间就可以得到原谅，从而可以在美国直接拿到绿卡。依据这样的一个移民局的通知的话，那你就要回到比如说你的国家去，像墨西哥啊、南美洲这些国家。那你在美国黑了这么长时间，那这个部分它就要有可能出现了很多移民这个惩罚，最长的十年，甚至可能一直都不能回来。
3: 尽管移民局发言人称，这一政策将堵住移民在被拒绝永久居留后非法滞留美国的漏洞，但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发出140万张绿卡，其中超过80万的申请人原本已身在美国，并通过身份调整获得了永久居留资格。因此，有移民律师和倡导组织表示，这项变化将减少绿卡的申请数量，在根本上试图拖慢移民的速度。全国移民法律中心表示，新政策的核心就是打乱绿卡的申请流程。有律师称，回到母国后的申请之路或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4: 而且甚至非常长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安排到你的面谈。但即使是安排到了你的面谈以后，那么这个领事官员所关注的事情，有的时候跟移民官员所关注的事情和沿用的法律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领事官员更关心就是你在美国期间有没有违法呀，你从事的这个专业是否是美国比较敏感的专业啊等等。
3: 张军律师认为，尽管移民局就这一政策备忘录做出了一些澄清，但仍留下许多模糊的空间。律师指 H-1B 工作签证持有人是允许拥有潜在移民倾向，双重的意愿是可被接受，留学生及工作签证持有人或许还可以在美国继续调整身份。律师点出，申请人在获得绿卡之前必须保持在美身份的合法性。
4: 很多的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因为全美的移民工会也有几万名律师，每天这几天大家都在这个讨论啊等等。那么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说呢，如果你已经交了，也许不影响，但是呢，如果他还没有批准，那他在批准的时候，在比如说在你面谈的时候等等，会要求你提供这个什么叫特别的情况，你必须要这样做。难以包罗万象，但大概比如说你在美国有这个密切的家庭的关系，你在美国有重大的这个生意的投资，这些因素可能都会放在这里面考量。
0: 如果将早前联邦执法人员的驱逐行动定义为针对的是非法移民的话，近期绿卡转换期政策的出台更像将刀砍向了美国的合法移民的群体。本届联邦政府似乎传递出信号，就是美国并不欢迎移民。以上是由凤凰卫视杨平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2: 俄罗斯方面27号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发出了信函，告知如果亚方继续在推进要加入到欧盟的进程，那么俄方就会停止向其供应油气产品等。亚美尼亚外交部在当天表示，已经收到信函，正在进行研究，会视情况做出回应。而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就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在处于积极转变的阶段。
5: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7号罕见同时致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国会，想要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的援助。而在同一天，俄方就出动了文机袭击的乌克兰敖德萨，造成11人受伤。另一方面，俄控的克里米亚在同一天遭到了乌军空袭，俄方就指乌军使用了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施袭。
1: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军工装备。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同日证实，这封信已同时递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他警告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球员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包括几处商店及邮局在内多栋建筑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表示，欧盟和北约领导人正在试图要拉拢美国加入到一项让俄罗斯陷入到战略失败的计划当中，而这些计划注定不会得逞。大使馆就指，欧盟和北约的领导人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是抱有敌意，并且试图想要挑起与俄罗斯的对抗。再来看一下香港，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发出了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的用户开立投资账户时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这一份公告，针对于内地个人投资者，香港银行首先需要对开户活动要进行核查，识别自2023年1月起，或者是金管局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曾经有使用可疑或者是伪造文件开立客户投资账户。金管局就要求银行应该要核查识别所有零结余下不动投资的账户，并且要提前书面通知相关客户，在账户完成重启程序之前，银行应该要暂停相关账户的开展任何的新交易。此外，针对于新开立的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先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的结算资金都是来自于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等。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一节新闻。
2: 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公路加沙抢劫
5: 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居民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

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إ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أ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م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برنا عجيب بهالضيعة تاعت ه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بعد كفر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5: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披露美伊协议框架，白宫迅速否认。伊朗阿巴斯港发生爆炸，美称击落四架伊朗无人机。以军扩大对黎南军事行动，首次警告所有居民撤离。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橙子。头条一起来关注，据地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在27号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路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以色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和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美军飞机。
1: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路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一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潜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 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 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军船舰和战机继续在海湾地区巡逻，继续执行封锁伊朗的军事任务。截至27号，已有109艘商船因美军封锁而改道。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针对伊朗媒体27号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报道，美国白宫迅速否认，指相关内容完全是捏造，强调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这份框架协议并未提及伊朗核计划及高浓缩铀储备问题，而这两项内容正是特朗普政府长期以来最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并未透露协议即将达成，仅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强调，美方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落入伊朗控制，并称美国将负责监督这一关键航道。稍早时，白宫也否认相关报道，表示外界不应相信伊朗官方媒体发布的内容，美伊谅解备忘录纯属捏造。 白宫副新闻发言人维尔斯则强调，特朗普已经明确划定自己的红线，只会达成一份符合美国利益的协议，而协议必须确保伊朗永远无法拥有核武器。到目前为止，美伊双方均表示，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等国斡旋下，谈判仍在推进。另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称。 伊朗代表团近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了密集会谈。此次会谈与美国协调进行，重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高浓缩铀问题。同时，伊朗被冻结的资金问题也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进行了讨论。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的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爆炸声。而美国媒体引述美官员称，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无人机。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的28号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了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法尔斯通讯社28号还报道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了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一名美国的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艘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也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控制站当时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美国媒体在27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一项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认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准备。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此外，伊朗情报部门27号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以色列及其盟友将重点转向对伊朗发动混合战争、软战争和认知战，通过经济施压、民族和宗教煽动、恐怖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媒体宣传等方式破坏伊朗稳定。声明特别提到星链等非法通信设备走私问题，并批评部分波斯语为媒体参与招募间谍等活动。伊朗情报部门警告称，伊朗情报系统将持续监控并严厉打击间谍活动、恐怖主义、非法走私通信设备以及民族和宗教煽动等行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官网显示，美国周三发布新的针对伊朗的制裁措施，将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这个机构是伊朗当局为管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请求而设立的机构。再来看以黎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7号宣布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且首次警告黎南部所有居民撤离。以军又对多地发动了空袭，包括民用水坝成为了袭击目标。黎方表示，自3月初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经造成黎方超过3200人死亡。而据世卫组织表示，当中超过600名死者都是自上个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遇难。
2: בלבנון אנו מרחיבים את פעולותינו להעמקת הפגיעה בארגון חיזבאללה. המשימה נעשית בצורה שיטתית בכל הממדים, מהאוויר ומהקרקע, ובאחריות מול אויב חבול ומוכה.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指黎南居民可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并形容停火已经名存实亡。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而26日，以军被指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敌方指出，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的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任何直接或间接针对水坝及其附属设施的袭击都可能造成灾难性风险。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多次发动袭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美媒称美军已经部署到位，可以随时进攻古巴。埃博拉疫情升温，乌干达关闭与邻国边境。
3: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

0: 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另外再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号在纽约会见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王毅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此次访问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方愿同塞方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2: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王毅感谢久里奇专程出席中方倡议举办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并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此访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王毅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塞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赞赏塞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下阶段将同塞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匈塞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平台的协调合作。久里奇表示，很荣幸受邀参加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同中方一起发出维护联合国宪章、坚持多边主义的共同声音。武契奇总统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塞方也感谢中国一贯支持塞主权和领土完整，塞方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无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塞方都是中国在欧洲最可靠的铁杆朋友。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王毅27号在纽约还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表示，当前中柬关系保持强劲势头，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进在经贸、能源、执法、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2: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感谢布拉索昆出席安理会高级别会议。面对乱象丛生的国际形势，与会各方发出一致呼吁，要求恪守联合国宪章，践行多边主义，发挥联合国作用，不接受单边霸凌行径。王毅表示，当前中柬关系保持强劲势头，中柬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将其升级为外交、国防、公安3+3机制，体现中柬关系的高水平互信，预示着新的更大发展。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密切高层交往，推进经贸、能源、执法、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布拉索昆表示，十分荣幸应中方邀请出席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方的倡议展现了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引领作用。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这一立场坚定不移。柬方愿同中方一起推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同日，王毅还在纽约会见了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哥斯达黎加外长托瓦尔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和加勒比共同体事务部长索伯斯。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推动朝鲜无核化立场。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8号对此予以驳斥，称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坚决谴责并且敦促四边机制停止煽动地区国家对立对抗。

0: 求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朝鲜外务省特别强调四边机制大谈所谓无核化，质疑朝鲜合法行使主权权利，这证明这一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朝方重申，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地区内任何排他性的集体组织和集团对抗。朝鲜将积极参与促进各国互信合作，维护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科威特军方28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目前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声明说，如果听到爆炸声，那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另外再来关注，俄罗斯方面在27号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发出信函，告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停止向其供应油气产品等。亚美尼亚外交部当天表示，已经收到了信函，将会进行研究，并视情况做出回应。而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已经在加勒比海完成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可以随时发起军事行动。对此，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且表示愿意和美国开展主权平等对话。据美国政治报报道，即便伊朗战事持续，美军并没有缩减加勒比海驻军规模。目前，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多艘导弹驱逐舰已经部署在加勒比海，各类侦察机型持续巡航古巴周边。五角大楼已经全面备妥进攻古巴的兵力，行动只需要总统特朗普批准即可实施。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经致信了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的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意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和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和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巴西总统选举的热门参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表示，他在27号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在社交媒体发布同卢比奥以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兰多的合照。弗拉维奥26号到访白宫，并且获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接见。他说，在访美行程中与美方谈论打击有组织罪案和吸毒等问题。弗拉维奥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现实是巴西参议员，将会在今年10月角逐总统宝座。不过近日公开承认曾经向一名正在狱中服刑的银行家索取资金，用于拍摄关于父亲的电影之后，他的民调显示是支持率下滑，但他否认有不当行为。分析相信，作为总统选举的大热门，他将有机会在次轮投票与现任总统卢拉一较高下。当前非洲埃博拉疫情形势持续恶化，乌干达卫生部27号宣布决定临时关闭与刚果金边境，从刚果金返乌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号表示，必须阻止任何埃博拉病例从刚果金流入美国。

0: 乌干达卫生部表示，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27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边境，防疫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等相关人员可豁免通行，并接受健康筛查及监测。对于从刚果金返乌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乌干达所有边境口岸已启用健康筛查和旅客定位系统。此外，乌干达边境地区的学校也将加强疫情防控和监管。由于刚果金东部与邻国乌干达和卢旺达的跨境贸易频繁，位于刚果金东北部的城市布尼亚，当地经济也受到疫情冲击。当地有商贩担忧，长期的商品中断可能会加剧贫困，进而会影响城市整体安全形势。当地有学者警告指出，一旦公路运输暂停，布尼亚可能将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日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强调，必须阻止任何埃博拉病例从刚果金流入美国。
1: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of our foreign policy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We cannot and will not allow any cases of Ebola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other agencies represented here,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HHS, others are working very, very hard to contain this crisis to the countries where it's currently located.
0: 卢比奥并表示，已加大援助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美国此前对过去21天内到访埃博拉疫区的所有旅客实施了为期30天的禁止入境措施，同时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等共4个机场对来自疫区国家的旅客进行筛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内消息方面，27号晚，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3天刷新历史记录，比往年提前1个多月打破了峰值，夏季用电高峰提前到来。
3: 27日晚上8点多，南方电网的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的大屏幕显示，南方5省区的实时电力负荷已经超过了2.72亿千瓦，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是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第3天刷新历史记录，比往年提前1个多月打破峰值。其中，广东成为今年全国首个电力负荷突破1.6亿千瓦的省份，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提前近2个月。广西电力负荷今年以第4次创新高，达到3881.6万千瓦。海南同样以连续多次创新高，当地电力、气象、应急等部门联防联动，全力保障自贸港电力稳定供应。专家表示，由于今年华南高温天气提前到来，居民用电占比持续提升，加上工业生产满产，同时产业调整导致用电结构发生变化，多重因素叠加推动用电负荷提前突破峰值。南方电网已全面启动迎峰度夏保供模式，畅通跨省电力互济通道，有力保障用电需求。目前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电力供应平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金融管理局近日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公告，针对内地个人投资者，香港银行首先需对开户活动进行核查，识别自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开立的客户投资账户。金管局要求银行应核查识别所有临结于不动投资账户，并提前书面通知相关客户。在账户完成重启程序前，银行应该暂停相关账户开展任何新交易。此外，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4: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2%，比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4月份，全国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规上高技术制造业1至4月的利润按年升44.8%，拉动整体利润增7.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的利润增6倍多。光纤制造利润增近3.5倍，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51%。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也有1.29倍的增长。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伊美协议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

0: 27日报道，有伊朗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里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指，网络存取只是部分恢复。就在美伊初步协议即将签字的传言沸沸扬扬时，双方又发生了交火，而特朗普忽然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3点半，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他写道：如果伊朗投降，承认他们的海军已经消失并长眠于海底，他们的空军也不再与我们同在，如果他们的整个军队走出德黑兰，丢下武器，高举双手，每个人一边疯狂挥舞代表投降的白旗，一边高喊我投降我投降，如果他们剩余的全部领导层签署所有必要的投降文件，并承认他们败给了伟大的、强大的、辉煌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力量，那么失败的纽约时报、中国街头日报，他说的是WSJ 就是华尔街日报，还有腐败且如今无关紧要的 CNN 以及所有其他假新闻媒体成员，将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胜负甚至毫无悬念。民主党人和媒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已经彻底疯了。在伊朗战争的关键时刻，特朗普这篇贴文有什么信息性、导向性和政策性含量吗？完全没有，反而恰恰相反，它充斥着非现实、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情绪。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大谈伊朗投降，后面是大骂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他把《纽约时报》称为失败的，把《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街头日报，说 CNN 腐败而且已经无关紧要，说这些媒体将在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他还把民主党 Democrats

0: 故意拼写为 Duma Krai， 这是使用了俄罗斯国会，就是国家杜马的名称。最后呢，说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已经疯了，后面是三个惊叹号。如果透过这篇帖文揣摩特朗普精神心态的话，可能是他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发言人雷扎伊前两天把他称为失败的总统，还有美国媒体这两天纷纷评论美国对伊朗战争无果而终的刺激性的反应，他火了。那么也有人会怀疑，这样一篇骂街式的帖文会不会是特朗普背后那位新媒体助理代笔的呢？不管怎样，那也肯定要经过特朗普的同意。而从这么多年来特朗普的帖文来看，这可能是典型的特朗普式的口述，由他的白宫行政助理叫娜塔莉·哈普协助润色排版并且操作发布，而不是那位女性助理的任意放任或擅自越权。说几句娜塔莉·哈普，自从2025年1月份他出任总统行政助理以来，核心职责就是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紧跟着特朗普，无论是总统在白宫还是在高尔夫球场，就随时根据特朗普的口头愤怒还有碎碎念啊，就是唠叨进行听写记录。2025年2026年以来，特朗普团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发帖频率是每天平均近20条，还有AI 配备这个图表是激增啊。这个娜塔莉的角色更像是把特朗普脑中所想来具象化这样一个工具。虽然这样的极限施压在国内政治和特定谈判中是有它工具属性的，但是呢，它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信誉造成的反噬和伤害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都知道，在传统地缘政治中，一国元首的发言等同于宣战或外交承诺。特朗普把这些严肃的生死战争、停火谈判，都用极具这个画面感的这口语化的降表进行羞辱性的解构，这严重削弱了白宫新闻发布的严肃性。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位美国总统的言论视为网络杂音，而不是国家信号。那么这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与国际沟通的隐形成本。比如他这次把对方描述为丢下武器高举双手疯狂挥舞白旗的起降者，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啊，而且严重地践踏了国际外交中的给对手留面子的这样一个外交礼仪、外交原则。那么公开羞辱极容易引发对方为了尊严而做出非理性的军事反弹，导致原本可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冲突，结果呢，因面子问题而滑向真正的战火。看看东北亚的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转型。提案点名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关切，提案计划在6月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1: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6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5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申请证实。

0: 向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0: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家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马克思在5月26日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时隔11年再次对日本进行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又恰逢菲日邦交正常化70周年的历史节点。根据菲日官方公布的议程，双方在安保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正在向实质性、攻击性深度推进。最核心的3个看点包括：1，关系定位再升级。双方预计将把现有的加强版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制度上确立长期捆绑的防务与经济同盟。2，敲定军事后勤大动脉，双方将全力推进全面落实2024年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以及今年1月15日刚刚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这意味着日菲两军在联合演习、人道救援甚至未来的实战中，不仅可以互相进驻，还能免税互换燃料、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3，日本制造的重型武器首次出口。据日本 NHK 等媒体披露，菲方在此次会谈中展现出采购日本88式舰岸导弹系统的强烈意愿。这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岸基反舰武器，一旦部署在菲律宾一线，将直接改变地区海上防务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已经首次在菲律宾本土试射了这种岸舰导弹。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这场高调互动，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加强，更是多极化地缘博弈导致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让全亚洲的美国盟友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系统性的焦虑。马克思很清楚，不能够把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完全押宝在随时可能因国内政治而抽身的美国身上，所以他通过向右翼立场坚定的高市早苗靠拢，正在建构一个没有美国直接站在一线，但有美国盟友强力支持的亚太防务副轴，想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二手或一手防务的装备来填补自身南海防务的硬实力真空。而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马克思的到访是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日本一直想突破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海警船、雷达，甚至未来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正以协助他国强化防务能力为名，顺理成章地将自身军事工业延伸至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高市早苗在4月15日刚刚推出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亚洲能源与资源韧性伙伴关系计划， 马克思此行重点谈及的能源韧性与脱碳合作，正是日本利用地缘金融手段在东南亚对抗其他大国经济影响力的典型组合拳。简言之，马克思的东京之行是第一岛链两个核心国家在面临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中东冲突、外溢以及区域地缘压力时的抱团自救，更是早苗的右翼防务雄心与马克思的多边下注策略一拍即合，则预示着未来的亚洲地缘政治将不再单单依靠美菲或美日双边轴心，一个以日本为防务供给核心的所谓亚太本土防务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四。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日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6: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

0: 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到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朝中社27日还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日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这是他时隔8年再访朝鲜。维文一行26日下午抵达朝鲜首都平壤的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欢迎。之后，维文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万寿台议事堂会谈。维文访朝之前曾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26日出人意料地降落平壤，这是这位新加坡外长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维文在访问朝鲜之前，25号在北京和中国的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在结束平壤行程之后，他还将紧接着访问韩国。这一穿梭外交路线图释放出微妙的地缘政治信号。那么，新加坡外长此行意图何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在历史上，当半岛局势或大国博弈陷入僵局的时候，新加坡往往凭借其独特、中立且务实的外交定位扮演关键角色。2018年6月，正是这位维文亲赴平壤，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使筹备，最终成功举办了震惊全球的首次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的峰会。第二，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能与美国及其日韩盟友保持高度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又能与中国保持极高互信，甚至在朝鲜也拥有外交立足点的国家。但各方缺乏直接沟通渠道时，新加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联络人。第三，维文26日飞往北平壤之前，先在北京与王毅会谈，可以被视为与中方就当前的地区局势进行战略对表。在获得中方的关键判断和某种程度的默契之后，维文前往平壤，能够向朝方传递更具建设性和分量的信息。第四，时隔8年再度登门，维文平壤之行的核心目的可以从至少3个维度判断。一是充当减震器和探路者，摸清朝方在当前国际变局下的真实战略底牌与意图。二是维文访问朝鲜后的下一站是韩国，这种紧凑的跨越38线行程通常带有极强的斡旋性质。当前朝韩直接官方沟通中断，维文通过在平壤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基，随后奔赴首尔，能够在物理隔离的平壤和首尔之间人工建立一条高层信息传导闭环。三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高度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东南亚国家也在为后美国时代的外交真空做准备。新加坡通过展示其有能力在最敏感的核危机核心圈、中朝韩等进行高难度的穿梭外交，不但展示他自身的小国大外交的核心价值，也为自身新定位做努力。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密切关注维文在首尔的表态，以及后续中韩朝三方的官方新闻通稿措辞。如果维文此行能让半岛在外部全球风暴的侵袭下保持相对的克制与冷淡，那么这场出人意料的再次破冰访问将成为本年度东亚外交史上一次含金量较高的成功斡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键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近日已军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 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占加沙60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的核心，70多年以来血火未熄。The
1: pressure cooker of Israeli activit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kept building, and you know obviously the Palestinians who had enough.
0: 从林大181号决议到定居点扩张，从哈马斯崛起到长期封锁，每一步都暗藏着持续冲突的伏笔。道森机场接机，奥斯陆协议落空，占领和复仇交织，以暴制暴，循环往复。 加沙黄沙染血，硝烟难散，和平之路依旧漫长，鲨与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红旗 HS 六 T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T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1: 晚上好，我是小商议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美伊最新局势，因为美伊冲突是再起了吗？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28号的凌晨遭遇到了美军的攻击，但是没有遭到说造成人员伤亡或是财产损失的地步。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的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1: 美国媒体现在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击落了4架的伊朗无人机，并且攻击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站。而另一方面，现在有伊朗的消息指出，美军在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霍尔木兹港的相关地区来开火。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美国媒体在27号也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来得更大。
0: 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认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是伊朗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相关准备。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已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平衡通讯社27号是报道，一份有关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就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而对此，美国白宫迅速否认，指相关的内容完全是捏造的，强调任何的协议都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没有办法拥有核武器。
4: 根据被披露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于1个月内逐步把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由伊朗与阿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称，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以色列媒体其后报道指，一旦美国与伊朗签署协议，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所有美军机都将在72小时内撤离至欧洲基地，但这些军机将保持待命。如果与伊朗的军事冲突再度爆发，他们将随时返回以色列。伊朗媒体当天就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表示，伊朗与美国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达成一致，不过伊朗与阿曼正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伊美之间的间接接触也仍在继续。巴盖里同时表明，伊朗浓缩铀问题当前不在伊美谈判议程之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23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放多张照片，强调美军船舰和战机继续在海湾地区巡逻，继续执行封锁伊朗的军事任务。截至27号，已有109艘商船因美军封锁而改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但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是谈判的筹码。而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方仍然有可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此外，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
5: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6: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7: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5: that?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6: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伊现在再度的擦枪走火，据报美国可能会启动对伊朗新一轮的军事行动，谈判的进程现在再添变数。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驻伊朗记者郑凯。
0: 郑凯你好。
8: 杨子你好。
0: 对于阿巴斯港附近遭到美军的攻击，现在伊朗有没有进一步的报复计划？那另外，伊朗的媒体公布的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是遭到了美方的否认，所以有关双方协议的一个进展，你都掌握到哪些消息呢？
8: 好的，目前我掌握到的消息是这样，关于两方交火的还有一些细节，我看新闻中没有讲，我可以补充一下。一个就是说，革命卫队发表的这个声明，他说到了是在4:50左右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这个打击。但是他这个军事基地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战机的起飞的来源。然后呢，我看到另外一个同时到的消息，就是科威特的媒体在报道，在今天的时候，科威特的上空响起了爆炸声，然后防空系统启动了，拦截了来自其他地方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你要把这两个新闻合在一起看，也就可以证明什么呢？现在其实这个对阿巴斯港的伊朗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美军飞机来源就是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信息啊。然后至于说关于谈判，至于说进一步的回应呢，革命卫队的声明中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一次的回应呢是一种克制的警告式的回应。如果美国的战机再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空袭或打击的话，那么下一次的回应会更加的坚决和猛烈啊。这是关于目前伊朗方面的一个回应。至于说第二个问题，目前和谈备忘录谈判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我看伊朗媒体报道了一个，就是说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信息，说卡里巴夫在卡塔尔的谈判中呢，已经就技术问题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技术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如果双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的话，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可以立即毫无障碍的转移到 从卡塔尔的银行转移到伊朗的中央银行，供伊朗来使用。但是现在的障碍就是说双方的互信不够，没有办法，马上实施这一个操作。那么建立，那么现在互信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回到刚才，我们回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问题。从这两天的美军和伊朗的这个交火上可以看出来，其实现在达成量子备忘录最大的障碍期还是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不收费，同时没有任何的监管，但伊。

0: 两方面的态度是，可以不收费，但是必须要有安全监管，要和安曼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安全管理机制，这个是美国不同意的。所以现在这两天双方就在海峡这边不停地在进行明争暗斗。但是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双方属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就是可控，然后给对方施加较大的压力，这样在谈判当中呢，可以赢得更多的筹码。我觉得目前现在是这样一个阶段，处于僵持状态，但是还不至于说马上会爆发破裂，或者这是掀起第三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样子。
1: 看来目前是斗而不破的一个状态。谢谢郑凯从伊朗带回来的最新消息。
2: 而今年的5月27号也是伊朗这伊斯兰世界的重要节日古尔邦节。
1: 强硬派宗教长老哈塔米在德黑兰大学发表节日讲话，他强调伊朗的民众应当继续保持抵抗精神，拒绝在外部压力下屈服。
0: 哈塔米称，伊朗民众连续87个夜晚在广场上参与和坚持集会，是抵抗精神的体现。敌人希望伊朗人民感到疲惫，但这种愿望不会实现。在谈到伊朗与美国的谈判时，哈塔米称，敌人在谈判中始终伴随着欺骗和谎言，其真正目的并非谈判，而是迫使伊朗民族投降。哈塔米还呼吁民众在用水用电等方面例行节约，称节约资源也是当前抵抗的一部分。他表示，在国家面临压力的背景下，节约不仅是宗教要求，也具有现实和国家意义。防卫士郑凯吕穆森德黑兰报道。
2: 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也列入了制裁名单，进一步的对伊朗施压。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27号宣布，将伊朗在本月18号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美国媒体就说，制裁是针对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这个机构合作的个人或是实体。这个机构20号通过了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强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水域通行需要取得一方协调并取得许可。而美国媒体说，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外再次的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用以结束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科威特军方今天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目前正在应对敌方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
2: 声明提到说，如果听到爆炸声响，那是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导致的。
1: 另外，以色列国防军27号宣布扩大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并且首次警告黎南部所有居民撤离。以军又对多地发动了空袭，包括民用水坝成为了袭击的目标。
2: 黎方现在表示，从3月初的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经是造成黎方超过3200人死亡。而根据世卫组织的报道说，当中超过600名的死者是从上个月以黎停火协议生效之后遇难。
3: בלבנון אנו מרחיבים את פעולותינו להעמקת הפגיעה בארגון חיזבאללה. המשימה נעשית בצורה שיטתית בכל הממדים, מהאוויר ומהקרקע, ובאחריות מול אויב חבול ומוכה.
4: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在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均被视为战区，呼吁黎南部所有居民远离真主党武装人员相关设施和装备，指黎南居民可撤离至在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军近期在空袭前会对一些具体的城镇村庄发布撤离令，而当天的警告则是停火以来以军首次把撤离警告范围扩大到整个黎巴嫩南部，并形容停火已经零存实亡。以军在过去一天袭击了黎巴嫩南部提尔奈拜提耶地区以及贝卡谷地的150多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目标。而26日，以军被指对黎南部和东部多地发动空袭，位于黎东部贝卡谷地的盖劳恩水坝附近遭到3次空袭。敌方指出，盖劳恩水坝是关乎黎巴嫩的水安全、能源供应和农业灌溉的重要民用基础设施。

0: 工作人员已经将死伤者转移至医院，而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证实实施了此次的空袭，称目标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两名高级官员。而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就报道称，空袭炸死了哈马斯被加沙旅指挥官和加沙城旅副指挥官，哈马斯方面尚未就此回应。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朝鲜驳斥美日印澳四边机制联合声明，称不会放弃核武。
1: 普京访问哈萨克斯坦，讨论政治、经贸、军事等领域的合作。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爱岛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岛花城号首航即成票，火热开售中。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进一步来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号则是在纽约会见塞尔维亚的外长久里奇。
0: 王毅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此次的访问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中方愿同塞方拓展人工智慧、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2: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塞尔维亚外长久里奇。王毅感谢久里奇专程出席中方倡议举办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并表示武契奇总统正在中国访问，此访对于促进双边关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王毅表示，中方坚定支持塞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赞赏塞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下阶段将同塞方一起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密切各层级交往，推进匈塞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等平台的协调合作。久里奇表示，很荣幸受邀参加安理会高级别会议，同中方一起发出维护联合国宪章、坚持多边主义的共同声音。武契奇总统访华是一次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塞方也感谢中国一贯支持塞主权和领土完整，塞方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无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塞方都是中国在欧洲最可靠的铁杆朋友。凤凰卫视陈一坚、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号也分别会见了图库曼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有哥斯达黎加三国外长。
3: 在会见图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时，王毅表示，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要坚守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联合国是中土合作的重要舞台，双方要进一步密切协作，相互支持对方提出的重大倡议。梅列多夫表示，土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推进天然气开发等大项目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索博斯时，王毅表示，中国一贯主张

0: 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方愿同特多加强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大力促进人文交流。索博斯表示，特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支持特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期待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联合国平台的沟通协作，维护多边主义。他指出，特中关系、拉中关系不会受第三方影响。在会见哥斯达黎加外长托瓦尔时，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费尔南德斯总统的问候。他指出，哥斯达黎加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走在中美洲国家前列，两国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已成为两国友谊的象征。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相信哥新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托瓦尔表示，各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增强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王毅还会见了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表示，当前中柬关系保持强劲的势头，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进在经贸、能源、执法、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2: 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兼外交大臣布拉索昆。王毅感谢布拉索昆出席安理会高级别会议，面对乱象丛生的国际形势，与会各方发出一致呼吁，要求恪守联合国宪章，践行多边主义，发挥联合国作用，不接受单边霸凌行径。王毅表示，当前中柬关系保持强劲势头，中柬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成功举行，双方一致同意将其升级为外交、国防、公安3+3机制，体现中柬关系的高水平互信，预示着新的更大发展。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全面战略合作，密切高层交往，推进经贸、能源、执法、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布拉索昆表示，十分荣幸应中方邀请出席此次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中方的倡议展现了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引领作用，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这一立场坚定不移，柬方愿同中方一起推动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美英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也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推动朝鲜无核化的立场，而朝鲜外务省的发言人在28号对此予以驳斥，称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也坚决谴责并且敦促四边机制停止煽动地区国家对立对抗。
0: 朝鲜外务省表示，此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严重歪曲了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还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朝方指四边机制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示所谓关切，并声称要加强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让日本重整军备以及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行为合法化。朝方批评四边机制新达成的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符合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朝鲜外务省特别强调，四边机制大谈所谓无核化，质疑朝鲜合法行使主权权利，这证明这一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朝方重申，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地区内任何排他性的集体组织和集团对抗。朝鲜将积极参与促进各国互信合作、维护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始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并将出席欧亚经济联盟最高权力机构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会议。俄总统专机降落在了阿斯塔纳，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机场进行迎接。预计会谈期间，双方将会讨论两国在政治、经贸、军事技术、人文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并就当前最迫切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在多边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前景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表示，两国已经拟定了2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而普京也将会讨论增加经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转运俄罗斯石油的问题。
3: 俄罗斯方面在27号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的发出信函，告知若是亚方继续的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会停止向其供应油气产品等。
1: 亚美尼亚外交部当天表示，已经收到了信函，将会进行研究，并且视情况作出回应。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就表示，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的阶段。
4: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7号很罕见地同时致信特朗普以及美国国会，要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援助。泽连斯基说，外国领导人同时致信这美国总统和国会的这一个情况是并不多见的，而此举也足以体现当下局势的紧迫。
1: 他也表示，乌克兰正在面临着防空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而欧洲盟友支援的装备已经无法满足防御的需求。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军工装备。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 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同日证实，这封信已同时递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他警告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求援之际。 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在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包括几处商店及邮局在内，多栋建筑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27日表示。
0: 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位置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据在顿巴斯前线，俄军的防空导弹连队不仅说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也要全天候的守护附近居民区的安全。
3: 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应对乌军无人机，同时承担拦截导弹的任务。
4: 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某地，俄军防空连连长伊西姆上尉在这里作战已经4年多时间，托尔 M2 防空导弹连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他们变换阵地、伪装、计算弹道，在面对密集的乌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时，他们要迅速做出撤离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决定。 托尔防空集群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俄军北极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空域安全。托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在32公里的半径内同时探测多达48个空中的目标，其弹体的战斗高度为10米至12公里，可在16公里内对多个目标实施锁定和捕捉。 技术专家表示，现在这种经过升级的托尔 M2 系统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模块，系统会根据目标的航向和高度向操作员传输各种数据，只需人为确认即可进行战斗发射。导弹连的每一员也深有体会。 导弹连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着就近的居民区的安全。在伊西姆上尉的指挥下，在特种作战区部署期间，截止发稿时间，该连共击落了20枚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500多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航天员完成在轨交接，神21乘组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美国媒体称，美军已经完成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可以随时发起行动。

0: 新闻，Love新闻，Love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珍稀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3: 来看到财经报道，因为美伊爆发新一轮的交火，金融市场的避险情绪也升温，美元指数走高，而现货金价已经跌穿了每盎司$4400。亚太区的市场也全线走软，韩国股市现在也下跌3%，而内地沪深股市以及港股集体走低。
4: 具体了解一下，上证综合指数是收盘报在了4087，下跌5，跌幅0.41%，半日成交8266亿元人民币。深证成分指数是报在了15695，下跌40，跌幅0.26%，半日成交9576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呢，则是延续了弱势，恒生指数低开97之后，跌幅迅速扩大到了超过500，失守25000的大关。重磅蓝筹股集体走低，腾讯下跌3%，创下了14个月的低位。而恒指中午收盘是报在了24740，下跌2.3%。
3: 由于说受到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和平协议的乐观情绪推动之下，国际油价在周三大幅下跌超过了5%，但随后受到了美军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的消息影响，汽油价格出现了反弹。截至周三的收盘，纽约原油的这期货价呢是收报在每桶88.68美元，而跌幅达到5.55%，而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收报在每桶94.29美元，跌幅是5.31%。但进入亚洲的交易时段，受到美军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的影响之下，纽约汽油和布兰特汽油反弹大约2%，而汽油的市场目前聚焦于结束战争和重新开放海峡的前景。而由于说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预期升温，国际油价由早前的高位明显回落。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明，美伊双方仍存在巨大的分歧。

0: 包括伊朗不愿意允许船只自由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0: 而截至目前为止，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要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目前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
0: 好，我们进一步来看哦，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刚提到了近日要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所以东风着陆场在27号的晚间也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的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的相关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2: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护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一间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一间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山西沁源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中国国务院成立的事故调查组27号的晚间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
2: 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5月22号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27号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时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的凌晨2:40左右，在内地的 G40 沪陕高速河南省南阳市桐柏毛集段，有一辆核载9个人、实载16人的大通客车追尾了前方一辆半挂货车，目前已经导致是3人死亡、3个人受伤。
1: 事故发生之后，公安部派出由交通管理局所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赶赴南阳，指导事故调查处置工作。
0: 接下来要跟进到的是2026的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的对决，国民党及现任的市长蒋万安打出了科技政绩牌，出席英伟达台北员工大会。
1: 不过，民进党对手呢，则是质疑科技业的供电问题。对此，蒋万安就认为，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
3: Taiwan has always been our home.
4: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出席在台北举办的员工大会，宣布台北总部将于今年底前动工，预计2030年进驻。台北市长蒋万安参加活动，除了送礼物，也将协助总部新建。
5: 送给黄仁勋其中一项就是台北市的市药，代表台北就是辉达的家，同时共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目前我们全面的给予各项的行政协助，而且加速审议的流程。
4: 蒋万安力拼在年底台北市长选举中胜选连任，将争取英伟达进驻台北作为政绩之一。不过，民进党对手却忧心是否能稳定供电。对此，蒋万安表示会先以临时变电所因应。
6: 临时变电所就是用比喻来讲，这个临时的水管根本不可能形成生态系，也不可能形成聚落。 那这样就没有城市的愿景了。很明显的，他没有想到五年后、十年后的台北。
5: 我们很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企业来，而且能够有稳定的供电。我想这当然整体能源政策就非常的关键跟重要。
4: 蒋万安将矛头指向民进党政府的能源政策，双方持续攻防。根据电子媒体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以58%的支持度大幅领先对手28个百分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现在有顾问公司就表示说，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而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就指出，去年香港记账的跨境资产增长超过一成，达到2.95万亿美元，稍高于瑞士的2.94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财富管理中心。而报告也说，内地的财富流入以及新股热潮推动了香港的离岸资产的增长高于整体增长率8.4%。而且说，由于这亚洲财富的增长较欧洲避险天堂的增长来得快速，以及香港巩固作为中国内地通往全球市场的门户地位，管理财富的增长也超越了瑞士，这个趋势预计呢是不会逆转的。
1: 报告预计2025年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大约9%，维持全球第一。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表示，香港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超高净值人士及家族办公室落户，并且在港投资。陈茂波表示，当前环球投资者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香港具备多重吸引力，包括一国两制下的优势、自由、开放、透明和可预期的经济政策、稳定安全的投资环境，以及跨越市场的联通优势等等。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将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下月初是率团首次的访问中亚，将会随团出访的港交所的行政总裁陈义庭就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基建、矿业甚至是新兴产业快速崛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的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平台。陈义庭就说，中亚市场是港交所的其中一个重点关注区域。去年有哈萨克斯坦的矿业集团在当地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业务，除了说在所属的国家或地区上市，也需要在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为世界各地的企业提供不错的选择。
1: 下节回来，我们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军再次打击东太平洋贩毒船，造成船上的2人死亡。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好几个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要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
5: 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而感到沮丧，美国正在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去使用军事选项。
6: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一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等装备和兵力即将返回美国。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致信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军南方司令部27号就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所谓的贩毒船发动打击，而船上的2名男子因此身亡。美军的声明提到了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当天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美军说，有情报证实这一艘船正沿着东太平洋已知的贩毒路线航行，并且参与贩毒活动，而行动当中没有美军伤亡。
5: 当前非洲埃博拉疫情形势持续恶化，乌干达卫生部27号宣布决定临时关闭与刚果金边境，从刚果金返乌人员必须要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号就表示，必须要阻止任何埃博拉病例从刚果金流入美国。
7: 乌干达卫生部表示，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乌干达决定自27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边境，防疫人员参与人道主义行动等相关人员可豁免通行，并接受健康筛查及监测。对于从刚果金返乌人员，必须接受为期21天的强制居家隔离。乌干达所有边境口岸已启用健康筛查和旅客定位系统。 此外，乌干达边境地区的学校也将加强疫情防控和监管。由于刚果金东部与邻国乌干达和卢旺达的跨境贸易频繁，位于刚果金东北部的城市布尼亚当地经济也受到疫情冲击。当地有商贩担忧，长期的商品中断可能会加剧贫困，进而会影响城市整体安全形势。当地有学者警告指出，一旦公路运输暂停，布尼亚可能将面临严重的物资短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7日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强调，必须阻止任何埃博拉病例从刚果金流入美国。
8: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of our foreign policy is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We cannot and will not allow any cases of Ebola to en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other agencies represented here,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HHS, others, are working very, very hard to contain this crisis to the countries where it's currently located.
7: 卢比奥并表示，已加大援助力度，确保疫情得到控制。美国此前对过去21天内到访埃博拉疫区的所有旅客实施了为期30天的禁止入境措施，同时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等共4个机场对来自疫区国家的旅客进行筛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4: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聚明赞助播出。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 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 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原来。
2: 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 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我们常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乍一听怎么一年四季咱就没有醒着的时候呢？其实这句流传甚广的俗语还真的不是给没睡醒找借口，而是印证了气候和睡眠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睡眠的理想环境呢，有明确的黄金标准，其中温度就是核心要素了。一般来说呢，室温在18度到22度，特别是20度的时候是最适合入睡的。那接下来几天我们国家哪里最好睡呢？我们先拿29号的最低气温来说，恐怕最接近黄金标准的就是在这里了，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比方说像天津呢是在19度，郑州20度，都是在好睡标准范围之内的。当然了，这个睡眠时间咱们还得要拉长来看，如果计划晚上11点睡觉，那像济南的温度就很适合入睡，基本上从夜晚11点前后到早晨的6、7点钟都是在黄金标准范围内的。但是往南来看，江南、华南等地就没有这么的舒适了，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5度左右，那离了风扇、空调，或许真的有一些难以入眠。详细情况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家。
1: 欢迎回来，江南、华南等地热的可没那么单纯。我们来看，像福州，今天晚上11点的温度呢，还接近30度，一直到29号早晨8点呢，都还能达到26度以上。那这气温变化幅度不大，和当地高居不下的湿度也密切相关。你看，基本上这湿度呢是持续在90%以上，甚至还高达95%以上。那这空气湿度同样也是影响睡眠的重要气候条件。湿度过高，人体体表散热受阻，又闷热，还容易呼吸不畅。那么最适合入眠的湿度呢，一般是在45%到60%。最近南方的高湿度确实是令人棘手。27号中午同一时刻，气温相当的前提下，上海的相对湿度高达92%，而亚马逊丛林甚至这湿度还要比它低一点。网友表示啊，我们还没有进化出鳃呢，怎么就泡在水里了？玩笑归玩笑，还是建议身在江南华南，尤其是准备旅游出差短暂停留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给房间降温的同时还要控制湿度，空调的除湿功能是可以用起来的。但好消息是，这样难熬的闷热感很快就会缓解了，接下来暖湿气流逐步减弱，又有冷空气南下，南方白天的高温将会有所缓和，湿度也能降一降，体感能舒适一些。明后两天南方大部还会下雨，但是强降雨减少，小雨居多，不妨我们可以把这些雨声当作助眠的白噪音，心态平和也是快速入睡的重要条件之一呢。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好心情，晚上见了。

朝鲜驳斥美日英澳四边机制联合声明，称不会放弃核武。俄罗斯防空连的前线任务包括要守护居民安全和拦截导弹。外界指特朗普的公开背书成为了帕克斯顿能够扭转战局的关键。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结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他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的5月份，新一队的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也进一步深化了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他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

0: 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新篇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赴新参加共航渭南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的是，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发表了联合声明，重申推动朝鲜的无核化立场。而朝鲜外务省发言人28号对此予以驳斥，称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也坚决谴责，并且敦促四边机制要停止煽动地区国家的对立对抗。
1: 朝鲜外务省表示，此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严重歪曲了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还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朝方指四边机制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示所谓关切，并声称要加强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让日本重整军备以及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行为合法化。 朝方批评四边机制新达成的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符合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朝鲜外务省特别强调，四边机制大谈所谓无核化，质疑朝鲜合法行使主权权利，这证明这一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 朝方重申，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地区内任何排他性的集体组织和集团对抗。朝鲜将积极参与促进各国互信合作，维护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但您看到在顿巴斯的前线，俄军的防空导弹连队不只要负责前线和后方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附近居民区的安全。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要应对乌军轮机，同时要承担拦截导弹的任务。
1: 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某地，俄军防空连连长伊西姆上尉在这里作战已经4年多时间。托尔 M2 防空导弹连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他们变换阵地、伪装、计算弹道，在面对密集的乌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时，他们要迅速做出撤离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决定。托尔防空集群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俄军北极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空域安全。伊西姆上尉来自俄中部的奥伦堡一片原始森林内的一个小村庄。这位基层指挥官回忆，防空兵真正的成长是在战斗中，他们教会了所有士官生们如何进行冷静而有条不紊的作业。托尔 M2 导弹连最初负责哈尔科夫战区方向的防空，随后他们被调往了克拉斯诺利曼斯克地区。托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在32公里的半径内同时探测多达48个空中的目标，其弹体的战斗高度为10米至12公里，可在16公里内对多个目标实施锁定和捕捉。技术专家表示，托尔 M2 单车有8枚导弹储存，在其机动行军时也随时可以发射。现在这种经过升级的托尔 M2 系统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模块，系统会根据目标的航向和高度向操作员传输各种数据，只需人为确认即可进行战斗发射。导弹连的每一员也深有体会，导弹连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着就近的居民区的安全。一次在防空作战中，

0: 中出现了六个目标，其中三个是巴巴雅加无人机，其余是 FPV 自杀式的无人机，编队彼此飞行，距离很近，托尔导弹在24公里外就锁定了他们，导弹连立刻进行了两次速射，四个目标被一次性摧毁，剩下的无人机试图低空脱逃，但是遭到了俄军地面重机枪分队的拦截，目标无一返航。在伊西姆上尉的指挥下，在特种作战区部署期间，截止发稿时间，该连共击落了20枚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500多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其中重型战略级别的无人机达到了35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将领26日在莫斯科会面，双方商议深化安全合作，就地区局势交换的意见。伊拉克方面对于巴方在伊朗与美国的谈判中的斡旋作用表示肯定。
2: 伊拉克国家安全顾问阿拉吉26日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会见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少将萨贾德汗，双方就加强安全合作以及伊朗与美以之间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此次会面着重肯定了巴基斯坦在伊朗与美国之间发挥的斡旋作用，双方还商定将扩大在反恐、网络安全以及情报共享领域的合作。
3: دور باكستان هو دور مهم ومحوري في المنطقة لا سيما أن باكستان هي جزء من المنطقة ومجاورة إلى إيران هنالك دور أصبح بارزا وواضح في منطقة الشرق الأوسط والخليج العربي لدولة باكستان لقيامها بمساعي حميدة لتهدئة الأوضاع ورفضها بكل ما هو جديد باتفاقيات وتصرفات دبلوماسية تدعو إلى التهدئة ونهاية الحرب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2: 萨贾德汗少将向阿拉吉介绍了伊朗与美国谈判的最新进展，并强调将与伊拉克深化合作，拓展安全协同、情报交流、人员培训以及现代化军事装备供给等领域的协作。
4: In Moscow, Iraqi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Qasim al-Araji met intelligence of Pakistan Major General Azad Sajjad Khan to boost security ties, while Baghdad.Praise Islamabad mediation between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U.S. San Forto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美国的中期选举已提前在升温，总统特朗普所支持的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26号在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初选的决选中大胜了现任参议员，这不仅震撼了共和党的建制派，也再度凸显的是特朗普对共和党基层的强大掌控力度。
5: Wow, to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to the people watching at home, and to the people of the great state of Texas, tonight, we just made history.
6: 被视为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的重要风向球，德州共和党参议员初选最终由特朗普背书的德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以大约64%-36%的压倒性差距击败担任联邦参议员超过20年的共和党老将科尔尼恩，这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现任联邦参议员在初选中最惨烈的落败之一。
5: And then there's one person who I think you might know.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When everyone in Washington told him to abandon me and abandon the people of Texas, he didn't listen. Instead, he gave his complete and total endorsement.
6: 特朗普第一时间更在社群平台发文庆祝，强调替帕克斯顿举办盛大造势活动。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在投票前最后阶段的公开背书，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7: Last night was incredible. Not only Texas, but so many other places. The numbers were fantastic, and they've really been that way for a year. If you look, it's hundreds of people won, and almost nobody didn't win.But last night was very powerful.
6: 特朗普对共和党基层的控制力比过去更强，不过这也让共和党内部忧心忡忡，因为帕克斯顿长期争议不断，曾遭德州众议院弹劾，涉及证券欺诈调查以及多项伦理争议。尽管他最终在州参议院获判无罪，但民主党认为这样的候选人虽然能动员特朗普基本盘，却可能失去中间派与郊区选民支持，放到全国性选举中对共和党未必有利。美国库克政治报告则早早将这个100%偏向共和党的席次，从可能共和党胜选下调到倾向共和党，显示民主党选情也正在升温。包括华盛顿邮报、德州论坛报等美国媒体分析，这场选举反映出现在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忠诚可能比资历、建制派支持甚至募款能力更具决定性，这也让共和党面临两难。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坦言失望，包括阿拉斯加州参议员莫尔科斯基就公开表示非常失望。共和党参议院领袖图恩也怪改变自己支持科尔尼恩的立场，分析认为特朗普对共和党的掌控力现在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但问题是这样的特朗普化共和党是否仍然足以赢得全国中间选民支持，恐怕成为2026年中期选举最大变数之一。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关注台港两地消息。新北市长选战升温，蓝绿参选人同场在交锋。香港金管局要求加强监管核查内地投资者账户。
8: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9: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1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先来看向台湾。目前新北市长选举的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出席了同场活动，虽有巧妙错开了同台的时间，但两个人针对于能源问题，包括少子化的政策，频频在隔空交锋，较劲的意味格外浓厚。
1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勤跑基层，现身水管工会会员大会，受到支持者欢迎。
15: 李四川，
16: 到。
15: 欢迎我们大哥登来，安尼政府机关为最近新疆我咧指导我。
14: 原本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李四川请辞投入选战，期盼年底能够顺利进驻新北市政府。就在李四川前脚刚走，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来到现场拉票。
17: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未来的城市哦，绝对不是只有一种专业。我们会做到尊重专业，简政便民。
14: 选举不只听陆战，也打空战。李四川公布竞选主视觉， 以桥梁作为意象，强调自己的工程背景，使做事的人、做城市的人能让民众安心。另外，李四川也针对能源问题向对手校正：
16: 我支持，希望能够恢复核电，那我也要在。

0: 在这里请问我的对手施晓慧，他同不同意恢复核电？
1: 没有核安核废无解，就没有资格使用核能，不止影响辉达，其他地区的发展也会。

0: 北的两倍，这点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出来抗议过。
1: 两人虽然没有同场碰面，但从能源民生再到地方财税分配，字字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也让这场全台最大票仓的争夺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现在马英九基金会的风波还在燃烧，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接受媒体访问时谈到了基金会议题时，他突然爆料，他说马英九和妻子周美青已经分居，引发了争议。不过金溥聪在事后发表声明，已经在公开道歉。
3: 受马英九委托处理马英九基金会财政风波的国民党前秘书长金溥聪接受媒体专访，爆料马英九和他的妻子周美青已经不住在一起，虽然在同一层楼，但形同分开生活。他还透露，当马英九知道马家人申请辅助宣告后，曾去按周美青住处的门铃，但没有人开门。
4: 平常有时候美青姐会过来，这个给他拿药啊，或什么。
5: 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就是。
4: 对，他们住在对面间。
3: 金溥聪曝光马英九夫妻的隐私，引发争议。金溥聪当天就透过马英九基金会发出声明，强调从未用分居两个字形容马英九的婚姻关系，是媒体误会，并称他知道周美青每天都细心照顾马英九的起居，愿郑重向马家人及周美青致歉。而随着马英九基金会的争议越演越烈，蓝军基层也出现焦虑情绪。国民党立委王鸿薇在提及马英九健康状况时，甚至一度情绪激动落泪。
6: 很多人都非常焦虑，现在大家得到一种就是马焦虑症，很多人心里有非常非常大
7: 的
6: 震撼。我们过去都说这个不许人间见白头。
3: 国民党内已经有声音呼吁，希望马英九基金会风波尽快平息，不仅是因为年底台湾将举行地方选举，更是为了希望马英九能够留住最后的体面。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来关注香港，香港司法机构今天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个举措将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的发展，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8: 即将设立的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司法机构表示，这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重大发展。近年随着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各方对设立专责法庭以处理复杂的法律及事实问题的需求与日俱增。解决此类纠纷需要专门的司法知识以及度身订造的法庭程序及常规，以提升灵活性和效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计是要满足上述需求，并同时维护以普通法为本的香港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与保障。它将使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框架更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案。而它所提供的司法程序具备显著优势，包括具有透明度和权威性的司法裁定，有系统的上诉程序，以及可执行判决的确定性，包括在相关的相互安排下，判决在内地得以承认和执行。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对于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商事争端解决平台需求殷切，这一举措将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徐正宇率团在深圳出席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会议，他表示期望深港两地持续加强金融规则衔接，携手服务内地重点企业出海。
9: 会议讨论深港两地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合作措施的最新情况，并为进一步加强两地金融联动提出建议。财库局局长许振宇表示，过去深港金融合作一直成效斐然，两地联手促进金融科技生态融合，推动深圳企业赴港上市，并持续加强双方在共建黄金生态圈和绿色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

0: 表示，深港通、债券通、跨境理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运行畅顺，各项利民便民的跨境金融服务不断推陈出新。深圳正筹备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香港10月也将首次举办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议。他认为两大重大盛事前后呼应，优势互补，将有强大的协同效应。许振宇又指，香港会继续善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发挥好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推动金融赋能科创产业发展，深化深港合作。他期望未来两地持续加强金融规则衔接与机制互通，发挥金融加，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并携手服务内地重点企业出海。许振宇随后率领代表团出席了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并视察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实地考察两地金融与科创产业协同发展的情况。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金融管理局近日发出了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要实施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公告，针对于内地个人投资者，香港银行首先需对开户活动进行核查，识别自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曾经使用可疑或是伪造文件开立客户投资账户。金管局要求银行应该要核查识别所有的临结余不动投资账户，并且提前书面通知相关客户，在账户完成重启程序之前，银行应该暂停相关账户开展任何的新交易。此外，针对新开立的投资账户，金管局也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以确认所有用于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的结算的资金都是来自于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中国驻印尼大使馆27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许多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诈人员开始转到了印尼作案，所以提醒在印尼的中国公民要防范电信诈骗。
2: 公告中称，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曾在柬埔寨等国从事电信诈骗者，如今正转移到印尼作案。印尼方面已破获多处电诈据点。大使馆还表示，近期接到多起中国公民遭遇电诈的求助案件，不少人蒙受惨重经济损失。电诈类型主要有冒充政府机构工作人员诈骗、换汇诈骗、签证诈骗、仙人跳及杀猪盘、买卖投资诈骗等。有媒体指，印尼不同省份的执法标准不一，为电诈据点的隐蔽运作留下空间。柬埔寨政府在今年2月正式启动大规模的专案清剿行动，并建立执法体系。柬埔寨内政部当时警告各地方部门，若在政府规定期限过后还存在电诈现象，地方官员要承担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关注下期新闻。
3: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日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王峰，来关注今天的财经重点。中国四月份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那朱文辉先生会解读数据背后实体经济的情况。那关于 A 股，多家大行看好 AI 机遇，人民币在今天胜穿了6.78，创下超过2年的新高。也关注到的是一线楼市的动态，包括广州市试行市属国企出资收购居民的二手住宅，来推动卖旧买新稳楼市。报告显示，香港超越了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亚太股市在今天，其中韩国和台湾股市都是创下了新高。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4万亿元，那同比按年是增长了18.2%。单看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按年增长24.7%，那增速呢较三月份的15.8%显著加快，这也创下了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一至四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工业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行业引领作用显现，工业企业的效益是持续改善。来看看数据，其中包括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引领作用持续凸显。那么另外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8.1%，较一到三月份加快10.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3%。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的首席统计师于卫宁也表示，单看情况来说的话，这个利润是较快增长，但是要看到外部形势的复杂多变，以及国内工强虚弱的矛盾依然较为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那下阶段要落实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内需，优化供给，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好，回到演播室，我们请朱文辉先生来解读一下数据背后怎么来看实体经济。
1: 这个四月份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它的利润增长24.7%，将近四分之一，应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当然，我们要看它是怎么来的。三月份中国的 PPI 就是连续40多个月之后由负转正，那四月份就进一步是强化了这个上升的这

0: 动力。所以看到，因为你这个工业产品出厂的价格，它是变增长了，它从客观上看，它肯定就会和利润增加是相关的。如果说你还是下降，你的利润就非常难增加，因为你做出来东西都是比原来那个价格还要低，往前卖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看，就是从这个实体经济层面，特别是制造业层面来看，如果说这种利润增长的趋势能够继续维持几个月，巩固下去，那实体经济就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的前景。当然这里边也会反过来和企业投资的信心是不是相关，因为过去几年如果说你投的东西生产出来它是一个月比一个月的这个 PPI 往下降的时候，那很难就有比较正面的比较强的投资信心。所以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我们也要判断这个四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它和外面的这个波动有没有关系，比如说能源价格的波动啊，还有呢因为能源价格波动它对我们的国际上对我们的很多产品的需求突然就提振了，还有呢就是这个半导体，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半导体有的这个半导体的产品过去涨了好几倍，像刚才提到特别提到高科技产品，对吧，它和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正相关性，这些都是要去细分的。当然如果说在公布的新的几个月的这个数据还是比较亮丽的话，那就表明对实体经济的企稳是有非常大帮助的。
1: 所以要看国内国际两个情况，同时如果说相关情况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话，可能会进一步刺激这种投资的信心哈。再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投行麦格理的数据显示呢，在今年的前四个月，说由于出口商和跨国企业自2022年以来已经累积了约6.24万亿港元，也就是约8000亿美元的人民币套息交易仓位，一旦这些套息盘出现了大规模的平仓，将可能会触发人民币大幅升值，对每美元汇率可能会升到6甚至5的水平，那届时 MSCI 中国指数也可能会同步受惠。那报告分析认为，如此大规模人民币套息交易意味着汇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来自于资本项而非经常项，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说在2022年到2025年间，尽管中国货物贸易的顺差在持续扩大，但人民币依然面临着贬值压力，反映出资本外流的压力盖过了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支撑。来看今天人民币在岸呢是收在6.7817，比上一交易日升了53点，美汇目前是在99的附近。今天股市情况，内地股市震荡调整，来看收盘，那沪指收盘报4093点，跌了51点，跌幅1.25%。深成指收报15736点，跌了139点，跌幅0.88%。那创业板指轻微上升了约2点。那香港股市今天是反复下跌，恒指收盘报25328点，下跌了271点，跌幅1.06%，主板成交3207亿港元。再来看几个大行对于股市的分析，像花旗银行中国股票策略师刘显达认为啊，由于宏观经济数据符合预期，加上这个股票的估值便宜，以及中国政府在继续首要推动科技发展，所以预计下半年科技和出口会成为中国股票增长的动力。因此相比港股的话，他更加看好的是拥有更高科技股权重的 A 股市场，同时把恒生指数2020年底的目标价调到29600点。那么另外昨天瑞银中国互联网研究主管方锦聪也指出，那尽管今年至今互联网板块呢表现疲弱，但是 AI 所驱动的长期机遇正在形成，看好目前的一些子板块，包括像在线游戏、在线旅游、大模语言模型以及跨境电商。那该行呢基于 A 股高配评级，并且持续预期 AI、 半导体、电动车还有能源自主相关的投资主题未来还是具有显著的上升潜力。那另外瑞银大中华区通讯及软件行业的分析师预计啊，今年下半年起中国数据中心的需求将会加速增长，主要是受惠于国产 GPU 供应的加速。那同时我们知道华为呢近期发表了半导体发展新原则涛定律，打破了摩尔定律因为物理极限而面临的瓶颈。那招商证券就认为涛定律创新了半导体领域的指导原则，重塑了半导体迭代技术的范式，有助于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技术更新，建议关注代工、先进封装和测试以及设备等相关领域。深圳市在昨天发布了“十五五”规划纲要，那其中提到到二零。

0: 2030年深圳市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目标会超过50000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升到7%。那深圳要创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先锋之城，要构建全站自主可控技术底座，那还要前瞻布局第六代移动通讯、生物制造、未来能源、量子科技、脑机接口、细胞和基因等未来产业。同时也提出到2030年国产芯片部分指标和算力集群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推动中国人工智能 AI 体系整体出海。那纲要呢有15处提到了香港，其中提到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到2030年基本形成与河套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并推动与港澳科研数据安全有效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打造开放共享的高质量科学数据集，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同时也谈到了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积极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去构建布局合理的跨境基础设施网络，推动共建新型基础设施，同时还会围绕口岸和海陆空提出约多个具体的部署。那26号，广东省的15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也举行。那广东省发改委的主任就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广东所肩负的重大责任，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那15期间，广东会积极对接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澳门3-5规划，在产业科技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深化3地的全面合作。那另外，标普全球发布的报告指出，北部都会区将会是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预计未来的5到6年的潜在成本达到3600亿元或更多。那其中呢，约1400亿元是由政府相关实体出资，并可能会透过资本市场来发债或者股权融资，以应付相关的开支。广州呢，在上个月底发布了一个楼市的8条措施。那在近日呢，广州市又对相关的细则做了出台。那其中包括了如何去让国企来出资，来以市场化的方式收购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并且建筑面积70平方米以下的当地的二手住宅，这样的话就可以用实际方式来支持居民去卖旧买新，畅通一二手住宅的一个换楼的链条。那主要负责这个项目的是广州的一个市属国企，叫做安居集团。他们介绍，这次试点收购对象的是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基本上是呢在中心城区，楼龄不限，收购价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初次询价评估和复合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最终的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那收购之后的旧房将会优先用于保障性住房、人才公寓等，服务新市民、年轻人群住房需求。那此外呢，根据一些配套细则，符合条件的申领人在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时候，那贷款总额不超过300万的，按照发放贷款总额的约1%给予补贴。如果说贷款总额达到或者超过300万的，按照每套新建商品住宅30000元的最高限额给予补贴。那同时呢，细则还发布了有多方面的松绑措施，来降买楼的成本。那同时也提到了这个商转公可贷额度呢是由原来的70%提高到80%，并放宽住房套数限制和适用的群体。好，胡电波士，我们继续请朱先生来看这个广州市作为一个一线城市的一个代表推出的这个楼市新政的一个细则，怎么去观察？
1: 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在一线城市它很多原来这个老的中心城区，以前的时候呢是靠它拆迁来进行全方位的改造。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基本上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做了。所以呢，对于还有一些这个老旧小的房子，其实原来本地住在里面的居民，他们可能早就把它出租了，或者他在住在里边，他也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怀旧的，喜欢住里边啊。但总的来说，怎么去实现一个置换？我这个寒假期间在浙江一个城市，离上海很近，就看到差不多的案例。它是市场的自发行为，因为都知道上海冬天很冷，它又没有暖气，结果呢，这个城市它有一个这个地产的项目，它就推出带地暖的项目， 所以呢，这个很多上海住在同样的中心城区这个老旧房子里面。

0: 人的居民，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租出去之后呢，他拿了那个钱，租金到这个地方有地暖的，而且还很舒服，这样就实现一个置换。那如果说，这个医保啊等等，它能够打通的话呢，它就会非常方便，因为住的生活品质啊，比在那个老城区里边那个小房子里边住的舒服多了。所以我们回到广州这个案例，300万，70平方米以下，那就意味着这个房子是可以卖到4.5万到5万甚至更高的这个价格。那么如果说拿到这个将近300万的这个钱，到广州的稍微远一点的地方，他就可以买到很大的房子，因为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1到2万一平方米，所以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账，就可以住得很好很舒服。所以呢，未来这个一线城市它的房地产政策如何有效地稳定二手房的价格？因为二手房的价格稳定之后，它就会把房地产这个活跃度给提升。所以呢，每个城市其实都在做很好的实验。
1: 嗯，就通过一些激励机制、市场行为，让这个参与者觉得有账可算啊，才愿意让一些相关资产自由的流动和置换。好，稍后关注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凌公重机聚名赞助播出。
1: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凌公重机。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英国金融时报呢引述了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最新分析，显示呢香港是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该公司估算2025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为2.95万亿美元，超越瑞士的2.94万亿美元。该公司表示，去年香港财富管理规模约60%是来自内地，表明客户希望将资产分散到多个司法管辖区，来对冲地缘政治紧张、制裁风险和政治不稳定因素。该公司还预测，随着亚洲财富迅速增加，到2030年，香港和瑞士之间的财富管理规模的差距将会扩大到接近6000亿美元。那香港私人住宅楼价呢指数是连升了11个月，创下2年半以来的新高，租金指数也是录得了6连升，再创新高。来自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的数据显示，4月份全港私人住宅楼价指数升到316.6，按月呢是升0.89%，按年升10.51%。那租金指数方面，4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升到了203.4，再创新高，按月升0.59%，按年是升4.9%。那近期呢，香港一二手市场持续升温，除了说有大批投资者在重投市场之外，换楼链的一个转活也是一个主要的动力。那相显示，香港十大屋苑千万元成交，也就是换楼需求在持续升温。主要原因之一呢，是在2024年的时候，港府宣布了一些救市措施，将所有住宅物业按揭成数统一上调到了70%，无论物业价值的高低，买家都可以享受更宽松的贷款条件。所以说，换楼链条逐步转活，尤其是千万级以上的一些住宅，都是出现了一个上升情况。再来看资本市场，受到中东局势缓和预期的升温影响，目前的全球的一些风险资产是集体的沸腾。亚太区市场，尤其是股市方面，在周三是卷体升高。那韩国综合指数再创历史新高，并且触发了熔断。SK 海力士单日暴涨了11%，那市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这也成为继台积电和三星电子之后，亚洲第三间市值破1万亿美元的企业，这也是韩国的第二间。那日经二五指数呢，也是延续了美股隔夜强劲涨势，同步刷新记录，盘中一度是首次升穿了66000点区间。市场也在继续涌入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投资者持续看一个看涨的态势。日股呢，今天是先涨后下跌，中场是收在了平盘的上方。那最多时呢是攀升了超过2%，突破了66000点关口啊，再创历史新高。但是对于 AI 相关股份涨势过急的担忧，又影响了大盘回落。韩国首尔股市攀升了2.25%，再创历史新高的记录。刚刚谈到了海力士是急涨了超过9%啊，其实晋升到了市值过1亿美元的俱乐部。那台湾股市今天是上升1.68%，再创历史新高的记录。那日元呢？目前是在159.4，韩元是1500.24。那今年有多家机构看到的是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在持续下滑，其中包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罗宾布鲁克斯在 X 发文说，5月24号的时候，其实日元已经超过了土耳其里拉，成为全球最弱的货币。那主要原因包括了日本贸易逆差面临着结构性抛售日元压力，还有日本的财政状况也成为日元的负担，同时又因为原油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那今年韩国无论是股市还是贸易数据都是很亮眼，但是韩元不但是没有能够升值，反而也是亚洲表现最差的货币之一。那今年以来已经贬值了约5%，这也创下了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原因呢，可能也是韩国的这个经常账户盈余和韩元升值之间相关性在明显的下降。再关注到的是美国市场，因为美伊和平协议也是让市场充满了一些憧憬，还有人工智能板块的强劲抬头都共同提振了美国投资者的情绪，标普500指数也创下历史收盘新高，半导体板块领涨，其中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的市值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纳斯达克100突破了3万点，那道指呢是收跌了0.23%，美光呢是飙涨了20%，报895.88美元，创下收市历史的新高，市值也是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那瑞银还是大幅上调了美光的目标价，从535美元升到
1625美元，是华尔街大行当中最高的。预料呢，美光在未来一年市值可以达到1.8万亿美元，会超越 Meta、Tesla 还有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等公司目前的这些市值。市场还要关注的是，马斯克旗下 SpaceX 下月呢在上市。市场关注的是太空概念股持续热炒，像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在周二股价是收市越高了1.1倍。那航太的基础设施公司像 Redwine 也暴涨了26%，火箭和太空船制造商 Firefly Aerospace 也是收市涨了18.8%，还有一些卫星宽频通讯公司也是飙涨13.1%。那分析员和投资者都预计，全球太空经济会保持扩张。那整个太空板块的估值呢，预计在未来的20年之内会捕捉到历史性的太空经济扩张周期。那同时，美国太空军在26号宣布，已经授予了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一份价值22.9亿美元的卫星合同，用于建造一个安全高速的卫星通信网络。那根据合同 ，SpaceX 会参与到的是美国太空军的太空数据网络骨干网项目。这个项目呢，可能会由

0: 数百个甚至数千颗卫星组成一个大规模部署的近地轨道星座，具有高韧性的网络架构，可以为美军提供高容量、低延迟的数据传输能力，而且还可以连接到全球范围之内的军用传感器和武器平台。 那上周呢 ，SpaceX 递交了相关的监管文件。文件显示呢，该公司主要是火箭发射服务，还有 Starlink 卫星网络服务啊，是比较好的一些财务数据表现。但相比之下呢，它的 AI 业务的根基则是摇摇欲坠啊。目前 SpaceX AI 部门主要是像寄生虫一样寄生在 AI 平台，这也显示出啊，这个公司还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 AI 的企业。 好，火箭博士，那主要是另外我们也看到的是这个，就是 NASA 也公布了月球基地建设的一个三期目标，其中把几个合同也包括给了像这个蓝色起源和萤火虫太空这两家公司。刚也看到了他们太空板块相关股票的跃升，也看到了 NASA
1: 最新的动作，怎么来看这些情况？这个就有点像咱们中国古语说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为什么？因为 SpaceX 它是升天了。 然后它现在要搞这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 IPO， 现在市场的预期，一旦它上市挂牌当天，它的市值可能会超过2万亿美元。那马斯克又成了全世界最最富的人，而且是远远甩开第二位的人。所以就今天的这个情况来看，所有美国那边。 跟这个航太相关的这些企业啊，全部都大幅度的上涨。那我们就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就真的是，美国的金融资本华尔街讲故事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看看这个 SpaceX， 它靠什么赚钱？SpaceX 本身火箭发射现在看来还没有赚钱，对吧？那么它靠的是星链，星链提供的这个服务确实。 在乌克兰战场上面，那星链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前一段时间，乌克兰实施所谓的这个反攻，有帕兰提尔的技术，但最关键还是切断俄罗斯的所有联系之后，而乌军能够保留它的星链的通信能力，就实现了非常有效的这个反攻。我骨子里边就是觉得，这肯定就是美国的。 这个军事部门、国防部门、情报部门为了配合马斯克的这个星链，给他做了一个广告。你看，只有他有这个本事，所以你现在这个美国军方又给他进一步的这个广告，因为他毕竟和特朗普的关系非常好嘛。那么从马斯克本身就是他还搞了一个赔钱的生意，光是 SpaceX， 光星链也撑不了那么大的上市，所以他又把这个 AI 的故事讲进来。但是我们知道，马斯克在过去2年投了重金去搞他的 XAI， 但是那个并不成功。他搞出来什么模型也不行，但是呢，他花了很多钱买了很多英伟达的芯片，他就反过来就把这个 XAI 拼到了 SpaceX 里边，这样呢，他这个企业就变得非常的大，就能够撑起非常大规模的上市的融资，而且呢。 他花那么多钱买的这些芯片，怎么办？去什么地方不能浪费呢？他就把它租给了另外一家新兴的这个 AI 公司，说这不就有收入了吗？所以我们看的就过去这几年就会发现，科技七雄也好，原来的科技五雄六雄啊，它和以前美国的科技公司不一样。以前的时候，美国科技公司它可能过顶之后突然就下来了，我们这个心目当中可以想到像以前的摩托罗拉。
0: 对吧？到顶之后，他就下来了。还有什么做电信的，还有原来一些做电视啊等等的。但是呢，这次他们会非常善于讲故事，而且呢，就他和华尔街是金融资本是高度联动到一起的，他甚至是可以呢互相在买卖他们这个业务，然后呢来做大未来的资本的市场的市值。
2: 在您在点评当中，我收到两条消息，其中包括了 SpaceX 旗下的这个星链被指呢是用于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另外呢，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所初步达成的协议草案的文本显示呢，在第一阶段，美国会 在所有的战线实现为期60天的停火，其中包括在叙利亚境内，其中包括在黎巴嫩境内。啊，感谢各位收看，感谢朱先点评，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疫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媒称，美军已部署到位，可随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神舟21号和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完成在轨交接，以锚定率为指导，华为过去6年自主研发381款芯片。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赴新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1: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他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 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近日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
3: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

0: 后续任务。
1: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二十一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2: 好。
0: 目前，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已完成全部基地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事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印日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推动朝鲜无核化立场。朝鲜外务省发言人今天对此予以驳斥，称朝鲜绝对不会放弃核武器，坚决谴责并敦促四边机制停止煽动地区国家对立对抗。
4: 朝鲜外务省表示，此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严重歪曲了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还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朝方指四边机制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示所谓关切，并声称要加强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让日本重整军备以及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行为合法化。朝方批评四边机制新达成的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符合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朝鲜外务省特别强调，四边机制大谈所谓无核化，质疑朝鲜合法行使主权权利，这证明这一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朝方重申，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地区内任何排他性的集体组织和集团对抗。朝鲜将积极参与促进各国互信合作、维护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7号的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器装备，可以随时采取军事行动。对此，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且表示愿意和美方开展主权平等对话。
0: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一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等装备和兵力即将返回美国。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致信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从主张公开爱泼斯坦档案到反对对伊朗战争，美国国会的另类议员肯塔基州共和党人托马斯·马西，在连任10多年的背景之下，在刚刚结束的当地党内初选当中败给了政治新人，也结束了国会议员的生涯。而这场选举当中，亲以色列团体和特朗普的背书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这场选举对于共和党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本期的美国观察。
5: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马西5月19号在肯塔基州第四国会选区的共和党初选当中落败，未能获得连任的提名。而击败他的是共和党全新的政治新人，总统特朗普全力支持的前海豹突击队成员加尔雷因。 这场选举不仅终结了马西自2012年以来的国会生涯，也成为了2026年中期选举当中特朗普对于党内不忠诚者进行清算最标志性的一役。在肯塔基州北部这个传统的深红州选区，马西的挑战者不仅获得特朗普的背书，特朗普甚至派出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个人的名义亲赴肯塔基为对手背书。国会相报的指出，这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彰显起对于共和党选民拥有绝对控制力的最强例证。马西此前自嘲是特朗普复仇者名单上的主菜，这场初选的惨烈程度和资金投入创下了美国历史上众议院初选的最高纪录，各方广告和游说资金投入超过了3200万美元。美国媒体对于资金政治在其中的摧毁力表达震惊，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惊叹于亲以色列团体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恐怖的超能力。
2: I would have come out sooner, but I had to call my opponent and concede, and it took a while to find Ed Galrine in Tel Aviv。
5: 纽约时报对这种外部资金肆意跨区砸钱摧毁地方代表的现象表达了隐忧，认为这进一步证明了普通议员面对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时的无能为力。马西为何会沦为特朗普和游说团体的头号公敌呢？第一导火索必须是爱泼斯坦文件门，他推进了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投票反对特朗普标志性的大美丽法案。在外交上，他更极力反对与伊朗的潜在军事冲突，并且质疑美军在委内瑞拉打击走私等行动的合法性。马西是国会当中极少数长期反对向以色列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共和党人，他主张美国的钱不应该送往海外。他认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影响力过大，他指控这个长期向两党议员提供大量政治现金的组织利用财力迫使共和党人在以色列相关的问题上保持一致。他指出为什么众议院需要通过30项支持以色列的决议。分析认为，马西长期反对美国过度援助以色列的立场彻底激怒了建制派以及华盛顿的游说团体， APEC 及共和党犹太人联盟等等都砸下千万的广告，与特朗普的政治背书形成了完美的攻势，直接将一个原本在其选区坚不可摧的资深议员连根拔起。马西的离去不仅是一个议员的去留，更清晰地揭露美国当前的政治。特朗普完成了对于更加彻底的共和党进化。在过去几周以来，包括路易斯安那州的联邦参议员卡西迪以及数名反对因为选区重划的共和党议员等等，都败给了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在如今共和党内对总统绝对忠诚压倒一切，马西认为是亲以色列的组织和特朗普的背书共同将这本原本6-4开稳赢的选战变成了5-5开并且最终崩盘的局面，这给其他试图在外交政策或在对援助上提供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敲响了警钟。但是这难道代表的是特朗普已经彻底掌控了共和党了吗？美国参议院19号以50-47的投票结果艰难地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总统特朗普攻打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案的程序性的表决，这是民主党人经历了7次失败后取得的重大突破。这个表决通过带来的政治影响就是共和党坚固的防线出现了裂痕。这场50-47的胜利最核心的看点就在于4名共和党参议员的倒戈。在特朗普刚刚在初选当中清洗了不听话的众议员托马斯·马西之后，参议院居然有4人敢于公开的对抗白宫，这表明共和党内部对于这场未受国会授权的战争存在巨大的焦虑和分歧，也代表特朗普对党内控制并非铁板一块。好了，以上是本期的美国观察。
3: 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日前一份备忘录显示，移民寻求身份调整应该在国外的美国领事馆处理，绿卡的移民必须回到他们的母国提出申请绿卡，这也引发了震动。有美国律师认为，备忘录相关政策细则仍然有模糊空间，但是在美申请人应该任何时候需保持合法身份，如果要在美国境内进行身份调整，需要准备充足的必须留美的理由。
6: 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早前通过备忘录的形式公告，持临时签证已在美国合法居留的人士，若申请绿卡，必须返回原籍国，通过美国驻外领事馆办理申请，而不能像过去一样直接在美国境内进行身份调整。这也打破过去合法入境的外国人，包括与美国公民结婚者、工作或学生签证持有人等，可在美国申请并完成取得美国永久居民的资格。官员被指示将视个案来定决定移民申请者是否取得这样的特殊行政恩赐。
7: 那原则上，你跟美国公民结婚这一段在美国非法的时间，就没有身份的时间就可以得到原谅，从而可以在美国直接拿到绿卡。依据这样的一个移民局的通知的话，那你就要回到比如说你的国家去，像墨西哥啊、南美洲这些国家。那你在美国黑了这么长时间，那这个部分它就要有可能出现了很多移民这个惩罚，最长的十年，甚至可能一直都不能回来。
6: 尽管移民局发言人称，这一政策将堵住移民在被拒绝永久居留后非法滞留美国的漏洞，但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共发出140万张绿卡，其中超过80万的申请人原本已身在美国，并通过身份调整获得了永久居留资格。因此，有移民律师和倡导组织表示，这项变化将减少绿卡的申请数量，在根本上试图拖慢移民的速度。全国移民法律中心表示，新政策的核心就是打乱绿卡的申请流程。有律师称，回到母国后的申请之路或增加更多不确定性，
7: 而且甚至非常长的时间，你没有办法安排到你的面谈。但即使是安排到了你的面谈以后，那么这个领事官员所关注的事情，有的时候跟移民官员所关注的事情和沿用的法律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领事官员更关心就是你在美国期间有没有违法呀，你从事的这个专业是否是美国比较敏感的专业啊等等。
6: 张军律师认为，尽管移民局就这一政策备忘录做出了一些澄清，但仍留下许多模糊的空间。律师指 H-1B 工作签证持有人是允许拥有潜在移民倾向，双重的意愿是可被接受，留学生及工作签证持有人或许还可以在美国继续调整身份。律师点出，申请人在获得绿卡之前必须保持在美身份的合法性。
7: 很多的这个法律界的人士，因为全美的移民工会也有几万名律师，每天这几天大家都在这个讨论啊等等。那么大部分人的看法是说呢，如果你已经交了，也许不影响。但是呢，如果他还没有批准，那他在批准的时候，在比如说在你面谈的时候等等，会要求你提供这个什么叫特别的情况，你必须要这样做。难以包罗万象，但大概比如说你在美国有这个密切的家庭的关系，你在美国有重大的这个生意的投资，这些因素可能都会放在这里面考量。
6: 如果将早前联邦执法人员的驱逐行动定义为针对的是非法移民的话，近期绿卡转换期政策的出台更像将刀砍向了美国的合法移民的群体。本届联邦政府似乎传递出信号，就是美国并不欢迎移民。以上是由凤凰卫视杨明李建清来自美国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3: 下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8: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8: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8: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攻入加沙
14: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关注台湾方面，2026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国民党籍现任市长蒋万安打出科技政绩牌，出席英伟达台北员工大会。不过，民进党对手就质疑科技业的供电问题。对此，蒋万安认为问题在于台湾整体的能源政策。
13: Taiwan has always been our home。
20: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

0: 不过民进党对手却忧心是否能稳定供电，对此蒋万安表示会先以临时变电所因应。
1: 临时变电所就是用比喻来讲，这个临时的水管根本不可能形成生态系，也不可能形成聚落，那这样就没有城市的愿景。很明显的，他没有想到五年后、十年后的台北。
2: 我们很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企业来，而且能够有稳定的供电。我想这当然整体能源政策就非常的关键跟重要。
0: 蒋万安将矛头指向民进党政府的能源政策，双方持续攻防。根据电子媒体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以58%的支持度大幅领先对手28%。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3: 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日前发表韬定律，以时间缩微替代几何缩微作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何庭波近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芯片研发可能受到物理边界的必然约束，也可能受到外部环境限制的偶然约束，而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
4: 何庭波表示，就华为而言，芯片有两个关键约束。一个是必然约束，即摩尔定律在未来十年会遇到物理边界的墙。传统的摩尔定律让电子行业专注于芯片空间上的几何缩微，随着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经济成本飙升，演进出现了放缓趋势，这就需要寻找另外一条路。另一个约束是偶然约束，即受到外部环境限制，而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何庭波认为，摩尔定律的本质是为了更快的速度、更多的功能、更可承担的价格，而韬定律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即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据何庭波介绍，过去六年以韬定律为指导，华为自主研发了381款芯片，涉及光通信、数据通信、无线、5G 手机、自动驾驶以及鲲鹏、升腾所在的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计算等领域。何庭波表示，韬定律是华为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不仅对芯片本身很重要，对整个半导体行业同样很重要。虽然行业接受韬定律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但华为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一行列。在韬定律下，芯片的演进可以有加速度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金融管理局近日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实施3项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有消息指出，目前部分香港银行已经开始劝退新开户申请。
5: 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公告，要求香港银行针对内地个人投资账户进行核查，调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该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申请，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香港金管局在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中国证监会此前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3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拟没收全部境内外非法所得，按相关券商的公告，富途被罚没18.5亿人民币，老虎证券则被罚没4.112亿元。中证监并限期存量的内地客户在2年时间清理账户资产，只许卖出不准买入，让客户在限期内提取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28号表示，高市政府最快下周向国会提交补充预算案，应对中东局势紧张之下能源价格上升和物价压力。
6: 周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最快下周提交国会，以应对中东局势不透明下的能源价格上升和物价压力。木原表示，将动用2026年度预算中的一半预备费，在7月至9月支援电费和燃气费，标准家庭3个月可减轻约5000日元。

0: 负担。这项支援将配合今年三月启动的汽油价格补助以及其他物价对策一并实施。
1: 必要な政策を臨機応変に講じていくために、リスクの最小化の観点から資金面で万全の備えを取るべく補正予算を編成し、こちらは来週にも国会に提出すること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政府としてはこうした政策を総合的に実施し、現下の物価高の状況においても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に支障が生じないよう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所存でございます。
0: 而日本财务省周四公布的4月贸易统计显示，日本石脑油进口量约114万千升，比去年同期减少约47%。其中，来自中东的进口量减少约79%，但美国等中东以外地区的进口量大幅增加。日本政府表示，目前正通过替代采购、储备原油等方式维持供应。不过，有日本主流舆论对高市政府的补助政策提出批评，有声音指出，电费、燃气费和汽油价格补助将令高收入群体同样受益。更应把资源集中在低收入家庭、中小企业和物流业者等对象。也有声音指出，补充裁员若主要依靠增发国债筹措裁员，可能进一步加重市场对日本财政负担和长期利率上升的担忧。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2: 韩国央行在周四举行议息会议之后，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这是连续第八次会议按兵不动。韩国央行将基准利率维持在2.5%不变。参与投票的7位决策委员当中，有2人支持加息，向市场传递出鹰派信号。而新上任的行长申贤松首次主持会议，他表示，考虑到汇率、经济增长和通胀等因素，未来的政策路径非常明确，将会趋向紧缩，并且将果断采取行动，遏制外汇市场的羊群行为。而针对韩股的强劲走势，申贤松强调，将重点监测杠杆投资的增速。另外，受到半导体超级周期推动，出口增长强劲，韩国央行上调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到2.6%，较2月份的预测值上调0.6个百分点。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3: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徐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中国工业企业效益持续改善，国家统计局27日公布，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2%，比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单看四月份，全国规模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增速为2023年11月以来最快。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规上高技术制造业1至4月的利润按年升44.8%，拉动整体利润增7.8%。从行业看，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的利润增6倍多。光纤制造利润增近3.5倍，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增51%。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也有1.29倍的增长。从行业看，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带动相关产业链条产品价格上涨，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新能源、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带动铝、铜、金、锂等有色金属需求大幅增长，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超过1倍。国家统计局表示，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国家电视台26日否认已经与美国达成谅解备忘录，据报解冻海外资金是目前谈判的主要分歧。而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27日表示，伊朗的红线很明确，纸面上的协议和签字不足为凭，伊美协议真正保障在于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7日报道，有伊朗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26号报道，此前有外媒称伊朗与美国达成14点谅解备忘录的消息纯属捏造，毫无根据。报道说，有媒体数小时前称已获得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最终草案，其中涉及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核问题谈判、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但这些说法都不属实。与此同时，率团访问卡塔尔并同卡方官员磋商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一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是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一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6号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东地区各国将不再是美国军事基地的庇护所，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将不复存在。穆杰塔巴说，伊朗的武装力量以及抵抗阵线，特别是黎巴嫩，利用导弹和无人机已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战事中取得重大胜利。他还表示，中东地区各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伊朗邀请所有伊斯兰国家和政府建立友谊合作，解决伊斯兰世界面临的问题。同日，埃及总统塞西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电话，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谈判进程，并强调保持灵活性、避免误判以及给予外交进程充分机会的重要性。佩泽西奇扬则表示，伊朗渴望加强与所有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的兄弟情谊。此外，在当天与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的通话中，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塔米姆表示，卡塔尔政府将不遗余力为地区和平与稳定付出一切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日报道，伊朗电信系统的国际互联网连接已全面恢复。报道称，使用固定宽带服务的用户均可接入互联网，正常使用国际网站及相关在线服务。此前，伊朗政府已宣布推进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 并表示相关措施旨在恢复网络稳定和公众正常使用需求。不过有监测机构指网络存取只是部分恢复。就在美伊初步协议即将签字的传言沸沸扬扬时，双方又发生了交火。而特朗普忽然在北京时间27日凌晨3:30，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发了一个帖子，他写道：如果伊朗投降，承认他们的海军已经消失并长眠于海底，他们的空军也不再与我们同在。如果他们的整个军队走出德黑兰，丢下武器，高举双手，每个人一边疯狂挥舞代表投降的白旗，一边高喊我投降我投降，如果他们剩余的全部领导层签署所有必要的投降文件，并承认他们败给了伟大的强大的辉煌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强大力量，那么失败的纽约时报、中国街头日报，他说的是WSJ， 就是华尔街日报，还有腐败且如今无关紧要的 CNN， 以及所有其他假新闻媒体成员，将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胜负甚至毫无悬念。民主党人和媒体完全迷失了方向，他们已经彻底疯了。在伊朗战争的关键时刻，特朗普这篇贴文有什么信息性、导向性和政策性含量吗？完全没有，反而恰恰相反，它充斥着非现实、非逻辑和非理性的情绪。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前面是大谈伊朗投降，后面是大骂美国主流媒体和民主党。他把《纽约时报》称为失败的，把《华尔街日报》称为中国街头日报，说 CNN 腐败而且已经无关紧要，说这些媒体将在头条宣称伊朗对美国取得了大师级而辉煌的胜利。他还把民主党 Democrats 故意拼写为 Dumacrats， 这是使用了俄罗斯国会，就是国家杜马的名称。最后呢，说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已经疯了，后面是3个惊叹号。如果透过这篇帖文揣摩特朗普精神心态的话，可能是他对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发言人雷扎伊前两天把他称为失败的总统，还有美国媒体这两天纷纷评论美国对伊朗战争无果而终的刺激性的反应，他火了。那么也有人会怀疑，这样一篇骂街式的帖文会不会是特朗普背后那位新媒体助理代笔的呢？不管怎样，那也肯定要经过特朗普的同意，而从这么多年来特朗普的帖文来看，这可能是典型的特朗普式的口述，由他的白宫行政助理叫娜塔莉·哈普协助润色、排版并且操作发布，而不是那位女性助理的任意放任或擅自越权。说几句娜塔莉·哈普，自从2025年1月份她出任总统行政助理以来，核心职责就是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紧跟着特朗普，无论是总统在白宫还是在高尔夫球场，就随时根据特朗普的口头愤怒还有碎碎念啊，就是唠叨进行听写记录。2025年2026年以来，特朗普团队在真相社交平台上的发帖频率是每天平均近20条，还有 AI 配备这个图表是激增啊。这个娜塔莉的角色更像是把特朗普脑中所想来具象化这样一个工具。虽然这样的极限施压在国内政治和特定谈判中是有它工具属性的，但是呢，它对美国的软实力和国际信誉造成的反噬和伤害是巨大而且深远的。我们都知道，在传统地缘政治中，一国元首的发言等同于宣战或外交承诺。特朗普把这些严肃的生死战争、停火谈判，都用极具这画面感的、这口语化的降表进行羞辱性的解构，这严重削弱了白宫新闻发布的严肃性。国际社会越来越倾向于把这位美国总统的言论视为网络杂音，而不是国家信号。那么这 极大地提升了美国与国际沟通的隐形成本。比如他这次把对方描述为丢下武器高举双手疯狂挥舞白旗的起降者，就完全是无中生有啊，而且严重的践踏了国际外交中的给对手留面子的这样一个外交礼仪、外交原则。那么公开羞辱极容易引发对方为了尊严而做出非理性的军事反弹，导致原本可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的冲突，结果呢因面子问题而滑向真正的战火。看看东北亚的新闻，日本执政自民党本周通过了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案，主张日本应在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转型。提案点名中国、朝鲜和俄罗斯为主要安全关切，提案计划在6月上旬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2: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本周召开会议，通过了修改安保三文书的提案。这份提案将在6月上旬正式提交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提案关注中国军队在西南岛屿周边向第二岛链西太平洋海域扩展的动向，同时点名朝鲜核武及导弹开发，以及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周边加强联合军事行动。提案以人工智能、无人机驱动的所谓新型战争模式为核心，主张日本应大胆且尽快引进包括远程无人机在内的多样化无人装备，确保日本国内生产基础。有关反击能力，提案主张应加快部署远程导弹，并探讨引进可运用远程导弹搭载垂直发射系统的潜艇，但提案没有提及外界关注的核动力潜艇议题。有关防卫预算，提案列举北约成员国到2035年将核心国防支出增至 GDP 比3.5%，韩国将尽早达到3.5%。不过，提案没有提及日本自身的具体数值，仅仅要求应明确展示自我防卫的国家意志，强调没有自我防卫觉悟的国家没有他国出手相助，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国民认真说明，争取理解。提案提出5年内要完成防卫力转型。凤凰卫视李淼、沈婷、郑胜，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天皇德仁夫妇27日在东京皇宫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会面，并举行了国宾欢迎仪式。马克思将在28日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
3: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将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

0: 初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凤凰卫视梁佳、晒田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1: 马克思在5月26日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时隔11年再次对日本进行最高规格的国事访问，又恰逢菲日邦交正常化70周年的历史节点。根据菲日官方公布的议程，双方在安保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正在向实质性、攻击性深度推进。最核心的3个看点包括：1、关系定位再升级，双方预计将把现有的加强版战略伙伴关系正式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从制度上确立长期捆绑的防务与经济同盟。2、敲定军事后勤大动脉，双方将全力推进全面落实2024年签署的相互准入协定，以及今年1月15日刚刚签署的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这意味着日菲两军在联合演习、人道救援甚至未来的实战中，不仅可以互相进驻，还能免税互换燃料、弹药、粮食和医疗物资。3、日本制造的重型武器首次出口。据日本 NHK 等媒体披露，菲方在此次会谈中展现出采购日本88式舰岸导弹系统的强烈意愿。这种射程超过100公里的岸基反舰武器，一旦部署在菲律宾一线，将直接改变地区海上防务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在不久前结束的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已经首次在菲律宾本土试射了这种岸舰导弹。马克思与高市早苗的这场高调互动，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加强，更是多极化地缘博弈导致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倾向，让全亚洲的美国盟友都产生了一种深深的系统性的焦虑。马克思很清楚，不能够把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完全押宝在随时可能因国内政治而抽身的美国身上，所以他通过向右翼立场坚定的高市早苗靠拢，正在建构一个没有美国直接站在一线，但有美国盟友强力支持的亚太防务副轴，想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和二手或一手防务的装备来填补自身南海防务的硬实力真空。而对于高市早苗政府而言，马克思的到访是一份地缘政治大礼。日本一直想突破武器出口限制，通过向菲律宾提供海警船、雷达，甚至未来的88式反舰导弹，日本正以协助他国强化防务能力为名，顺理成章地将自身军事工业延伸至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高市早苗在4月15日刚刚推出了总额达100亿美元的亚洲能源与资源韧性伙伴关系计划。马克思此行重点谈及的能源韧性与脱碳合作，正是日本利用地缘金融手段在东南亚对抗其他大国经济影响力的典型组合拳。简言之，马克思的东京之行是第一岛链两个核心国家在面临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中东冲突、外溢以及区域地缘压力时的抱团自救。高市早苗的右翼防务雄心与马克思的多边下注策略一拍即合，这预示着未来的亚洲地缘政治将不再单单依靠美菲或美日双边轴心，一个以日本为防务供给核心的所谓亚太本土防务网络正在加速成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Raja.
2: Akvecinu, Koparmums.
3: Diversità.
4: Tajamnič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据朝中社27日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和国防科学院26日举行了轻型多用途导弹发射系统和多管战术巡航导弹武器系统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观摩了试验。
14: 报道称，金正恩高度评价试验成果，尤其是对于即将移交南部边境地区远程炮兵旅列装的战术巡航导弹，金正恩对其军事价值给予积极评价。据报，当天的试验分析和评估了战术弹道导弹的特种任务弹头威力、延长射程的240毫米操纵火箭炮弹、超精确自行制导系统的可靠性，以及战术巡航导弹的人工智能制导命中精度。金正恩表示，此次武器系统开发试验是朝鲜推进军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体现，标志着朝鲜军队战斗力建设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目前各型发射车的射击操纵系统和自动化系统已按照现代战争要求完成全面升级，实战适配能力大幅提升。随着主力战术武器研发工作稳步推进，朝鲜各类火力系统全面实现自动化、远程化、超精确化。金正恩指出，建设无人可以比拟的炮兵武力是朝鲜在武装力量建设中最优先重视的政策方向，具备强大的破坏力是朝军作战的必须条件。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加快增强核武力和常规武力的路线确定不移。韩国军方26号表示，当天下午1点左右监测到朝鲜从平安北道定州一带向西部海域方向发射了多枚短程导弹等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朝中社27日还报道，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26日开启对朝鲜的正式访问，这是他时隔8年再访朝鲜。维文一行26日下午抵达朝鲜首都平壤的国际机场，受到朝鲜外务省副相朴尚吉、朝鲜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李吉胜等官员的欢迎。之后，维文与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在万寿台议事堂会谈。维文访朝之前曾到访北京，25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会谈。新加坡外长维文5月26日出人意料地降落平壤，这是这位新加坡外长时隔8年再次到访朝鲜。维文在访问朝鲜之前，25号在北京和中国的王毅外长举行了会谈。在结束平壤行程之后，他还将紧接着访问韩国。这一穿梭外交路线图释放出微妙的地缘政治信号。那么，新加坡外长此行意图何在？我们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在历史上，当半岛局势或大国博弈

陷入僵局的时候，新加坡往往凭借其独特、中立且务实的外交定位扮演关键角色。2018年6月，正是这位维文亲赴平壤，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使筹备，最终成功举办了震惊全球的首次特朗普与金正恩新加坡的峰会。第二，新加坡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既能与美国及其日韩盟友保持高度安全与经济合作，同时又能与中国保持极高互信，甚至在朝鲜也拥有外交立足点的国家。当各方缺乏直接沟通渠道时，新加坡是各方都能接受的超级联络人。第三，维文26日飞往北平壤之前，先在北京与王毅会谈，可以被视为与中方就当前的地区局势进行战略对表。在获得中方的关键判断和某种程度的默契之后，维文前往平壤，能够向朝方传递更具建设性和分量的信息。第四，时隔8年再度登门，维文平壤之行的核心目的可以从至少3个维度判断。一是充当减震器和探路者，摸清朝方在当前国际变局下的真实战略底牌与意图。二是维文访问朝鲜后的下一站是韩国，这种紧凑的跨越38线行程通常带有极强的斡旋性质。当前朝韩直接官方沟通中断，维文通过在平壤会见朝鲜外相崔善基，随后奔赴首尔，能够在物理隔离的平壤和首尔之间人工建立一条高层信息传导闭环。三是随着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推行高度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东南亚国家也在为后美国时代的外交真空做准备。新加坡通过展示其有能力在最敏感的核危机核心圈、中朝韩等进行高难度的穿梭外交，不但展示它自身的小国大外交的核心价值，也为自身新定位做努力。那么接下来呢，需要密切关注维文在首尔的表态，以及后续中韩朝三方的官方新闻通稿措辞。如果维文此行能让半岛在外部全球风暴的侵袭下保持相对的克制与冷淡，那么这场出人意料的再次破冰访问将成为本年度东亚外交史上一次含金量较高的成功斡旋。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

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布置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伊朗阿巴斯港附近遭到美军攻击，伊方反击美军基地。神舟航天员陈祖移交了中国空间站钥匙，完成在轨交接。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澳应该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范德贝伦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1: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他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在贺电中表示，过去55年间，澳中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他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少年创造，也期待更多的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2: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他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近日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000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现在国防部正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来关注最新现场。
3: 中方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表示警惕。同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表示，日本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想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CGTN. According to reports, Recent media disclosures of the draft of the Sanae Takaichi administration's first defense white paper reveal that it frames China's activities in the West Pacific as a security threat and expresses vigilance. Additionally, Japan's chief cabinet secretary said that Japan's exclusively defense-oriented policy remains unchanged, so China's criticism regarding new militarism is completely off the mark. What's your comment?
5: 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幅扩充军费，发展部署进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甚至鼓噪放弃无核三原则。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祸。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What Japan does contradicts what it says. The more it tries to whitewash the inconsistency, the more obvious it gets. In recent year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sharply hiked its defense budget, developed and deployed offensive weapons, its restrictions on exporting lethal weapons, and pushed to revise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 clamored to be a war-capable nation, and even touted abandoning the three non-nuclear principles. If these actions still qualify as exclusively defense-oriented policy, then there would be no such word as offensive in the dictionary. Japanese militarism once brought catastrophic disasters to the world and to Japan itself. Now the great rhino of a remilitarized Japan is gathering speed, causing inevitable concerns and alarming many countrie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see through Japan's deceptive diplomacy and victimized portrait and work together to contain Japan's new militarism and safeguar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and beyond.
5: 好，下一个问题。这边前排这位男士。
6: 谢谢发言人。北京日报提问。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

0: 王毅在纽约分别会见了古巴和葡萄牙等多国外长。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聚焦中美竞争和合作。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美伊冲突再起，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的附近28号凌晨遭到了美军攻击，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的损失。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指，在当天凌晨美军空袭了阿巴斯港的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也进行了打击，并且强调这个回应就是一次严重的警告。而美国媒体引述了美方官员的消息指，美军击落4架伊朗的无人机，并且攻击了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站。
9: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30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1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1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有消息指，美国很有可能会启动对伊朗新一轮的军事行动，谈判进程又添变数。有关双方的谈判进程，包括双方的角力，来看一下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现场观察。
10: 革命卫队发表了这个声明，他说到了是在4:50左右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个打击，但是他这个军事基地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战机的起飞的来源。然后呢，我看到另外一个同时的消息，就是科威特的媒体在报道，在今天的时候，科威特的上空响起了爆炸声，然后防空系统启动了，拦截了来自其他地方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你要把这两个新闻合在一起看，也就可以证明什么呢？现在其实这个对阿巴斯港的伊朗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美军 飞机来源就是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信息啊。然后至于说关于谈判，至于说进一步的回应呢，革命卫队的声明中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一次的回应呢是一种克制的警告式的回应。如果美国的战机再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空袭或打击的话，那么下一次的回应会更加的坚决和猛烈啊。这是关于目前伊朗方面的一个回应。至于说第二个问题，目前和谈备忘录谈判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我看伊朗媒体报道了一个，就是说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信息，说卡里巴夫在卡塔尔的谈判中呢，已经就技术问题，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技术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如果双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的话，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可以立即毫无障碍的转移到从卡塔尔的银行转移到伊朗的中央银行，供伊朗来使用。但是现在的障碍就是说双方的互信不够，没有办法马上实施这一个操作。那么现在互信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回到刚才我们回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问题。从这两天的美军和伊朗的这个交火上可以看出来，其实现在达成谅解备忘录最大的障碍期还是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不收费，同时没有任何的监管，但伊朗方面的态度是可以不收费，但是必须要有安全监管，要和安曼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安全管理机制，这个是美国不同意的。所以现在这两天双方就在海峡这边不停的在进行明争暗斗，但是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双方属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日在纽约分别会见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古巴和葡萄牙等5国外长。
9: 王毅在会见哥斯达黎加外长托瓦尔时表示，6月1日将迎来中哥建交19周年，事实充分证明中哥关系符合两国长远战略利益，造福两国人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相信哥新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始终是哥方可以依赖的朋友和伙伴，将从南南合作角度加强对哥合作，助力哥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布瓦尔表示，哥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明年将迎来哥中建交20周年，哥方愿以此为契机同中方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和加勒比共同体事务部长索伯斯时表示，中国和特多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同特方加强交往，增进互信，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有权利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罗伯斯表示，绝大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支持同中国交往合作，特多将继续支持中拉论坛工作，特中关系、拉中关系不会受第三方影响。王毅在会见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时表示，土民族领袖、人民委员会主席比尔德·穆罕梅多夫3月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互信与友谊持续深化，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强有力战略保障。中方愿同土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推进大项目合作，助力土多元化发展，推动中土关系展现新活力。梅列多夫表示，土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推进天然气开发等大项目合作，扩展贸易、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古巴人民团结一心，坚定维权，展现出反对外来封锁干涉的坚定意志，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中方将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事业，助力古经济民生的发展。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正面临革命以来最严峻形势，根源就是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古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古维护主权安全，在艰难时期与古帮助，为古发声，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王毅在会见葡萄牙国务部长兼外长兰热尔时表示，当前中葡友好关系快速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愿同葡方更续传统友好，做优做强新能源合作，深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 欢迎朝方继续深化同澳门特区交流合作，共同办好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王毅表示，中欧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和各自发展，希望葡方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兰瑞尔表示，葡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光明，葡方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愿积极推动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人乘组28日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了交接仪式。目前，神舟21号航天人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期返回东风着陆场。
5: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
8: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5: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1: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8: 好。
5: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基地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东风着陆场在27号晚间已经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要返回之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5: 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此前，航天搜救队已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
12: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5: 为保障神舟21号飞行乘组安全返回，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进行了一场驾驶训练。训练场设置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等多种地形，同时打造砂石沟壑、坡道等典型地貌，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面临的极限路况。东风着陆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再加上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为确保搜救任务万无一失，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此外，空中分队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他们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安全部28日发布的文章公布两起气象数据安全相关案件，强调气象数据安全无小事，气象观测莫触红线。
13: 文章提到，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内人员王某出于个人爱好，在其位于军事敏感区域周边的住宅楼楼顶搭建气象观测站，持续采集气象数据并上传至境外网站。王某未经批准擅自在敏感区域设立涉外气象探测站，未经批准向境外提供气象数据，违反了涉外气象探测和资料管理办法。国家安全机关会同相关部门依法对王某实施了处罚。另外，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内人员刘某购入气象数据采集仪，并通过某境外气象组织研发的手机软件进行操控。当这一手机软件启动时，采集仪采集到的气象数据就会自动同步到境外网站的后台数据库。国家安全机关会同相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有效消除了现实危害。文章提示，气象数据安全无小事，建议自觉学习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切勿随意购买来路不明的气象设备，不将涉密敏感区域的气象信息上传网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来看一下台湾，为了解决少子化的问题，现在民进党当局接连抛出一些政策，当中受到大家关注的就是零到十八岁每人每个月有5000块台币的成长津贴。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在担心预算来源没有详细说明，担心最后会变成赖政府端出了政策牛肉，要获得人民掌声，但是这个账单却留给地方政府来承担。
14: 台湾新生儿出生率位居全球最低，为了挽救少子化危机，民进党当局抛出18项政策，其中最受关注、预算规模最大的就属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
15: 管理投资、并保底2年期定存利率，在孩子满18岁时提供给付，从出生到成年至少108万，其中72万在成长的过程中马上可以用。
14: 这项成长津贴规划，孩子在6岁前津贴全额拨给家庭自由运用，6到18岁则是一半自由运用，一半进入儿少成长津贴专户。而新政策预估一年将增加2000多亿台币支出，连同既有政策总计将投注3800亿台币。在野党忧心庞大支出缺乏稳定财源，
16: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把细节做一个详细的公布，到底财划法的分配，中央地方分配的比例有多高，并还没有把它说得非常的清楚。我期待的不要是把掌声留给中央，把账单留在地方。
14: 国民党立委批评过去2年在野党便提出各项福利政策改善少子化问题，当时却被民进党批评违反财政纪律，如今看到民众认同蓝白立委提出的政策方向，赖政府才急忙将在野党早已提出的主张重新包装成执政成果，如此双重标准，人民都看在眼里。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香港司法机构在今天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个举措将能够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充分体现了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7: 即将设立的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司法机构表示，这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重大发展。近年随着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各方对设立专责法庭以处理复杂的法律及事实问题的需求与日俱增。解决此类纠纷需要专门的司法知识以及度身订造的法庭程序及常规，以提升灵活性和效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立是要满足上述需求，并同时维护以普通法为本的香港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与保障。它将使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框架更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案。而它所提供的司法程序具备显著优势，包括具有透明度和权威性的司法裁定，有系统的上诉程序，以及可执行判决的确定性，包括在相关的相互安排下，判决在内地得以承认和执行。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对于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商事争端解决平台需求殷切，这一举措将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27日在深圳举办，在圆桌研讨环节，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成为了关注焦点。
18: 5月27号，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在深圳举办。在下午的圆桌研讨环节，多名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就 AI 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跨境金融三大议题开展讨论。有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与美国自身经济矛盾将会导致金融风险增加。
19: 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是，随着一方面是中美竞争，另外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矛盾的积累，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 会对我们的金融产生什么风险。这个三十年来国际上的主要金融风险基本上都是源自美国，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要去做好工作。
18: 有经济学家说，长期来看，中美竞争的格局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影响资产价格走势。
20: 长期来说，中美

0: 将会在未来的几年持续的影响资产价格的走势。那中国的资本市场呢，已经在去年的年初哈、出现这个 DeepSeek moment 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出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之后呢，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独立的行情。那么今年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半导体的行情啊，未来将还会有很多的惊喜。那么这一些中国独特的元素呢，都会让中国的市场不断的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独立行情。
1: 学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竞争已进入下半场，未来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在产业落地至关重要。
2: 我觉得在下半场呢，肯定是这个产业落地的能力啊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呢，因为它的股票市场啊，它的这个加密这个资产啊，还有它的这个房地产的各个方面呢、政府在这个强金融方面呢，它是支持了创新的。但是呢，它因为实体经济不强，它的人工智能的落地的场景呢，就不如我们国家啊，所以这两中美之间的竞争呢，应该说还是有的看的啊。
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峰会也聚焦金融与科技产业跨境领域的深度协同融合，通过高端对话破解行业的发展难题。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3: 好，下期回来看国际消息。日本政府将会提交补充预算案以应对物价压力。副总统致信给美国国会，要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
4: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日前发表联合声明，重申推动朝鲜无核化立场。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今天对此予以驳斥，称朝鲜绝对不可能放弃核武器，坚决谴责并且敦促四边机制停止煽动地区国家对立对抗。
6: 朝鲜外务省表示，此次四边机制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不仅严重歪曲了亚太地区国家面临的紧迫挑战和威胁，还毫不掩饰地暴露了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意图。朝方指四边机制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示所谓关切，并声称要加强合作，其目的是为了让日本重整军备以及澳大利亚拥有核潜艇的行为合法化。朝方批评四边机制新达成的关键矿产合作框架具有排他性和对抗性，符合美国政府将安全概念延伸至经济领域，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对外战略。朝鲜外务省特别强调，四边机制大谈所谓无核化，质疑朝鲜合法行使主权权利，这证明这一机制不过是美国实现单极霸权战略的政治外交工具。朝方重申，朝鲜绝对不会无核化，无论任何人说什么，朝鲜都将彻底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地区内任何排他性的集体组织和集团对抗。朝鲜将积极参与促进各国互信合作、维护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国际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在今天表示，高市政府最快下周就会向国会提交补充预算案，以应对中东局势紧张之下能源价格上升和物价的压力。
7: 周四，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编制2026年度补充预算案，最快下周提交国会，以应对中东局势不透明下的能源价格上升和物价压力。木原表示，将动用2026年度预算中的一半预备费，在7月至9月支援电费和燃气费，标准家庭3个月可减轻约5000日元负担。这项支援将配合今年3月启动的汽油价格补助以及其他物价对策一并实施。
8: 必要な政策を臨機応変に講じていくために、リスクの最小化の観点から資金面で万全の備えを取るべく補正予算を編成し、こちらは来週にも国会に提出することと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政府としてはこうした政策を総合的に実施し、現下の物価高の状況においても国民生活と経済活動に支障が生じないように万全を期していく所存でございます。
7: 而日本财务省周四公布的四月贸易统计显示，日本石脑油进口量约114万千升，比去年同期减少约47%，其中来自中东的进口量减少约79%，但美国等中东以外地区的进口量大幅增加。日本政府表示，目前正通过替代采购、储备原油等方式维持供应。不过，有日本主流舆论对高市政府的补助政策提出批评。有声音指出，电费、燃气费和汽油价格补助将令高收入群体同样受益，更应把支援集中在低收入家庭、中小企业和物流业者等对象。也有声音指出，补充裁员若主要依靠增发国债筹措裁员，可能进一步加重市场对日本财政负担和长期利率上升的担忧。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好，俄乌局势方面带您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罕见同时致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国会，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的援助。而在同天，俄方就出动了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造成11人受伤。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地区在同一天遭到了乌军空袭，俄方就指乌军使用的是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施袭。
1: 根据媒体披露的信件内容，泽连斯基称乌克兰正面临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装备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军工装备。他很感激欧洲盟友出钱支援的装备，但目前这些装备已无法满足防御需求。他请求美方支援乌方更多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及其他防空系统。泽连斯基同日证实，这封信已同时递交给白宫、美国众议院议长及国会议员。他警告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美股市场波动，这使得乌克兰获得的支援严重不足，目前形势不容乐观，必须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泽连斯基致信美国求援之际，乌克兰南部城市敖德萨再遭俄罗斯无人机袭击。当地官员指，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多人受伤，引发的火灾烧毁了近1800平方米区域，包括几处商店及邮局在内多栋建筑严重受损。另一方面，俄控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官员27日表示，乌军当天凌晨对当地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来袭导弹中包括英法联合研制的风暴阴影导弹，袭击未致伤亡，但造成俄罗斯央行地区办事处及大量民宅损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但你看到，这是社交平台上流传出来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还不断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重点打击。更多消息持续锁定下期新闻。
2: 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美国将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以军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俄防空联称，前线任务包括守护居民安全和拦截导弹。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针对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近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今天作出回应，表示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并且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何方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 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做出的不希望台湾独立且无意为台远渡重洋作战的表态，赖清德却公然宣称没有台独问题的表述。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作出严正回应，蒋斌明确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赖清德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台独 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
2: 终将破灭。日本参议院近日表决通过法案，意图在二战之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吸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0: 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巴西外长埃维拉将于5月31号到6月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中方期待此访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为世界和平稳定事业贡献中巴力量。
3: 此访期间，王毅外长将同维埃拉外长共同主持第5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中方期待进一步巩固两国政治和战略互信，持续推进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展现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的责任担当，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事业贡献中巴力量。
0: 中东局势方面，美伊冲突再起。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在28号凌晨遭到了美军攻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且强调这一回应是一次严重警告。美国媒体引述美官员称，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无人机，并且攻击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站。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进一步对伊朗施压。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27号宣布，将伊朗在本月18号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美国媒体指出，制裁是针对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和这个机构合作的个人或实体。这个机构20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强调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通行需要与伊方协调，并且取得许可。美媒说，制裁行动是美国在军事行动之外再次试图利用经济杠杆迫使伊朗达成协议，以结束战争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俄乌局势方面，在顿巴斯前线，俄军防空导弹联队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附近居民区的安全。他们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应对乌军无人机，同时也承担拦截导弹任务。

这里是顿巴斯前线某地，俄军防空连连长伊西姆上尉在这里作战已经4年多时间，托尔 M2 防空导弹连昼夜不停。

0: 群地运转着，他们变换阵地、伪装、计算弹道，在面对密集的乌方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时，他们要迅速做出撤离阵地和进行战斗的决定。托尔防空集群的主要作战任务是保护俄军北极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的空域安全。伊西姆上尉来自俄中部的奥伦堡一片原始森林内的一个小村庄，这位基层指挥官回忆，防空兵真正的成长是在战斗中，他们教会了所有士官生们如何进行冷静而有条不紊的作业。托尔 M2 导弹连最初负责哈尔科夫战区方向的防空，随后他们被调往了克拉斯诺利曼斯克地区。托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能够在32公里的半径内同时探测多达48个空中的目标，其弹体的战斗高度为10米至12公里，可在16公里内对多个目标实施锁定和捕捉。技术专家表示，托尔 M2 单车有8枚导弹储存，在其机动行军时也随时可以发射。现在这种经过升级的托尔 M2 系统已经实现了全自动化模块，系统会根据目标的航向和高度向操作员传输各种数据，只需人为确认即可进行战斗发射。导弹连的每一员也深有体会，导弹连不仅要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区域，还要全天候守护着就近的居民区的安全。一次在防空作战中，空中出现了6个目标，其中3个是巴巴雅加无人机，其余是 FPV 自杀式的无人机，编队彼此飞行距离很近，托尔导弹在24公里外就锁定了他们，导弹连立刻进行了2次速射，4个目标被一次性摧毁，剩下的无人机试图低空脱逃，但是遭到了俄军地面重机枪分队的拦截，目标无一返航。在伊西姆上尉的指挥下，在特种作战区部署期间，截止发稿时间，该连共击落了20枚的风暴鹰影巡航导弹，500多架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其中重型战略级别的无人机达到了35架。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3: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当地时间27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同美国战略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
6: 王毅表示，此次来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与会各方的一致呼声就是重温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权威，践行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关键是常任理事国之间能够协调合作，其中中美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也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搞好中美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王毅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采取具体行动，使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尽快落地，希望在座人士为此做出积极努力，并推动形成更广泛社会共识。与会美方人士表示，美中元首成功会晤不仅有助于两国各自发展，也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美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期待加大对华投资合作，美中应加强各领域协调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还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人工智能、伊朗局势等提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披露中美关税谈判的进展，指双方原则同意讨论各对300亿美元或者更大规模的商品推动对等降税。中美经贸团队将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推动实施。
7: 关税呢，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的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1: 针对欧盟计划于今年7月1号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回应表示，中方正在和欧方开展谈判，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
7: 欧盟这种做法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的竞争力，还将严重的冲击中欧的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目前呢，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开展国事访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号在阿斯塔纳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托卡耶夫在国立宫前迎接普京，进入独立宫之后，两人相互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乐团随后奏起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歌。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哈通社报道指出，会谈预计将讨论哈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两国已经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而此次是普京和托卡耶夫在今年的第二次会晤。

0: 特检组认为尹锡悦原本没有召开国务会议的意向，是因韩德洙提出召开国务会议符合法律而临时决定召开会议，因此认定尹锡悦作出虚假证词。 去年12月，以伪证罪起诉尹锡悦，求刑两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8号对这一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认为无论韩德洙是否提出建议，尹锡悦从一开始就计划召开国务会议的可能性较高，难以认定尹锡悦在法庭上的陈述违背了其真实记忆。 中东战火效应开始波及马来西亚经济，从航空、物流到农业出口，多个产业都陆续受到冲击，而未来几个月经济压力恐怕还会进一步扩大。
1: 阿克马25日在政府平台开直播宣布，马来西亚4月的失业人数比3月增加21%，达到7057人。虽然今年1月与2月的裁员情况更严重，但近期数据显示，中东冲突带来的连锁效应已开始反映在本地市场。 除了航空与物流外，马来西亚的农业出口也面对压力。第一季度农业贸易额下滑14.7%，包括棕榈油、可可、胡椒及木材等主要大宗商品都出现明显跌幅。官方预估，今年农业出口可能萎缩13.5%。另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也透过居家办公措施，尝试减轻燃油补贴负担。包括自4月15日推行居家办公以来，已节省超过422万令吉，折合约752万人民币的 RON 95汽油补贴。马来西亚政府应该在油价方面呢？ 它的津贴呢，更要精准的津贴供应商上游，因为运输业就影响我们的百业。然后在税收方面，我们也知道马来西亚的纳税机制，每个月我们要缴税呢，所以我想这个缴税呢，应该要缓解一下，让呢这个企业呢有更多的这个所谓的现金流。
0: 中东战火距离马来西亚看似遥远，但从航班下滑、出口减少到裁员增加、油价压力已经逐渐升。

0: 是的，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这次是持续了1个多小时，回答了20多个问题，相关的问题涉及的方向还是非常多的，我们依次做一个梳理。首先在南海，我们看到在昨天荷兰的一艘护卫舰是在南海起降了一些舰载的无人机，据了解荷兰方面报道是中方阻拦了荷兰方面的一架无人机的飞行。今天在国防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蒋斌是证实说荷兰的一架舰载直升机起飞之后是侵闯了中国西沙群岛的相关空域，解放军是组织了相关的海空兵力，采取了有力的措施进行驱离的动作，同时也向荷兰方面提出了严正交涉，批评荷兰方面所采取的动作是严重的侵害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要求荷兰方面管束一线的官兵，防止发生不测的事件。而在南海之外，其实我们近期可以关注到的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在日本方向的动作也是非常多的。高市早苗政府日前据日本媒体报道披露了高市早苗政府的第一本防卫白皮书的相关内容，对于中国解放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他们称作是一个严重威胁，要提高警惕的一个行动。同时日本方面也强调自己的防卫政策并没有发生变化，中方对日本所说的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这样的一些表述是不成立的，发言人蒋斌也一一做出回应了。第一个，蒋斌强调的日本政府是言行不一，现在是越描越黑。他回顾日本过去一段时间不断的大幅提高军费，同时发展研究部署的一些攻击性武器，包括对于杀伤性武器的出口原则进行放宽，目前还在推动的是和平宪法的修改，还在鼓噪的要放弃无核三原则等等。蒋斌就说，如果这样也是专守防卫的话，那么在字典里就不会有进攻两个字了。对于这样的一些批评，同时蒋斌还形容日本现在所做的在军事化的动作是一头灰犀牛，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所以说各方都要提高高度的警惕。日本近期的动作确实是非常多，在日本的西南部，也就是临近台湾岛附近的地区，展开了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距离台湾岛的话距离只有110公里，是非常近的。日本方面强调这是要增强日美在地区的威慑能力。发言人蒋斌在回应当中就批评这是新型的军国主义，正在成为东亚地区祸害之势，各方都要高度的警惕，爱好和平的人士都要站出来反对日本的在军事化，反对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关于日本方向是这一部分，同时我们看到近期中美之间也有一系列的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在返回美国的专机上是接受了采访，谈到美国不希望台湾方面宣布独立，美国也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参与一场战争。对于这样的一些回应，台湾方面是坚持说美国对于台湾方面的支持的政策是没有变的。发言人蒋斌在回应的时候就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的最大公约数。赖清德之前曾经公开的表明自己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现在又在说不存在台独问题，这就是在现实面前被打脸，不得不变换一些话术来欺骗台湾的民众，同时也证明了台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同时对于台湾岛内一系列的现在军事动作也是很多，包括解放军在台岛周边近期展开了一系的联合警巡的时候，台湾军方是派出 F-16 战机，通过狙击手夹舱来拍摄到了解放军的运油20与两架战机进行加油的画面，这是首次对外进行公开，并称对解放军的军事行动都采取一系列的监视监看的动作措施是非常有力的。在台湾就有一些军事飞行人士认为，解放军这样公开的在台湾岛附近采取一系列的进行展开军事演训，包括进行加油的动作，其实是对于台军所采取的动作真的视之为无物。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在发言人蒋斌在回应的时候就非常简短的回应，强调解放军是在台湾，也就是在中国的空域范围内展开相关的军事活动，台独的武装力量最好不要进行干扰，进行挑衅。以上是目前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的相关内容，我们稍后会做详细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程子。
1: 好的，谢谢伟伟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再来关注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交接仪式。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4: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
2: 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好。
3: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激励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日，内地出台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自然资源部官员今天表示，将会构建资源、研发、生产和应用全链条，力争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5: 自然资源部数据显示，2025年内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达996亿元。为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发布内地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将打通资源、研发、生产、应用全链条体系。 重点发展深海培育、智能研发等核心技术，明确到2030年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综合实力进入国际前列。
6: 这个新呢，就是我们的创新驱动。那么我们也是发掘新药源、新功能，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然后提出来有序开展海洋药源生物资源的调查，建设一批海洋生物炼制技术集成示范项目。 推动稀缺海洋药用动植物人工繁育技术和药源规模化的生产，充分发挥 AI 等新技术在研发当中的作用。
7: 工信部配套推出专项行动，聚焦海洋创新药、生物医疗器械等领域，串联研发至临床各环节，持续补链强链，推动海洋医药领域创新成果快速落地。我国自主研发的海洋药物占全球已上市品类 约3成，海洋药物创新能力正从跟跑向并跑迈进，部分领域向领跑跨越。多款海洋来源的自主创新药陆续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覆盖了肿瘤、抗感染、呼吸系统等治疗领域。国家药监局推出多项保障措施，通过压缩审批时限、开辟审批快速通道、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等方式，助力海洋药物缩短研发上市周期。凤凰卫视刘君如、陈琦北京报道。
1: 在台湾，民众党爆发退党潮，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接受媒体专访，质疑党中央和地方缺乏有效沟通，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开呛，质疑蔡壁如不在内部会议建言，反而在媒体放话，徒增民众党的乱局。
8: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昔日亲信、现任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针对民众党近来爆发的退党潮，在接受网络媒体访问时，指责问题出在党中央。
9: 第一，没有沟通；第二，沟通不良；第三，最不可取的就是放话文化。
8: 蔡壁如认为，党内部沟通以及放话文化是导致今年至今多位地方党部主委、 明代和党内标志性政治人物相继宣布退党的主因，但没想到节目在网络播出后，竟引来柯文哲留言，斥责蔡壁如身为中央委员，有问题不在党部讲，却在网络放话，难道这就是沟通的方法吗？
10: 我确定那不是柯文哲，你蔡壁如的弊都可以写错，他的小编吧，连我的名字都可以写错，那就不是他本人了。
8: 蔡壁如试图让争议降温，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证实，发文的就是柯文哲，而且真的很生气。
3: 这个账号只有一个人有，就是柯文哲主席本人。他有告诉我们说他去留了这样子的言，他很清楚地说呢，他认为这些事情应该是要透过内部的沟通，而不是遇到事情就到媒体上去放话，然后再转过头来说党内有放话的文化。
4: 陈志涵强调民众党没有沟通不良的问题，但不否认有放话风气的内部矛盾。距离年底地方选举越来越近，民众党在枪口一致的团结问题上还要再多加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同样在台湾，毒品泛滥，民众生活安全受到威胁。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台已经有超过4000件毒品吸毒开车之后案例，而本月就有7人因为毒驾肇祸丧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将会提案修法，毒驾致死者最终将会处以死刑。
5: 白色名车撞击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后逃逸，遭撞车辆车身损毁。
6: 他撞的撞击点刚好是我儿子安全座椅放的位置，如果当下刚好是我抱我儿子下车的情况，他这样子撞过来，我应该扁了，我儿子应该飞了。
5: 嘉义县警方巡线追查肇事者是吸毒后开车，将其移送法办。而在新北市，警方拦下可疑车辆，开车者被发现有吸毒反应后开车冲撞警员，导致2名警员受伤。全台各地频频出现吸毒后开车事件，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将提案修法。
8: 今年的1月到4月，已经也有查获了4725件，平均一天就有40件。
9: 毒驾如果致死，最高判处死刑入法。如果你已经明知这个驾驶已经吸毒了，代表他已经没有行为能力可以开车，他开上车就是一个杀人工具，而你还跟他选择同车，你也有刑责。
5: 根据统计，全台在5月就有7人因吸毒开车肇祸丧命。国民党团严拟修法，台湾行政院表示已请相关部会研商各种刑罚，全面严厉检讨。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27号在深圳举办，在圆桌研讨环节，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关注焦点。
10: 5月27号，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在深圳举办，在下午的圆桌研讨环节，多名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就 AI 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跨境金融三大议题开展讨论。有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与美国自身经济矛盾将会导致金融风险增加。
11: 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是，随着一方面是中美竞争，另外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矛盾的积累，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会对我们的金融产生什么风险？这个30年来，国际上的主要金融风险基本上都是源自美国，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要去做好工作。
10: 有经济学家说，长期来看，中美竞争的格局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影响资产价格走势。
12: 长期来说，中美竞争的格局将会在未来的几年持续的影响资产价格的走势。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呢，已经在去年的年初出现这个 DeepSeek moment 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出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之后呢，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独立的行情。那么今年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半导体的行情，未来将还会有很多的惊喜。那么这一些中国独特的元素呢，都会让中国市场不断的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独立行情。
10: 学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竞争已进入下半场，未来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在产业落地至关重要。
13: 我觉得在下半场呢，肯定是这个产业落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呢，因为它的股票市场它的这个加密这个资产还有它的这个房地产的各个方面呢，政府在这个强金融方面呢，它是支持了创新的。但是呢，它因为实体经济不强，它的人工智能的落地的场景呢，就不如我们国家所以这两个中美之间的竞争呢，应该说还是有的看的。
1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峰会也聚焦金融与科技、产业跨境领域的深度协同融合，通过高端对话破解行业的发展难题。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生深圳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警方押送一名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女子离开。

0: 法国宣布不当行为教育人员将被列入教育系统黑名单。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Latino, ko f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9: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欧盟相关官员称，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表示，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贸易顺差。
10: 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 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
8: 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亚洲投资者气候变化联盟日在日前发布的第七版亚洲投资者气候转型状况报告显示，机构投资者的政策参与度在一年之内跃升18个百分点，成员政策倡导活动增长达3倍。专家指出，中国投资者对于清洁能源的投资去年增长了近1倍，其驱动力已经从环境议程转向谋求产业竞争力和技术领导力。
11: 亚洲投资气候变化联盟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推高油价、地缘政治风险加剧，亚洲机构投资者们在气候政策方面的参与度仍在一年内增长了3倍。其首席执行官米库拉赖特在接受《凤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投资者去年在气候解决方案、清洁能源和低碳机遇方面的投资增长了近1倍。他指出，这背后的驱动力已从单纯的环境效益转向产业竞争力和技术领导力。
12: We are also seeing Chinese investors increasing their investments into climate solutions, clean energy, low carbon opportunities, and that's doubled in the last year by our survey, up to nearly 30% last year. So it's that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 and that technology leadership, you know, particularly obviously seen in China, rather than that environmental agenda, and it's that commerciality that's really getting investors, whether Chinese or in Asia or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t are continuing to focus on, you know, the clean energy transition.

0: 米库拉赖特再次强调，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出口国，而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国。双方在绿色铁和绿色钢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
1: So, for example, and where this connects in with China nicely is that we're the world's biggest exporter of iron ore, and China's the biggest, steelmaker in the world. So, how can we work together to produce lower carbon, green iron, for example, and put that into steel products going forward? And so that's, Australia has those competitive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here. So how do we look to do that? And I know there's some really positive and active discussions happening to see how we can, make that the green steel sector or green iron ore and steel sector work together.
2: 目前中国投资者对低碳技术的投资显著增长，而中澳在绿色钢铁产业链上的合作潜力正成为区域脱碳的新焦点。放虎徐阳海英。
3: 澳大利亚警方在28号押送一名女子离开。这名女子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警方公布视频显示，一名34岁的女子被警察押送离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副局长表示，该女子被控涉嫌进入并逗留在已经宣布的冲突地区，以及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她预计28号在墨尔本地方法院提堂。 这两项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而这名女子在叙利亚拘留营被拘押之后，在去年返回澳大利亚。法国巴黎法院日前审理一起震惊全国的校园性侵案，一名36岁的幼儿园助教被控对5名年仅3到5岁的幼童实施性侵行为。案件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在27号承认，法国长期以来没有认真对待争夺儿童的暴力问题。
4: 巴黎一名校外活动辅导员日前因涉嫌性侵幼儿园儿童被检方要求判处3年监禁，其中1年为佩戴电子脚环的实刑。 但这一量刑建议被部分受害者家长批评过于宽松。法国司法部长达尔马宁27日在部长会议后坦言，法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对针对儿童的暴力问题给予足够重视，呼吁法国社会集体觉醒，重视儿童受害者的声音。J'ai
5: eu l'occasion de dire à plusieurs reprises que nous traitons mal ces violences. Nous n'écoutons pas assez la parole de l'enfant, malgré le travail formidable que font certains magistrats, certains greffiers, certains collaborateurs. Que devons-nous? Le MeToo de l'enfance ne va faire que commencer. Je crois qu'effectivement, nous devons nous réveiller collectivement, notamment au ministère de la Justice, pour que les enfants soient entendus, que les victimes soient au cœur du procès pénal et que ce ne soit pas l'auteur qui soit au cœur du procès pénal.
4: 法国政府同日还公布了一项儿童保护法草案。法国教育部长宣布，未来凡是在学校系统内对未成年人有不当行为的教育人员，即使未被刑事定罪，也将被列入一份内部黑名单。
3: 方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英国正在讨论是否限制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以及游戏平台。政府正在研究包括实施社交媒体禁令、游戏平台监管以及更加严格的年龄验证措施。
6: 英国赫特福德郡一名15岁青少年，2022年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身亡。他的父母怀疑孩子生前可能在网络平台和游戏社群中遭到威胁操控，接触到危险的网络挑战才会选择自杀。We
7: are having a chat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nd we're telling him, listen, enough is enough. We don't want no more lives lost, and we've got to save our children. So by banning social media, then this means that. We are at least minimizing the dangers that can foresee happen.
6: 这起案件已被英国多个儿童网络安全组织列为推动立法改革的重要案例。英国政府近期为此正在讨论是否对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更严格的网络限制措施，包括限制使用 TikTok、Instagram、Snapchat 等社交媒体应用。
8: I'm absolutely clear that this needs to be something where there's a game changer, so we will be acting.
9: I hope and believe the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a ban on social media for under 16s. That's certainly what I and others are calling for. I think the evidence is now overwhelming.
6: 但有英国数据技术专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社交媒体的平台算法和内容监管，完全封禁青少年使用可能难以实现。
10: Smartphones are so embedded into modern life for teenagers and kids as much as you and I and every other adult. And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things like payments and using maps and getting around, these are things that you would need a smartphone for.
6: 英国国家犯罪局提到，除了传统社交媒体外，游戏聊天室、匿名社群以及人工智能聊天工具也越来越容易被用于诱导、精神操控、网络勒索和危险挑战的传播。英国教师工会也呼吁政府限制16岁以下的学生使用社交媒体。他们认为，网络内容已经对学生心理健康和课堂专注力造成不良影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韩国男神金秀贤指控短片平台负责人金世义散布有关已故女星金赛伦死因的虚假资讯，以及金秀贤与当时未成年的金赛伦交往等谣言，涉诽谤违反性犯罪处罚特别案件法及恐吓等罪行。金世义现身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虽然他否认所有指控，但法院认为他有销毁证据及潜逃嫌疑，最终颁下拘留令，金世义及时被羁押。而金秀贤的事务所发声明指，经调查后证实该网上平台对金秀贤提出的各项指控和证据均不属实，对调查机关基于客观证据努力揭露真相表达由衷感谢，并向相信及等待金秀贤的所有人致以最深切的感谢。韩国歌手崔伦娜日前在香港举行演唱会，为呈现更完整的舞台魅力，崔伦娜特别设计多个主题舞台，从可爱梦幻到个性鲜明风格也一一呈现，展现百变女王的一面。在演唱会尾声时，崔伦娜与粉丝更约定要一直唱到60岁，在满场炽热欢呼与她不断送出的飞吻中，为香港站画下圆满句号。香港艺人杨思琪近日被吴永威爆料指，他当年拍电视剧时被前辈排挤，导致他当场崩溃落泪，事后引起网民推测。这天杨思琪现身活动，他在接受我们访问时坦言自己没将当年的事情放在心上。
11: 大家不需要再再 deep in 去找其他嗰啲啊，係啦，大家好似揾誰是兇手咁樣喎，唔好再揾啦，係啦，唔好再揾啦。
12: 即係自己都冇擺喺心度。
11: 我冇擺喺心，因為已經咁耐啦，過去咗啦，冇諗過當時原來五姑娘係即係咁有印象咯。咁亦都好多謝佢即係同我平反下啦，係啦，非常感謝啦。係啦，我而家好好啦，我有我嘅家人，有個小朋友。咁最緊要就係努力工作啦，希望大家可以睇到我多啲嘅作品。除咗影視上面咧，我最近其實都有好多嘅新嘅歌曲啦。喺去年，
3: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1: 我有一首叫做
0: 《好》。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正點播報，也請持續關注我們稍後的各節新聞。
13: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19: 现场，攻入加沙
2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3: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指欧方应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中国商务部表示将尽快推动实施中美关税具体安排。中国和斯里兰卡警方合作打击跨国电诈成果显著。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针对欧盟相关官员称欧方必须平衡对华贸易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回应表示，国际贸易是双向选择，不存在强买强卖，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贸易顺差。
1: 如果只看货物贸易，不看服务贸易和投资收益，只看贸易数字，不看贸易结构和利润流向，只看从中国的进口，而无视自身对出口设限，自然就会得出贸易不平衡的片面结论。无论是去风险、降依赖，还是所谓的贸易平衡，实际上都是保护主义。这种措施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抬高企业的成本，削弱产业的长远竞争力。欧方应当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欧方的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披露中美关税谈判的进展，指双方原则同意讨论各对300亿美元或者更大规模的商品推动对等降税，中美经贸团队将会商定具体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
2: 关税呢，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

0: 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的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这里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1: 近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将会就部分中国商品应有资格适用较低关税征求公众意见，但同时也强调，美国仍然会保留对华关税。内居人家分析指出，中美贸易出现缓和窗口，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对华竞争态势会发生根本改变。
2: 26号，美方提出中美可先就约300亿美元非战略性商品降低或取消关税，并称将启动公开征询程序。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可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有内地专家指，有限降税有助稳定市场预期，但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全面回到过去，竞争仍会长期存在。
3: 总的来讲呢，美方对华的竞争的态势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也没有期待这一次的中美经贸合作中双方就变成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这个状态。因为经济本身来讲，它是需要适当的竞争的，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的发挥啊，企业的效率的提升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想，中美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最大的经济体，那么我们也在创新资源上呢也是全球创新最为领先的经济体，他们中间有一些竞争，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2: 除了部分商品降税，美方还把波音飞机、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等具体利益纳入讨论。格里尔称，美国已接受不可能通过谈判全面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但双方可以进行所谓可控的贸易。专家认为，这显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正在从单纯施压转向在高关税框架下寻求更可控的稳定机制。
3: 这一次来华访问以后呢，我想美方的高层他会对于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我们想要发展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如何去促进双方的合作，他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会使得他们更加务实的去考虑如何去处理中美的经贸关系。所以不管这个名词叫什么，我想啊，中美的经贸合作是确实是需要双方共同去探讨，去创造一个合理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进行干预啊。我觉得这个共识已经在逐渐的形成，当然它未来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达成更加有效的机制性的保障。
2: 与此同时，欧洲多国也在推动强化反倾销、反补贴和反规避工具。专家认为，西方内部在对待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完全共识。过去一年，美方对华态度相对强硬，但中方也已明确表明原则立场并采取反制。欧盟虽受到美方压力，也推出部分限制措施，但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做法。专家指出，中美经贸互动已经说明，对于重要经济体而言，仍应通过合作方式解决问题，单边主义做法难以根本化解分歧，反而可能进一步削弱互信。凤凰卫视周伟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亚洲并购市场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今天在香港举行的分享会上，瑞银就表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复苏，主要买家为中国私募基金等，同时也预计下半年中国并购市场会呈现良好增长态势。
4: 瑞银28日举行分享会，回顾2025年并购市场表现，并分享2026年并购市场的动态与展望。瑞银方面表示，随着借贷成本下降，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复苏，主要买家为中国私募基金以及中国 TMT 巨头，重点投资地区包括欧洲、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涵盖包括煤炭等具战略性意义的领域。
5: 国企海外并购都是会围绕着在 喺煤矿啊、石油啊呢啲呢方面嘅，同埋睇嘅地区咧越嚟越分散嘅啦。只不过佢哋当然咧就会睇一啲对国家更加有价值嘅一啲行业，咁譬如尤其是系煤矿啊，尤其是系石油啊嗰方面。国企一路以嚟咧睇嗰啲项目咧，除咗煤矿啊之外咧，有好多基建项目嘅。
4: 瑞银方面强调，中国并购市场方面虽然上半年交易额下跌，但在中东战争冲突影响未出现的首3个月，中国并购市场非常活跃，并指目前并购活动已经开始复苏。
5: 大家开始有自己嘅分析啦，有自己即系、就是、大家有自己嘅分析，觉得我中东呢个 conflict 会几时完啊，会点样完啊，嗰啲即系大家有自己嘅谂法。咁所以咧，有啲大deal咧就会陆陆续续，你哋会见到又要推，会推动翻出嚟噶啦。下半年，净系下半年嗰、那个增长咧，可能系会几吸引嘅。
4: 瑞银方面又指，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非常依赖中东石油，因此并购活动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明显，预计今年会呈放慢趋势。
5: 东南亚国家咧，我哋就留意到佢哋并购咧系慢咗好多。大嘅项目，我哋譬如可能喺个中东呢件事之前1、2月喺度进行紧嘅deal咧，都拖慢咗。东南亚今年咧嗰个并购咧，可能系会比较慢一啲嘅。冇过去呢两年咧，事实上东南亚咧每年咧都可能增长成20%、30%咁多嘅个金额交易额，但系今年咧就我哋留意到咧呢样嘢，佢可能系会放慢咗嘅。
4: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来看股市消息，内地股市今天低开高走，沪深两市早盘在低位震荡，午后探底回升，沪指收在平盘上方。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大涨了接近2%，而两市成交明显缩量到29,000亿元人民币。从盘面上看，算力硬件和 CPU 概念股造好，白酒和贵金属股走低。来看具体数字，沪指收报4098点，升4点，升幅是0.12%，成交额13613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5861点，升125点，升幅是0.8%，成交额16068亿元。创业板指数升了1.96%。香港股市方面今天明显下挫，但是25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监管风暴的担忧以及中东局势恶化，拖累恒生指数低开97点之后持续下探，午后最多大跌600点，失守了25000点大关，到2个月的新低之后收窄跌幅，中场勉强收在关口上方。蓝筹股大多数下跌，地产股跌幅居前，科技股也走弱，但是芯片股强势，华虹在急涨超过10%。汽车股也攀升。来看具体数字，恒生指数收盘报25006点，跌322点，跌幅是1.27%，主板成交3563亿港元。美伊局势再现紧张，也拖累了亚太区股市在今天集体调整。韩国股市受到加息前景的影响，盘中下跌超过3%，但中场仅小幅下跌0.5%。日本股市早盘在平盘线窄幅波动，午后跌幅一度扩大，尾盘收复部分失地。从盘面来看，有色金属和保险股跌幅较大，造纸和航运股表现较好。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4693点，跌306点，跌幅是0.47%。台湾股市早段再创历史新高，但投资者获利了结，电子权重股走低，加权指数收报43636点，跌620点，跌幅是1.4%，成交额高达15900亿台币，创了历史新高。人工智能 AI 热潮再次掀起，推动了全球不少股市改写新高纪录，而热潮核心的芯片股接连破顶，令到全球的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迅速扩容。
4: 韩国作为芯片生产大国，两大生产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业绩强劲的带领下，股价不断破顶。海力士在日前终于突破市值1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门槛。同一天还有美国的美光。 一天之间，万亿美元俱乐部新加入了两个成员，海力士今年至今的累计收。

0: 幅超过2.1倍，一年间身价10倍。连同五月上旬才加入俱乐部的三星电子，韩国股市也一同改写历史，不单再次打破历史新高纪录，今年的累计升幅直逼1倍，也成为了美国之外唯一一个股市拥有超过1家上市公司市值过万亿美元。 AI 芯片需求殷切，推动价格水涨船高，光是第一季已经环比翻倍，预计第二季会再攀升至多63%。当地分析师估计，记忆芯片供不应求的情况将持续到2028年，导致芯片价格居高不下，两家公司的股价节节上升。韩国的散户居功至伟，散户大军现在占据韩国超过1/4人口，净流入股市的资金远超外资今年至今净流出的620亿美元。外国散户也开始觊觎三星和海力士的升值潜力，四月初在美国推出市场的朗德希尔记忆体 ETF 短短5星期已吸引了超过60亿美元资产流入，成为美国 ETF 史上最成功的基金。但散户的重要性越大，股市的波动性也越高。今年至今，韩国散户的抵押贷款余额已猛增超过30%，达到200亿美元以上。而杠杆 ETF 管理资产占据股市自由流通市值高达1%，远高于台湾、日本和香港等股市。加上投资者集中焦点在少数股份上，令风险不断聚集。例如周三在股市大涨破顶的背景下，绝大部分指数成分股下跌。分析师也担心，更长期而言，韩国股市的前景完全只靠 AI 热潮，当热潮冷却，股市将失去重心，令散户损失惨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到的是台湾民众党内讧，柯文哲开呛昔日亲信蔡碧如。首次有病人通过跨境直通计划由香港转至内地治疗。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在台湾民众党爆发退党潮。民众党中央委员蔡碧如接受媒体专访，质疑党中央和地方缺乏有效沟通。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开呛，质疑蔡碧如不在内部会议建言，反而在媒体放话，徒增民众党乱局。
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昔日亲信、现任民众党中央委员蔡碧如，针对民众党近来爆发的退党潮，在接受网络媒体访问时，指责问题出在党中央。
3: 第一，没有沟通；第二，沟通不良；第三，最不可取的就是放话文化。
2: 蔡碧如认为，党内不沟通以及放话文化是导致今年至今多位地方党部主委、明代和党内标志性政治人物相继宣布退党的主因。但没想到节目在网络播出后，竟引来柯文哲留言，斥责蔡碧如身为中央委员，有问题不在党部讲，却在网络放话。难道这就是沟通的方法吗？
4: 我确定那不是柯文哲，他连蔡碧如的字都可以写错，
5: 他的小编吧，连我的名字都可以写错，那就不是他本人了。
2: 蔡碧如试图让争议降温，不过民众党。

0: 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证实，发文的就是柯文哲，而且真的很生气。
1: 这个账号只有一个人有，就是柯文哲主席本人。他有告诉我们说，他去留了这样子的言。他很清楚地说呢，他认为这些事情应该是要透过内部的沟通，而不是遇到事情就到媒体上去放话，然后再转过头来说，党内有放话的文化。
0: 陈志涵强调，民众党没有沟通不良的问题，但不否认有放话风气的内部矛盾。距离年底地方选举越来越近，民众党在枪口一致的团结问题上，还要再多加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香港医管局公布首次有病人通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的方式由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自今年3月27日起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一名内地居民27号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该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之后欲返回内地接受治疗。医疗团队评估病人的临床情况，并通过既定机制与珠海市人民医院的医疗团队沟通，确认病人合适转运后，安排病人在27号以跨境直通救护车点对点直接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 跨境直通救护车在27号下午1点许抵达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管局表示，全程由医护人员陪同，过程畅顺。试行计划自2024年底启动以来，已有28名病人由深圳、珠海、南沙和澳门的指定派送医院转运到香港指定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1: 在202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当中，超过90%受害者都是女童，年纪最小的只有4岁。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升级，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的态势也愈发严峻。有专业人士指出，需要防范人工智能手段性引发的性侵害风险。
3: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 202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例204起，受害儿童690人， 其中受害人为女童的案例一共172起，占比达到93.99%，受害人为男童的11起。

0: 信息分类办法首次将性暗示、性挑逗、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等纳入治理，并对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明确的要求，推动网络保护从事后的封堵转向源头的防控。
1: 从隔空猥亵到一键脱衣、一键换脸，未成年人的面部图像随时可能被嫁接到色情影像之上，犯罪分子可能同时使用多个虚拟身份与未成年人建立联系，未成年人很难识别和防范。调查显示，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遭遇侵害后，隐私照片和视频还会被上传传播，造成持续的二次伤害。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斯里兰卡公安部发言人27号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今年以来，针对部分电诈及灰黑产业人员向当地转移的动向，斯里兰卡和中国警方不断深化执法合作，加强打击力度，取得显著进展。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4月报告指出，东亚和东南亚有组织犯罪集团正在向更偏远、更脆弱的地区以及区域外延伸。今年以来，斯里兰卡电诈活动有明显增加趋势，当地警方多次清查并打掉多个诈骗窝点，抓获多批涉电诈人员。斯里兰卡公安部发言人伍特勒表示，当局高度重视，将坚决打击、遏制犯罪。
4: Now, with the alarming increase of the cyber scams, computer crimes in Sri Lanka, the Inspector General Police and all our senior officers have taken more concern of this. So now we are very, very much closed with the Immigrations and Emigration Department, and also the Central Bank is also with us. So we have been linked together now to see that any wrongdoer, any cheater,who is coming to Sri Lanka will be taken, I mean, scrutinized.
3: 伍特勒表示，斯里兰卡也积极对接全球相关规则与公约，包括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
4: The Sri Lanka police is very much connected with international, like we talk about international laws, like the Interpol,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Police Organization, is very helpful to us. They have been very cooperative right now.The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are very close with us with this important task, and it has been very fruitful. For instance, Emif, a couple of days before, yes, we were able to trace some of these foreign nationals who are in Sri Lanka, and the Chines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did locate them, did identify them.
3: 伍特勒也表示，欢迎各国友人到斯里兰卡观光旅游，但将严厉打击犯罪者，保护民众及游客安全。五月，斯警方已经要求当地民众在向外籍人士租赁房屋时进行报备。此外，斯里兰卡全国设48个地方警务分区，均专门设立了旅游警察分队，全力守护游客安全。近期，斯里兰卡警方曾逮捕多批涉电诈人员。在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的大力支持下，3月29日，中国公安部组织湖北公安机关警察有秩序接返一批相关人员。凤凰卫视杨世元、柯伦坡报道。
2: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8号访问泰国，并且同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双边经贸、安全等各领域合作达成广泛共识。苏林在当天的上午抵达后，阿努廷为其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检阅泰国王家仪仗队，并且合影留念。在随后举行的泰越双边内阁会议上，阿努廷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泰越将会深化经贸合作，并重点扶持双边私营企业发展。苏林则重点强调安全领域合作，提出两国将完善防务安全合作机制，联合打击贩毒、人口贩卖、高科技犯罪，推进双边法律合作协议落地。会谈结束后，两国举行文件签署和交换仪式。而此次访问是苏林首次访泰，进一步夯实了越泰双边合作基础。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国执法官员透露，特朗普政府已经私下指示迈阿密联邦检察官不再继续推进针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的刑事调查。美国今年4月已经解除对罗德里格斯的制裁。 报道。

1: 延宜消息人士的话说，暂停对罗德里格斯的调查是为了避免影响特朗普政府稳定委内瑞拉局势的努力，争取委内瑞拉对美开放投资。报道说，尚不清楚检察官是否认为罗德里格斯犯有任何罪行，也不清楚调查人员是否正在准备对其提起诉讼。而美国司法部一名发言人表示，根本不存在需要叫停的调查。 报道说，美国毒品管制局自2018年以来持续关注罗德里格斯，并且收集了他与毒品走私等活动相关的情报，但是他从未在美国受到刑事指控。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婉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香港将加强监管内地居民的投资账户，而资金必须是来自境外，而同时追查将会倒查到2023年。另外一方面，香港将会设立国际商事法庭，香港特首李家超指出将会为国家的高水平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有九款国产的 AI 推理芯片通过了国测，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墙，而中国先生将会就国产 AI 推理芯片涌现下一步是扩展能来展开讨论。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中国目前对于各个内地的居民的资本账户进行了更强的一个监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监会在上周五呢是整治了互联网券商跨境的经营，金管局同日也随着香港证监会向银行发出了通函，要求在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投资账户必须采取额外措施，包括向内地的客商取得书面的证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的相关资金结算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等。那么银行工会已经表示了新的指引整体而言对于开户的流程影响并不大，安排一向是行之有效的，运作顺畅，银行也有按需要实时的优化有关的指引。那香港监管局也要求银行倒查内地个人投资者在港投资账户，新开账户将会实施更为严格的核查。那么香港监管局向所有认可的机构发出了通函，要求银行在开立和管理内地投资者账户的时候必须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同时要要求账户的核查必须是合规的。现在来看，内地个人的每年有等值5万美元，差不多是39.17万港币的额度，可是在不需要提交用途证明的资料下购买外汇和接受外汇。不过根据证监会和金管局的最新指引，要求内地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和结算的资金啊必须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换言之，这个渠道来港的相关资金已经不能在香港的银行或者券商用于投资了。中国证监会对于像富途、老虎等互联网的券商在内地的业务进行了新一轮的整顿之后呢，也有报道指出，近日富途、长桥都已经对使用虚假证明材料开户的账户、无资产和持仓的空账户展开了清理，对于两类账户进行销户处理。
1: 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公告，要求香港银行针对内地个人投资账户进行核查，倒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该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申请，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香港金管局在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中国证监会此前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拟没收全部境内外非法所得，按相关券商的公告，富途被罚没18.5亿人民币，老虎证券则被罚没4.112亿元。中证监并限期存量的内地客户在2年时间清理账户资产，只许卖出不准买入，让客户在限期内提取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内地的 A 股股市现在有大量的这个外资是重点在关注的 A 股的市场。那中国证监会也表示啊，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证监会的副主席刘浩林也指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这是外资企业投资与兴业的沃土。那受到相关的消息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最新变动。内地股市在今天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情况，沪深两市呢早盘在低位震荡，午后探底回升，沪指收在了平盘的上方，深圳市场表现比较好啊，创业板指呢大涨接近2%，两市成交明显缩量来到了29,000亿元的人民币的水平。盘面来看，算力硬件还有 CPU 的概念股呢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好，白酒还有贵金属呢则是出现了走低。 沪指收在了4098点，上升4点，升幅是0.12%。深成指收在了15861点，上升125点，升幅是0.8%。创业板指上升1.96%。再来看港股，港股今天明显出现了一个回调哈，但25000点关口是失而复得的。监管风暴的担忧，还有中东局势的恶化，拖累了整个恒生指数是开低了97点，而且还在持续的下探，午后呢最多下跌600点，失守了25000点大关，到2个月的新低之后收窄跌幅，中场勉强收在了25000点的上方。蓝筹股呢大都是出现了下跌啊，地产股跌幅靠前，科技股呢也比较弱，但芯片股表现比较强势，华虹再涨超过了11%，汽车股也出现了攀升，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5006点，下跌322点，跌幅达到了1.27%。我们再来看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下个月初将会率团首次访问中亚。那么随团出访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已经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那么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呢快速的崛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更多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同时他还指出了中亚市场是

0: 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去年有哈萨克斯坦的矿业集团在当地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一个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的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呢，也需要更多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成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啊，受到了这个北水涌入还有新股炙热的这样一个新因素呢，香港去年的跨境财富管理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动啊，规模增长达到了10.7%，达到了2.9万亿美元，同时这个数据也首次超越了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2025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约9%，并且在2030年达到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的这样一个情况。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了，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还有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样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相关的功能。那同时呢，财经事务以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现在来看香港的安全港的角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而财政司长陈茂波还说了，受惠于科创还有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于资产还有财管的需求将会在加速的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还有财管呢开创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上周也强调了，香港正全力争取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言犹在耳。那么这个愿望的最终成真，现在来看，香港仅仅凭一些些微的差距超越了瑞士夺冠，桂冠尚未戴稳，必须要在政策、产品创新还有金融科技方面继续的发力，才能够巩固财富管理一哥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与此相反和相对应的，就是可以看到瑞银在周四发布的报告说，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有主权债务不断上升，全球财富有的家族啊，最富有的家族呢正在减少对于美元的配置，这促使他们重新思考投资组合的一个相关风险。也有评论指出了，目前来看财富管理香港称冠金融中心还需要奋力向前，善用内外有利的因素呢，要对香港力争更上一层楼，这是对香港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同时要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还必须要尽力惠泽于市民，这是更多的分析对于香港在接下来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多的这个可能性。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光先生的一些看法。朱先生怎么来看这一次香港跃居全球第一的这样一个地位呢？
1: 对，就是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里面又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桂冠，就是呢跨境财富管理的规模，香港超越瑞士达到第一。我们谈到这个第一的时候，就会想起在两三年前有一篇这个网络文章说香港成了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而且呢在三年前当时还在比较在这个财富管理方面，新加坡比如说吸引家族财富办公室啊等等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但是呢经过几年，香港也是急起直追，不但是超越新加坡，也超越瑞士。那么按照现在这个往前看的趋势，未来几年香港还是稳守这个第一。但是我们得问下一个问题，这个现在资金来了，是我们以前的体制优势也好啊，安全港的优势也好啊，但是它来这之后，你得让它投出去，得让它赚钱，在除了投我们的股市之外，有什么地方可以投的？所以呢，这些家族财富他们很多他是做私募股权的这个投资的，是投一些初创的企业的，投一些面向未来的这个科技的企业。而香港在这方面，它这个背靠大湾区，还有背靠中国内地，它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当然，我们说还得看远一点，还得吸引其他方面的一些资金，其他方面的投资，比如说到中亚、到中东，其实香港政府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0: 嗯，谢谢周文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香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动是值得我们快关注的，就是香港司法机构在今天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来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表示啊，这样一个举措呢将会进一步的推动国际商事规则的发展，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的力量。那即将设立的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和分庭，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司法机构也表示，这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在一国两制原则之下的重大发展。那这个举措呢，将会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重点来关注啊，中国内地的人工智能产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非常好的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消息啊。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已经公布了首次单独设立人工智能训练推理芯片品类，共有九款产品通过了安全可靠测评，被评定为一级，那么标志着国产 AI 算力基础设施正式纳入国家的信创安全认证体系当中。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次国策首次将 AI 训练推理芯片单列品类释放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随着大模型还有AI 应用在政务、国防、金融等关键领域的渗透加速，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安全可控已经被提升到了和数据库、操作系统同等重要的战略层级。那九款产品全部获评一级，这体现了国产 AI 芯片在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层面的集体进步，同时也意味着未来政企的 AI 算力采购将大概率是以国策入围作为一个前置门槛来考虑的了。那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已经表示了，华为因为外部制裁比同行更早触碰到技术的天花板，这也倒逼着团队回归科学原点，在经历了六年自主研发381款芯片，这个秋天即将发布首款完整的涛芯片麒麟芯片，性能呢实现跳跃式的提升。同时他强调，只要方向对，慢一点其实没关系，并且呼吁行业开放合作和共赢。
1: 何庭波表示，就华为而言，芯片有两个关键约束，一个是必然约束，即摩尔定律，在未来十年会遇到物理边界的墙。传统的摩尔定律让电子行业专注于芯片空间上的几何缩微，随着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经济成本飙升，演进出现了放缓趋势，这就需要寻找另外一条路。另一个约束是偶然约束，即受到外部环境限制，而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何庭波认为，摩尔定律的本质是为了更快的速度、更多的功能、更可承担的价格，而涛定律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即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据何庭波介绍，过去六年以涛定律为指导，华为自主研发了381款芯片，涉及光通信、数据通信、无线、5G 手机、自动驾驶以及鲲鹏、升腾所在的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计算等领域。何庭波表示，涛定律是华为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不仅对芯片本身很重要，对整个半导体行业同样很重要。虽然行业接受涛定律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但华为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一行列。在涛定律下，芯片的演进可以有加速度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朱任怎么来看这一次国产的这样的一个九款芯片被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国策的这个当中去，这对接下来中国的这个 AI 产业是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2: 对，因为这九款芯片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下一步的瓶颈还是在这个产能的问题。

0: 我知道它有的芯片它是还是委托这个境外来生产的，而它这个设计方面用的也是这个境外的这个 EDA， 所以呢，就是像这个华为这边刚才的专访当中，其实还有一段，就是说在2020年之后，外界给华为定制的各种牢笼，比原来就是更加残酷，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华为以外的推理芯片，我想大部分这个西方都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你用了它的 EDA 的软件，还在那地方流片。那下一步，华为已经提出了这个淘定律，而且呢，381种芯片已经是流片成功的。就算现在它今年秋天要推出的麒麟2026年，也是已经成功了，只不过现在在流片，在大规模在做。到时候装到手机上面，因为可能一下就可以几百万片嘛，那你中国现在这个产能是怎么能够满足？所以呢，就是下一步一定要有一个自主的生态，就是从头的这个 EDA 的软件，再到中间的这个制程，再到下游的封装测试。这样的话，我们说是要开放合作，我们不排斥就是外边这一套体系，有了这套我们国内自主可控的体系之后呢，和外面这个融合就会来得非常容易，这个技术的交流也会来得是非常容易。所以我是建议，就咱们那些号称是推出了自己芯片的其他公司呢，也得多用新的这个理论，就淘定律来研发自己的芯片。
1: 嗯，谢谢钟文先生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持续再来关注啊。现在来看啊，这个也有分析说了，如果中国制造商能把机器人的这个价格降到足够低，实用性提得足够高的话，并且实现一个大规模的量产，中国制造的崛起呢可能会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整个中国制造体系的成本底线将会进一步的拉低。有分析认为，中国下一轮的出口冲击波可能不会装在货柜里料到来，而是可能直接走进工厂当中，也就是比二手车还要便宜的人形机器人可能会成为下一波中国的冲击。这是海外对于中国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看法哈。现在可以看到，根据中国海关在5月26号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是加快的，各类单独列明的人形机器人呢也已经是合计出口达到了113.2亿元人民币。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就指出了，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年销量将会按年翻倍，达到约2.8万台，高于任何其他的经济体。报告还认为，人形机器人正处于指数级增长的临界点，2024到2025年似乎成为了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展示走向现实应用的拐点，在中国开始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好，我们再来关注啊，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8号、26号也已经承认了，以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改变经济结构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是无效的，因为这种经济结构被中方视为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大部分放弃了这种要求，因为美国方面接受了中国政治制度运作的方式不会有巨大改变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同时呢，中美同意成立了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是约300亿美元非战略性的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的关税。政府呢将会征询民众的意见，以决定哪些中国商品可以适用较低的关税。这也是格里尔的一个表态。
2: And to me, it's a positive step because we can argue forever about export controls and all these other things, and we probably will. That's what we'll be doing. But there is my assumption. Maybe I'll be wrong, but my assumption is that there is, you know, some amount, some minimum amount on each side that we agree. Yeah, we should trade this. We can do it in a balanced manner, in a more liberalized manner.
1: 那格里尔同时还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组建程序即将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很快将会在联邦公报发布通知，征求公众的意见。同时他还重申，贸易理事会的目标之一是推动中美双方对至少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降低关税，并将其形容为在他看来是一个积极的进展。那商务部则是回应了中美关税谈判的进展，他指出了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表示，好，我们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经表示啊，即便伊朗战争会带来的这个经济损失和政治不满的情绪加剧，他也不会因此会和德黑兰达成一个相关的协议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延长这项脆弱的停火协议。所以接下来究竟霍尔木兹海峡会怎么走，可能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美国政府呢将会将伊朗新设了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到制裁名单，进一步的对伊朗进行施压。而美国媒体也指出了，制裁是针对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 以及任何与这个机构合作的个人或者是实体。那摩根大通呢也研究指出，特别是中东局势的影响之下，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影响原油的供应，也正在影响全球的通胀利率还有黄金的定价，因此油价到年底可能会维持在三位数，金价呢则会有望重返$6000每盎司大关。而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则认为，央行目前呢应该将短期利率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但是在关税、伊朗冲击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激增并推高物价的背景之下，他已经准备好在必要时间还要收紧利率的政策。也就是说，现在对于中东的这个局势导致全球通胀的这个影响，美国是否会进入到加息的这个状态还不得为之。那同时呢，他还指出了风险仍然偏向于通胀走高，他的言论和多位已经暗示当前通胀加速的美联储的官员相对来说还是一致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受到了一系列消息的影响，美汇指数呢也有一些变动，目前是在99.3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而日元则是在159.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通胀对于各大经济体的这个影响哈。日本第三大银行瑞穗金融集团社长已经表示，建议日本央行在6月或者是7月启动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的加息。日本央行长植田和南则警告说，油价冲击可能会导致整个通胀体系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野村的研究则认为说，警告伊朗的战事如果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冲击很可能会让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加息的路径远非坦途。他还指出了十年期的日债的收益率飙升到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但是明显出现了超调，合理区间应该在2%到2.5%左右。韩国央行呢则是按兵不动，但是提升了通胀的预期，有两位委员也同时要求将会出现加息的情况。那同时也指出了市场普遍预期韩国的央行最早会在7月启动加息，花旗则预期2026到2027年间一共会出现加息4次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的专题点评就要共同来关注刚刚的消息也特别提到了，就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掀起了一个出口的热潮。朱先生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热潮呢？
0: 就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现在产量是占全球的85%，而且呢由于中国有全产业链的优势，它这个成本还在下降。按照今天媒体的标题说，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成本相当于一台二手车。但我们从中国这个春晚啊，再到最近举行的人形机器人这个长跑比赛等等，可以看出呢它的性能在不停的提高。当然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呢肯定是和 AI 相联系的，因为它要感知未来嘛，它是人形机器人。所以这就出现了现在这个智能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美国那边它能够做的更多的事情它是干什么呢？是通过智能体在改造这个服务业领域，比如说这个软件，还有呢保险啊，还有其他的什么旅行代理等等。当然就是一个电脑里边你可以给它下命令之后，它这个智能体就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事情。而中国这边以前做的就是通过这个我们说叫黑灯工厂，是工业机器人，还有呢在这个装卸，比如说我们沿海的一些大型的港口已经做的就是严丝合缝的，就是这个集装箱大型的货轮到岸之后，它一天24小时它自动就给装卸，然后呢而且是这个自动的这个卡车给它接上之后运到外边，再交给这个司机把它给开走。因为这样它就基本上是非常精准，而且呢没有任何这个事故，也不受这个上班时间的影响，它就一往外运完之后你交给它，然后它又回来又接下一步。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了工业机器人之后人形机器人如此重要？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现在设计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人的身高和体重来设计的。那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演播场，那如果说你用一个工业机器人，它那个地方走来走去，要不低要不高，要不它有一个固定的轨道，它没法弄。有个人形机器人跟我们差不多高，它过来帮你搬东西帮你干什么，对吧？这是最好理解的。所以人形机器人它一旦成熟之后，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和人直接用手相关的劳动相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然后第二个就是呢，随着这个人啊他越来越老化， 他需要照顾，还有这个老人的护理，还有小孩的护理，那你工业机器人是做不到的，你不可能把它放到一个摇篮里边，就让它一直在那晃，对吧？你就得有一个人形机器人，而且呢，它赋予它这个情感之后，而且它知道在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包括这个医护的这个对老人和病人的照顾，这样呢，这人形机器人一旦它突破了这一点，它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就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人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但我们现在也要防，就像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有人期盼这个 AGI 出现，通用人工智能，但也得防，也得防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突然哪天出现，他把你给控制了。
1: 特别感谢周文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澳应该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范德贝伦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1: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他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在贺电中表示，过去55年间，澳中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他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23号赴信参加共航未来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2: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他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参加共航未来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近日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附近28号凌晨遭到美军攻击，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的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强调这一回应是一次严重的警告。美国媒体引述美方官员说，美军击落4架伊朗无人机，并且攻击阿巴斯港的地面控制站。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 报道还说，过去四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四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五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两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巴加埃指出，美方的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且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美国据报可能启动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谈判进程再添变数。那有关双方谈判的发展以及决力，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从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3: 革命卫队发表的这个声明，他说到了是在4:50左右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了一个打击。但是他这个军事基地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战机的起飞的来源。然后呢，我看到另外一个同时的消息，就是科威特的媒体在报道，在今天的时候，科威特的上空响起了爆炸声，然后防空系统启动了，拦截了来自其他地方的无人机和导弹的攻击。你要把这两个新闻合在一起看，也就可以证明什么呢？现在其实这个对阿巴斯港的伊朗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美军飞机来源就是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信息啊。然后至于说关于谈判，至于说进一步的回应呢，革命卫队的声明中还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一次的回应呢是一种克制的警告式的回应。如果美国的战机再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空袭或打击的话，那么下一次的回应会更加的坚决和猛烈啊。这是关于目前伊朗方面的一个回应。至于说第二个问题，目前和谈备忘录谈判的一个最新进展，就是我看伊朗媒体报道了一个，就是说关于解冻伊朗资产的信息，说卡里巴夫在卡塔尔的谈判中呢，已经就技术问题，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技术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也就是说，如果双方签订了谅解备忘录的话，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可以立即毫无障碍的转移到从卡塔尔的银行转移到伊朗的中央银行，供伊朗来使用。但是现在的障碍就是说双方的互信不够，没有办法马上实施这一个操作。那么现在互信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就回到刚才我们回到的这个问题，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问题。从这两天的美军和伊朗的这个交火上可以看出来，其实现在达成谅解备忘录最大的障碍期还是海峡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的态度是不收费，同时没有任何的监管，但伊朗方面的态度是可以不收费，但是必须要有安全监管，要和安曼联合起来建立一个安全管理机制，这个是美国不同意的。所以现在这两天双方就在海峡这边不停地在进行明争暗斗，但是总体上来讲呢，我觉得双方属于一个斗而不破的状态。

国际原油价格经过周三大跌超过半成至一个月的新低之后，周四呢又大幅反弹。美伊再次爆发冲突，让市场对两国达成和平协议的憧憬降温，有助油价扳回周三的部分跌幅。伦敦布兰克和西德州中质油最多大涨超过4%，到欧洲交易时段早盘保持超过2%的涨幅，分别冲上每桶96美元和90美元水平。但冲突让美元上扬以及市场对通胀升温的担忧加剧，贵金属价格进一步下跌，现货金价下挫超过1%到两个月的新低，白银和铂金也下挫超过1%。俄罗斯总统普京27号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号在阿斯塔纳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托卡耶夫在独立宫前迎接普京，进入独立宫后，两人相互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乐团随后奏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歌。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哈通社报道指，会谈预计将讨论哈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同盟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两国已经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此次是普京和托卡耶夫在今年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8号访问泰国，并和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双边经贸、安全等各领域合作达成广泛共识。苏林于当天上午抵达后，阿努廷为其举行热烈的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检阅泰国王家仪仗队并合影留念。在随后举行的泰越双边内阁会议上，阿努廷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泰越将深化经贸合作，并重点扶持双边私营企业发展。苏林则重点强调安全领域合作，提出两国将完善防务安全合作机制，联合打击贩毒、人口贩卖、高科技犯罪，推进双边法律合作协议落地。会谈结束后，两国举行文件签署和交换仪式。此次访问是苏林首次访泰，进一步夯实了越泰双边合作的基础。好，下节回来关注到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将会率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一会儿见。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今天表示，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将会率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蒋斌表示，本月29号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0: 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蒋斌指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致力于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彭博社报道说，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或不会出席这次相会。本月中旬的中美元首会晤敲定了两国经贸领域的系列成果，包括原则同意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进一步指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且尽快实施。
1: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2: 在中欧经贸方面，欧盟拟于7月起实施钢铁进口新规，计划大幅削减免税配额，并提高超额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何亚东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展开谈判，敦促欧方充分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
1: 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2: 上周在苏州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举行了简短会谈，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对此，何亚东指中方作为东道主举办会议，而相关的经济体则是按照 APEC 规则和与会惯例来参会。他并强调，中日关系当前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于日方。
1: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凤凰卫视新闻刘家浩北京报道。
0: 近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将就部分中国商品应有资格适用较低关税征求公众意见，但同时强调美国仍会保留对华关税。内地专家分析，中美贸易出现缓和的窗口，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对华的竞争态势发生了根本改变。
3: 26号，美方提出中美可先就约300亿美元非战略性商品降低或取消关税，并称将启动公开征询程序。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可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有内地专家指，有限降税有助稳定市场预期，但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全面回到过去，竞争仍会长期存在。
4: 总的来讲呢，美方对华的竞争的态势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也没有期待这一次的中美经贸合作中双方就变成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这个状态。因为经济本身来讲，它是需要适当的竞争的，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的发挥啊，企业的效率的提升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想，中美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最大的经济体，那么我们也在创新资源上呢，也是全球创新最为领先的经济体，他们中间有一些竞争，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3: 除了部分商品降税，美方还把波音飞机、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等具体利益纳入讨论。格里尔称，美国已接受不可能通过谈判全面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但双方可以进行所谓可控的贸易。专家认为，这显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正在从单纯施压转向在高关税框架下寻求更可控的稳定机制。
4: 这一次来华访问以后呢，我想美方的高层他会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我们想要发展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如何去促进双方的合作，他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会使得他们更加务实的去考虑如何去处理中美的经贸关系。所以不管这个名词叫什么，我想中美的经贸合作是

0: 本质。欧盟虽受到美方压力，也推出部分限制措施，但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做法。专家指出，中美经贸互动已经说明，对于重要经济体而言，仍应通过合作方式解决问题。单边主义做法难以根本化解分歧，反而可能进一步削弱互信。凤凰卫视周雨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中国企业出海全球峰会今天举行，来自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港交流，探讨内地企业如何借港出海。
2: 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调查数据，95%的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在未来2年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内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当局正善用香港专业服务优势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并通过发布成功案例实录，向中国内地以及其他地区企业展示香港作为世界级跳板的独特角色。
3: 内政司于去年年底的时间成立了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当中有两大的目的，一是整合香港专业服务的技术，便利我们内企与香港专业服务精准对接；二是加强业界了解内企出海对专业服务的具体的需求，协调香港专业服务的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资源。
2: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希望香港用好自身开放和国际化的优势，推动企业出海。
4: 河套区了，现在已经有三栋大厦落地了，也希望企业了可以去参观那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参观河套区的发展，了解是否可以选北部都会区或者河套区作为其中面向世界的一个落脚点的。
2: 他又提到，香港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安全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总部和财资中心落户香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香港将军澳新界东南的堆填区太阳能发射场今天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正全力主动对接国家绿色战略，此项目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注入了新动力。
5: 孤舉者難起，縱行者易摧。通過發展綠色能源應對氣候變化，以至確保能源安全，不能夠單靠政府的力量，更需要社會各界攜手參與。政府會全力為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同時推動市場投入資源，企業帶來技術，合力將理念變成落地的工程。這一份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的结合，正是香港推动能源转型的关键所在。
1: 项目成为香港已修复的堆填区中规模最大的太阳能发电设施，也是全港首个加入上网电价计划。发电厂占地大约14万平方尺，设置大约1850块太阳能板，由3间公司成立的联营公司翠谷工程负责运营。项目于去年第四季竣工并投入运作，每年可生产大约120万度绿色电力，可供大约360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减少大约53万公斤的碳排放，减碳效果等同种植大约2万棵树木。项目建于堆填区上，让堆填区同步实现建筑废物处理、沼气生产及利用、太阳能发电3项绿色功能，充分体现力尽其用。肯尼亚的纳库鲁郡一所女子寄宿学校28号凌晨发生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火灾已造成16名学生遇难，另外有70多人受伤。失火学校位于肯尼亚西南部城镇吉尔吉尔，警方表示，一栋宿舍楼在当天凌晨1点左右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往现场控制火势，并将学生从受灾的宿舍疏散出来。目前失火原因尚不清楚，调查工作已经展开。火灾事故在肯尼亚的寄宿学校中屡见不鲜，其中是部分是人为纵火引起，另一些则是因为电力故障所致。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以国宾身份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此访带有怎样的目的？马克思28号和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都谈了一些什么？日菲已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本为什么要跟菲律宾搞军事情报合作？日菲此前已经分别同美国签署了这一协定，那美日菲会否形成三边情报合作框架？在访问日本之前，马克思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强调不会插手台湾相关的事务，但随即又说地理临近，20万飞侨在台，菲律宾别无选择会被卷入。一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一边表示或被卷入台海冲突，马克思的表态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志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秋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
0: 马克思访问日本呢，是受到了日本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我们看到他受到了日本天皇夫妇的亲自迎接，而且在日本的国会发表演讲，被授予了日本非常高级别的一个勋章啊。日本方面为什么这么高规格的对马克思进行礼遇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日本天皇也这样这个隆重的这个仪式啊，这个欢迎马克思夫妇呢，实际上确实也是2019年来，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少见的一次啊，因为在此前应该说有说法呢，是只有3位国宾享受到这样一个待遇。那么日本之所以这么这个高规格的这个重视马克思的访问呢，主要还是有这样的几个考虑。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日本呢确实在福田主义推行之后呢，在和东南亚强化关系方面一直是有着很长远的这个布局和谋篇啊，对于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的关系是高度重视的。第二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战略的这个设计中，实际上把这个菲律宾呢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菲律宾呢它地扼巴士海峡，地扼这个南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能源通道。那么日本呢，这个70%以上的这个能源呢是来自于中东，要经由这个亚太地区的，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么所以实际上日本呢是高度重视自身的能源安全呢，也就高度重视菲律宾的这个它的这个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上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所以呢，实际上对菲律宾呢是非常的重视。再一个呢，就是出于这个制衡中国的这个考量呢，实际上呢认为这个在南海增强这个军事存在啊，那么实际上也离不开菲律宾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啊，同时呢，借助和菲律宾的这个全方位合作呢，还有可能是日本的这个向南拓展啊，能够这个实现这个像所谓的正常大国这个发展，这个像军事化这个像这个军事领域呢，也争取到一些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正常国家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多重的考量啊，所以实际上对菲律宾的这个元首的这个访问呢，这么关注呢，实际上确实日本也是有很深的一个谋略考虑的。
0: 我们看到马克思说啊，这次访问呢是菲律宾外交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这次访问日本带有怎样的目的？同日方又就哪些议题进行了讨论？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菲律宾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呢，实际上呢，它一方面呢，主要是从安全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量。那么一方面主要觉得就是说，在过去呢，确实这个小马克思上任以来，他一直对这个强化这个美菲同盟呢是寄予厚望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近几年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发展来看呢，就是确实美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中呢，不见得就是说真正能够在盟友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切实的兑现诺言，因为强调美国第一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这个菲律宾方面呢也希望在这个安全领域呢，他得到的这个支持能够是多元化的。那么不仅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还

0: 你需要就是说在地区在周边得到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支持，那么加强和日本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还可以使这个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啊这样一些这个他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领域呢，也得到一些外来的这个帮助。再一个呢，在这个经济上啊，确实呢这个菲律宾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支持啊，技术的这个支持啊，日本在这个方面呢是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啊。那么其实，在刚才在安全上，我们已经谈到一些相关的话题，其实在安全上呢，就是菲律宾确实，通过和日本的合作呢，可以得到很多很具体的一些好处啊。那么这个包括就是说，在南海这个纷争中呢，也可以得到这个日本的一些这个支持和帮助，就是不光是可以倚重于美国，还可以倚重这个日本方面呢，对中国形成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啊。所以我想，这个小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呢，在近年来强化和日本的这个合作关系啊，全方位的一种合作关系呢，确实也是有多重的考虑。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说，还可以通过这个在和这个日本这个外交的这个新突破、新进展呢，可以转化一些这个国内的视线，因为现在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内斗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在外交上，如果能够有些新的突破和进展呢，也有助于小马克思政府得分啊。所以我想呢，应该是多重因素吧，使得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呢，有一个非常热络的这样一个迹象，而且菲律宾方面呢也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愿意拓展和日本的这个全方位的关系。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要启动同日本之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一旦这个协议正式的签署，这也将成为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日菲之间加强这个情报共享，日本是打算把情报网扎进南海吗？
0: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日本呢，在近年来呢，它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军事方面啊，这个要这个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啊，或者说周边国家加强军事演习啊，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它对这个情报大国的这个建设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比如说日本方面准备要建立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局啊，不仅是在国内情报的收集，也在这个周边对外情报的收集方面啊，这个实际上也要加强。那么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在情报领域的合作呢，可以使日本的这个触角呢能够伸向这个南海啊，伸向这个东南亚啊。那么如果说在过去呢没有抓手和依托的情况下呢，日本的这个情报收集还对外情报收集有所缺陷的话，那么现在通过和菲律宾如果加强合作的话呢，日本可以在这个南海呢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情报收集能力。那么比如说，在第一岛链附近，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啊，比如航母啊、核潜艇啊等等的这个部署调动啊，这个等等的，都可以有一些情报方面的这种收集和监视啊的监视也会加强。那么再一个呢，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也是求之不得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这个情报合作呢，确实可以使日本呢能够把触角呢进一步呢伸到了这个南海，伸到了东南亚，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和飞机啊，它的这个存在啊，或者是活动呢，都构成这种很强的这种监控和监视啊，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应该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实现，就是说东京和马尼拉之间呢，能够很快的实现一种情报的共享啊，可以在双边层面上实现情报共享。再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因为美国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中枢，那么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情报互换，包括美国和这个菲律宾之间的情报互换啊，这个等等的，加上本来就有的日本和美国之间情报互换呢，不但加强的话呢，确实可能使三边呢有可能会结成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这个情报上的这个情报领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准同盟的一种关系了啊，或者形成一个三边的一种这个情报合作机制，那么肯定对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情报的这个收集，特别是军事情报的收集呢，会起到很大的这个促进啊。那么对于他们三国来讲，应该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可能对中国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讲呢，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1: 现在日本对菲律宾的这种军事援助啊，正在通过包括资金、装备、基建，还有大型的这种演习，全方位的加码。您对日菲之间的防务合作有怎样的观察？而且这种合作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捆绑模式吗？
0: 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合作呢，现在看起来出现了全方位拓展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双方签署了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协定，比如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那么实际上是从法律框架的这个层面上讲呢，为日本的这个军队呢，日本自卫队呢，进入到菲律宾啊，进行驻军啊，甚至这个联合演练啊，这个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呢，是提供了这个法理上的一种所谓的法理上的一种支持啊，所以它形成了一种制度化的一个保障。第二个呢，就是在具体的这个军备的这个武装备的出售这方面啊，实际上日本呢，实际上把一些国内的一些二手的这样的一。

0: 些这个军舰啊，这等
1: 嗯，
0: 等的向菲律宾的这个出售啊，实际上一方面把国内的一些这个淘汰的不用的一些这个装备呢，交给菲律宾啊，但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收益，但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已经可以满足它的一些这个防御上的需求了。再一个呢，就是提供一些这个反舰导弹呢等等之类的，包括在菲律宾的周边的海域呢进行了这个一些试射啊，实际上
1: 嗯。
0: 就是等于是一些这个进攻性武器的这个试射啊，或者是个演练的等等。本来一般在过去的和平宪法啊等等这个很多法令的这个框架之内呢，应该说是不被允许的。但日本就借着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合作呢，实现就是说把一些进攻性武器呢向外出口啊，可以打破原有的一些这个限制。再一个呢，进行实战化的操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从这个武器的部署来看。啊，部署在一些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岛屿呢，实际上是靠近台海的，
1: 嗯，
0: 啊，或者说对就中国可能会形成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威胁，啊，所以这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呢，已经是在逐渐的这个深化，啊，深度捆绑。啊，那么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确实日本和这个菲律宾在这个军事上、在安全上的这种捆绑呢，是越来越紧密了。那么如果从现在这个态势来看呢，从菲律宾国内，它目前这个精英的这个考量来讲呢，它是非常亲日的、亲美的啊。那么也希望和这个日本呢，在安全上呢进一步的深度的捆绑，而且呢，由此呢，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因为长期是困扰菲律宾军方的，认为这个需要有资金啊，需要很多支持，但是呢又没不具备情况。那怎么办呢？需要美国和日本的帮助。那么现在和日本加强防卫上、安全上的捆绑呢，有助于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防务现代化方面呢向前推进。再有一个呢，就确实在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南海的这个在南海的纷争中啊等等呢，可以得到一种很强的一种仗义或者是支持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菲律宾的这个精英来讲，对于军方来讲呢，应该说是乐见这样的这个局面。所以呢，应该说在这个3到5年之内。啊，我想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增强的这个态势，深度捆绑的态势呢，应该会延续。啊，但是呢，至于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中长期内，这个态势是不是能够保持呢？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是菲律宾在得到军事方面的一些支持之后呢，在南海过度的这个强硬，和中国呢发生或者和其他国家发生了一些摩擦，那么实际上菲律宾国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这个不满情绪。
1: 嗯，
0: 啊，再一个呢，实际上由于这个合作方日本呢是历史上是对菲律宾是有侵略的啊，侵略过菲律宾，同时呢还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这个大屠杀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国内民意对于菲律宾目前和日本啊强化这种安全合作、防务合作呢，实际上也是有不满的，所以在未来呢，这个民意支持是不是能够这个继续能够支持菲律宾政府加强和日本的防务合作，在安全上深度捆绑，我觉得是存在疑问的。那么也可能菲律宾政府呢未来发生更迭啊，如果上任的新政府呢是这个强调对历史反思的，强调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那么也可能在安全上、防卫上呢不愿意和日本过度捆绑。我觉得这个态势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呢，双边关系是升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刚刚您也说到，近些年来菲律宾是不断的拉着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加强这种三边的安全的合作。那日本来说也非常看重菲律宾这个抓手，希望以此来推动他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双边加深关系，各自有怎样的算盘呢？
0: 对于日本来讲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啊，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日本呢非常希望呢能够南进，能够这个在这个东南亚呢进一步的彰显自己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同时呢就是说对地区安全事务呢发挥更重大的影响力。再一个呢是希望借助东南亚国家能够对于中国呢形成一种这个军事上的一种制衡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从安全上讲，日本是这样考量；再一个从经济上讲呢，日本也希望呢就是说能够这个深化和菲律宾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啊，获取一些重要的一些资源啊，这个等等啊。那么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实际上呢也是一方面啊，希望在安全上、在经济上呢，能够这个摆脱对某一个国家的这种单一依赖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样一种态势。那么希望呢能够实现一种多元化，在安全上呢有更多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助力，在经济上呢得到更多国家在经济上的这种资金啊、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支持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基建、大型的基建项目呢，也需要这个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扶持啊。那么日本是这样看起来呢，确确实。 在这个相关领域呢，也是舍得投入的啊。那么，包括通过这个 ODA 的这个方式啊，对菲律宾的这个进行这个加强基建呐、啊、等等的这个提供这种支持和帮助啊等等啊。那么再一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呢就由此在这个外交上呢能够更多的得分，能够转移国内的视线，能够平息啊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不满和矛盾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呢就实现了一种就是说日菲在一种战略上呢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有一种这个相互契合的方面。所以呢，双方实际上有点这个相向而行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菲律宾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呢，确实近些年发展的是非常的迅速的啊。那么实际上呢，各有盘算啊，都是对这个各种方面安全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利益进行了一个权衡的一个结果。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军事合作呢，它的影响呢肯定是这个多方面的。那么非常直接的影响呢，就是说对这个地区的这个一种安全格局或安全局势的影响。
1: 嗯，
0: 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军事领域呢，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深度捆绑，加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也逐渐的加强。实际上呢，就是说有人说这个在东南亚地区呢，也出现了一个美日菲的这样的一个准同盟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嗯
0: 啊，那么实际上是加强了一种这个阵营化对抗的一种风险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呢构成一个小团体，构成一个小的一个机制，一个小的组织，他们要对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要对某一国家呢可能形成这种遏制或者发难等等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菲律宾在得到日本和美国等多国的这个军事上支持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在南海呢更敢于采取一些冒险性的一些行为啊，那么可能导致这个南海地区这个摩擦呢会加剧啊，南海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一种这个军事化这个一个加强这样的一种态势。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本身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对东盟可能会形成一种冲击啊，那么东盟的这种凝聚力啊，它的这个团结可能会受到破坏啊。因为在过去呢，这个实际上东盟成员国之间呢，应该说还是强调这个共识，强调团结的。但如果菲律宾一意孤行啊，特别是这个拉着美国和日本一起来和中国对抗，那么这有可能会导致东盟内部呢很多国家呢感到这个会出现一种选择上的困难，或者说是面临很多窘境啊。那么东盟内部呢，实际上这个向心力、凝聚力也会受损，而且菲律宾现在还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国啊。如果在这个安全合作领域等等和日本和美国呢深度捆绑啊，一意孤行，那么确实有可能会对东盟的内部的团结啊构成这个破坏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南海啊这个军事化的这个态势明显，再一个呢是地区阵营对抗加剧，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经济发展的和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区域合作经济发展，那么都会产生一些这个破坏性的一些影响。
1: 好，先谢谢杨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马克思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中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啊，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 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9: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10: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で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発言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9: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
1: 有日本的专家分析啊，在特朗普的政权下，菲律宾对于单一的依赖美国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要加强多边的合作来制衡中国。其实这种焦虑不止菲律宾有，日本也有。您怎么来看日菲加强合作当中美国的因素？
0: 那么实际上呢，无论对于日本，无论对于菲律宾，那么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呢，肯定是外交的这个首要的、最重要的这个考量啊。但是呢，就说在美国如果强调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在很多时候难以这个真正兑现对盟友的承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无论是对日本、对菲律宾，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个中等强国或者小国来讲呢，在外交领域呢，寻找到一种更多的这个支持，或者采取一种更加多样化的、多边化的一种方式呢，可能会更加安全。那么实际上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呢也在思考，就是如果是在美国不能够在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所有时段都为日本提供这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支持的情况下呢，日本是不是也要在外交上有所动作，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去创设一个安全环境啊，这日本肯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那么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如果是美国真的不可能为他或者为其他的一些小国去这个出头如果在菲律宾看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日本菲律宾呢是不是也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实力没有美国强大，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呢？所以菲律宾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那么所以呢，无论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个军事上、在这个经济上呢，实际上这个双方都有这个考虑比如像这个菲律宾，它在这个随着美以伊战争的这个延续实际上在能源安全的这个短板，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短板呢是日益凸显，它的这个库存量、它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等等是非常短缺的。那么日本呢，在这方面呢是做的是比较好，长期有这个准备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得到这个来自日本的一种这个支持，能够解一些燃眉之急，包括就是说菲律宾一直在谈的这一直在搞的这个大型基建的建设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不是杜特尔特任内是吧，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个大建特建这个计划呢是很迫切的菲律宾国内这个很多道路桥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呢需要大量的外资，需要很多这个先进技术，这个时候是需要日本的支持的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可以说对日本和这个菲律宾来讲呢是各自都有这个很深的这个盘算
1: 马克思在访问日本之前呢，是再次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说呢不会插手台湾的事务。但是他之后又说到地理位置的临近，而且有很多的侨民在台湾，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是不可避免的会卷入。他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真的有能力介入吗？
0: 实际上呢，首先菲律宾这个表述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和它过去一直强调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啊等等的，实际上是有一些抵触或者说是非常违背的。因为实际上它强调这个卷入或介入呢，实际上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啊或者说统一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一种冒犯啊，或者说是一种侵犯啊。那么因为这个实际上就菲律宾的确有很多这个现实例。

0: 比如说大量的这个菲佣啊等等之类在台湾务工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如果是台湾岛内一些这个分离势力、一些台独势力呢，他这个蓄意挑起了这个事端啊，导致这个发生一些未来的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菲律宾方面片面的强调自己的卷入啊、干预啊等等，而且呢就动用啊，在他这个境内啊，这个已经这个部署的这样的导弹呐、啊，或者说是军事装备啊，或者是为这个某些势力和这个中方和中国发生冲突提供一些便利啊等等，实际上呢，这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和这个内部的这个一些事务的这个一种严重的一种侵犯，或者说是一种破坏、一种干预啊。那么这个行为是实际上是非常恶劣，而且这个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菲律宾实际上现在强调这个在台湾问题上在迫不得已的卷入呢，实际上很重要一方面呢，也有从他这个在南海的这个利益的这个争夺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因素啊，那么希望借助于这个台海的这个问题呢，能够对中国呢形成一种牵制啊，以此呢反制中国呢不要在这个南海呢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或者外交资源啊，这实际上是菲律宾的这个军方，包括菲律宾很多国内的一些强硬派势力，他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盘算。啊，实际上是借台海问题，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呢，更多的这个捞取权益，捞到好处。
1: 好，感谢杨丹志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敦促俄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全全。针对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进入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28号作出回应表示，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敦促何方停止侵权挑衅的行径，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澳应该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范德贝伦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2: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他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在贺电中表示，过去55年间，澳中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3: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他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赴新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3: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他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近日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当地时间27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和美国战略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
4: 王毅表示，此次来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与会各方的一致呼声就是重温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权威，践行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关键是常任理事国之间能够协调合作，其中中美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也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搞好中美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王毅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采取具体行动，使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尽快落地，希望在座人士为此做出积极努力，并推动形成更广泛社会共识。与会美方人士表示，美中元首成功会晤不仅有助于两国各自发展，也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美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期待加大对华投资合作，美中应加强各领域协调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还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人工智能、伊朗局势等提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王毅27号还分别会见了土库曼斯坦、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哥斯达黎加三国外长。
2: 在会见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时，王毅表示，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变，越要坚守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权威。联合国是中土合作的重要舞台，双方要进一步密切协作，相互支持对方提出的重大倡议。梅列多夫表示，土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推进天然气开发等大项目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长索伯斯时，王毅表示，中国一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方愿同特多加强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大力促进人文交流。索伯斯表示，特多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支持特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期待进一步加强双方在联合国平台的沟通协作，维护多边主义。他指出，特中关系、拉中关系不会受第三方影响。在会见哥斯达黎加外长托瓦尔时，王毅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费尔南德斯总统的问候。他指出，哥斯达黎加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走在中美洲国家前列，两国务实合作硕果累累，中国援建的国家体育场已成为两国友谊的象征。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相信哥新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托瓦尔表示，哥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增强政治互信，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本月中旬的中美元首会晤敲定了两国经贸领域的系列成果，包括原则同意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8号进一步指出，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实施。
5: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6: 在中欧经贸方面，欧盟拟于7月起实施钢铁进口新规，计划大幅削减免税配额，并提高超额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何亚东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展开谈判，敦促欧方充分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
5: 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上周在苏州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举行了简短会谈。

0: 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对此，河野东指中方作为东道主举办会议，而相关的经济体则是按照 APEC 规则和与会惯例来参会。他并强调，中日关系当前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于日方。
1: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凤凰卫视，你想问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对于日本称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列举日本近来的军事措施，批评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但此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希望有人独立，赖清德却称不存在台独，国防部批评这只是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经是穷途末路。
4: 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且表示要警惕。同时，日方强调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列举日本近年来大幅扩充军费、部署攻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批评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5: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4: 日本和美国近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离台湾岛的距离只有110公里。日方称联合军演是在强化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5: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北京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军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打一仗，而赖清德却回应说，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5: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4: 台湾军方首度公开 F-16 狙击手夹舱拍摄解放军运油20与两架战机空中加油的画面。台湾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是视台湾军方的应变措施为无误。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中国空域展开军事活动，台独武装力量最好不要干扰挑衅。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3: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表示，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将会率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蒋斌表示，本月29至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蒋斌指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致力于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彭博社报道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或许不会出席这次相会。下节关注到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交接仪式，一会儿见。
6: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7: 赛轮 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8: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8: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交接仪式。那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1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
11: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2: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1: 好，
10: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激励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27号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也是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
13: 据介绍，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经历昼夜交替，护送时间为夜间。着陆场将继续沿用前期夜间搜救中成熟的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神舟21号3名航天员在轨时间近7个月，这对出舱转运、医监医保等提出更高要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医监医保人员在演练中严守规范，精细操作。着陆区还专门设置了航天员专用进出无障碍升降平台。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经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好，再来看到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和产供链加速重构之际，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表示看好泰中经贸前景，希望和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加强合作，助力产业升级。
14: 2025年中泰双边贸易额达到1532.6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当前泰中商务委员会主席正率企业代表在中国考察。 他指出，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发展迅速，加强双边经贸与技术合作，有助于泰国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15: 我们过去呢，我们都老共密集吧。

0: 出口的字都很大，中国有这一点来把它改进。
1: 邱威公还指出，中国与东盟已连续六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企业对东盟的经贸结构正从单一出口模式转向产业链本土化布局。泰国地处东盟核心位置，其地理优势有助于中企出海开拓东盟市场。
0: 东盟中国的这个贸易的来往哦，从这个十几年以来啊，每一年的成长都超过两个位数。所以呢，你到泰国，然后把泰国做成一个核心，然后扩展到这个东盟，我觉得这应该是最适合。
1: 凤凰卫视蒋庄严、张军上海报道。
2: 近期，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将就部分中国商品应有资格适用较低关税征求公众意见，但同时强调美国仍会保留对华关税。内地专家分析说，中美贸易出现了缓和的窗口，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方对华的竞争态势发生根本改变。
3: 26号，美方提出中美可先就约300亿美元非战略性商品降低或取消关税，并称将启动公开征询程序。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可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有内地专家指，有限降税有助稳定市场预期，但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全面回到过去，竞争仍会长期存在。
4: 总的来讲呢，美方对华的竞争的态势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们也没有期待这一次的中美经贸合作中双方就变成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这个状态。因为经济本身来讲，它是需要适当的竞争的，竞争对于市场的有效的发挥啊，企业的效率的提升是有好处的。所以我想，中美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最大的经济体，那么我们也在创新资源上呢也是全球创新最为领先的经济体，他们中间有一些竞争，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3: 除了部分商品降税，美方还把波音飞机、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等具体利益纳入讨论。格里尔称，美国已接受不可能通过谈判全面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但双方可以进行所谓可控的贸易。专家认为，这显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正在从单纯施压转向在高关税框架下寻求更可控的稳定机制。
4: 这一次来华访问以后呢，我想美方的高层他会对于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我们想要发展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如何去促进双方的合作，他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会使得他们更加务实的去考虑如何去处理中美的经贸关系。所以不管这个名词叫什么，我想啊，中美的经贸合作是确实是需要双方共同去探讨，去创造一个合理的环境，而不是简单的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进行干预啊。我觉得这个共识已经在逐渐的形成，当然它未来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达成更加有效的机制性的保障。
3: 与此同时，欧洲多国也在推动强化反倾销、反补贴和反规避工具。专家认为，西方内部在对待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的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完全共识。过去一年，美方对华态度相对强硬，但中方也已明确表明原则立场并采取反制。欧盟虽受到美方压力，也推出部分限制措施，但并没有完全照搬美国做法。专家指出，中美经贸互动已经说明，对于重要经济体而言，仍应通过合作方式解决问题，单边主义做法难以根本化解分歧，反而可能进一步削弱互信。凤凰卫视周月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2: 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门的总裁何庭波日前发表韬定律，以时间微缩替代几何微缩作为半导体和电子系统演进的新指导原则。何庭波近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芯片研发可能会受到物理边界的必然约束，也可能会受到外部环境限制的偶然约束，而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
5: 何庭波表示，就华为而言，芯片有两个关键约束，一个是必然约束，即摩尔定律在未来十年会遇到物理边界的墙。传统的摩尔定律让电子行业专注于芯片空间上的几何缩微，随着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经济成本飙升，演进出现了放缓趋势，这就需要寻找另外一条路。另一个约束是偶然约束，即受到外部环境限制，而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何庭波认为，摩尔定律的本质是为了更快的速度、更多的功能、更可承担的价格，而韬定律通过逻辑折

0: 叠等创新技术，即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据何庭波介绍，过去六年以韬定律为指导，华为自主研发了381款芯片，涉及光通信、数据通信、无线、5G 手机、自动驾驶，以及鲲鹏、升腾所在的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计算等领域。何庭波表示，韬定律是华为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不仅对芯片本身很重要，对整个半导体行业同样很重要。虽然行业接受韬定律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但华为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一行列。在韬定律下，芯片的演进可以有加速度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英伟达台北员工大会，一会见。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0: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9: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1: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9: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9: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9: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9: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2026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对决。国民党籍的新任市长蒋万安打出了科技政绩牌，出席英伟达台北员工大会。不过，民进党对手就质疑科技业的供电问题。对此，蒋万安认为问题在于台湾的整体能源政策。
15: Taiwan has always been our home。
16: 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出席在台北举办的员工大会。宣布台北总部将于今年底前动工，预计2030年进驻。台北市长蒋万安参加活动，除了送礼物，也将协助总部新建。
17: 送给黄仁勋其中一项就是台北市的市药，代表台北就是辉达的家，同时共同开启一个新的时代。目前我们全面的给予各项的行政协助，而且加速审议的流程。
16: 蒋万安力拼在年底台北市长选举中胜选连任。将争取英伟达进驻台北作为政绩之一，不过民进党对手却忧心是否能稳定供电。对此，蒋万安表示会先以临时变电所因应。
18: 临时变电所就是用比喻来讲，这个临时的水管根本不可能形成生态系，也不可能形成聚落，那这样就没有城市的愿景。很明显的，他没有想到5年后、10年后的台北。
17: 我们很希望能够欢迎更多的企业来，而且能够有稳定的供电。我想这当然整体能源政策就非常的关键跟重要。
16: 蒋万安将矛头指向民进党政府的能源政策，双方持续攻防。根据电子媒体最新民调显示，蒋万安以58%的支持度大幅领先对手28个百分点。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8: 在台湾，新北市长选举竞争激烈，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和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出席同场活动。虽然巧妙地错开同台时间，但两人针对能源问题和少子化政策频频隔空交锋，较劲意味浓厚。
19: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勤跑基层，现身水管工会会员大会，受到支持者欢迎。
20: 李四川，
21: 到了！
20: 你对，欢迎我们民办哥登来。
19: 原本担任台北市副市长的李四川请辞投入选战，期盼年底能够顺利进驻新北市政府。就在李四川前脚刚走，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来到现场拉票。
22: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未来的城市绝对不是只有一种专业，我们会做到尊重专业，简政便民。
19: 选举不只拼陆战，也打空战。李四川公布竞选主视觉，以桥梁作为意向，强调自己的工程背景是做事的人，做城市的人，能让民众安心。另外，李四川也针对能源问题向对手校正。
23: 我支持，希望能够恢复核电。那我也要在这里请问我的对手施小慧，他同不同意恢复核电？
24: 没有核安核废无解，就没有资格使用核能，不止影响辉达，其他地区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
19: 李四川主动发出攻势，紧接着再针对赖清德提出的少子化十八项政策喊话苏巧慧。
23: 有十八项里面有部分是地方要这个财源上面的租户，我也希望我们对手不要反对我们的财化法。
24: 我从来没有反对财化法修法，我反对的是傅昆萁版本的财化法，让台北市的人均变成新北的两倍，这点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国民党的市长候选人出来抗议过。
19: 两人虽然没有同场碰面，但从能源民生再到地方财税分配，字字针锋相对，寸步不让，也让这场全台最大票仓的争夺战烟硝味是越来越浓。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8: 在台湾，民众党爆发退党潮，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接受媒体专访，质疑党中央和地方缺乏有效沟通。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开窍，质疑蔡壁如不在内部会议建言，反而是在媒体面前放话，徒增民众党的乱局。
16: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昔日亲信、现任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针对民众党近来爆发的退党潮，在接受网络媒体访问时，指责问题出在党中央。
1: 第一，没有沟通；第二，沟通不良；第三，最不可取的就是放话文化。
16: 蔡壁如认为，党内部沟通以及放话文化是导致今年至今多位地方党部主委、民代和党内标志性政治人物相继宣布退党的主因。但没想到节目在网络播出后，竟引来柯文哲留言，斥责蔡壁如身为中央委员，有问题不在党部讲，却在网络放话。难道这就是沟通的方法吗？
1: 我确定那不是柯文哲，他连蔡壁如的笔都可以写错，
2: 他的小编吧，连我的名字都可以写错，那就不是他本人了。
16: 蔡壁如试图让争议降温，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证实，发文的就是柯文哲，而且真的很生气。
3: 这个账号只有一个人有，就是柯文哲主席本人。他有告诉我们说，他去留了这样子的言。他很清楚地说呢，他认为这些事情应该是要透过内部的沟通，而不是遇到事情就到媒体上去放话，然后再转过头来说，党内有放话的文化。
16: 陈志涵强调，民众党没有沟通不良的问题，但不否认有放话风气的内部矛盾。距离年底地方选举越来越近，民众党在枪口一致的团结问题上，还要再多加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8: 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民进党当局接连抛出了多项政策，其中最受关注的便是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成长津贴。新北市长侯友宜忧心预算来源没有详细说明，担心最后成了赖政府端出政策牛肉，获得人民的掌声，但是账单却留给地方政府承担。
19: 台湾新生儿出生率位居全球最低，为了挽救少子化危机，民进党当局抛出18项政策，其中最受关注、预算规模最大的就属0到18岁每人每月5000台币的成长津贴。
4: 管理投资、并保底2年期定存利率，在孩子满18岁时提供给付，从出生到成年至少108万，其中72万。在成长的过程中马上可以用
19: 这项成长津贴规划，孩子在6岁前津贴全额拨给家庭自由运用，6到18岁则是一半自由运用，一半进入儿少成长津贴专户。而新政策预估一年将增加2000多亿台币支出，连同既有政策总计将投注3800亿台币。在野党忧心

0: 庞大支出，缺乏稳定财源。
1: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把细节做一个详细的公布，到底财化法的分配，中央地方分配的比例有多高，并还没有把它说得非常的清楚。我期待的不要是把掌声留给中央，把账单留在地方。
0: 国民党立委批评，过去两年在野党便提出各项福利政策，改善少子化问题，当时却被民进党批评违反财政纪律。如今看到民众认同蓝白立委提出的政策方向，赖政府才急忙将在野党早已提出的主张重新包装成执政成果。如此双重标准，人民都看在眼里。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中国企业出海全球峰会在香港举行，一会见。
3: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这里面正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9: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欢迎回来。香港司法机构28号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举措将会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10: 即将设立的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司法机构表示，这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重大发展。近年随着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各方对设立专责法庭以处理复杂的法律及事实问题的需求与日俱增。解决此类纠纷需要专门的司法知识以及度身定造的法庭程序及常规，以提升灵活性和效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计是要满足上述需求，并同时维护以普通法为本的香港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与保障。它将使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框架更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案。而它所提供的司法程序具备显著优势，包括具有透明度和权威性的司法裁定，有系统的上诉程序，以及可执行判决的确定性，包括在相关的相互安排下，判决在内地得以承认和执行。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对于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商事争端解决平台需求殷切，这一举措将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中国企业出海全球峰会28号举行，来自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家在港交流，探讨内地企业如何借港出海。
11: 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调查数据，95%的受访内地企业计划在未来两年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内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当局正善用香港专业服务优势支援内地企业出海，并通过发布成功案例实录，向中国内地以及其他地区企业展示香港作为世界级跳板的独特角色。
12: 内政司于去年年底的时间成立了香港专业服务出海平台，当中有两大的目的，一是整合香港专业服务的资讯，便利我们内企与香港专业服务精准对接；二是加强业界了解内企出海对专业服务的具体需求，协调香港专业服务的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资源。
11: 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希望香港用好自身开放和国际化的优势，推动企业出海。
13: 河套区了，现在已经有三栋大厦落地了，也希望企业了可以去参观那个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参观河套区的发展，了解是否可以选北部都会区或者河套区作为其中面向世界的一个落脚点的。
11: 他又提到，香港有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安全的营商环境，鼓励企业总部和财资中心落户香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香港交易所的全资附属机构香港联交所以及标志性交易大堂迎来40周年里程碑。主席唐家成指，港交所将会继续引领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并计划进行扩建工程，优化上市体验。
14: 28日，一场独特的5间开市仪式，见证香港联交所及其标志性交易大堂迎来40周年里程碑。在这个无数重要上市时刻的发生地，香港交易所主席唐家成表示，港交所将继续以互联互通引领香港资本市场发展。
15: And we've evolved a locally focused exchange into a global superconnector that connects the best of Asia growth opportunities to international capital.The enduring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journey has been one important word, connectivity. Connecting capital with opportunity, connecting people and places,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world.
14: 国泰航空作为1986年首家在联交所上市的公司，主席白德利也表示，港交所为企业提供增长平台。
16: Our listing was a milestone not only for Cathay, but also for Hong Kong's capital markets.Underscoring the city's strong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outlook, and belief in long-term growth. Cathay has grown alongside Hong Kong on this journey, supporting its development both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nd an aviation hub.
17: 港交所也表示，为更长远的发展将进行扩建工程，打造全新的交易广场和金融博物馆，提升上市敲钟体验和游客游玩体验，预计明年6月完工。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香港医管局公布，首次有病人通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的方式由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
11: 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自今年3月27日起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一名内地居民27号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该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之后欲返回内地接受治疗。医疗团队评估病人的临床情况，并通过计定机制与珠海市人民医院的医疗团队沟通，确认病人合适转运后，安排病人在27号 以跨境直通救护车点对点直接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跨境直通救护车在27号下午1点许抵达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管局表示全程由医护人员陪同，过程畅顺。试行计划自2024年底启动以来，已有28名病人由深圳、珠海、南沙和澳门的指定派送医院转运到香港指定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27号在深圳举办，在圆桌研讨的环节，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成为了关注焦点。
18: 5月27号，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在深圳举办，在下午的圆桌研讨环节，多名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就 AI 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跨境金融三大议题开展讨论。有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与美国自身经济矛盾将会导致金融风险增加。
19: 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是，随着一方面是中美竞争，另外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矛盾的积累，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会对我们的金融产生什么风险？这个30年来，国际上的主要金融风险基本上都是源自美国，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要去做好工作。
18: 有经济学家说，长期来看，中美竞争的格局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影响资产价格走势。
20: 长期来说，中美竞争的格局将会在未来的几年持续的影响资产价格的走势。那中国的资本市场呢，已经在去年的年初出现这个 DeepSeek moment 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出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之后呢，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独立的行情。那么今年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半导体的行情，未来将还会有很多的惊喜。那么这一些中国独特的元素呢，都会让中国的市场不断的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
18: 学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竞争已进入下半场，未来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在产业落地至关重要。
21: 我觉得在下半场呢，肯定是这个产业落地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呢，因为它的股票市场它的这个加密这个资产还有它的这个房地产的各个方面呢，政府在这个强金融方面呢，它是支持了创新的。但是呢，它因为实体经济不强，它的人工智能的落地的场景呢，就不如我们国家所以这两中美之间的竞争呢，应该说还是有的看的。
18: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今年首次在深圳国际金博会上同期举办，峰会也聚焦金融与科技、产业跨境领域的深度协同融合，通过高端对话破解行业的发展难题。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深深圳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22: 作为最深城际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竹料至新塘南段目前正在开展运行试验。南段全长48.2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已进入按图行车核心阶段。据悉，该新段预计今年底开通，广州与东莞、深圳之间将增加便捷通道，助力构建湾区一小时生活圈。27日，揭阳潮汕国际机场联合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成功举办潮汕航旅推介会，共话粤暨两地航旅合作新机遇。推介会上，两地机场、文旅局及各航司依次推介航旅资源、换季航班计划与专属产品政策，现场开展面对面洽谈对接，进一步畅通粤东与华北空中通道，推动航旅资源双向联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气温指数系列27日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产业聚集，人口密度大，气温变化对农业生产、能源消费、交通运输及居民生活影响显著，市场主体对气温风险管理的需求日益迫切。该系列可为天气衍生品的研发和上市提供数据支持，助力能源、电力、农业、旅游等气象敏感性行业管理天气风险，提升实体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珠海国际仲裁院日前举行仲裁规则英文及葡文版发布仪式，精准契合跨境商事争议解决的国际化需求，将有效打通中外当事人沟通壁垒，为全球商事主体提供更加便捷、专业、透明的仲裁服务。双语仲裁规则的发布是珠海国际仲裁院依托澳门加横琴新定位，建设面向葡语系国家重要涉外仲裁平台的关键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202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当中，超过90%受害者是女童，年纪最小的受害者只有4岁。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升级，利用互联网来侵害未成年人的态势愈发严峻。有专业人士指出，需要防范人工智能手段引发的性侵害风险。
22: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202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例204起，受害儿童690人，其中受害人为女童的案例一共172起，占比达到93.99%，受害人为男童的11起。最小施害者年龄不足10岁，施害人60岁以上的有7起，占比3.43%，年龄最大者达到93岁。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和升级，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的态势越发严峻。
0: 2025年12月，国家网信办等8部门出台《网络信息分类办法》，首次将性暗示、性挑逗、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等纳入治理，并对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明确的要求，推动网络保护从事后的封堵转向源头的防控。
22: 从隔空猥亵到一键脱衣、一键换脸，未成年人的面部图像随时可能被嫁接到色情影像之上，犯罪分子可能同时使用多个虚拟身份与未成年人建立联系，未成年人很难识别和防范。调查显示，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遭遇侵害后，隐私照片和视频还会被上传传播，造成持续的二次伤害。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2: 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圈圈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1: 他是用是38个月，实现了他所有的一个
4: 38个月，人家38个月建好，38个月，台湾还在吵架，还没吵完，伟大的城市。伟大的重庆，伟大的祖国。
23: 国安在这儿，你们都打人吗？
24: 啊！你说哇，你干嘛？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明两天，随着东陆冷空气不断南下，南方对流雨带也相应南压，并且有所减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明天中到大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四川的南部、重庆的东南部、云南大部、贵州的南部和东北部，还有广西的西部、湖南的西北部和东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江西的西部、福建、浙江南部等地。其中呢，在四川的南部，还有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北部、湖南的西部、广东的东部，以及福建的中部和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是有暴雨的。后天开始呢，南方的强降雨将会暂时告一个段落，只有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的南部、福建中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的身影，暴雨的身影就看不到了。那么到31号，也就本周日的时候，南方的降雨将会主要是以小雨为主，雨量不大。那气温方面呢，近期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南方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昨天开始，南方的高温呢就开始逐渐的缩减，那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预计到了30号本周六的时候，高温将会只是出现在海南岛以及两广等少数地区。但是海口的朋友要注意，未来5天时间呢，这里的高温天气仍然是比较的频繁。那么在北方呢，明天开始到31号，随着阴雨结束，阳光上线，北方大范围的炎热天气将会回归了。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在北京，明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32度，后天能达到34度，周日的时候呢也将会有34度。另外呢，像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预计周日的时候将会达到33度。此外，我们可以看到明天的重庆还有小雨，最高气温28度。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0: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与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举行会谈，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各位好，欢迎收看焦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澳应当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范德贝伦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
1: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他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在贺电中表示，过去55年间，澳中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2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者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2: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他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2: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他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近日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28号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巴加埃指出，美方的行为是对伊朗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严重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安理会有责任履行其法律义务，追究美方责任。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其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美以伊战争在停火期间冲突持续发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再次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呼吁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而在被问到伊朗方面是否寻求中方在浓缩铀转移问题上给予支持，发言人就原则性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问题解决方案。
3: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4: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 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3: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4: 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3: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1: 韩国一艘货轮最近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了袭击，对此韩国政府调查之后发布结果，表示打击韩国货轮的飞行体很有可能是伊朗开发的努尔系列反舰导弹。韩国政府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舶安全，正在进行外交应对。
5: 韩国政府公布调查结果称，本月4日袭击韩国货轮的两枚不明发射体被确认是由伊朗开发生产的努尔系列反舰导弹，并强调多项证据都指向伊朗。至今韩国政府对发动攻击的主体是谁保持慎重态度，但这次直接指明伊朗是因为通过对货轮上毁书的飞行器残骸进行精密鉴定和现场调查，掌握了伊朗难以轻易反驳的证据。飞行器引擎残骸与伊朗产涡喷引擎相似，并在部分零件上发现疑似伊朗制造商刻印的文字。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义28日表示，要求伊朗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6: 조사결과그나무호를타격한비행체가이란에서이제개발된누르계열의대함미사일일가능성이높다는그런결론을내릴수가있었습니다
5: 朴义表示，韩国政府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在应对。两次派遣调查团到现场收集证据后，交由国内专门机构进行精密分析和鉴定，查明了事实关系。韩方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船舶的安全，在应对相关事情。
6: 아직호르무즈해협내에있는우리선박과선원의안전그리고중동내우리국민과기업의보호문제그리고에너지공급망문제한이란양자관계그리고전후에호르무즈해협및중동상황등을고려를하면서아주친밀하게외교적인대응을하고있다는그런말씀을드리겠습니다
5: 对于攻击是否出于故意，外交部表示，除非对方认可，难以确定。不过，韩国国防部表示，发射两次的攻击可以看作是要造成伤害的明确意图。
7: 韩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韩大使表示抗议，不过伊朗大使表示，韩国船只受损令人遗憾，但强调伊朗方面绝对没有介入。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正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阿斯塔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先后举行了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两国元首在会后签署联合声明以及多项合作协议。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日在独立宫为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多架飞机在空中绘出象征俄罗斯国旗的白蓝红三色彩烟。乐团随后奏响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两国国歌，普京在托卡耶夫陪同下检验仪仗队。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小范围会谈。普京表示，建立在两国人民深厚友谊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持续向前发展，两国在欧亚经济联盟、吉安组织、独联体等组织内的合作堪称建设性互动的典范。同时，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80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贸易额增长了9%以上。托卡耶夫则表示，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双方未来将深化经济合作。
8: Выходит на рекордные показатели, около 30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И хотел бы особо отметить, что именно Россия сейчас является лидером по вложению прям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29 миллиардов. И будем продолжать работать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ключе.
0: 随后双方代表团加入大范围会谈。普京托

0: 目前两国正在实施7个联合投资项目，他相信将带来非常好的成果。两国元首当天签署了关于俄哈人民睦邻友好7项基础的联合声明，以及哈萨克斯坦首座核电站巴尔喀什核电站的建设协议，由俄方提供出口信贷资助建设。托卡耶夫对俄方的支持表达感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预估古巴政府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天垮台，并正在为此做准备。报道称，为了避免古巴陷入混乱，特朗普政府已经展开兵棋推演，制定全新的军事应对方案。一旦特朗普下达指令，美军可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但报道强调，特朗普尚未授权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因此，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加码经济制裁，试图透过缓慢收紧的方式瓦解古巴政权。报道指出，美方的这种施压策略旨在为特朗普争取时间，而他目前正专注于和伊朗的谈判。下节回来为您报道。中方驱离侵闯中国西沙群岛的荷兰直升机，港府表示香港将成为下一波科创发展的重要动力。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针对荷兰表示军用直升机在南海遭到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今天回应，这是荷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已经向荷兰提出了严正交涉。而至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要求民众保持战时状态应对南海风险，发言人回应表示，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
7: 荷兰媒体报道，荷兰的军用直升机27号在南海遭到中国军队的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是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的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中国西沙群岛领空，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8: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7: 近期南海局势趋向稳定，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却称，南海依然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要求菲律宾民众应当保持战时状态。
8: 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 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7: 两边批评菲律宾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外部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自因中国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扩大本币互换规模。这次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人民币对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就表示，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国新办在今天举行了境外记者见面会，邀请多位来自文化、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民营企业家与媒体面对面展开交流。从风靡全球的潮流玩具，到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电子元件，企业家用自身的创业经历展现中国民营经济的韧性与全球竞争力。
9: 从北京的一家小门店起步，到入驻巴黎卢浮宫、伦敦牛津街，中国潮玩正成为全球多地地标的新宠。潮玩品牌创始人王宁表示，希望通过搭建一个世界级的艺术家平台，促进更多不同国家艺术和文化间的融合。
10: 我今天也带了一只这个新兴人啊，然后跟大家见面，然后真的非常的开心。这个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和中国巨大的市场，然后帮助我们一起去打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一个艺术家孵化的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搭建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这个艺术家的平台，然后促进更多的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和文化之间的一些融合，然后能够推动整个文化产业的一个发展嘛。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全世界都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时代的这样一个一个文化的一个记忆。
9: 除了文化出海，也有深耕电子领域的深圳企业家代表分享了30年如一日死磕技术、打破外国产品垄断的创业故事，最终在石英晶体这一细分领域让中国企业站稳了脚跟。
11: 石英晶体是一个关键基础电子元器件，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呢，这个技术全部都掌握在外国企业手里，我们呢只有干瞪眼干着急，我们要把这个关键的命脉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从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通过这个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9: 谈及未来竞争力，有内地头部大模型企业负责人说，硬科技的突破不仅靠底层原理，更依赖长期细节的积累与迭代。他呼吁民营企业为人才提供更多试错空间，用耐心换取创新。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汇聚，全球正迈进数字化时代。香港凭借一国两制、金融加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汇聚三大优势，即将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源。陈茂波指出，香港股票市场近两年来表现卓越，众多内地科创企业是香港为集资出海发展的首选。当前正透过香港投资管理公司大力发展耐心资本生态，引导和拉动市场资金，让全球创科企业愿意来香港发展壮大。他还提到，大湾区必然成为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香港将加快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核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亚洲并购市场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今天在香港举行的分享会上，瑞银表示，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复苏，主要买家是中国私募基金等。与此同时，预计下半年中国并购市场会呈现良好增长态势。
12: 瑞银28日举行分享会，回顾2025年并购市场表现，并分享2026年并购市场的动态与展望。 瑞银方面表示，随着借贷成本下降，中国企业出海投资逐渐复苏，主要买家为中国私募基金以及中国 TMT 巨头，重点投资地区包括欧洲、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涵盖包括煤炭。

0: 争冲突影响未出现的首三个月，中国并购市场非常活跃，并指目前并购活动已经开始复苏。
1: 大家开始有自己的分析了，有自己即系大家有自己的分析，觉得我中东这个 conflict 会几时完啊，会点样完啊，嗰啲即系大家有自己的想法。咁所以咧，有啲大deal咧就会陆陆续续，你哋会见到又要推动翻出嚟噶啦。下半年净系下半年嗰个增长咧，可能系会几吸引嘅。
0: 瑞银方面又指，印度以及东南亚国家一直以来非常依赖中东石油，因此并购活动受到中东冲突影响明显，预计今年会呈放慢趋势。
1: 东南亚国家咧，我哋就留意到佢哋并购咧系慢咗好多。大嘅项目，我哋譬如可能喺个中东呢件事之前1、2月喺度进行紧嘅deal咧，都拖慢咗。东南亚今年咧嗰个并购咧，可能系会比较慢一啲嘅。冇过去呢两年咧，事实上东南亚咧每年咧都可能增长成20%-30%咁多嘅个金额交易额。但今年咧就我哋留意到咧呢样嘢，佢可能系会放慢咗嘅。
0: 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2026越南仲裁与和解周正在河内举行，包括中国在内多国仲裁机构、商会和法律界人士聚焦外企在越南面临的法律风险以及仲裁和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等议题。
3: 2026年越南仲裁与和解周活动从25日至29日在越南举行5天。在27日举行的专场论坛上，来自越南、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际仲裁中心和律所、驻越商会等代表侧重讨论越南的法律风险与商业纠纷解决等内容。多个驻越商会认同外资企业关注政策的稳定性，尽管越南的营商环境有所改善，但庞杂的行政手续和缺乏统一的法规仍是外商投资障碍。越南国际仲裁中心主席黎宏信向本台表示，随着越南加大吸引外资力度，法律风险贯穿整个投资运营过程，越南的仲裁制度发展时间不长，缺乏权威的仲裁中心。
4: Việt Nam muốn có những trung tâm như vậy thì phải tạo ra được cơ chế chính sách và bản thân các trung tâm trọng tài phải tìm cho mình được những cái quy tắc, những cái phương thức quản trị các quá trình tố tụng một cách là hiệu quả, nhanh chóng và tiệm cận luật quốc tế thì lúc đó các cái tranh chấp các nhà đầu tư họ sẽ tin.
3: 有律所专门为中资企业来越南落地提供法律服务。负责人说，大多中企通过设立新公司或跟越南本地企业合资形式落地。越南投资法规定，涉及清关服务的行业至少1%的股份要由越南股东持有，因此中企在越最常见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与越南股东之间的合作争议以及货款纠纷，企业首先应规避直接诉讼。
5: 如果说我们通过律师行或者是通过这种协调的方式都没办法解决我们的这个纠纷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我们的协议里面，我们的交易就是合作合同、交易合同里面有没有约定啊，我们要去国际仲裁的或者是本地仲裁的仲裁的这种方式。但是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只能通过诉讼的这种方式。
3: 越南司法采一审二审制，但案件审理时间较长，一审就需半年至1年。法律界人士建议外企应透过合约条款提前规避法律风险，降低后续发生争议的成本。凤凰卫视国防阮世兰英和您报道。
2: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表示，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警方表示，嫌疑人是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其作案动机不明，目前还在调查当中。伤者均为瑞士公民，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以上就这些新闻，谢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6: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 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

0: 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继中国监管部门加强整治非法跨境交易以遏制资本外流后，香港的监管机构呢也已经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呢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有消息指出，目前已经有部分香港的银行呢已经开始劝退新开户的申请。另外，市场现在也高度关注美国四月份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数据，因为它是美联储偏好的通胀衡量指标，可能会影响到利率政策的前景。不过，随着全球主要国家的长债收益率持续的飙升，各国央行减息的空间基本上已经被市场强行关闭。而随着加息预期不断的升温，贵金属的牛市呢也面临了考验。相关话题稍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富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集体回软，其中港股连跌三天，险守25000点，美团跟腾讯齐创一年新低，资金则继续追逐芯片跟大模型概念股，其中智普破顶突破了1600港元。而内地股市今天低开高走，创业板指数大涨近2%，但三市的成交缩减到不足3万亿元。来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低开高走，沪深两市早盘在低位震荡，午后探底回升，沪指收在平盘上方，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大涨近2%。从盘面看，算力硬件与 CPU 概念股造好，白酒与贵金属股走低，沪指收报4098点，升幅0.12%，深成指收报15861点，升幅0.8%，创业板指数升1.96%，科创五十指数升1.59%，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29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在期指结算日明显走低，但25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监管风暴的担忧以及中东局势恶化，拖累恒生指数开低97点之后持续下探，失守25000点大关，创2个月新低。午后最多大跌600点，随后受到内地 A 股反弹回升利好拉动，大盘收窄跌幅，中场勉强收在关口上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5006点，下跌322点，跌幅1.27%，主板成交3563亿港元。蓝筹股大多数下跌，地产股跌幅居前，科技股也走弱，但芯片股强势，华虹再急涨超过1.1%，汽车股也攀升。亚太股市集体回落，日本与韩国股市小幅走低，台湾股市下跌1.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美元的汇价走势坚稳，但摩根大通发表一个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元长期的趋势呢还是会走弱。全球的家族办公室呢目前正在降低对美元的配置，而亚太区的货币今天普遍持续承压，但人民币再创超过3年的新高。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令市场质疑两国取得协议的机会，并促使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推动美国和欧洲国债收益率周四小幅上扬，支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曾经涨破99.5水平，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澳元触及一周新高。不过，摩根大通资管公司的欧洲、中东及非洲部门 CEO 汤姆森认为，由于担忧美国的债务水平高，长远而言美元会走弱，欧洲可能会成为安全资产的避风港。瑞银的调查也发现，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美国主权债务上升，全球家族办公室重新评估持仓的风险，因而降低了对美元的配置。大约2/3家办预期未来一年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下降。亚洲货币普遍承压，但人民币一枝独秀，中间价上升51个基点到6.824，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61偏弱379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轻微收窄。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升0.03%到100.67，再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开高后反复波动，在6.78关口上下拉锯，中场小幅收升17个基点到6.78，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20个基点，成交维持在367亿美元水平。离岸汇价则牛皮偏软，也在6.78水平上下争持，与暂价维持微幅的价差。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涨跌互见，其中一年期拆息小跌至1.66758厘，创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低，一周和两周期拆息均跌至去年8月1号以来的新低。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两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耗仓上升至3月5号当周以来的新高，但对印尼盾的空仓则上升至2022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对台币的空仓也是上月底以来的最高，对印度卢比、菲律宾比索和泰铢的空仓也维持在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对伊朗的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令到国际油价继周三大跌超过半成后，周四呢又大幅度的反弹。伦敦布兰特跟纽约期油最多曾经大涨超过4%，但到了欧洲交易时段的早盘仍然上涨超过2%，分别重上每桶96美元跟90美元的水平。另外，市场担心高油价呢会推高通胀，迫使全球主要央行加息以遏制通胀，这令到贵金属的价格全线跳水。现货金价已经跌穿每盎司4400美元，创2个月的低位，白银跟铂金也都下跌超过1%。至于比特币呢，也出现了一波急跌，目前在7.3万的水平附近波动。美伊重启战火拖累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下跌的，其中英国股市一度下跌超过了1%。我们再带您快速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国际油价回落推动了昨夜三大指数呢齐创收市的新高，其中纳指跟标普百指数都是连升第5天。而个股方面，市值刚刚突破10000亿美元的美光又再升超过3%，它的股价再创新高。但其他的芯片股回落，像高通大跌大约6%，英特尔跟英伟达都下跌超过1%。美国最新出炉的4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数出来了，按年升幅呢是3.3%，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符合市场的预期，但随着加息的预期持续的在上升，美债收益率和房贷利率最近呢是同步上扬的。10年期的收益率呢站稳在4.5厘上方，30年期则持续突破了5厘。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马全胜先，马先你好。
3: 好，你好，
0: 马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目前呢遇到的就是通胀持续在升温，而借贷成本也不断的在增加。那么随着加息的预期升温呢，预计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扬的这个时间恐怕会比预期要长。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讲，究竟会带来什么的影响？
3: 应该来看的话，就是未来可能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是一种相对的比较高的通胀、高的利率水平以及K 型的这方面的经济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油价的位置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这个国际油基本维持在100美金附近的话，那么到年底时候可能美国的这个通胀水平基本维持在4.5%以上。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确实会对于长期的这个美国利率水平来看的话带来比较大的这方面的压力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轮的科技的一个增长相关的产业链来讲的话，其实使得美国经济增长呢也带来比较大的助力。所以跟这个科技跟 AI 相关的这些产业里边的话，其实它所带来一定的繁荣，但与此相关的所带来的这种的对于人工的替代所产生的可能通胀失业率水平可能处于不低的水平。所以这种结果来看的话，那么长期其实对美国经济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对于未来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借贷成本的上升，那么一定程度上头来看的话，使得美国经济呢也会受到一定的这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当利率水平上涨的过程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美国的科技股的这些公司，比如说通过私募股权等所再融资的话进行的成本也是会比较高。所以从中期来看的话，也不利于就是这些科技股的这些公司的一些基本的繁荣。好，主持人。
0: 是，由于中东战争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结束的一个迹象啊，所以现在市场担心说高油价推高这个通胀呢会不断的上升，那么全球各主要央行可能会被迫加息来遏制通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金价呢已经率先反应，现货金价跌穿了4400美元，创2个月来的新低。不过摩根大通认为说黄金上涨的趋势目前只是处于一个暂停而非是转向，预计年底的目标价呢还是维持在6000美元。那么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它的预测会过于乐观？那贵金属的牛市究竟走完了没有？
3: 应该来看的话，可能确实他们的估计呢是写得更加乐观一些。那么我们如果看这轮黄金价格的上这个走势来讲的话，那么其实从3月份以来，最主要是受到美伊的这个战争的影响，导致大量的资金开始涌入到这个原油市场上面去。那么4月以来的话，随着就是说这种战争态势的相对来说的好转，就导致这个资金开始回流到科技全球科技股的股票，那么风险偏好有所提升。那么在这种过程中的话，那么黄金其实是 多避险情绪是存在的，所以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这个资金的追逐。那么再加上未来如果说全球央行，包括其实像美日央行来讲的话，那么通这个加息的预期越来越强烈的时候，那么会使得就是说全球流动性这方面如果进一步收紧的话，那么对黄金来看，在短期来也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方面的条件。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那么黄金，这种上涨的这种态势还是存在的。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如果看到目前，那么其实美国的整体的债务水平是比较高的，那么加上就是说，美债利率比较高，就会使得就是它的付息成本是越来越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会使得中期来看的话，弱美元的态势呢会比较明显。那么参考国际上头就几轮比较弱美元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往后面去看，那么应该来说，全球在整个储备体系里边，黄金被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还是有的。那么相对于比如说在这个大滞胀的后期，包括相对于比如说冷战的后期来看的话，那么应该来说，黄金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地位，最起码占比的提升来看的话，基本可以用5到10个点的这个幅度来看来估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应该说，短期或者基于月度或甚至季度层面来讲的话，那么黄金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偏弱的态势。那么往后面去看的话，那么可能会在这个季度之后可能会重拾升势。当然的话，这里边可能会有个契机，就是当科技股如果说这种气势如虹的涨幅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么可能是触发黄金进入新一轮上涨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迹象。
0: 是我们看到 AI 的这个相关概念股，它现在持续成为亚太区股市的一个顶梁柱啊。那么平常我们看到日本、韩国跟台湾股市呢在频频创新高，而 A 股跟港股今天相关的股份呢，在今天早盘经过短暂调整之后呢，午后又再度走高，像 A 股的这个光模块三巨头就集体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那这是不是意味说每一次的这些回调都会带来一个进场的一个好机会？
3: 应该来看的话，就是 A 股、港股，其实甚至包括亚太的股票市场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主线就是 AI 的相关的一些公司。那么在这种这个 AI 这一轮就是全球普遍的同一轮的这种的科技革命的驱动之下，那确实带来了比较强的这个

0: 包括像芯片等等这些方面的需求，那么会促使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年内来讲的话，相关公司的业绩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另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讲一个好的公司还需要有个好的价格，但从目前观察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越来越看到，包括其实最典型的就是韩国的股票市场来讲的话，那么投资人对它的这方面的热情的程度可能这个越来越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潜在的蕴含的风险是不可忽视的。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谈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当高的通胀带来的高的利率来讲的话，会使得就是说这些科技类的公司可能会面临着同样的这方面的再融资的成本的压力。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短期可能会看到就是高的业绩可能忽视了，就是掩盖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从应用端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大部分的这些 AI 的可能的应用落地的进程是低预期的，所以这方面来看的话，可能没被市场所充分定价，但是对于就是说，由于这个资本开始所都带来的业绩的高增长是被市场是充分顾及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基本的看法就是说，随着这个市场的高增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保持短期的这方面的热情的这种态势，但是随着就是说市场进一步往高走的话，那么可以适度的做一部分的收益的锁定。那么相反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从某些个别性的事件所触发的，比如说整体的这个板块的回调，那么回调以后的话，那么会给我们带来就第二轮的买入的一个窗口期。好的，主持人。
1: 非常谢谢马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随着内地监管部门加强打击跨境非法证券交易后，香港金管局最近也发了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要实施3类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有消息表示，目前有部分的银行已经开始劝退新开户的申请。
2: 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公告，要求香港银行针对内地个人投资账户进行核查，调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该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申请，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香港金管局在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中国证监会此前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3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拟没收全部境内外非法所得，按相关券商的公告，富途被罚没18.5亿人民币，老虎证券则被罚没4.112亿元。中证监并限期存量的内地客户在2年时间清理账户资产，只许卖出不准买入，让客户在限期内提取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中国商务部表示，在中美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的经贸团队呢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且尽快实施。我们待会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Gioia!
1: Aquatino, Copar Mums.
2: Diversità.
3: Tajamnici.
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近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华为在芯片研发上之所以提出掏定律，除了物理极限外，也跟受到制裁有关。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于是呢需要回到原点，另寻出路，以降低性能和降低成本。何庭波表示，就华为而言，芯片有两个关键约束。 即摩尔定律在未来10年会遇到物理边界的墙。传统的摩尔定律让电子行业专注于芯片空间上的几何缩微，随着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经济成本飙升，演进出现了放缓趋势，这就需要寻找另外一条路。另一个约束是偶然约束，即受到外部环境限制，而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 何庭波认为，摩尔定律的本质是为了更快的速度、更多的功能、更可承担的价格，而掏定律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即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据何庭波介绍，过去6年以掏定律为指导，华为自主研发了381款芯片，涉及光通信、数据通信、无线、5G手机、自动驾驶。 以及鲲鹏升腾所在的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计算等领域，何庭波表示，掏定律是华为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不仅对芯片本身很重要，对整个半导体行业同样很重要。虽然行业接受掏定律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但华为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一行列。在掏定律下，芯片的演进可以有加速度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9: 中国商务部今天在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经贸团队呢将会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且尽快实施。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
10: 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在中欧经贸方面，欧盟拟于7月起实施钢铁进口新规，计划大幅削减免税配额，并提高超额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何亚东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展开谈判，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 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8: 凤凰卫视，你想问刘家浩，北京报道。
11: 那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最近表示，美方呢将会就哪些中国商品可以享有减免关税资格征求公众的意见，但他也强调，美国仍然会保留对华关税。对此，内地专家表示，尽管中美的贸易呢出现缓和的窗口，但不意味美方对华竞争的态势发生根本改变。26号，美方提出中美可先就约300亿美元非战略性商品降低或取消关税。 并称将启动公开征询程序。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可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有内地专家指，有限降税有助稳定市场预期，但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全面回到过去，竞争仍会长期存在。 总的来讲呢，美方对华的竞争的态势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想中美作为世界上排名前2位的最大的经济体，那么我们也在创新资源上呢，也是全球创新最为领先的经济体。他们中间有一些竞争，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1: 除了部分商品降税，美方还把波音飞机、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等具体利益纳入讨论。格里尔称，美国已接受不可能通过谈判全面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但双方可以进行所谓可控的贸易。专家认为，这显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正在从单纯施压转向在高关税框架下寻求更可控的稳定机制。
11: 这一次来华访问以后呢，我想美方的高层他会对于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我们想要发展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如何去促进双方的合作，他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会使得他们更加务实的去考虑如何去处理中美的经贸关系。所以不管
1: 凤
11: 是
1: 凰卫
11: 第一
1: 视
11: 次
1: 周
11: 到
1: 雨涵、
11: 美
1: 吴若
11: 国
1: 明
11: 访啊，中
1: 北
11: 美
1: 京
11: 的
1: 报
11: 经
1: 道。
11: 贸合作是。
2: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27号在深圳举行，在圆桌研讨环节，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关注的焦点。
3: 5月27号，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在深圳举办。在下午的圆桌研讨环节，多名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就 AI 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跨境金融三大议题开展讨论。有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与美国自身经济矛盾将会导致金融风险增加。
5: 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是，随着一方面是中美竞争，另外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矛盾的积累，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会对我们的金融产生什么风险？这个30年来，国际上的主要金融风险基本上都是源自美国，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要去做好工作。
3: 有经济学家说，长期来看，中美竞争的格局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影响资产价格走势。
7: 那中国的资本市场呢，已经在去年的年初出现这个 DeepSeek moment 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出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之后呢，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独立的行情。那么今年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半导体的行情啊，未来将还会有很多的惊喜。那么这一些中国独特的元素呢，都会让中国的市场不断的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独立行情。
3: 学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竞争已进入下半场，未来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在产业落地至关重要。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深深圳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

0: 业平天下，
1: 育才集气齐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和奥地利总统互致贺电，庆祝建交55周年，指出两国应该互尊互信，合作共赢。
1: 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遭美军打击，作为报复，伊朗革命卫队打击地区美军基地。
0: 特朗普警告美军仍可能发动军事打击，否认伊朗战争给自己带来政治压力。
1: 俄罗斯南部炼油厂遭乌军打击，乌克兰议会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的贷款法案。
2: 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0: 荷兰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中方提出严正交涉。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1: 我是张申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与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
0: 习近平指出，中澳应该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的台阶。范德贝伦表示，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的深入发展。
4: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两国元首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他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在贺电中表示，过去55年间，澳中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他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28号与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
5: 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表示，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他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5: 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他提出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近日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4: 王沪宁在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坦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当地时间27号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与美国战略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座谈。
6: 王毅表示，此次来纽约主持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与会各方的一致呼声就是重温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权威，践行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关键是常任理事国之间能够协调合作，其中中美关系的走向至关重要。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也是中美两国应当承担的使命。王毅表示，搞好中美关系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切实管控分歧，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王毅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才能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采取具体行动，使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尽快落地，希望在座人士为此做出积极努力，并推动形成更广泛社会共识。与会美方人士表示，美中元首成功会晤不仅有助于两国各自发展，也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美国企业看好中国市场，期待加大对华投资合作，美中应加强各领域协调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还回答了有关中国经济、人工智能、伊朗局势等提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毅27号在纽约还分别会见了哥斯达黎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库曼斯坦、古巴、葡萄牙等五国外长。
4: 王毅在会见哥斯达黎加外长托瓦尔时表示，6月1日将迎来中哥建交19周年，事实充分证明中哥关系符合两国长远战略利益，造福两国人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相信哥新政府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始终是哥方可以依赖的朋友和伙伴，将从南南合作角度加强对哥合作，助力哥加快国家现代化进程。布瓦尔表示，哥方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明年将迎来哥中建交20周年，哥方愿以此为契机，同中方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外交和加勒比共同体事务部长索伯斯时表示，中国和特多传统友谊深厚，中方愿同特方加强交往，增进互信，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有权利自主选择发展伙伴。罗伯斯表示，绝大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支持同中国交往合作，特多将继续支持中拉论坛工作，特中关系、拉中关系不会受第三方影响。王毅在会见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时表示，土民族领袖、人民委员会主席比尔德·穆罕梅多夫3月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互信与友谊持续深化，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强有力战略保障。中方愿同土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共识，推进大项目合作，助力土多元化发展，推动中土关系展现新活力。 梅列多夫表示，土方高度珍视同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愿同中方推进天然气开发等大项目合作，扩展贸易、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在会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时表示，古巴人民团结一心，坚定维权，展现出反对外来封锁干涉的坚定意志，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中方将继续为古巴主持公道、仗义执言，支持古巴人民的正义事业，助力古经济民生的发展。罗德里格斯表示，古巴正面临革命以来最严峻形势，根源就是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古方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古维护主权安全，在艰难时期与古帮助，为古发声，愿同中方密切战略沟通协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王毅在会见葡萄牙国务部长兼外长兰热尔时表示，当前中葡友好关系快速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中方愿同葡方更续传统友好，做优做强新能源合作，深化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助力各自发展振兴，欢迎葡方继续深化同澳门特区交流合作，共同办好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王毅表示，中欧完全可以实现互利共赢和各自发展，希望葡方为促进中欧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兰热尔表示，葡中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光明，葡方反对保护主义，支持自由贸易，愿积极推动欧中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普京与哈萨克斯坦总统会谈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1: 美国媒体称，白宫正为古巴政府今年夏天垮台做准备。

0: 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伊朗方面28号表示，作为对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对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
1: 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在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未明之际，双方再度互相试探对方底线。更多的消息，立刻连线在我们德黑兰的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3: 山阳你好。
1: 郑凯，请告诉我们，在伊朗对于美军袭击阿巴斯港有哪一些最新的回应？而袭击是否影响到伊朗对谈判的态度？
3: 好的。目前最新的回应呢有2个。第一个呢，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长巴盖里现在在俄罗斯参加一个安全会议，在安全会议上他就表示说，伊朗有权利维护国家的安全和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所以他认为美国对和平的要求是建立在其非法的利益之上的，所以很难让伊朗得到很难让伊朗满足他们的要求。另外一个就是伊朗的议员也通过媒体发声说，现在美国的行为完全就突破了伊朗的底线，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包括油浓缩的问题等等很多的问题，所以他认为目前伊朗不应该再和美国谈判，而且他还预测说，在世界杯之后，美国有可能重新挑起与伊朗的战争。所以从目前看呢，这两次美军和伊朗的交火呢，明显引起了伊朗和部分人士、政界的人士的一个强烈的不满，甚至对现在的谈判方向已经产生了质疑。所以，但是呢，我看议长卡里巴夫，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士，并没有对此并没有评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伊朗国内对还是对这件事情保持一个相对克制的态度，并不会因为目前的两次交火事件呢就停止谈判，我还是会保持一个沟通和磨合的阶段。另外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巴基斯坦的外交部长也会去美国会见卢比奥，相信也可能是在为这目前这个擦枪走火的事件进行一个降温的处理。 盛阳，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和分析。
1: 好，非常谢谢郑凯来自德黑兰的连线报道。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呢，27号是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和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但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是谈判的筹码。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方仍然可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此外，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2: 特朗普27号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伊朗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就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警告伊朗称，伊朗政府试图拖过他任期的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自己并不在乎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也否认伊朗战争给他带来了政治压力。
4: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2: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5: On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4: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2: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4: Nobody's going to control it. It's international waters, and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2: 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再次进入了边打边谈的阶段。那今天节目中邀请到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来解读分析。张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美国重新对伊朗动武啊，它的目的是什么？另外，特朗普声称并不在乎中期选举，您觉得这是他真实的想法吗？
6: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美国对伊朗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谈，这一点在美国和伊朗其实都是定下来的。大家都知道这场。冲突这场战争必须用谈判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双方其实都在不断的施压，尤其是美国向伊朗不断的进行这个战争的恐吓。我们知道这种战争的恐吓如果讲多了，它就没有多大的这个心理效力，它有的时候呢，它就必须表现出自己使用武力的意愿，那么偶尔打一打呢，它就可以体现出使用武力的这个意愿。另外呢，这种谈你，他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大交易的一个出口，所以特朗普他一直是一种交易型的现实主义外交。那么他认为只有

0: 可能也反映了特朗普对他国内执政的合法性来源的一个重新定义。那么他在过去呢，他的这个执政合法性，包括在党内的这种强势地位，它主要是来源于特朗普个人的拉票的这种能力，就是你听特朗普的就有可能当选，不听他的就可能不当选。他过去他在党内的强势地位主要来自于这种东西。那现在看来，特朗普也许意识到这种拉票的这种效果有可能会有限，那么这样一来，他在外交方面，出于拉票、国内拉票这个动机的外交让步，就有可能会减少，这有可能会改变他的一些内政和外交的这个逻辑。我们知道，特朗普是很喜欢赌的，很喜欢赌的。那么他在此之前，他可能为了更多的考虑国内选举，布局他的外交内政。那么从此以后，他也许就会打破中期选举的这种约束。他有可能在很多问题上放手一搏，不管是外交的议题，还是他参与的海外的这种冲突，那么这一点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因为他有可能走一种冒险的这个策略，就是。
1: 好，谢谢张先生的点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到美以伊战争在停火期间呢，冲突还是持续在发生。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再次敦促相关方要履行停火承诺，呼吁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化解争端。
2: 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转移浓缩铀，发言人只是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3: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4: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3: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4: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3: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2: 正在哈萨克斯坦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阿斯塔纳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两人在会后签署联合声明以及多项合作协议。
5: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日在独立宫为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多架飞机在空中绘出象征俄罗斯国旗的白蓝红三色彩烟。乐团随后奏响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两国国歌。普京在托卡耶夫陪同下检验仪仗队。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小范围会谈。普京表示，建立在两国人民深厚友谊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正在持续向前发展。两国在欧亚经济联盟、吉安组织、独联体等组织内的合作堪称建设性互动的典范。同时，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80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贸易额增长了9%以上。托卡耶夫则表示，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双方未来将深化经济合作。
6: Вложению прям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29 миллиардов. И будем продолжать работать именно в этом ключе.
5: 随后，双方代表团加入大范围会谈。普京透露，目前两国正在实施7个联合投资项目，他相信将带来非常好的成果。

两国元首当天签署了关于俄哈人民睦邻友好七项基础的联合声明，以及哈萨克斯坦首座核电站巴尔喀什核电站的建设协议，由俄方提供出口信贷资助建设。托凯耶夫对俄方的支持表达感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7号罕见的同时致信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寻求更多的防空装备援助。那28号，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就再次遭到乌军的袭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在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的贷款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以期利用这笔贷款推进战机的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空军战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 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英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 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英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预测古巴政府最早可能在今年的夏天就垮台，并正在为此做准备。 报道说，为了避免古巴陷入混乱，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展兵棋推演，制定全新的军事应对方案。一旦特朗普下达指令，美军可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但报道强调，特朗普尚未授权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因此，特朗普政府将继续加码经济制裁，试图通过缓慢收紧的方式瓦解古巴政权。
1: 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28号访问泰国，并与泰国总理阿奴廷会谈，双方为深化双边经贸、安全各领域合作达成广泛共识。苏林于当天上午抵达泰国后，阿奴廷为其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两国领导人共同检阅泰国王家仪仗队并合影留念。在随后举行的泰越双边内阁会议上，阿奴廷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泰越将深化经贸合作，并重点扶持双边私营企业发展。苏林则重点强调安全领域合作，提出两国将完善防务安全合作机制，联合打击贩毒、人口贩卖、高科技犯罪，推进双边法律合作协议落地。会谈结束后，两国举行文件签署和交换仪式。此次访问是苏林首次访泰，进一步夯实了越泰双边合作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关注到神舟乘组移交空间站钥匙，完成在轨交接。
2: 中美同意对等降税，中国商务部表示会推动尽快实施。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0: 荷兰表示，军用直升机在南海遭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28号回应，这是荷兰舰载直升机非法清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已经向荷兰提出严正交涉。
1: 而至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要求民众保持战时状态来应对南海的风险，发言人回应说：“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 荷兰媒体报道，荷兰的军用直升机27号在南海遭到中国军队的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兵回应表示，是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的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中国西沙群岛领空，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2: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 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3: 近期，南海局势趋向稳定，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却称，南海依然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要求菲律宾民众应当保持战时状态。
2: 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
1: 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蒋兵批评菲律宾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非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外部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凤凰卫视
4: 霍伟伟、霍伟运，北京报道。
5: 神舟21号和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交接仪式。那目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了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6: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
5: 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8: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9: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
4: 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9: 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5: 好。
4: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基地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几个参试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东风着陆场27号晚上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前着陆场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精密昼夜交替。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
10: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此前，航天搜救队已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协同强化训练。
11: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4: 为保障神舟21号飞行乘组安全返回，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进行了一场驾驶训练。训练场设置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等多种地形， 同时打造砂石沟壑、坡道等典型地貌，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面临的极限路况。

0: 东风着陆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再加上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为确保搜救任务万无一失，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此外，空中分队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他们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民众党爆发退党潮，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接受媒体专访，质疑党中央和地方缺乏有效的沟通，而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就为此开呛，质疑蔡壁如不在内部会议建言，反而在媒体前放话，徒增民众党的乱局。
2: 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昔日亲信、现任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针对民众党近来爆发的退党潮，在接受网络媒体访问时，指责问题出在党中央。
3: 第一，没有沟通；第二，沟通不良；第三，最不可取的就是放话文化。
2: 蔡壁如认为，党内部沟通以及放话文化是导致今年至今多位地方党部主委、明代和党内标志性政治人物相继宣布退党的主因。但没想到节目在网络播出后，竟引来柯文哲留言，斥责蔡壁如身为中央委员，有问题不在党部讲，却在网络放话，难道这就是沟通的方法吗？
4: 我确定那不是柯文哲，他连蔡壁如的字都可以写错，
5: 他的小编吧，连我的名字都可以写错，那就不是他本人的啊。
2: 蔡壁如试图让争议降温，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证实，发文的就是柯文哲，而且真的很生气。
6: 这个账号只有一个人有，就是柯文哲主席本人。他有告诉我们说，他去留了这样子的言。他很清楚地说呢，他认为这些事情应该是要透过内部的沟通，而不是遇到事情就到媒体上去放话，然后再转过头来说，党内有放话的文化。
2: 陈志涵强调，民众党没有沟通不良的问题，但不否认有放话风气的内部矛盾。距离年底地方选举越来越近，民众党在枪口一致的团结问题上，还要再多加把劲。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这个月中旬的中美元首会晤敲定两国经贸领域的系列成果，包含原则同意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8号进一步指出，双方的经贸团队会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实施。
8: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9: 在中欧经贸方面，欧盟拟于7月起实施钢铁进口新规，计划大幅削减免税配额，并提高超额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何亚东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展开谈判，敦促欧方充分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
8: 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9: 上周在苏州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举行了简短会谈，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对此，何亚东指中方作为东道主举办会议，而相关的经济体则是按照 APEC 规则和与会惯例来参会。他并强调，中日关系当前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于日方。
8: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9: 凤凰卫视林巧文、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经中国国务院批准，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塞尔维亚国家银行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扩大本币互换规模。这次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5亿元人民币27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扩大至50亿元人民币740亿塞尔维亚蒂纳尔，协议有效期5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双方再次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的货币金融合作，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7: 好，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低开高走，沪深两市中午过后探底回升，沪指收在平盘的上方，小涨0.12%，深成指上涨0.8%。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硬件和 CPU 概念股造好，白酒和贵金属股走低。港股今天明显下挫，中东局势恶化拖累恒生指数开低之后持续下探。中午过后收窄跌幅，中场勉强收在25000点的关口上方，收跌1.27%。台湾股市早段再创历史新高，但投资者又获利了结，电子权重股走低，加权指数下跌1.4%，成交金额高达15900亿台币，创历史新高。
1: 下节关注到，香港将会设立国际商事法庭，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
7: 香港金管局要求加强监管核查内地投资者账户。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香港司法机构今天28号宣布计划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来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
1: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这一举措将会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2: 即将设立的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分庭，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司法机构表示，这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重大发展。近年随着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蓬勃发展，各方对设立专责法庭以处理复杂的法律及事实问题的需求与日俱增。解决此类纠纷需要专门的司法知识以及度身定造的法庭程序及常规，以提升灵活性和效率。香港国际商事法庭的设计是要满足上述需求，并同时维护以普通法为本的香港法律制度的核心价值与保障。它将使香港现有争议解决框架更完善，连同仲裁和调解，为从事国际和跨境商业活动的各方提供全面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方案。而它所提供的司法程序具备显著优势，包括具有透明度和权威性的司法裁定，有系统的上诉程序，以及可执行判决的确定性，包括在相关的相互安排下，判决在内地得以承认和执行。香港特区政府表示，设立国际商事法庭标志着香港法治体系发展迈向新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国际商事规则发展。当前地缘政治复杂多变，各经济体对于具有国际公信力的商事争端解决平台需求殷切，这一举措将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发展。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香港金管局近日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向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采取三项更严格的监管措施。有消息指，目前一些香港银行已经开始劝退新开户的申请。
3: 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公告，要求香港银行针对内地个人投资账户进行核查，调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该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申请，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香港金管局在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中国证监会此前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拟没收全部境内外非法所得，按相关券商的公告，富途被罚没18.5亿人民币，老虎证券则被罚没4.112亿元。中证监并限期存量的内地客户在2年时间清理账户资产，只许卖出不准买入，让客户在限期内提取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表示，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经被逮捕。警方说，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30左右，嫌疑人为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其作案动机不明，目前正在调查中。火车站周边区域也已经被封锁，伤者均为瑞士公民，已经送医救治。位于瑞士东北部的温特图尔市有大约12万居民，临近瑞士最大的城市苏黎世。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28号，我是全全，
0: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7: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6: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8: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6: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9: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6: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6: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6: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然后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这两天有一颗卫星成为了科技圈的焦点，它有一个浪漫的名字，叫做微笑。5月19日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是中国科学院和欧洲空间局首次任务级全方位深度合作的成果。微笑卫星主要服务的是遥远的空间天气，它将首次在距离地面约7万公里的高空给地球的磁层拍一张全身照。打个比方说，如果过去我们观测地球的磁场像是盲人摸象，那么这颗卫星呢，将会让我们人类一次性的看清楚地球磁场的全貌。但需要说明的是呢，这照片还没有传回来，目前的卫星呢还在爬轨和测试阶段，大概要等到今年下半年才能看到第一张地球磁层的全景照。那么从遥远的太空回到我们身边的气象站，未来几天天气又如何呢？总的来看，最值得关注的变化就是雨水的撤退，还有热浪的北上。明天呢，可以看到在四川的南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北部、湖南的西部，还有广东东部、福建中部和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出现。而后天开始呢，南方的强降雨将会暂时告一个段落，只有四川南部、云南的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福建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而暴雨的身影就看不到了。到了31日本周日的时候，南方的降雨将会主要是以小雨为主，雨量不大。那这热浪又将会出现在哪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欢迎回来。明天开始，随着阳光的回归，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会登场，特别是东北一带。本周末到下周初呢，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飙升到30度以上。比方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哈尔滨，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还是在25度，周日将会达到33度。而在北京呢，明天的最高气温有32度，后天将会达到34度，周日也有34度。对于身处北方的朋友来说，防晒补水的功课是时候提上日程了。在南方呢，近期因为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昨天开始呢，南方的高温开始逐渐的缩减，随着冷空气的渗透南下，副热带高压减弱南退。预计到3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时候，高温将会只是出现在广东的西南部和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城市当中，比方说像是广州，你看明天最高气温呢还有36度，后天就将会降到33度了。另外，在上海，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天气以多云为主。没有降雨。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明天呢，香港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5度，晴天。后天呢将会降到33度，周日30度。这个周末呢，香港将会有雷阵雨，出门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带好雨伞。好，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证监会22日发文，开始整治互联网券商跨境经营。香港金管局同时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实施三项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公告要求银行倒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而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有消息指，目前部分香港的银行已开始劝退新开户申请。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看看其他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另外，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筹码。
1: But the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2: 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3: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1: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2: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强调这应是一次严重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日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因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披露，五角大楼把对伊朗的潜在军事打击命名为“大锤行动”，再度引发外界对美伊局势走向的担忧。这一代号的变化，表面上是美军对打击清单的更新，实际上交织着美国国会法律博弈与中东地缘政治的精细算计。首先，制定新代号“大锤行动”，意味着时间重置。根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未经国会正式宣战或授权的情况下，动用军队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时间不得超过60天。自2月28日发动史诗愤怒打击行动以来，60天的合规窗口早已面临法律极限。五角大楼制定新代号“大锤”，就是为了在法律辩论中坚称这是一场全新的、独立的军事行动，从而合规的重新启动60天的总统免责开战权。这说明美方已经在国内法律上未雨绸缪，为谈判破裂重开炮火做好法理准备。第二，从纳坦兹、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指挥通信中心这些美方拟定的打击清单来看，这将不是小打小闹的惩罚性空袭，而是直接直击伊朗国家命脉的战略破坏。打击纳坦兹和伊斯法罕属于典型的斩草除根式目标，美方试图借此彻底打掉或重创伊朗的核威能力。打击哈尔克岛属于经济窒息手段，哈尔克岛承载了伊朗绝大部分的传统原油出口，打击这里将彻底瘫痪伊朗的财政机器。第三，实施大锤行动概率有多高？综合当前的政治、法律和军事现实，有些专家将其评估为中等偏高，就是大约60%到70%的概率，甚至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那么为什么说是概率中等偏高呢？因为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伊朗提交的和平提案时直接斥其为垃圾，这表明目前美方的心理预期极高。美国通过放风大锤行动，既是在进行极具恐吓性的极限施压，就是逼伊朗在谈判桌上彻底让步，也是在为一旦外交努力彻底失败时能够立刻实施最具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相对是客观的，但也仅供参考，因为目前所有的美伊双方透露的消息本身都可能属于认知战和迷惑战术。不过目前确实看不出美伊在谈判桌上有多少接近的迹象。第四，尽管美伊都说战争机器已经扣在扳机上，但美国再度扣动大锤扳机仍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概率没有达到90%以上。其中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伊朗的可观防卫力与反击能力。知情人士和情报人士情报分析都指出，如今再次打击伊朗的难度远超从前。伊朗的国防工业在经历前期空袭之后展现出了坚韧的复苏能力，而且武装力量对外宣称已经装满弹匣， 一旦美军大举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彻底成为商业绝地，全球能源市场将遭遇不可承受之重。60天停火备忘录的灰色斡旋，外界同时一直流传着美伊关于停火60天、解除部分海上封锁，还有逐步恢复海峡通行的初步谅解备忘录。虽然白宫公开驳斥其内容，但幕后外交渠道，比如阿曼和巴基斯坦等中介，并没有彻底锁死。在外交博弈最终掀牌之前，大规模空袭仍然是备选项。简而言之，五角大楼连新行动的名字和打击目标都已经精细拟定，说明军事解决的方案在白宫案头已经具备完全的可操作性。那么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将完全取决于这几天内美伊幕后外交博弈的最后结果。如果伊朗在关键问题上无法满足华盛顿的底线，那么这柄蓄势已久的大锤恐怕很快就会以所谓法律合规的新战争姿态砸向中东。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行程。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日在阿斯塔纳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托卡耶夫在独立宫前迎接普京，进入独立宫之后，两人相互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乐队随后奏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歌。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哈通社报道指，会谈预计将讨论哈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此次是普京与托卡耶夫在今年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俄罗斯27日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发出信函，告知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罗斯将停止供应油气产品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表示，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
6: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致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明确表示，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签署的天然气、石油产品及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这是莫斯科正式向埃里温发出的能源最后通牒。俄罗斯此举并非单纯的经济报复，而是其传统地缘势力范围继续遭到西方蚕食后的强烈反弹。继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倒向西方之后，亚美尼亚被俄罗斯视为其在高加索地区的最后堡垒。如果亚美尼亚成功加入欧盟甚至北约体系，俄罗斯将彻底失去在这个地区的绝对控制权。俄方直接拿出2013年的核心合作协议做筹码，本质上是在向亚美尼亚帕什尼扬政府施加极限压力，逼迫其在西方化与生存所需能源之间做简单的选择题。回首过去这些年，亚美尼亚之所以不顾俄罗斯反对而执意地向西看，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安全危机。自从纳卡地区被阿塞拜疆彻底收回之后，亚美尼亚普遍认为作为盟友的俄罗斯和吉安组织是见死不救，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驱使帕什尼扬政府转向欧盟寻求新的安全寄托与经济援助。但是 硬币的另一面是它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极度依赖。亚美尼亚国内超过 80% 的天然气由俄罗斯独家供应，而且其国内的天然气管网大部分也掌握在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手中。一旦俄方切断供应，亚美尼亚的电力系统、工业生产和民生取暖将在极短时间内陷入瘫痪。此外，未加工钻石是亚美尼亚重要的加工出口支柱，失去俄方原料将重创其支柱产业。这一能源通牒不仅决定了亚美尼亚的国运，也牵动着外部多方势力的角逐。帕什尼亚政府在背离俄罗斯的路上越走越远，是早有准备的。他得到了阿塞拜疆、土耳其、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不过，即便俄罗斯无暇于武力施压，经济和能源施压还是有力量的。亚美尼亚想必也做好可能性的应对策略。那么，比如加快开发与邻国伊朗的天然气管道合作，但在短期内，它的输气量和价格完全无法替代俄罗斯。如果无法承受能源断供，亚美尼亚也大概率会在入欧进程上战略性减速，以换取缓冲时间，但方向不大会改变。欧盟虽然口头支持亚美尼亚，但在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现实下，很难在短期内为其提供替代性的能源网接入，可能更多会停留在财政和政治支持层面。总之，俄罗斯的油气通牒再次有效地证明了地缘政治中冷酷的现实。在没有实现经济和安全实质性独立之前，小国的战略转型往往伴随着不可承受的代价。亚美尼亚人希望通过脱俄入欧来摆脱安全困境，但他低估了自身在能源上对俄方的绝对依赖。俄罗斯此举虽然能够通过强权在短期内逼迫亚美尼亚减速，但这种胁迫式的联盟维系方式恐怕会进一步的消耗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道义和信任资产，促使亚美尼亚人在未来更坚定、更隐蔽地寻找摆脱控制的办法。高加索的这场地缘政治风暴恐怕在刚刚开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政治报网站27日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装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而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表示愿与美国展开主权平等对话。
5: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一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已于5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等装备和兵力即将返回美国。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致信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的 Politico 网站披露，五角大楼数月来在加勒比海域排兵布阵，完成对古巴军事打击部署，这标志着美古关系已经滑向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危险边缘，尤其是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份驶入加勒比海，而且其集结规模紧随今年1月份美军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

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之后，华盛顿部分鹰派，比如古巴裔背景的一些高级政要，试图将委内瑞拉模式复制到古巴身上，认为军事恐吓是打破古巴政治耐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拉锯和僵持，白宫急需在自己的后院取得一场快速且可向国内选民交代的决定性胜利。因此，顺道解决古巴从一种威慑口号逐渐变成了五角大楼案头具备操作性的军事选项。第二，五角大楼不断升级张扬的军事部署，实质上是白宫对古巴政策陷入僵局之后的狂躁反应。自今年年初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厉的石油禁运和能源全面封锁以来，古巴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与经济危机。然而，古巴政府展现出的政治韧性超出华盛顿的预期。听说特朗普和卢比奥等高层官员私下对施压未果是深感沮丧。第三，面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绝对力量压制，深知单凭自身军事力量无法阻挡美军全面入侵的古巴，没有选择盲目的军事对撞和马杜罗式的作秀，而是打出了一套以弱搏强的外交与政治组合拳，迅速将战场引向国际多边舞台。古巴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向世界证明古巴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者，不愿挑起战争。通过强调联合国宪章，反对大国强权和任意干涉主权，提高美国发动打击的国际政治成本。第四，美军虽然子弹上膛，但要真正扣动扳机，仍然面临三大制约。一是会否陷入战争泥潭。虽然古巴距离美国本土仅90海里，那么美军在常规军事力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古巴拥有长期的反侵略准备和高内聚力的社会结构，全民皆兵的防御体制是美军地面部队迟迟不敢轻易越界的核心原因。二是一旦古巴战火燃起，会否激怒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使得美国多年来经营的西半球安全框架陷入危机。三是古巴战争一旦爆发，会否势必引发新一轮巨大难民海啸，成千上万的古巴难民将直接涌向近在咫尺的佛罗里达州，对美国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冲击。所以目前的兵力集结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华盛顿在极限施压政策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采取最高级别的军事讹诈。美军摆出随时可以进攻的姿态，意在彻底压垮古巴政府的心理防线，迫使其在未遭到轰炸之前就接受美方开出的投降式的条件。而古巴以平等对话和国际声援见招拆招，既给美国留下外交下台阶，也划清了不可践踏的红线。未来的局势走向取决于美国决策层能否在狂热的门罗主义复辟与理性的地缘政治成本精算之间找到平衡。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像你看这顿饭，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怎么能照片？
2: 每天都开心，吃醋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3: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儿，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质感冒、抗流感、聚明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以国宾身份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此访带有怎样的目的？马克思28号和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都谈了一些什么？日菲已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本为什么要跟菲律宾搞军事情报合作？日菲此前已经分别同美国签署了这一协定，那美日菲会否形成三边情报合作框架？在访问日本之前，马克思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强调不会插手台湾相关的事务，但随即又说地理临近，20万飞侨在台，菲律宾别无选择会被卷入。一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一边表示或被卷入台海冲突，马克思的表态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适时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
0: 马克思访问日本呢，是受到了日本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我们看到他受到了日本天皇夫妇的亲自迎接，而且在日本的国会发表演讲，被授予了日本非常高级别的一个勋章啊。日本方面为什么这么高规格的对马克思进行礼遇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日本天皇以这样这个隆重的这个仪式啊，这个欢迎马克思夫妇呢，实际上确实也是2019年来，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少见的一次啊，因为在此前应该说有说法呢，是只有3位国宾享受到这样一个待遇。那么日本之所以这么这个高规格的这个重视马克思的访问呢，主要还是有这样的几个考虑。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日本呢，确实在福田主义推行之后呢，在和东南亚强化关系方面，一直是有着很长远的这个布局和谋篇啊，对于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的关系是高度重视的。第二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战略的这个设计中，实际上把这个菲律宾呢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菲律宾呢它地扼巴士海峡，地扼这个南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能源通道。那么日本呢，这个70%以上的这个能源呢是来自于中东，要经由这个亚太地区的，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么所以实际上日本呢是高度重视自身的能源安全呢，也就高度重视菲律宾的这个它的这个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上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所以呢，实际上对菲律宾呢是非常的重视。再一个呢，就是出于这个制衡中国的这个考量呢，实际上呢认为这个在南海增强这个军事存在啊，那么实际上也离不开菲律宾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啊，同时呢，借助和菲律宾的这个全方位合作呢，还有可能是日本的这个向南拓展啊，能够这个实现这个像所谓的正常大国这个发展，这个像军事化这个像这个军事领域呢，也争取到一些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正常国家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多重的考量啊，所以实际上对菲律宾的这个元首的这个访问呢这么关注呢，实际上确实日本也是有很深的一个谋略考虑的。
0: 我们看到马克思说啊，这次访问呢是菲律宾外交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这次访问日本带有怎样的目的？同日方又就哪些议题进行了讨论？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菲律宾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呢，实际上呢，它一方面呢，主要是从安全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量。那么一方面，主要觉得就是说，在过去呢，确实这个小马克思上任以来，他一直对这个强化这个美菲同盟呢是寄予厚望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近几年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发展来看呢，就是确实美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中呢，不见得就是说真正能够在盟友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切实的兑现诺言，因为强调美国第一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这个菲律宾方面呢也希望在这个安全领域呢，他得到的这个支持能够是多元化的。那么不仅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还也需要就是说在地区在周边得到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支持。那么加强和日本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还可以使这个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啊这样一些这个他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领域呢，也得到一些外来的这个帮助。再一个呢，在这个经济上啊，确实呢这个菲律宾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支持啊，技术的这个支持啊，日本在这个方面呢是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啊。那么其实在刚才在安全上我们已经谈到一些相关的话题，其实在安全上呢，就是菲律宾确实通过和日本的合作呢，可以得到很多很具体的一些好处啊。那么这个包括就是说在南海的这个纷争中呢，也可以得到这个日本的一些这个支持和帮助，就是不光是可以倚重于美国，还可以倚重这个日本方面呢对中国形成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啊。所以我想这个小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呢在近年来强化和日本的这个合作关系啊，全方位的一种合作关系呢，确实也是有多重的考虑。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说还可以通过这个在和这个日本这个外交的这个新突破新进展呢，可以转化一些这个国内的视线，因为现在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内斗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在外交上如果能够有些新的突破和进展呢，也有助于小马克思政府得分啊。所以我想呢，应该是多重因素吧，使得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呢有一个非常热络的这样一个迹象，而且菲律宾方面呢也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愿意拓展和日本的这个全方位的关系。
0: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要启动同日本之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一旦这个协议正式的签署，这也将成为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日菲之间加强这个情报共享，日本是打算把情报网扎进南海吗？
2: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日本呢，在近年来呢，它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军事方面啊，这个要这个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啊，或者说周边国家加强军事演习啊，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它对这个情报大国的这个建设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比如说日本方面准备要建立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局啊，不仅是在国内情报的收集，也在这个周边对外情报的收集方面啊，这个实际上也要加强。那么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在情报领域的合作呢，可以使日本的这个触角呢能够伸向这个南海啊，伸向这个东南亚啊。那么如果说在过去呢没有抓手和依托的情况下呢，日本的这个情报收集还对外情报收集有所缺陷的话，那么现在通过和菲律宾如果加强合作的话呢，日本可以在这个南海呢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情报收集能力。那么比如说在第一岛链附近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啊，比如航母啊、核潜艇啊等等的这个部署调动啊，这个等等的都可以有一些情报方面的这种收集和监视啊的监视也会加强。那么再一个呢，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也是求之不得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这个情报合作呢，确实可以使日本呢能够把触角呢进一步呢伸到了这个南海，伸到了东南亚。

0: 南亚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和飞机它的这个存在啊，或者是活动呢，都构成这种这个很强的这种监控和监视啊，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应该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实现，就是说东京和马尼拉之间呢，能够很快的实现一种情报的共享。可以在双边层面上实现情报共享。再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因为美国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中枢，那么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情报互换，包括美国和这个菲律宾之间的情报互换啊，这个等等的，加上本来就有的日本和美国之间情报互换呢，不但加强的话呢，确实可能使三边呢有可能会结成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这个情报上的这个情报领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准同盟的一种关系了啊，或者形成一个三边的一种这个情报合作机制，那么肯定对于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情报的这个收集，特别是军事情报的收集呢，会起到很大的这个促进啊。那么对于他们三国来讲，应该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对可能对中国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讲呢，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1: 现在日本对菲律宾的这种军事援助啊，正在通过包括资金、装备、基建，还有大型的这种演习，全方位的加码。您对日菲之间的防务合作有怎样的观察？而且这种合作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捆绑模式吗？
0: 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合作呢，现在看起来出现了全方位拓展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双方签署了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协定，比如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那么实际上是从法律框架的这个层面上讲呢，为日本的这个军队呢，日本自卫队呢，进入到菲律宾进行驻军啊，甚至这个联合演练啊，这个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呢，是提供了这个法理上的一种所谓的法理上的一种支持所以它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一个保障。第二个呢，就是在具体的这个军备的这个装备的出售这方面啊，实际上日本呢，实际上把一些国内的一些二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军舰啊，这个等等的，向菲律宾的这个出售啊，实际上一方面把国内的一些这个淘汰的不用的一些这个装备呢，交给菲律宾啊，但以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收益，但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已经可以满足它的一些这个防御上的需求了。再一个呢，就是提供一些这个反舰导弹呢等等之类的，包括在菲律宾的周边的海域呢进行了这个一些试射啊，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些这个进攻性武器的这个试射啊，或者是个演练呢等等。本来一般在过去的和平宪法啊等等这个很多法令的这个框架之内呢，应该说是不被允许的。但日本就借着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合作呢，实现就是说把一些进攻性武器呢向外出口啊，可以打破原有的一些这个限制。再一个呢，进行实战化的操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从这个武器的部署来看。部署在一些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岛屿呢，实际上是靠近台海的，或者说对就中国可能会形成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威胁啊，所以这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呢，已经是在逐渐的这个深化深度捆绑那么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确实日本和这个菲律宾在这个军事上在安全上的这种捆绑呢，是越来越紧密了。那么，如果从现在这个态势来看呢，从菲律宾国内，它目前这个精英的这个考量来讲呢，它是非常亲日的、亲美的啊。那么也希望和这个日本呢，在安全上呢进一步的深度的捆绑，而且呢，由此呢，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因为长期是困扰菲律宾军方的，认为这个需要有资金啊，需要很多支持，但是呢又没不具备情况下怎么办呢？需要美国和日本的帮助。那么现在和日本加强防卫上、安全上的捆绑呢，有助于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防务现代化方面呢向前推进。再有一个呢，就确实在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南海的这个在南海的纷争中啊等等呢，可以得到一种很强的一种仗义或者支持那么实际上对于菲律宾的这个精英来讲，对于军方来讲呢，应该说是乐见这样的这个局面。所以呢，应该说在这个3到5年之内。我想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增强的这个态势，深度捆绑的态势呢，应该会延续但是呢，至于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中长期内，这个态势是不是能够保持呢？我觉得是有疑问的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是菲律宾在得到军事方面的一些支持之后呢，在南海过度的这个强硬，和中国呢发生或者和其他国家发生了一些摩擦。那么实际上，菲律宾国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这个不满情绪，再一个呢，实际上由于这个合作方日本呢是历史上是对菲律宾是有侵略的侵略过菲律宾，同时呢还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这个大屠杀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实际上呢，这个菲律宾国内民意对于菲律宾目前和日本强化这种安全合作、防务合作呢，实际上也是有不满的。 所以在未来呢，这个民意支持是不是能够这个继续能够支持菲律宾政府加强和日本的防务合作，在安全上深度捆绑，我觉得是存在疑问的。那么也可能菲律宾政府呢未来发生更迭啊，如果上任的新政府呢是这个强调对历史反思的，强调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那么也可能在安全上防卫上呢不愿意和日本过度捆绑，我觉得这个态势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呢，双边关系是升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刚刚您也说到，近些年来菲律宾是不断的拉着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加强这种三边的安全的合作。那日本来说也非常看重菲律宾这个抓手，希望以此来推动他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双边加深关系，各自有怎样的算盘呢？
0: 对于日本来讲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啊，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日本呢非常希望呢能够南进，能够这个在这个东南亚呢进一步的彰显自己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同时呢就是说对地区安全事务呢发挥更重大的影响力。再一个呢是希望借助东南亚国家能够对于中国呢形成一种这个军事上的一种制衡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从安全上讲，日本是这样考量。再一个从经济上讲呢，日本也希望呢就是说能够这个深化和菲律宾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啊，获取一些重要的一些资源啊，这个等等啊。那么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实际上呢也是一方面啊，希望在安全上在经济上呢能够这个摆脱对某一个国家的这种单一依赖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样一种态势。那么希望呢能够实现一种多元化，在安全上呢有更多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助力，在经济上呢得到更多国家在经济上的这种资金啊，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支持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基建，大型的基建项目呢也需要这个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扶持啊。那么日本是实际上看起来呢确实在这个相关领域呢也是舍得投入的啊。那么包括通过这个 ODA 的这个方式啊，对菲律宾的这个进行这个加强基建啊等等的这个提供这种支持和帮助啊等等啊。那么再一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呢就由此在这个外交上呢能够更多的得分，能够转移国内的视线，能够平息啊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不满和矛盾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呢就实现了一种，就是说日菲在一种战略上呢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有一种这个相互契合的方面，所以呢双方实际上有点这个相向而行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说菲律宾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呢确实近些年发展的是非常的迅速的啊。那么实际上呢各有盘算啊，都是对这个各种方面安全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利益进行了一个权衡的一个结果。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军事合作呢，它的影响呢肯定是这个多方面的。那么非常直接的影响呢，就是说对这个地区的这个一种安全格局或安全局势的影响。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军事领域呢，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深度捆绑，加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也逐渐的加强。实际上呢，就是说有人说这个在东南亚地区呢，已出现了一个美日菲的这样的一个准同盟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实际上是加强了一种这个阵营化对抗的一种风险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呢构成一个小团体，构成一个小的一个机制，一个小的组织，他们要对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要对某一国家呢可能形成这种遏制或者发难等等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菲律宾在得到日本和美国等多国的这个军事上支持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在南海呢更敢于采取一些冒险性的一些行为啊，那么可能导致这个南海地区这个摩擦呢会加剧啊，南海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一种这个军事化这个一个加强这样的一种态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本身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对东盟可能会形成一种冲击啊，那么东盟的这种凝聚力啊，它的这个团结可能会受到破坏啊。因为在过去呢，这个实际上东盟成员国之间呢应该说还是强调这个共识，强调团结的。但如果菲律宾一意孤行啊，特别是这个拉着美国和日本一起来和中国对抗，那么这有可能会导致东盟内部呢很多国家呢感到这个会出现一种选择上的困难，或者说是面临很多窘境啊。那么东盟内部呢实际上这个向心力、凝聚力也会受损，而且菲律宾现在还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国啊，如果在这个安全合作领域等等和日本和美国呢深度捆绑啊，一意孤行，那么确实有可能会对东盟的内部的团结构成这个破坏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南海这个军事化的这个态势明显，再一个呢是地区阵营对抗加剧，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经济发展的和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区域合作经济发展，那么都会产生一些这个破坏性的一些影响。
1: 好，先谢谢杨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马克思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中国。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1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12: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にて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点を 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11: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
1: 有日本的专家分析啊，在特朗普的政权下，菲律宾对于单一的依赖美国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要加强多边的合作来制衡中国。其实这种焦虑不止菲律宾有，日本也有。您怎么来看日菲加强合作当中美国的因素？
0: 那么实际上呢，无论对于日本，无论对于菲律宾，那么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呢，肯定是外交的这个首要的、最重要的这个考量啊。但是呢，就说在美国如果强调啊，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在很多时候难以这个真正兑现对盟友的承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无论是对日本、对菲律宾，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个中等强国或者是小国来讲呢，在外交领域呢，寻找到一种更多的这个支持，或者采取一种更加多样化的、多边化的一种方式呢，可能会更加安全。那么实际上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呢也在思考，就如果是在美国不能够在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所有时段都为日本提供这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支持的情况下呢，日本是不是也要在外交上有所动作，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去创设一个安全环境啊，这日本肯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那么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如果是美国真的不可能为他或者为其他的一些小国去这个出头啊，如果在菲律宾看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日本菲律宾呢是不是也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实力没有美国强大，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呢？所以菲律宾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 那么，所以呢，无论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个军事上，在这个经济上呢，实际上这个双方都有这个考虑啊。比如像这个菲律宾，它在这个随着美以战争的这个延续啊，实际上在能源安全的这个短板。这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短板呢，日益凸显，它的这个库存量、它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啊等等是非常短缺的。那么日本呢，在这方面呢是做的是比较好，长期有这个准备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得到这个来自日本的一种这个支持，能够解一些燃眉之急，包括就是说菲律宾啊一直在谈的这一直在搞的这个。大型基建的建设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不是杜特尔特任内，是吧？所以，但是实际上这个大建特建这个计划呢，是很迫切的啊。菲律宾国内这个很多道路、桥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呢，需要大量的外资，需要很多这个先进技术，这个时候是需要日本的支持的。啊，所以呢，我想就是说，可以说对日本和这个菲律宾来讲呢，是各自都有这个很深的这个盘算，
1: 马克思在访问日本之前呢，是再次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说呢不会插手台湾的事务。但是他之后又说到地理位置的临近，而且有很多的侨民在台湾，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是不可避免的会卷入。他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真的有能力介入吗？
0: 实际上呢，首先菲律宾这个表述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和它过去一直强调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啊等等的，实际上是有一些抵触或者是相违背的。因为，实际上它强调这个卷入或介入呢，实际上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啊或者说统一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一种冒犯。或者说是一种侵犯啊。那么，因为这个实际上就菲律宾的确有很多这个现实利益，比如说大量的这个菲佣啊等等之类在台湾务工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如果是台湾岛内一些这个分离势力、一些台独势力呢，它这个蓄意挑起了这个事端啊，导致这个发生一些未来的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菲律宾方面，片面的强调自己的卷入啊、干预啊等等，而且呢就动用啊，在他这个境内啊，这个已经这个部署的这样的导弹呐，或者是军事装备啊，或者是为这个某些势力和这个中方和中国发生冲突提供一些便利啊等等，实际上呢，这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和这个内部的这个一些事务的这个一种严重的一种侵犯，或者说是一种破坏、一种干预啊。那么这个行为是实际上是非常恶劣，而且这个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菲律宾实际上现在强调这个在台湾问题上在迫不得已的卷入呢，实际上很重要一方面呢，也有从他这个在南海的这个利益的这个争夺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因素啊，那么希望借助于这个台海的这个问题呢，能够对中国呢形成一种牵制啊，以此呢反制中国呢不要在这个南海呢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或者外交资源。这实际上是菲律宾的这个军方，包括菲律宾很多国内的一些强硬派势力，他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盘算，实际上是借台海问题，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呢，更多的这个捞取权益，捞到好处。
1: 好，感谢杨丹志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财长表示会继续采取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美军打击阿拉斯港，伊朗表示报复性打击美军基地。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升级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关注这节焦点消息，根据美国阿克西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为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官员表示，谅解备忘录条款已经在26号基本达成一致，但双方还需要获得高层领导的批准。伊朗表示已经获得必要批准并准备签署，而美国谈判代表向特朗普汇报谅解备忘录的细节。特朗普向调解人表示，他希望用几天的时间来考虑此事。另外，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的行动来施压伊朗，包含向伊朗的航空公司施加限制。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的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已经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和或者是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者是将其伪装成援助款项。那贝森特还更宣布，美方会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以及销售机票的渠道。而伊朗28号表示，作为对于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要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

0: 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空袭黎巴嫩多地南部一栋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已造成5人身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会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在加沙地带的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
2: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2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声明还说，除赫里奇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会议，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以及移民问题。
3: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4: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fou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 states, America left.
3: 欧盟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4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韩国国防部28号宣布，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鲍川市正式举行，1000多名民众到场观摩。那这次演习是由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主持，汇集陆海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与，出动457台机动火力航空装备，其中包含 K2 主战坦克车、K9 火炮等等。无人智能等新型作战力量也大规模参演。 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旨在向民众展示韩军应急处置和联合作战的能力，同时向国内外展示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从而推动韩国的防务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宣布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进一步加强安保与经济合作。
2: 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迎宾馆同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之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认进一步深化安保与经济合作。
5: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2: 高市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R5A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6: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2: 日菲还确认将推进日菲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升级谈判，并在能源、重要矿物、半导体及供应链强韧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当天还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新租税条约，以及人工智能、培养太空人才等文件。日本政府确认将支援菲律宾石油储备与东盟共同储备机制建设。马克思当天也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演说，称日菲同为海洋国家，将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已经对菲律宾连续4年进行了军事援助，而日菲也已经启动军事信息共享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安保合作也有制衡中国的意图。凤凰卫视李淼、沈金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市民团体以及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7: 武器取引をやめろやめろ。
8: 武器取引をやめろやめろ。
9: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10: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まあ、首脳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ノー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9: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11: これはやっぱりあの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12: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あの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9: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2手R5A级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28号在第一共和国。

0: 成立日当天举行阅兵仪式，亚美尼亚军人列队行进，装甲车辆、国产无人机等一系列军事装备接受检验。飞行员驾驶战斗机飞越上空，拉出三色彩烟，喷绘出亚美尼亚国旗。总理帕什尼扬、国防部长帕皮基昂。 这些政府高级官员皆有出席仪式，有观看阅兵的民众表示，自主生产以及从多国购买的武器装备展示出亚美尼亚强大的国防实力，对此深感自豪。而这次阅兵仪式是近十年来第一次在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成立日举行。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塔吉克斯坦官员表示，希望塔中两国在新能源领域展开合作。
1: 而瑞士一列火车站遭到持刀袭击事件，三个人受伤。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俘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万亿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 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你好。
0: 佑明，美股开盘后目前走势如何？
2: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开盘以来是走势分化。那么主要是因为美国对于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之后，国际油价上涨，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那么交投最为活跃的布伦特原油期货开盘的时候是上涨，目前是回落，目前是还是上涨0.5%左右，报每桶92美元附近，部分收复了前一天的跌幅。那么与此同时呢，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则是显示，美国的经济和通胀形势依然复杂。一方面，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呢，月率是上涨0.4%，低于市场预期的0.5%，同比则是上涨3.8%，和预期是一致。那么显示出来四月份的通胀升温幅度低于市场预期，那么也是令投资者对于战争推动通胀进一步恶化的担忧有所缓解。而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修正数据则是显示经济增速低于此前预估，显示出来经济活动有所放缓。那么周四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42%，纳指上涨0.53%，而道指则是下跌0.03%。债券市场方面，美债收益率盘初是一度走高，市场因为担心油价反弹可能会推升通胀，那么不过随着经济数据的公布，收益率则是涨幅有所收窄。那么个股方面，软件公司 Snowflake 则是上涨近35%，有望收复今年的SaaS灾难式抛售期间的大部分跌幅。那分析师则是指出 Snowflake 的表现。 显示出来 ，AI 不仅没有削弱部分的软件企业的竞争力，可能还会推动云计算的新动力。那么周四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在 4.46%
0: 附近。沈阳，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在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四走势坚稳，触及超过一个半月的新高，压抑亚洲货币。不过，人民币的汇价再创超过新年三年新高。
3: 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令市场质疑两国取得协议的机会，并促使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推动美国和欧洲国债收益率周四小幅上扬，支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曾经涨破99.5水平，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澳元触及一周新高。 不过摩根大通资管公司的欧洲、中东及非洲部门 CEO 汤姆森认为，由于担忧美国的债务水平高，长远而言美元会走弱，欧洲可能会成为安全资产的避风港。瑞银的调查也发现，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美国主权债务上升，全球家族办公室重新评估持仓的风险，因而降低了对美元的配置。大约2/3家办预期未来一年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下降。亚洲货币普遍承压，但人民币一枝独秀，中间价上升51个基点到6.824，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61偏弱379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轻微收窄。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升0.03%到100.67，再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开高后反复波动，在6.78关口上下拉锯，中场小幅收升17个基点到6.78，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20个基点，成交维持在367亿美元水平。离岸汇价则牛皮偏软，也在6.78水平上下争持，与暂价维持微幅的价差。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涨跌互见，其中一年期拆息小跌至1.66758厘，创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低。一周和两周期拆息均跌至去年8月1号以来的新低。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两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号仓上升至3月5号当周以来的新高，但对印尼盾的空仓则上升至2022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对台币的空仓也是上月底以来的最高，对印度卢比、菲律宾比索和泰铢的空仓也维持在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官员在中国福建出席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期间表示，希望塔中两国能够推进智能产业对话，在新能源、数字化以及智能制造领域展开合作。
4: 塔吉克斯坦工业与新技术部副部长阿齐兹·纳扎尔作为新金砖加伙伴国受邀出席金砖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塔吉克斯坦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绿色水电待开发规模达到约5270亿千瓦时，但实际开发比例仍不足一成。希望未来水力发电的丰富资源可以应用到电力需求巨大的 AI 技术开发应用领域。
5: Как вы хотите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рамках близких?
6: This potential is not only for making Tajikistan to export electricity as a raw material. This water can cool down the system.Of AI data center and the cheapest and ecologically cleanest electricity can be used as a green initiative in the AI data center. This energy potential of Tajikistan can be of use for partners, including China.
4: 纳扎尔希望本国在矿产资源能够从单一原材料出口延伸到金属加工产品出口。他也说，目前有800多家中国企业在塔吉克斯坦相关领域投资。他也提出，推动智能工业化转型，提高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是本国发展的重心。但在新工业革命时代，对于部分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智能技术方面的鸿沟，是急需通过国际合作来寻求解决办法的议题。
7: Basically, this AI and intelligent machine are concentrated in a few countries, and the AI and digital divide is widening. I think we see clearly also from this forum.Through the announ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 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 think we see the strong commitment from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particularly this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to support with other countries globally to get access to their solutions here in China.
4: 他也提到，金砖机制成为了国际合作的典范，为全球践行合作而非对抗的相处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凤凰卫视杨若欣、吴志成厦门报道。
0: 香港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本地银行在为内地客开设以及管理投资账户时采取额外的监管措施。有外资银行高级分析师认为，监管完善不代表资金流无法投资香港，设有跨境投资业务的银行要调整相应安排，迎接利好，克服挑战。
8: 内地居民在港银行开户政策收紧，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已向银行发函，要求在内地投资者开立及管理投资账户时，要取得其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而在此之前，中国证监会还连同8个部门明确要求跨境券商全面清理非法存量业务。 有内地投资者来港开户被劝退。有外资银行高级分析师认为，内地居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不容忽视。

0: 啦，咁所以其實我諗喺呢一波嘅監管整頓之後咧，咁又唔代表話即係冇資金會完全係即係嚟到香港嘅，咁純粹係即係個方式可能要係喺翻一個合規嘅一個方式。
1: 政策收紧意味着内地居民来港投资要更多的选用跨境理财通等官方认可机制。吴卓英认为，建设有相应管道的跨境银行要顺势调整业务安排，这对本地银行业既有利好，也有挑战。
0: 即係對於銀行嚟講咧，比較多嘅資金係會即係入翻嚟呢個行業，咁絕對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其實未來嚟講，點樣可以符合翻監管嘅規定，而係即係對於客户嚟講帶到唔同嘅產品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未來嚟講係一個監管變化之下嘅挑戰。實際銀行都要喺唔同嘅方面去即係審查個客户，嚟令到佢哋即係證明到係符合個規定。審查之後，咁其實即係點樣係可以確保個帳户係即係未來都係一個叫做合法啊，或者係一個一路持續落去，資金都係由一個合法嘅渠道嚟到。
1: 吴卓英还提到，在政策出台之后，业界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未来不排除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业界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进一步的优化调整。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瑞士苏黎世州警方28号表示，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导致3人受伤，嫌犯已被逮捕。警方表示，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的8:30左右，嫌犯是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作案动机不明，目前还在调查。火车站周边区域也已被封锁，伤者都是瑞士公民，已被送医治疗。位于瑞士东北部的温特图尔市大约有12万居民，临近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刚果金东部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一批国际人道主义物资28号运抵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并将陆续配送至防疫前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在机场搬运刚刚送抵的防护装备以及药品物资，总计100吨的人道主义物资将在8天内分批次送到防疫前线，包含药品、医务人员的防护装备、工作帐篷等等。刚果金近期爆发罕见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警告，当前疫情扩散速度已经超过应对的进度。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3: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证监会22日发文，开始整治互联网券商跨境经营。香港金管局同时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实施3项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公告要求银行倒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而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有消息指，目前部分香港的银行已开始劝退新开户申请。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看看其他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另外，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筹码。
1: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2: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3: On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1: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2: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强调这应是一次严重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日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已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披露，五角大楼把对伊朗的潜在军事打击命名为“大锤行动”，再度引发外界对美伊走势、美伊局势走向的担忧。这一代号的变化，表面上是美军对打击清单的更新，实际上交织着美国国会法律博弈与中东地缘政治的精细算计。首先，制定新代号“打大锤行动”意味着时间重置。根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未经国会正式宣战或授权的情况下，动用军队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时间不得超过60天。自2月28日发动史诗愤怒打击行动以来，60天的合规窗口早已面临法律极限。五角大楼制定新代号“大锤”，就是为了在法律辩论中坚称这是一场全新的、独立的军事行动，从而合规的重新启动60天的总统免责开战权。这说明美方已经在国内法律上未雨绸缪，为谈判破裂重开炮火做好法理准备。第二，从纳坦兹、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指挥通信中心这些美方拟定的打击清单来看，这将不是小打小闹的惩罚性空袭，而是直接直击伊朗国家命脉的战略破坏。打击纳坦兹和伊斯法罕属于典型的斩草除根式目标，美方试图借此彻底打掉或重创伊朗的核威能力。打击哈尔克岛属于经济窒息手段，哈尔克岛承载了伊朗绝大部分的传统原油出口，

0: 打击这里将彻底瘫痪伊朗的财政机器。第三，实施大锤行动概率有多高？综合当前的政治、法律和军事现实，有些专家将其评估为中等偏高，就是大约60%到70%的概率，甚至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那么为什么说是概率中等偏高呢？因为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伊朗提交的和平提案时直接斥其为垃圾，这表明目前美方的心理预期极高，美国通过放风大锤行动既是在进行极具恐吓性的极限施压，就是逼伊朗在谈判桌上彻底让步，也是在为一旦外交努力彻底失败时能够立刻实施最具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相对是客观的，但也仅供参考，因为目前所有的美伊双方透露的消息本身都可能属于认知战和迷惑战术。不过目前确实看不出美伊在谈判桌上有多少接近的迹象。第四，尽管美伊都说战争机器已经扣在扳机上，但美国再度扣动大锤扳机仍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概率没有达到90%以上。其中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伊朗的可观防卫力与反击能力。知情人士和情报人士情报分析都指出，如今再次打击伊朗的难度远超从前。伊朗的国防工业在经历前期空袭之后展现出了坚韧的复苏能力，而且武装力量对外宣称已经装满弹匣，一旦美军大举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彻底成为商业绝地，全球能源市场将遭遇不可承受之重。二是60天停火备忘录的灰色斡旋，外界同时一直流传着美伊关于停火60天、解除部分海上封锁、还有逐步恢复海峡通行的初步谅解备忘录。虽然白宫公开驳斥其内容，但幕后外交渠道，比如阿曼和巴基斯坦等中介，并没有彻底锁死。在外交博弈最终先排之前，大规模空袭仍然是备选项。简而言之，五角大楼连新行动的名字和打击目标都已经精细拟定，说明军事解决的方案在白宫案头已经具备完全的可操作性。那么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将完全取决于这几天内美伊幕后外交博弈的最后结果。如果伊朗在关键问题上无法满足华盛顿的底线，那么这柄蓄势已久的大锤恐怕很快就会以所谓法律合规的新战争姿态砸向中东。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行程。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日在阿斯塔纳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托卡耶夫在独立宫前迎接普京，进入独立宫之后，两人相互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乐队随后奏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歌。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哈通社报道指，会谈预计将讨论哈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此次是普京与托卡耶夫在今年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俄罗斯27日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发出信函，告知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罗斯将停止供应油气产品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表示，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 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明确表示，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签署的天然气、石油产品及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这是莫斯科正式向埃里温发出的能源最后通牒。俄罗斯此举并非单纯的经济报复，而是其传统地缘势力范围继续遭到西方蚕食后的强烈反弹。继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倒向西方之后，亚美尼亚被俄罗斯视为其在高加索地区的最后堡垒。如果亚美尼亚成功加入欧盟甚至北约体系，俄罗斯将彻底失去在这个地区的绝对控制权。俄方直接拿出2013年的核心合作协议做筹码，本质上是在向亚美尼亚帕什尼扬政府施加极限压力，逼迫其在西方化与生存所需能源之间做简单的选择题。回首过去这些年，亚美尼亚之所以不愿不顾俄罗斯反对而执意地向西看，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安全危机。自从纳卡地区被阿塞拜疆彻底收回之后，亚美尼亚普遍认为作为盟友的俄罗斯和吉安组织是见死不救。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驱使帕什尼扬政府转向欧盟寻求新的安全寄托与经济援助。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他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极度依赖。亚美尼亚国内超过 80% 的天然气由俄罗斯独家供应，而且其国内的天然气管网大部分也掌握在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手中。一旦俄方切断供应，亚美尼亚的电力系统、工业生产和民生取暖将在极短时间内陷入瘫痪。此外，未加工钻石是亚美尼亚重要的加工出口支柱，失去俄方原料将重创其支柱产业。这一能源通牒不仅决定了亚美尼亚的国运，也牵动着外部多方势力的角逐。帕什尼亚政府在背离俄罗斯的路上越走越远是早有准备的，他得到了阿塞拜疆、土耳其、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不过即便俄罗斯无暇于武力施压，经济和能源施压还是有力量的。亚美尼亚想必也做好可能性的应对策略，那么比如加快开发与邻国伊朗的天然气管道合作，但在短期内它的输气量和价格完全无法替代俄罗斯。如果无法承受能源断供，亚美尼亚也大概率会在入欧进程上战略性减速以换取缓冲时间，但方向不大会改变。欧盟虽然口头支持亚美尼亚，但在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现实下，很难在短期内为其提供替代性的能源网接入，可能更多会停留在财政和政治支持层面。总之，俄罗斯的油气通牒再次有效地证明了地缘政治中冷酷的现实。在没有实现经济和安全实质性独立之前，小国的战略转型往往伴随着不可承受的代价。亚美尼亚人希望通过脱俄入欧来摆脱安全困境，但他低估了自身在能源上对俄方的绝对依赖。俄罗斯此举虽然能够通过强权在短期内逼迫亚美尼亚减速，但这种胁迫式的联盟维系方式恐怕会进一步的消耗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道义和信任资产，促使亚美尼亚人在未来更坚定、更隐蔽地寻找摆脱控制的办法。高加索的这场地缘政治风暴恐怕才刚刚开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美国政治报网站27日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装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而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表示愿与美国展开主权平等对话。
8: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一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等装备和兵力即将返回美国。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致信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的 Politico 网站披露，五角大楼数月来在加勒比海域排兵布阵，完成对古巴军事打击部署，这标志着美古关系已经滑向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危险边缘。尤其是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于五月份驶入加勒比海，而且其集结规模紧随今年一月份美军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态势，传递出强烈的临战信号。面对美方的兵临城下，古巴政府一方面发出呼吁，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以构筑外交防线，另一方面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这种一方剑拔弩张，一方刚柔并济的博弈局面，暴露出美国当前的战略焦虑与古巴精妙的生存智慧。我们可以从几个视角分析评论。第一，美军在一月份通过武力手段迫使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之后，华盛顿部分鹰派，比如古巴裔背景的一些高级政要，试图将委内瑞拉模式复制到古巴身上，认为军事恐吓是打破古巴政治耐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拉锯和僵持，白宫急需在自己的后院

取得一场快速且可向国内选民交代的决定性胜利。因此，顺道解决古巴从一种威慑口号逐渐变成了五角大楼案头具备操作性的军事选项。第二，五角大楼不断升级张扬的军事部署，实质上是白宫对古巴政策陷入僵局之后的狂躁反应。自今年年初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厉的石油禁运和能源全面封锁以来，古巴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与经济危机。然而古巴政府展现出的政治韧性超出华盛顿的预期。听说特朗普和卢比奥等高层官员私下对施压未果是深感沮丧。第三，面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绝对力量压制，深知单凭自身军事力量无法阻挡美军全面入侵的古巴，没有选择盲目的军事对撞和马杜罗式的作秀，而是打出了一套以弱搏强的外交与政治组合拳，迅速将战场引向国际多边舞台。古巴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向世界证明古巴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者，不愿挑起战争。通过强调联合国宪章，反对大国强权和任意干涉主权，提高美国发动打击的国际政治成本。第四，美军虽然子弹上膛，但要真正扣动扳机，仍然面临三大制约。一是会否陷入战争泥潭。虽然古巴距离美国本土仅90海里，那么美军在常规军事力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古巴拥有长期的反侵略准备和高内聚力的社会结构，全民皆兵的防御体制是美军地面部队迟迟不敢轻易越界的核心原因。二是一旦古巴战火燃起，会否激怒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使得美国多年来经营的西半球安全框架陷入危机。三是古巴战争一旦爆发，会否势必引发新一轮巨大难民海啸，成千上万的古巴难民将直接涌向近在咫尺的佛罗里达州，对美国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冲击。所以目前的兵力集结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华盛顿在极限施压政策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采取最高级别的军事讹诈。美军摆出随时可以进攻的姿态，意在彻底压垮古巴政府的心理防线，迫使其在未遭到轰炸之前就接受美方开出的投降式的条件。而古巴以平等对话和国际声援见招拆招，既跟美国留下外交下台阶，也划清了不可践踏的红线。未来的局势走向取决于美国决策层能否在狂热的门罗主义复辟与理性的地缘政治成本精算之间找到平衡。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美国官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美国财长表示，会继续经济施压伊朗。俄罗斯南部炼油厂遭乌军打击，乌克兰议会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法案。亚美尼亚首都举行共和国日阅兵仪式，展示自主生产以及购置多国的军事装备。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8号的报道，两名美国官员以及一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人员已经为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框架协议，准备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还没有批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美方官员表示，谈判者已经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没有立即批准，表示需要几天的时间考虑。具体内容方面，备忘录准备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而且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会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将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内容，并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的高浓缩铀处置方式以及铀浓缩的问题。美国则是承诺在谈判中讨论减免伊朗的制裁以及解冻资金，并且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获取物资和人道援助。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美国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包含限制伊朗航空公司。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的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已经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或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将通行费伪装成援助款项。贝森特更宣布，美方将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以及销售机票的渠道。而伊朗28号表示，作为对于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美军基地发动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是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要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战争停火期间冲突持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再次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浓缩铀转移，发言人则是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2: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3: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0: 韩国一艘货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对此韩国政府调查后发布结果，表示打击韩国货轮的飞行体很可能是伊朗开发的努尔系列反舰导弹。韩国政府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内的韩国船舶安全，正在外交应对。
4: 韩国政府公布调查结果称，本月4日袭击韩国货轮的两枚不明发射体被确认是由伊朗开发生产的努尔系列反舰导弹，并强调多项证据都指向伊朗。至今韩国政府对发动攻击的主体是谁保持慎重态度，但这次直接指明伊朗，是因为通过对货轮上毁书的飞行器残骸进行精密鉴定和现场调查，掌握了伊朗难以轻易反驳的证据。飞行器引擎残骸与伊朗产涡喷引擎相似，并在部分零件上发现疑似伊朗制造商刻印的文字。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朴义28日表示，要求伊朗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今后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5: 조사결과그나무호를타격한비행체가이란에서이제개발된누르계열의대함미사일일가능성이높다는그런결론을내릴수가있었습니다。
4: 朴义表示，韩国政府以客观事实为基础在应对，两次派遣调查团到现场收集证据后，交由国内专门机构进行精密分析和鉴定，查明了事实关系。韩方考虑到霍尔木兹海峡韩国船舶的安全，在应对相关事情。
5: 아직호르무즈해협내에있는우리선박과선원의안전그리고중동내우리국민과기업의보호문제그리고에너지공급망문제한이란양자관계그리고전후에호르무즈해협및중동상황등을고려를하면서아주친밀하게외교적인대응을하고있다는그런말씀을드리겠습니다。
4: 对于攻击是否出于故意，外交部表示，除非对方认可，难以确定。不过，韩国国防部表示，发射两次的攻击可以看作是要造成伤害的明确意图。
6: 韩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韩大使表示抗议，不过伊朗大使表示，韩国船只受损令人遗憾，但强调伊朗方面绝对没有介入。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向黎巴嫩多地发动空袭，南部一栋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已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负责人。
7: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两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声明还说， 除赫里希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5月28号，世界饥饿日这一天，联合国再一次为也门的粮食危机发出警告。随着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大幅缩减，数百万也门人正被推向饥荒的边缘。联合国将此描述为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
8: 联合国机构指出，也门仍是全球饥饿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和不断缩减的人道援助正加剧这场危机。最近的粮食安全评估显示，超过1800万也门人正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而随着全国各地的援助行动持续缩减，还有数百万人正滑向更危险的阶段。
9: خاصة وأن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د وصفت الوضع في اليمن بأنها أكبر أزمة إنسانية في العالم ونحن نصف أكثر من ذلك خاصة وأن العدوان والحصار على بلادنا قد طال أمده استهدف الحجر والبشر واستهدف كل شيء أصبح التجويع منهجا يستخدمه العدوان على بلادنا。
8: 根据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及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数据，目前约有550万也门人处于粮食不安全的紧急阶段，即饥荒前的最后阶段。另有约41000人已面临灾难性状况，营养不良的情况也在多个地区迅速蔓延。
10: ما يحدث اليوم في اليمن لم يعد مجرد أزمة معيشية عادية بل وضع خطير جدا جعل آلاف الأسر قريبة من المجاعة الحقيقية هذا وفق التصنيف المرحلي للأمن الغذائي هناك حوالي 5.5 ملايين شخص يعيشون حالة طوارئ وهي المرحلة التي تسبق المجاعة المباشرة كذلك بينما يواجه عشرات آلاف الأسر أوضاعا صعبة جدا تهدد حياتهم بشكل مباشر
8: 流离失所者营地内的饥荒危机尤为严重。由于资金严重短缺，人道主义组织削减了75%以上的粮食援助。援助机构警告称，数百万家庭正被迫做出生存抉择。近23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患有营养不良，其中数十万名儿童面临危及生命的严重急性营养不良。
11: As Yemen marks another World Hunger Day under the shadow of conflict and economic collapse, humanitarian agencies warn that without urgent international funding, the country could witness a wider descent into famine conditions in the months ahead.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荷兰表示，荷兰的军用直升机在南海遭到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回应，这是荷兰的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已经向荷兰提出严正交涉。至于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要求民众保持战时状态来应对南海的风险，发言人回应，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
5: 荷兰媒体报道，荷兰的军用直升机27号在南海遭到中国军队的拦截。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是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的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中国西沙群岛领空，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6: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5: 近期南海局势趋向稳定，但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却称，南海依然面临非法侵略、欺凌和虚假信息等行为，面临更广泛的安全威胁，要求菲律宾民众应当保持战时状态。
6: 兴风作浪不得人心，无事生非不会有市场。实际上，那些炮制谎言、恐吓民众、煽动对抗的人，才是非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真正威胁。无惧风浪起，但愿海波平。中方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5: 蒋斌批评菲律宾一些人反复炒作涉华虚假叙事，早已信誉扫地，菲方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勾连外部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的共同利益。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4: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表示，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将率团出席香格里拉对话。蒋斌表示，这个月29到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将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这一次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含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专家学者。蒋斌指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彭博社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可能不会出席这一次的相会。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将会在29号开始，一连3天在新加坡举行。那今年有哪些看点？来看本台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发回来的现场观察。
7: 第二三届香格里拉对话将会在明天晚上，也就是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明天晚上呢，举行的呢是欢迎晚宴。那么主讲嘉宾呢是来自越南的啊领导人，就是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啊。这也是23年以来香格里拉对话首次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发表开幕晚宴的主旨演讲啊，所以呢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那么据我了解呢，苏林在他的讲话当中呢，主要呢是要紧紧的围绕本地区，也就是印太地区的和平形势、和平发展来讲，来阐述就是越南如何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越南它也是东盟的主要的成员国，那么在当前各种就是复杂形势变得交织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越南作为一个东盟的主要的成员国来如何发挥它的维护本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角色。那么本届香格里拉对话呢，是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或者是部长级的还有三军总参谋长高官来与会一共有550多位代表。据我了解呢，大概有44位国防部长和三军总参谋长另外呢还有50多位部长级的这个高官来与会也是创下了香格里拉对话23年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记录。那么至于中国方面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国防部长董军他不会与会这也是连续2年董军部长呢是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会。那么至于中方会派遣怎样的一个解放军代表团呢，据我了解呢，大概是国防大学一个由专家组成的一个解放军代表团将会与会。那么这些专家呢也会在现场根据大会的主讲嘉宾的发言各种讨论那么来发表他们个人的一些意见。当然了，就是按照香格里拉对话的历届的传统的这个安排5月30号那么第一场的大会第一个发言的呢仍然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就是赫克塞斯来做一个主旨的发言。那么他发言的主题呢是印太地区美国的和平战略这个听上去呢有一点让人啼笑皆非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赫克塞斯他会在主旨演讲当中来阐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策略，以及呢如何来和本地区的盟国协作伙伴国来进行战略合作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本地区呢并不太平特别是美国的这种介入无论是在朝鲜半岛、南海台湾地区等等其实呢都有美国的影子。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特别忙美国和菲律宾和日本都在积极的来开展这个演习，前不久呢也刚刚和韩国进行了这个演习。那么本地区的很多的国家的国防部长也先后到美国到五角大楼去访问最值得关注的呢还是日本所谓的新军国主义不断的抬头那么高市早苗政府正在积极的推进修改和平宪法前不久呢他已经是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可以对外呢来出口进攻性的战略性的武器。所以呢本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一个变化。那么中国和绝大多数的印太地区的国家如何来在本地区守护和平守护安全推动发展也引起了各方的一个高度的关注。我相信呢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与会的专家学者都会紧紧的围绕着如何来防止在印太地区发生战争来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展开积极的讨论。那么我个人呢也会在现场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并且呢为大家来做及时的一个点评。
4: 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出口杀伤性武器到菲律宾，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8: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9: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10: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 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11: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最終武器を輸出する

0: is our message.
1: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2: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 V 级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韩国国防部28号宣布，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报川市举行，1900多位民众到场观摩。那这次演习是由韩国国防部长官安贵博主持，汇集陆海空三军还有海军陆战队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加，出动457台机动火力与航空装备，当中包含 K2 主战坦克车、K9 火炮等等。无人智能新型作战力量也有大规模参演。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的演习旨在向民众展示韩军一级处置以及联合作战能力，同时也向国内外展示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从而推动韩国防务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再次遭到乌军打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的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期望能够利用这一笔贷款，推进战机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 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英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E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 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英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开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以及移民问题。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3: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fou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 states, America left.

0: 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4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方卫视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28号在第一共和国成立日当天举行阅兵仪式。亚美尼亚军人列队行进，装甲车辆、国产无人机、一系列军事装备接受检阅。飞行员驾驶战斗机飞越上空，放出3色彩烟，喷绘出亚美尼亚国旗。那总理帕什尼扬、国防部长帕皮基扬等政府高级官员出席仪式。有观看阅兵的民众表示，自主生产以及从多国购买的武器装备展示出亚美尼亚强大的国防实力，对此深感自豪。而这次的阅兵仪式是近10年来第一次在亚美尼亚第一共和国成立日当天举行。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2: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本月中旬的中美元首会晤敲定两国经贸领域的系列成果，包含原则性同意同等规模产品的对等降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28号进一步指出，双方的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尽快落实。
4: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5: 在中欧经贸方面，欧盟拟于7月起实施钢铁进口新规，计划大幅削减免税配额，并提高超额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何亚东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展开谈判，敦促欧方充分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
4: 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5: 上周在苏州举行的 APEC 贸易部长会期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举行了简短会谈，也引起了日本媒体的高度关注。对此，何亚东指中方作为东道主举办会议，而相关的经济体则是按照 APEC 规则和与会惯例来参会。他并强调，中日关系当前面临严重困难，则

0: 责任完全在于日方。
1: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凤凰卫视，你想问刘家浩，北京报道。
3: 好，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4: 沈阳你好。
3: 好，佑明，进入午盘后的美股三大指数目前走势如何？
4: 好的，那么美股周四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那么的投资者是压住美伊之间可能尽快能够达成协议，推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创历史新高。那么周四早些时候，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之后，油价一度上涨，但是随后阿克西奥斯援引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只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油价涨幅随之收窄。那么交投最为活跃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不到0.5%，报每桶92美元附近。与此同时呢，最新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则是显示美国的经济以及通胀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情况。一方面，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美国商务部公布的四月份的 PCE 物价指数月率上涨0.4%，不达预期的0.5%，同比上涨3.8%，则是符合市场预期。那么较为温和的月度数据也是缓解了市场对于战争导致通胀再度失控的担忧。虽然通胀仍然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但是投资者认为价格压力出现放缓迹象。但是市场仍然普遍认为，在能源价格受到中东局势影响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美联储可能会继续保持谨慎观察未来几个月的通胀走势，来判断下一步的政策方向。那么另一方面，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经过修正之后显示经济增速低于市场预期，显示出来经济活动有所放缓。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三大指数目前是转为全部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52%，纳指上涨0.66%，而道指则是上涨0.06%。那么 Snowflake 最新的财报和业绩指引则是好于市场预期，股价大涨38%，有望收复今年早些时候 CS Apocalypse 的灾难性抛售的大部分跌幅。那么周四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45%附近。盛阳，
3: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而亚太地区股市星期四大多数下跌，沪深股市开低走高，表现超前。沪深股市开低走高，地缘局势影响两市早盘偏软，但午后又探底回升。沪指中场小涨，深市涨幅居前，创业板攀升将近2%。港股则是下挫1.27%，但25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监管风暴的担忧以及中东局势恶化拖累大盘触及两个月的新低。日本股市温和收低，投资者担忧中东局势以及科技类股的估值过高，影响大盘反复回落，但一些股份业绩向好而攀升，有助于大盘脱离最低位，64000点关口失而复得。台湾股市下挫1.4%，美国和伊朗冲突冷却市场对 AI 的热潮，打击大盘逆转早段的破顶升势，明显走低。香港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本地银行在为内地客开设以及管理投资账户时采取额外的监管措施。有外资银行高级分析师认为，监管完善不代表资金流无法投资香港，设有跨境投资业务的银行要调整相应安排，迎接利好，克服挑战。
5: 内地居民在港银行开户政策收紧，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已向银行发函，要求在内地投资者开立及管理投资账户时要取得其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而在此之前，中国证监会还连同8个部门明确要求跨境券商全面清理非法存量业务，有内地投资者来港开户被劝退。有外资银行高级分析师认为，内地居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不容忽视，而完善监管并不代表未来资金流无法投资香港。
6: 內地居民對於投資方面是有一個多元化的需求，其實政策方面也是有更加多的渠道是令到居民可以作出一個跨境的投資。我想其實現在來講比較大的問題是比較多的資金似乎是未必是透過可能監管去設計的渠道，而是流出了去其他的市場。可能過往來講，很多都是透過一些券商而作出一些繞過監管限制的資金流，似乎暫時來講比較針對的是即第二部分。所以其實我想在這一波的監管整頓之後，又不代表說即沒有資金會完全是即來到香港的，純粹是即個方式可能要是在一個合規的一個方式。
5: 政策收紧意味着内地居民来港投资要更多的选用跨境理财通等官方认可机制， 吴卓英认为，建设有相应管道的跨境银行。

0: 行要顺势调整业务安排，这对本地银行业既有利好也有挑战。
1: 即係對於銀行嚟講咧，比較多嘅資金係會即係入翻嚟呢個行業，咁絕對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其實未來嚟講，點樣可以符合翻監管嘅規定，而係即係對於客户嚟講帶到唔同嘅產品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未來嚟講係一個監管變化之下嘅挑戰。實際銀行都要在不同的方面去即係審查個客户，嚟令到佢哋即係證明到係符合個規定。審查之後，咁其實即係點樣係可以確保個帳户係即係未來都係一個叫做合法啊，或者係一個一路持續落去資金都係由一個合法嘅渠道嚟到。
0: 吴卓英还提到，在政策出台之后，业界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未来不排除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业界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进一步的优化调整。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2: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4: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4: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系好辛苦，洗湿咗我头冇办法。
4: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4: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4: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4: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本周21号和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在中国空间站交接。目前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的既定任务，将会在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11: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
12: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13: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14: 好。
11: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基地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民众党爆发退党潮，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接受媒体专访，质疑党中央和地方缺乏有效沟通。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为此开呛，质疑蔡壁如不在内部会议建言，反而在媒体放。

0: 放话涂征民众党的乱局。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的昔日亲信、现任民众党中央委员蔡壁如，针对民众党近来爆发的退党潮，在接受网络媒体访问时，指责问题出在党中央。第一，没有沟通；第二，沟通不良；第三，最不可取的就是放话文化。
1: 蔡壁如认为，党内不沟通以及放话文化是导致今年至今多位地方党部主委、明代和党内标志性政治人物相继宣布退党的主因，但没想到节目在网络播出后，竟引来柯文哲留言，斥责蔡壁如身为中央委员，有问题不在党部讲，却在网络放话，难道这就是沟通的方法吗？
2: 我确定那不是柯文哲，他连蔡壁如的币都可以写错，
3: 他的小编吧。
4: 蔡壁如试图让争议降温，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主任陈志涵证实发文的就是柯文哲，而且真的很生气。这个账号只有一个人有，就是柯文哲主席本人。他有告诉我们说，他去留了这样子的言，他很清楚地说呢，他认为这些事情应该是要透过内部的沟通，而不是遇到事情就到媒体上去放话，然后再转过头来说，党内有放话的文化。
5: 陈志涵强调，民众党没有沟通不良的问题，但不否认有放话风气的内部矛盾。距离年底地方选举越来越近，民众党在枪口一致的团结问题上，还要再多加把劲。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6: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汇聚全球正迈进数字化时代，香港凭借一国两制、金融加以及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汇聚三大优势，将成为下一波创科发展的重要动力。陈茂波指出，香港股票市场近两年表现卓越，众多内地科创企业视香港为集资出海发展的首选。当前正通过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大力发展耐心资本生态，引导和拉动市场资金，让全球创科 科企业愿意来港发展壮大，还提到大湾区必然成为人工智能与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香港将加速北部都会区，特别是河套和新田科技城的建设，促进大湾区内创新资源的便捷流动。
7: 香港医管局公布，第一次有病人通过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以点对点的方式，向香港转运往内地接受治疗。大湾区跨境直通救护车试行计划自今年3月27日起正式实施双向转运，一名内地居民27号由屯门医院转运往珠海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该名女病人早前在香港旅游期间意外受伤，被送往屯门医院，之后欲返回内地接受治疗。医疗团队评估病人的临床情况，并通过既定机制与珠海市人民医院的医疗团队沟通，确认病人合适转运后，安排病人在27号以跨境直通救护车点对点直接转运至珠海市人民医院。 跨境直通救护车在27号下午1点许抵达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管局表示，全程由医护人员陪同，过程畅顺。试行计划自2024年底启动以来，已有28名病人由深圳、珠海、南沙和澳门的指定派送医院转运到香港指定公立医院接受治疗。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6: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向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来核实他是否在民事诉讼中存在作伪证的行为。那这次调查是由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核实涉及的案件，包含他指控特朗普在 纽约白俄公司性侵，以及特朗普2019年否认事件后涉嫌诽谤。检方关注卡罗尔在2022年的一场证词中表示，他的诉讼没有获得外部资助，但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6年，对他性侵，特朗普否认并公开表示指控是骗局，引发诽谤诉讼。 纽约联邦陪审团2024年裁决裁定特朗普向卡罗尔支付累计8800万美元的赔偿金。天气变热和海况改善的情况下，英吉利海峡非法移民偷渡活动明显回升。过去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000人乘坐小船偷渡进入英国。
7: 据英国媒体28号报道，过去数日内。

0: 已有超过1100人非法穿越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其中仅单日抵达人数最高约139人。尽管与去年同期相比，这一数字下降了36%，但今年以来累计偷渡抵英人数已达到8700多人。为应对持续增加的偷渡潮，英国近年来每年向法国提供数亿英镑资金，帮助法国增加约40%的边境海岸巡逻警力。英法双方也正在推进"一进一出"遣返试点机制，即部分非法入境人员可能被遣返回法国，同时英国接收等量通过合法渠道申请庇护的人员。尽管英国在去年就暂停为符合庇护条件的人提供接家庭成员入境英国团聚的政策，但并没有完全废除，这也被认为是持续吸引偷渡入境者的原因之一。仅2025年，偷渡入境英国的人数就超过了4万人。凤凰卫视杨厚圈、许逸轩，伦敦报道。
1: 202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中，超过90%受害者是女童，年纪最小的只有4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升级，利用互联网来侵害未成年的趋势越来越严峻。有专业人士指出，需要防范人工智能手段引发的性侵害风险。
2: 根据最新发布的2025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分析报告，2025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性侵儿童案例204起，受害儿童690人，其中受害人为女童的案例一共172起，占比达到93.99%，受害人为男童的11起，最小受害者年龄不足10岁，施害人60岁以上的有7起，占比3.43%，年龄最大者达到93岁。随着未成年人接触网络低龄化以及人工智能技术普及和升级，利用互联网侵害未成年人的态势越发严峻。
3: 2025年12月，国家网信办等8部门出台《网络信息分类办法》，首次将性暗示、性挑逗、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等纳入治理，并对算法推荐生成式人工智能提出明确的要求，推动网络保护从事后的封堵转向源头的防控。
2: 从隔空猥亵到一键脱衣、一键换脸，未成年人的面部图像随时可能被嫁接到色情影像之上。犯罪分子可能同时使用多个虚拟身份与未成年人建立联系，未成年人很难识别和防范。调查显示，部分案件中未成年人遭遇侵害后，隐私照片和视频还会被上传、传播，造成持续的二次伤害。凤凰卫视高月佳、何超上海报道。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吕泉以及卢汉廷一同出席活动，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支持。江涛受访时表示想约卢汉廷一起打篮球，又预告忙于筹备接下来6月在澳门举行的演唱会。
5: 筹备紧系，都有啲唔同嘅应该。
6: 有翻啲，譬如前订咗三号就
5: 会将翻。而家仲倾紧，未倾到呢一 part 住，我哋倾紧啲歌嘅嘢，倾紧有冇机会可以请啲咩嘉宾嗰啲。傾緊。
6: 咁你又要跑下步？
5: 要啊！我見阿 Lo 鋪喺圍院隔離，諗住不如一齊打波。
7: 打波，我成日經過
5: 嘅。係咪？
7: 我未見過。
5: 係因為呢跑我冇去打，呢跑由其他去做，所以我一齊得閒去打下咯。
7: 係啊，一齊跑下步啦。
5: 都得。
4: 91岁的藝人羅蘭現身電影首映禮。罗兰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会相约好搭档胡枫看电影，又对这次电影表示期待。
8: 我等咗好耐啦，而家先有得睇啊，系好开心啊！
9: 会唔会叫阿苏哥一齐睇啊？
8: 有叫过佢，但系未知佢，因为佢又开演唱会，咁又好忙咯。佢中意睇戏嘅，
9: 咁嚟緊自己嘅工作係點啊？會唔會都想繼續拍多啲戲啊？定係就休息一下咁樣？
8: 因為休息得耐咧，就個人好似唔係咁精神嘅。要多啲活動咧，就精神啦。
9: 所以都會多啲出嚟同大家見
8: 面。我中意多啲活動。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报复打击美国，批评美国违反停火。美国宣布加码经济施压伊朗。欧盟召开外长会，准备追加俄罗斯制裁。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28号表示，作为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的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在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伊战争停火期间冲突持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再次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浓缩铀转移，发言人没回应，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2: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3: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 美伊谈判，谈判方已经为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准备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尚未批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美方的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经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还没有立即批准，表示需要几天的时间考虑。具体内容方面，备忘录准备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30天内清除海峡内的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会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内容，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以及浓缩铀问题。美国则是承诺在谈判中讨论伊朗制裁减免以及解冻资金，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获取物资和人道援助。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包含限制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或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将通行费伪装成援助款项。贝森特更宣布，美方会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和销售机票的渠道。以色列国防军28号空袭黎巴嫩多地，南部的一处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死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会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负责人。
4: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2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声明还说，除赫里奇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军方扩大占领加沙地带，从目前的60%面积增加到70%。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在挤压哈马斯在加沙的控制范围，以军此前控制加沙地带将近一半的区域，现在此一比例已经达到60%。根据他的命令，以军还将把控制范围扩大到70%。哈马斯同一天回应，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加沙的军事行动，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900多名巴人在以方的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多名哈马斯的高层近日更接连被以军炸死。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开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和移民问题。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6: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 states, America left.
5: 欧盟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方卫士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再次遭乌军打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期望能够利用这一笔贷款推进战斗机的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斗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 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 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英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E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 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英狮 E 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另外，日本与菲律宾举行元首会谈，双边关系升级。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1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2: 王沪宁在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坦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宣布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进一步加强安保和经济合作。
13: 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迎宾馆同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之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认进一步深化安保与经济合作。
14: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13: 高市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R5A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15: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13: 日菲还确认将推进日菲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升级谈判，并在能源、重要矿物、半导体及供应链强韧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当天还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新租税条约以及人工智能、培养太空人才等文件。日本政府确认将支援菲律宾石油储备与东盟共同储备机制建设。马克思当天也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演说，称日菲同为海洋国家，将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 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已经对菲律宾连续四年进行了军事援助，而日菲也已经启动军事信息共享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安保合作也有制衡中国的意图。凤凰卫视李淼、沈清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1: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在日本国会演讲，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并为双边合作发表他的看法。马克思在演说中表示，今年是菲律宾与日本关系正常化70周年。他提到，二战结束后，日本给菲律宾的赔款以及开发援助，让菲律宾经济得以发展。两国的合作在多个领域持续拓展。他形容当前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强调未来两国会继续以互信为基础，追求共同繁荣。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

0: 界和平。
1: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非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四月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2: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まあ、首脳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ノー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1: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3: これはやっぱり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4: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1: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危急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日本表示，中方关于日本兴起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列举日本近年来的军事举措，批评日本再军事化，这一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此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赖清德却称不存在台独，国防部批评这只是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恰恰说明台独已穷途末路。
6: 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且表示要警惕。同时，日方强调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列举日本近年来大幅扩充军费、部署攻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批评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7: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6: 日本和美国近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离台湾岛的距离只有110公里。日方称联合军演是在强化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7: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
6: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北京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军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打一仗，而赖清德却回应说，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7: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的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6: 台湾军方首度公开 F-16 狙击手夹舱拍摄解放军运油20与两架战机空中加油的画面。台湾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是视台湾军方的应变措施为无误。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中国空域展开军事活动，台独武装力量

0: 够推动韩国的房屋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对于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核实她在民事诉讼案当中是否存在作伪证的行为。那这一次的调查是由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核实，涉及的案件包含她指控特朗普在纽约百货公司性侵，以及特朗普2019年否认事件后涉嫌诽谤。检方关注卡罗尔在2022年的一场证词中表示，他的诉讼没有获得外部的资助，但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的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6年性侵他，特朗普是否认并公开表示这指控是一场骗局，引发诽谤诉讼。纽约联邦陪审团在2024年裁定，特朗普要向卡罗尔支付累计8800万美元的赔偿金。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 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

0: 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时财经，点石成金。各位好，我是万俊，先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香港将加强监管内地居民的投资账户，而资金必须是来自境外，而同时追查将会倒查到2023年。另外一方面，香港将会设立国际商事法庭，香港特首李家超指出，将会为国家的高水平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有九款国产的 AI 推理芯片通过了国测，华为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墙，而中国先生将会就国产 AI 推理芯片涌现下一步是扩展能来展开讨论。首先我们来重点的关注，中国目前对于各个内地的居民的资本账户进行了更强的一个监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监会在上周五呢是整治了互联网券商跨境的经营，金管局同日也随着香港证监会向银行发出了通函，要求在内地投资者开立和管理投资账户必须采取额外措施，包括向内地的客商取得书面的证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的相关资金结算资金都是来自于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等。那么银行工会已经表示了，新的指引整体而言对于开户的流程影响并不大，安排一向是行之有效的，运作顺畅，银行也有按需要实时的优化有关的指引。那香港金管局也要求银行倒查内地个人投资者在港投资账户，新开账户将会实施更为严格的核查。那么香港金管局向所有认可的机构发出了通函，要求银行在开立和管理内地投资者账户的时候必须要采取额外的措施，同时要求账户的核查必须是合规的。现在来看，内地个人的每年有等值5万美元，差不多是39.17万港币的额度，可是在不需要提交用途证明的资料下购买外汇和结售外汇。不过根据证监会和金管局的最新指引，要求内地投资者进行投资活动和结算的资金啊，必须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换言之，这个渠道来港的相关资金已经不能在香港的银行或者券商用于投资了。中国证监会对于像富途、老虎等互联网的券商在内地的业务进行了新一轮的整顿之后呢，也有报道指出，近日富途、长桥都已经对使用虚假证明材料开户的账户、无资产和持仓的空账户展开了清理，对于两类账户进行销户处理。
1: 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公告，要求香港银行针对内地个人投资账户进行核查，倒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该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申请，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香港金管局在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中国证监会此前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三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拟没收全部境内外非法所得。按相关券商的公告，富途被罚没18.5亿人民币，老虎证券则被罚没4.112亿元。中证监并限期存量的内地客户在2年时间清理账户资产，只许卖出不准买入，让客户在限期内提取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持续来关注啊，内地的 A 股股市现在有大量的这个外资是重点在关注的 A 股的市场。那中国证监会也表示啊，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了4万亿元。证监会的副主席刘浩林也指出，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这是外资企业投资与兴业的沃土。那受到相关的消息影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最新变动。内地股市在今天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情况，沪深两市呢早盘在低位震荡，午后探底回升，沪指收在了平盘的上方，深圳市场表现比较好啊，创业板指呢大涨接近2%，两市成交明显缩量，来到了29000亿元的人民币的水平。盘面来看，算力硬件还有 CPU 的概念股呢相对来说表现比较好，白酒还有贵金属呢则是出现了走低。 沪指收在了4098点，上升4点，升幅是0.12%。深成指收在了15861点，上升125点，升幅是0.8%。创业板指上升1.96%。再来看港股，港股今天明显出现了一个回调哈，但25000点关口是失而复得的。监管风暴的担忧，还有中东局势的恶化，拖累了整个恒生指数是开低了97点，而且还在持续的下探。午后呢，最多下跌600点，失守了25000点大关，到2个月的新低之后收窄跌幅，中场勉强收在了25000点的上方。蓝筹股呢，大都是出现了下跌啊，地产股跌幅靠前，科技股呢也比较弱，但芯片股表现比较强势，华虹再涨超过了11%，汽车股也出现了攀升，恒生指数收盘报在25006点，下跌322点，跌幅达到了1.27%。我们再来看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呢，下个月初将会率团首次访问中亚。那么随团出访的港交所行政总裁陈义庭已经表示，中亚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那么基建、矿业甚至新兴产业呢快速的崛起，港交所在融资方面的包容性很大，可以为不同企业提供更多多元化的融资平台。同时他还指出了中亚市场是港交所其中一个重点关注的区域，去年有哈萨克斯坦的矿业集团在当地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和港交所同步上市，相信这种两地上市的模式将会成为一个趋势，因为随着企业拓展的业务，除了在所属的国家和地区上市呢，也需要更多的平台进行集资，有信心香港可以成为世界各地企业提供不错的一个选择。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啊，受到了这个北水涌入还有新股炙热的这样一个新因素呢，香港去年的跨境财富管理啊出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动啊，规模增长达到了10.7%，达到了2.9万亿美元，同时这个数据也首次超越了瑞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2025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会每年平均增长约9%，并且在2030年达到4.6万亿美元，维持全球第一的这样一个情况。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了，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还有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特区政府将继续把握和推动这样一波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相关的功能。那同时呢，财经事务以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现在来看香港的安全港的角色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而财政司长陈茂波还说了，受惠于科创还有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和亚洲地区对于资产还有财管的需求将会在加速的增长，可以预期将会为本港资产还有财管呢开创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上周也强调了，香港正全力争取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言犹在耳，那么这个愿望的最终成真，现在来看香港仅仅凭一些些微的差距超越了瑞士夺冠，桂冠尚未待稳，必须要在政策产品创新还有金融科技方面继续的发力，才能够巩固财富管理一哥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与此相反和相对应的就是可以看到瑞银在周四发布的报告说，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还有主权债务不断上升，全球财富有的家族啊，最富有的家族呢正在减少对于美元的配置，这促使他们重新思考投资组合的一个相关风险。也有评论指出了，目前来看财富管理香港称冠金融中心还需要奋力向前，善用内外有利的因素呢，要对香港力争更上一层楼，这是对香港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同时要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还必须要尽力惠泽于市民，这是更多的分析对于香港在接下来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多的这个可能性。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周鸿先生的一些看法。周先生，怎么来看这一次香港跃居全球第一的这样一个地位呢？
2: 对，就是在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里面又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桂冠，就是呢跨境财富管理的规模，香港超越瑞士达到第一。我们谈到这个第一的时候，就会想起在2、3年前有一篇这个网络文章说香港成了国际金融中心遗址，而且呢在3年前当时还在比较在这个财富管理方面，新加坡比如说吸引家族财富办公室啊等等做得非常的有声有色。但是呢经过几年，香港也是急起直追，不但是超越新加坡，也超越瑞士。那么按照现在这个往前看的趋势，未来几年香港还是稳守这个第一。但是我们得问下一个问题，这个现在资金来了，是我们以前的体制优势也好啊，安全港的优势也好啊，但是它来这之后，你得让它投出去，得让它赚钱，对，除了投我们的股市之外有什么地方可以投的？所以呢这些家族财富他们很多他是做私募股权的这个投资的，是投一些初创的企业的，投一些面向未来的这个科技的企业，而香港在这方面 它这个背靠大湾区，还有背靠中国内地，它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当然，我们说还得看远一点，还得吸引其他方面的一些资金，其他方面的投资，比如说到中亚、到中东，其实香港政府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0: 嗯，谢谢周文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香港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动是值得我们快关注的，就是香港司法机构在今天宣布设立香港国际商事法庭，来审理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那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也表示啊，这样一个举措呢将会进一步的推动国际商事规则的发展，充分体现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的力量。那即将设立的香港国际商事法庭作为高等法院辖下的专责法庭和分庭，将审理复杂、涉案金额巨大的国际和跨境商业纠纷。司法机构也表示，这标志着香港司法制度在一国两制原则之下的重大发展。那这个举措呢，将会推动香港在国际争议解决服务迈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大家重点来关注啊，中国内地的人工智能产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非常好的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消息啊。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已经公布了首次单独设立人工智能训练推理芯片品类，共有9款产品通过了安全可靠测评，被评定为1级，那么标志着国产 AI 算力基础设施正式纳入国家的信创安全认证体系当中。那么也有分析指出了，这次国策首次将 AI 训练推理芯片单列品类释放出了明确的政策信号，随着大模型还有 AI 应用在政务、国防、金融等关键领域的渗透加速，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安全可控已经被提升到了和数据库、操作系统同等重要的战略层级。那9款产品全部获评1级，这体现了国产 AI 芯片在供应链安全、自主可控层面的集体进步，同时也意味着未来政企的 AI 算力采购将大概率是以国策入围作为一个前置门槛来考虑的了。那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何庭波已经表示了，华为因为外部制裁比同行更早触碰到技术的天花板，这也倒逼着团队回归科学原点，在经历了6年自主研发381款芯片，这个秋天即将发布首款完整的涛芯片麒麟芯品，性能呢实现跳跃式的提升。同时他强调，只要方向对，慢一点其实没关系，并且呼吁行业开放合作和共赢。
1: 何庭波表示，就华为而言，芯片有2个关键约束，一个是必然约束，即摩尔定律，在未来10年会遇到物理边界的墙。传统的摩尔定律让电子行业专注于芯片空间上的几何缩微，随着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经济成本飙升，演进出现了放缓趋势，这就需要寻找另外一条路。另一个约束是偶然约束，即受到外部环境限制，而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何庭波认为，摩尔定律的本质是为了更快的速度、更多的功能、更可承担的价格，而涛定律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即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据何庭波介绍，过去6年以涛定律为指导，华为自主研发了381款芯片，涉及光通信、数据通信、无线、5G 手机、自动驾驶以及鲲鹏、升腾所在的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计算等领域。何庭波表示，涛定律是华为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突破，不仅对芯片本身很重要，对整个半导体行业同样很重要。虽然行业接受涛定律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但华为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一行列。在涛定律下，芯片的演进可以有加速度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朱任怎么来看这一次国产的这样一个9款芯片被进入到了这样一个国策的这个当中去，这对接下来中国的这个 AI 产业是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2: 对，因为这9款芯片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但是我们其实也知道下一步的瓶颈还是在这个产能的问题。我知道它有的芯片它是还是委托这个境外来生产的，而它这个设计方面用的也是这个境外的这个 EDA， 所以呢，就是像这个华为这边刚才的专访当中，其实还有一段，就是说在2020年之后，外界给华为定制的各种牢笼，比原来就是更加残酷，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华为以外的推理芯片，我想大部分这个西方都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你用了它的 EDA 的软件，还在那地方流片。那下一步，华为已经提出了这个涛定律，而且呢，381种芯片已经是流片成功的。就算现在它今年秋天要推出的麒麟2026年，也是已经成功了，只不过现在在流片，在大规模在做，到时候装到手机上面，因为可能一下就可以几百万片嘛，那你中国现在这个产能是怎么能够满足？所以呢，就是下一步一定要有一个自主的生态，就是从头的这个 EDA 的软件，再到中间的这个制程，再到下游的封装测试。这样的话，我们说是要开放合作，我们不排斥就是外边这一套体系，有了这套我们国内自主可控的体系之后呢，和外面这个融合就会来得非常容易，这个技术的交流也会来得非常容易。所以我是建议，就咱们那些号称是推出了自己芯片的其他公司呢，也得多用新的这个理论，就涛定律 来研发自己的芯片。
0: 嗯，谢谢钟文先生解读和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大家持续再来关注啊。现在来看啊，这个也有分析说了，如果中国制造商能把机器人的这个价格降到足够低，实用性提得足够高的话，并且实现一个大规模的量产，中国制造的崛起呢可能会迈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整个中国制造体系的成本底线将会进一步的拉低。有分析认为，中国下一轮的出口冲击波可能不会装在货柜里料到来，而是可能直接走进工厂当中，也就是比二手车还要便宜的人形机器人可能会成为下一波中国的冲击。这是海外对于中国制造业的这样一个看法哈。现在可以看到，根据中国海关在5月26号公布的统计数据，今年1季度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是加快的，各类单独列明的人形机器人呢也已经是合计出口达到了113.2亿元人民币。摩根士丹利最新报告就指出了，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年销量将会按年翻倍，达到约2.8万台，高于任何其他的经济体。报告还认为，人形机器人正处于指数级增长的临界点，2024到2025年似乎成为了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展示走向现实应用的拐点，在中国开始实现了规模化的落地。好，我们再来关注啊，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在28号、26号也已经承认了，以美国政府要求中国改变经济结构这样的一个做法可能是无效的，因为这种经济结构被中方视为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大部分放弃了这种要求，因为美国方面接受了中国政治制度运作的方式不会有巨大改变的这样一个事实。那同时呢，中美同意成立了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是约300亿美元非战略性的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的关税。政府呢将会征询民众的意见，以决定哪些中国商品可以适用较低的关税。这也是格里尔的一个表态。
3: And to me, it's a positive step because we can argue forever about export controls and all these other things, and we probably will. That's what we'll be doing. But there is my assumption. Maybe I'll be wrong, but my assumption is that there is, you know, some minimum amount on each side that we agree. Yeah, we should trade this. We can do it in a balanced manner, in a more liberalized manner.
0: 那格里尔同时还表示，中美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的组建程序即将启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很快将会在联邦公报发布通知，征求公众的意见。同时他还重申，贸易理事会的目标之一是推动中美双方对至少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降低关税，并将其形容为在他看来是一个积极的进展。那商务部则是回应了中美关税谈判的进展，他指出了双方经贸团队将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尽快推动实施。好，我们再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已经表示，即便伊朗战争会带来的这个经济损失和政治不满的情绪加剧，他也不会因此为和德黑兰达成一个相关的协议来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延长这项脆弱的停火协议。所以接下来究竟霍尔木兹海峡会怎么走，可能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美国政府呢将会将伊朗新设了一个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到制裁名单，进一步的对伊朗进行施压。而美国媒体也指出了，制裁是针对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以及任何与这个机构合作的个人或者是实体。那摩根大通呢也研究指出，特别是中东局势的影响之下，霍尔木兹海峡不仅影响原油的供应，也正在影响全球的通胀利率还有黄金的定价，因此油价到年底可能会维持在3位数，金价呢则会有望重返6000美元每盎司大关。而美联储的理事库克则认为，央行目前呢应该将短期利率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但是在关税、伊朗冲击以及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激增并推高物价的背景之下，他已经准备好在必要的时间还要收紧利率的政策。也就是说，现在对于中东的这个局势导致全球通胀的这个影响，美国是否会进入到加息的这个状态还不得为之。那同时呢，他还指出了风险仍然偏向于通胀走高，他的言论和多位已经暗示当前通胀加速的美联储的官员相对来说还是一致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受到了一系列消息的影响，美汇指数呢也有一些变动，目前是在99.3左右在徘徊的过程当中，而日元则是在159.5左右在徘徊的过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球通胀对于各大经济体的这个影响哈。日本第三大银行瑞穗金融集团社长已经表示，建议日本央行在6月或者是7月启动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的加息。日本央行长植田和南则警告说，油价冲击可能会 会导致整个通胀体系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野村的研究则认为说，警告伊朗的战事如果说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能源冲击很可能会让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加息的路径远非坦途。他还指出了十年期的日债的收益率飙升到了1996年以来的新高，但是明显出现了超调，合理区间应该在2%到2.5%左右。韩国央行呢则是按兵不动，但是提升了通胀的预期，有两位委员也同时要求将会出现加息的情况。那同时也指出了市场普遍预期韩国的央行最早会在7月份启动加息，花旗则预期2026到2027年间一共会出现加息4次的情况。好，我们接下来的专题点评就要共同来关注刚刚的消息也特别提到了，就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掀起了一个出口的热潮。朱先生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热潮呢？
2: 就是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现在产量是占全球的85%，而且呢，由于中国有全产业链的优势，它这个成本还在下降。按照今天媒体的标题说，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成本相当于一台二手车。但我们从中国这个春晚啊，再到最近举行的人形机器人这个长跑比赛等等，可以看出呢，它的性能在不停地提高。当然，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呢，肯定是和 AI 相联系的，因为它要感知未来嘛，它是人形机器人，所以这就出现了现在这个智能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美国那边它能够做的更多的事情，它是干什么呢？是通过智能体在改造这个服务业领域，比如说这个软件，还有呢保险啊。还有其他的什么旅行代理等等，当然就是一个电脑里边，你可以给它下命令之后，它这个智能体就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事情。而中国这边以前做的就是通过这个我们说叫黑灯工厂，是工业机器人，还有呢在这个装卸，比如说我们沿海的一些大型的港口已经做的就是严丝合缝的，就是这个集装箱大型的货轮到岸之后，它1天24小时它自动就给装卸，然后呢而且是这个自动的这个卡车给它接上之后运到外边，再交给这个司机把它给开走，因为这样它就基本上是非常精准，而且呢没有任何这个事故，也不受这个上班时间的影响，它就一往外运完之后你交给它，然后它又回来又接下一步。但是就出现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了工业机器人之后人形机器人如此重要？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现在设计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按照人的身高和体重来设计的，那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演播场，那如果说你用一个工业机器人，它那个地方走来走去，要不低要不高，要不它有一个固定的轨道，它没法弄，有个人形机器人跟我们差不多高，它过来帮你搬东西帮你干什么，这是最好理解的。所以人形机器人它一旦成熟之后，它可以帮助人类解决很多问题，就是和人直接用手相关的劳动相关的问题就可以解决。然后第二个就是呢，随着这个人啊他越来越老化，他需要照顾，还有这个老人的护理啊，还有小孩的护理，那你工业机器人是做不到的，你不可能把它放到一个摇篮里边，就往它里一直在那晃，对吧？你就得有一个人形机器人，而且呢，它赋予它这个情感之后，而且它知道在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情，包括这个医护的这个对老人和病人的照顾。这样呢，这人形机器人一旦它突破了这一点，它在人类的生活当中就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呢，人的生活质量就会大幅度的提高。但我们现在也要防。就像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有人期盼这个 AGI 出现通用人工智能，但也得防人工智能的机器人突然哪天出现，他把你给控制了。
0: 特别感谢朱文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他是天生的领袖。
1: We will fight for our homes. We will fight for our freedom.
0: 也是不屈的象征。为自由，为人民，是要反抗到底。曼德拉，6月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报复打击美国，批评美国违反停火。美国宣布加码经济施压伊朗。欧盟召开外长会，准备追加俄罗斯制裁。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28号表示，作为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的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在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伊战争停火期间冲突持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再次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浓缩铀转移，发言人没回应，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2: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3: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 美伊谈判，谈判方已经为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准备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尚未批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美方的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经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还没有立即批准，表示需要几天的时间考虑。具体内容方面，备忘录准备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30天内清除海峡内的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会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内容，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以及浓缩铀问题。美国则是承诺在谈判中讨论伊朗制裁减免以及解冻资金，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获取物资和人道援助。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包含限制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或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将通行费伪装成援助款项。贝森特更宣布，美方会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和销售机票的渠道。以色列国防军28号空袭黎巴嫩多地，南部的一处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死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会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负责人。
4: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2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声明还说，除赫里奇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军方扩大占领加沙地带，从目前的60%面积增加到70%。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在挤压哈马斯在加沙的控制范围，以军此前控制加沙地带将近一半的区域，现在此一比例已经达到60%。根据他的命令，以军还将把控制范围扩大到70%。哈马斯同一天回应，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加沙的军事行动，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900多名巴人在以方的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多名哈马斯的高层近日更接连被以军炸死。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开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和移民问题。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6: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s stayed, America left.
5: 欧盟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方卫士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再次遭乌军打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期望能够利用这一笔贷款推进战斗机的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斗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另外，日本与菲律宾举行元首会谈，双边关系升级。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

0: 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王沪宁在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坦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宣布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进一步加强安保和经济合作。
2: 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迎宾馆同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之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认进一步深化安保与经济合作。
3: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2: 高市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 R5A 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4: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2: 日菲还确认将推进日菲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升级谈判，并在能源、重要矿物、半导体及供应链强韧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当天还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新租税条约以及人工智能、培养太空人才等文件。日本政府确认将支援菲律宾石油储备与东盟共同储备机制建设。马克思当天也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演说，称日菲同为海洋国家，将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已经对菲律宾连续4年进行了军事援助，而日菲也已经启动军事信息共享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安保合作也有制衡中国的意图。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在日本国会演讲，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并为双边合作发表他的看法。马克思在演说中表示，今年是菲律宾与日本关系正常化70周年。他提到，二战结束后，日本给菲律宾的赔款以及开发援助，让菲律宾经济得以发展。两国的合作在多个领域持续拓展。他形容当前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强调未来两国会继续以互信为基础，追求共同繁荣。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5: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6: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
7: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8: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日中の会談や 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 NO 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7: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9: これはやっぱり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10: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7: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危急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表示，中方关于日本侵袭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列举日本近年来的军事举措，批评日本再军事化这一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此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赖清德却称不存在台独，国防部批评这只是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恰恰说明台独已穷途末路。
11: 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且表示要警惕。同时，日方强调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列举日本近年来大幅扩充军费、部署攻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批评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2: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11: 日本和美国近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离台湾岛的距离只有110公里。日方称联合军演是在强化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2: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北京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军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打一仗，而赖清德却回应说，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12: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的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1: 台湾军方首度公开 F-16 狙击手夹舱拍摄解放军运油20与两架战机空中加油的画面。台湾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是视台湾军方的应变措施为无误。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中国空域展开军事活动，台独武装力量最好不要干扰挑衅。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韩国国防部28号的消息，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报川市举行。那这次演习汇集韩国的海陆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加，出动大量的机动火力和航空装备、无人智能等新型作战力量，也有大规模参演。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的演习旨在展示韩军应急处置以及联合作战的能力，以及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以期望能够推动韩国的防务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对于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核实她在民事诉讼案当中是否存在作伪证的行为。那这一次的调查是

0: 但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的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6年性侵他，特朗普是否认并公开表示这指控是一场骗局，引发诽谤诉讼。 纽约联邦陪审团在2024年裁决裁定，特朗普要向卡罗尔支付累计$8800万的赔偿金。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 却都为汇聚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千年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剧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凌空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继中国监管部门加强整治非法跨境交易以遏制资本外流后，香港的监管机构呢也已经要

0: 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呢，要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有消息指出，目前已经有部分香港的银行呢，已经开始劝退新开户的申请。另外，市场现在也高度关注美国四月份的核心 PCE 物价指数数据，因为它是美联储偏好的通胀衡量指标，可能会影响到利率政策的前景。不过，随着全球主要国家的长债收益率持续的飙升，各国央行减息的空间基本上已经被市场强行关闭。而随着加息预期不断的升温，贵金属的牛市呢也面临了考验。相关话题，我们稍等，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富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先生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亚太区的股市呢，今天集体回软，其中港股连跌三天，险守25000点，美团跟腾讯齐创一年新低，资金则继续追逐芯片跟大模型概念股，其中智普破顶突破了1600港元。而内地股市今天低开高走，创业板指数大涨近2%，但三市的成交缩减到不足3万亿元。来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低开高走，沪深两市早盘在低位震荡，午后探底回升，沪指收在平盘上方，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大涨近2%。从盘面看，算力硬件与 CPU 概念股造好，白酒与贵金属股走低，沪指收报4098点，升幅0.12%，深成指收报15861点，升幅0.8%，创业板指数升1.96%，科创五十指数升1.59%，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29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在期指结算日明显走低，但25000点关口失而复得。监管风暴的担忧以及中东局势恶化，拖累恒生指数开低97点之后持续下探，失守25000点大关，创2个月新低。午后最多大跌600点，随后受到内地 A 股反弹回升利好拉动，大盘收窄跌幅，中场勉强收在关口上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5006点，下跌322点，跌幅1.27%，主板成交3563亿港元。蓝筹股大多数下跌，地产股跌幅居前，科技股也走弱，但芯片股强势，华虹再急涨超过1.1%，汽车股也攀升。亚太股市集体回落，日本与韩国股市小幅走低，台湾股市下跌1.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美元的汇价走势坚稳，但摩根大通发表一个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元长期的趋势呢还是会走弱。全球的家族办公室呢目前正在降低对美元的配置，而亚太区的货币今天普遍持续承压，但人民币再创超过3年的新高。
2: 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冲突，令市场质疑两国取得协议的机会，并促使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推动美国和欧洲国债收益率周四小幅上扬，支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曾经涨破99.5水平，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其中对澳元触及一周新高。不过，摩根大通资管公司的欧洲、中东及非洲部门 CEO 汤姆森认为，由于担忧美国的债务水平高，长远而言美元会走弱，欧洲可能会成为安全资产的避风港。瑞银的调查也发现，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和美国主权债务上升，全球家族办公室重新评估持仓的风险，因而降低了对美元的配置。大约2/3家办预期未来一年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下降。亚洲货币普遍承压，但人民币一枝独秀，中间价上升51个基点到6.824，创2023年2月15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61偏弱379个基点，偏离幅度进一步轻微收窄。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三微升0.03%到100.67%，再创上月7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开高后反复波动，在6.78关口上下拉锯，中场小幅收升17个基点到6.78%，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20个基点，成交维持在367亿美元水平。离岸汇价则牛皮偏软，也在6.78水平上下争持。与暂价维持微幅的价差，衡量离岸人民币流动性的关键指标，离岸人民币香港银行同业拆息涨跌互见，其中一年期拆息小跌至1.66758厘，创有数据记录以来的新低，一周和两周期拆息均跌至去年8月1号以来的新低。路透社对外汇分析师的调查发现，过去两周他们持有的人民币耗仓上升至3月5号当周以来的新高，但对印尼盾的空仓则上升至2022年10月初以来的新高，对台币的空仓也是上月底以来的最高。对印度卢比、菲律宾比索和泰铢的空仓也维持在高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军对伊朗的目标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令到国际油价继周三大跌超过半成后，周四呢又大幅度的反弹。伦敦布兰特跟纽约期油最多曾经大涨超过4%，但到了欧洲交易时段的早盘仍然上涨超过2%，分别重上每桶96美元跟90美元的水平。另外，市场担心高油价呢会推高通胀，迫使全球主要央行加息以遏制通胀，这令到贵金属的价格全线跳水。现货金价已经跌穿每盎司4400美元，创2个月的低位，白银跟铂金也都下跌超过1%。至于比特币呢，也出现了一波急跌，目前在7.3万的水平附近波动。美伊重启战火拖累欧洲股市，目前普遍呢都是下跌的，其中英国股市一度下跌超过了1%。我们再带您快速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国际油价回落推动了昨夜三大指数呢齐创收市的新高，其中纳指跟标普百指数都是连升第5天。而个股方面，市值刚刚突破10000亿美元的美光又再升超过3%，它的股价再创新高。但其他的芯片股回落，像高通大跌大约6%，英特尔跟英伟达都下跌超过1%。美国最新出炉的4月份核心 PCE 物价指数出来了，按年升幅呢是3.3%，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这个符合市场的预期，但随着加息的预期持续的在上升，美债收益率和房贷利率最近呢是同步上扬的。10年期的收益率呢站稳在4.5厘上方，30年期则持续突破了5厘。相关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的嘉宾马全胜先，马先你好。
3: 好，你好，
0: 马先，我们看到美国现在目前呢遇到的就是通胀持续在升温，而借贷成本也不断的在增加。那么随着加息的预期升温呢，预计美债收益率持续上扬的这个时间恐怕会比预期要长。那么这个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讲，究竟会带来什么的影响？
3: 应该来看的话，就是未来可能美国经济所面临的是一种相对的比较高的通胀、高的利率水平以及K 型的这方面的经济增长的态势。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油价的位置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这个国际油基本维持在100美金附近的话，那么到年底的时候，可能美国的这个通胀水平基本维持在4.5%以上。所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确实会对于长期的这个美国利率水平来看的话，带来比较大的这方面的压力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呢，就是说这轮的科技的一个增长相关的产业链来讲的话，其实使得美国经济增长呢也带来比较大的助力。所以跟这个科技跟 AI 相关的这些产业里边的话，其实它所带来一定的繁荣，但与此相关的所带来的这种的对于人工的替代所产生的可能通胀失业率水平可能处于不低的水平。所以这种结果来看的话，那么长期其实对美国经济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基于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对于未来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说借贷成本的上升，那么一定程度上头来看的话，使得美国经济呢也会受到一定的这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当利率水平上涨的过程中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美国的科技股的这些公司，比如说通过私募股权等所再融资的话，进行的成本也是会比较高。所以从中期来看的话，也不利于就是这些科技股的这些公司的一些基本的繁荣。好，主持人。
0: 是，由于中东战争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结束的一个迹象啊，所以现在市场担心说高油价推高这个通胀呢会不断的上升，那么全球各主要央行可能会被迫加息来遏制通胀。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金价呢已经率先反应，现货金价跌穿了4400美元，创2个月来的新低。不过摩根大通认为说黄金上涨的趋势目前只是处于一个暂停而非是转向，预计年底的目标价呢还是维持在6000美元。那么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它的预测会过于乐观？那贵金属的牛市究竟走完了没有？
3: 应该来看的话，可能确实他们的估计呢是写得更加乐观一些。那么我们如果看这轮黄金价格的上这个走势来讲的话，那么其实从3月份以来，最主要是受到美伊的这个战争的影响，导致大量的资金开始涌入到这个原油市场上面去。那么4月以来的话，随着就是说这种战争态势的相对来说的好转，就导致这个资金开始回流到科技全球科技股的股票，那么风险偏好有所提升。那么在这种过程中的话，那么黄金其实是 多避险情绪是存在的，所以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没有得到一个明显的这个资金的追逐。那么再加上未来如果说全球央行，包括其实像美日央行来讲的话，那么通这个加息的预期越来越强烈的时候，那么会使得就是说全球流动性这方面如果进一步收紧的话，那么对黄金来看，在短期来也不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方面的条件。但是从中期来看的话，那么黄金，这种上涨的这种态势还是存在的。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如果看到目前，那么其实美国的整体的债务水平是比较高的，那么加上就是说，美债利率比较高，就会使得就是它的付息成本是越来越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会使得中期来看的话，弱美元的态势呢会比较明显。那么参考国际上头就几轮比较弱美元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么往后面去看，那么应该来说，全球在整个储备体系里边，黄金被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还是有的。那么相对于比如说，在这个大滞胀的后期，包括相对于比如说冷战的后期来看的话，那么应该来说，黄金在全球储备体系中的地位，最起码占比的提升来看的话，基本可以用5到10个点的这个幅度来看来估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应该说，短期或者基于月度或甚至季度层面来讲的话，那么黄金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偏弱的态势。那么往后面去看的话，那么可能会在这个季度之后可能会重拾升势。当然的话，这里边可能会有个契机，就是当科技股如果说这种气势如虹的涨幅告一段落的时候，那么可能是触发黄金进入新一轮上涨这方面的一个明显的迹象。
0: 是我们看到 AI 的这个相关概念股，它现在持续成为亚太区股市的一个顶梁柱啊。那么平常我们看到日本、韩国跟台湾股市呢在频频创新高，而 A 股跟港股今天相关的股份呢，在今天早盘经过短暂调整之后呢，午后又再度走高，像 A 股的这个光模块三巨头就集体创下历史的新高纪录。那这是不是意味说每一次的这些回调都会带来一个进场的一个好机会？
3: 应该来看的话，就是 A 股、港股，其实甚至包括亚太的股票市场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主线就是 AI 的相关的一些公司。那么在这种这个 AI 这一轮就是全球普遍的同一轮的这种的科技革命的驱动之下，那确实带来了比较强的这个包括像芯片等等这些方面的需求。那么会促使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年内来讲的话，相关公司的业绩其实是非常好的。那么但是另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讲一个好的公司还需要有一个好的价格，但从目前观察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越来越看到包括其实最典型的就是韩国的股票市场来讲的话，那么投资人对它的这方面的热情的程度可能这个越来越高。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潜在的蕴含的风险是不可忽视的。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就是我们谈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当高的通胀带来的高的利率来讲的话，会使得就是说这些科技类的公司可能会面临着同样的这方面的再融资成本的压力。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短期可能会看到就是高的业绩可能忽视了，就是掩盖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那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从应用端来讲的话，其实目前大部分的这些 AI 的可能的应用落地的进程是低预期的，所以这方面来看的话，可能没被市场所充分定价。但是对于就是说由于这个资本开始所带来的业绩的高增长是被市场是充分顾及到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我们基本的看法就是说，随着这个市场的高增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保持短期的这方面的热情的这种态势。但是随着就是说市场进一步往高走的话，那么可以适度的作为部分的收益的锁定。那么相反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从某些个别性的事件所触发的，比如说整体的这个板块的回调，那么回调以后的话，那么会给我们带来就第二轮的买入的一个窗口期。好的，主持人，
0: 非常谢谢马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再来关注，随着内地监管部门加强打击跨境非法证券交易后，香港金管局最近也发了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要实施三类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有消息表示，目前有部分的银行已经开始劝退新开户的申请。
2: 根据香港金管局发布的公告，要求香港银行针对内地个人投资账户进行核查，调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

0: 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申请，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香港金管局在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中国证监会此前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3家券商境内外相关主体在境内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拟没收全部境内外非法所得，按相关券商的公告，富途被罚没18.5亿人民币，老虎证券则被罚没4.112亿元。中证监并限期存量的内地客户在2年时间清理账户资产，只许卖出不准买入，让客户在限期内提取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关注，中国商务部表示，在中美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的经贸团队呢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且尽快实施。我们待会儿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Ro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近日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华为在芯片研发上之所以提出掏定律，除了物理极限外，也跟受到制裁有关。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于是呢需要回到原点，另寻出路，以降低性能和降低成本。
13: 何庭波表示，就华为而言，芯片有两个关键约束，一个是必然约束，即摩尔定律，在未来十年会遇到物理边界的墙。传统的摩尔定律让电子行业专注于芯片空间上的几何缩微，随着摩尔定律逼近物理极限，经济成本飙升，演进出现了放缓趋势，这就需要寻找另外一条路。另一个约束是偶然约束，即受到外部环境限制，而华为比同行更早遇到这堵墙。何庭波认为，摩尔定律的本质是为了更快的速度、更多的功能、更可承担的价格，而掏定律通过逻辑折叠等创新技术，即可持续压缩信号传播时延，不断提升晶体管密度。据何庭波介绍，过去6年以掏定律为指导，华为自主研发了381款芯片，涉及光通信、数据通信、无线、5G 手机、自动驾驶以及鲲鹏、升腾所在的通用计算和人工智能计算等领域。何庭波表示，掏定律是华为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

0: 突破，不仅对芯片本身很重要，对整个半导体行业同样很重要。虽然行业接受锚定律可能需要一定时间，但华为都欢迎大家加入这一行列。在锚定律下，芯片的演进可以有加速度的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今天在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经贸团队呢将会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的安排，并且尽快实施。
2: 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3: 在中欧经贸方面，欧盟拟于7月起实施钢铁进口新规，计划大幅削减免税配额，并提高超额关税。何亚东也在会上作出回应，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的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何亚东表示，目前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展开谈判，敦促欧方充分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
2: 我们敦促欧方严格的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的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凤凰卫视你想问刘家浩北京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最近表示，美方呢将会就哪些中国商品可以享有减免关税资格征求公众的意见，但他也强调美国仍然会保留对华关税。对此，内地专家表示，尽管中美的贸易呢出现缓和的窗口，但不意味美方对华竞争的态势发生根本改变。
4: 26号，美方提出中美可先就约300亿美元非战略性商品降低或取消关税，并称将启动公开征询程序。不过，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可能长期高于其他国家。有内地专家指，有限降税有助稳定市场预期，但中美经贸关系并非全面回到过去，竞争仍会长期存在。
5: 总的来讲呢，美方对华的竞争的态势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所以我想中美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最大的经济体，那么我们也在创新资源上呢也是全球创新最为领先的经济体，他们中间有一些竞争，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4: 除了部分商品降税，美方还把波音飞机、农产品采购、稀土供应等具体利益纳入讨论。格里尔称，美国已接受不可能通过谈判全面改变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现实，但双方可以进行所谓可控的贸易。专家认为，这显示美方对华经贸政策正在从单纯施压转向在高关税框架下寻求更可控的稳定机制。
5: 这一次来华访问以后呢，我想美方的高层他会对中国有了更多的了解，包括我们想要发展什么，我们怎么样去发展，如何去促进双方的合作，他有了更多的认识。这样的一种认识呢，会使得他们更加务实的去考虑如何去处理中美的经贸关系。
4: 凤凰卫视周月涵、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27号在深圳举行，在圆桌研讨环节，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成为关注的焦点。
6: 5月27号，凤凰湾区财经论坛金融峰会在深圳举办。在下午的圆桌研讨环节，多名金融领域专家学者就 AI 赋能科技金融、产业链金融、跨境金融三大议题开展讨论。有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与美国自身经济矛盾将会导致金融风险增加。
7: 我们可能更要关注的是，随着一方面是中美竞争，另外一方面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矛盾的积累，它所产生的金融风险会对我们的金融产生什么风险？这个30年来国际上的主要金融风险基本上都是源自美国，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要去做好工作。
6: 有经济学家说，长期来看，中美竞争的格局将会在未来几年持续影响资产价格走势。
8: 而中国的资本市场呢，已经在去年的年初哈、出现这个 DeepSeek moment 的时候，就是我们中国出了自己的大语言模型之后呢，走出了一波又一波的独立的行情。那么今年非常引人注目的就是我们中国自己的半导体的行情啊，未来将还会有很多的惊喜。那么这一些中国独特的元素呢，都会让中国的市场不断的走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独立行情。
6: 学者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竞争已进入下半场，未来如何推动人工智能在产业落地至关重要。凤凰卫视朱家杰、李庭深深圳报道。
1: 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林工重机聚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报复打击美国，批评美国违反停火。美国宣布加码经济施压伊朗。欧盟召开外长会，准备追加俄罗斯制裁。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28号表示，作为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的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在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 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 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 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 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伊战争停火期间，冲突持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再次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浓缩铀转移，发言人没回应，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2: 美以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 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坚固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3: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2: 中方一贯支持。 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1: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0: 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方。

0: 已经为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准备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尚未批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美方的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经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还没有立即批准，表示需要几天的时间考虑。具体内容方面，备忘录准备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30天内清除海峡内的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会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内容，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以及浓缩铀问题。美国则是承诺在谈判中讨论伊朗制裁减免以及解冻资金，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获取物资和人道援助。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包含限制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或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将通行费伪装成援助款项。贝森特更宣布，美方会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和销售机票的渠道。以色列国防军28号空袭黎巴嫩多地，南部的一处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死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会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负责人。
1: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2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声明还说，除赫里奇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军方扩大占领加沙地带，从目前的60%面积增加到70%。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在挤压哈马斯在加沙的控制范围，以军此前控制加沙地带将近一半的区域，现在此一比例已经达到60%。根据他的命令，以军还将把控制范围扩大到70%。哈马斯同一天回应，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加沙的军事行动，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900多名巴人在以方的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多名哈马斯的高层近日更接连被以军炸死。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开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和移民问题。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3: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fou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0: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 states, America left.
1: 欧盟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方卫士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再次遭乌军打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期望能够利用这一笔贷款推进战斗机的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斗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另外，日本与菲律宾举行元首会谈，双边关系升级。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7: 王沪宁在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坦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宣布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进一步加强安保和经济合作。
8: 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迎宾馆同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之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认进一步深化安保与经济合作。
9: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8: 高市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R5A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10: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8: 日菲还确认将推进日菲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升级谈判，并在能源、重要矿物、半导体及供应链强韧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当天还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新租税条约以及人工智能、培养太空人才等文件。日本政府确认将支援菲律宾石油储备与东盟共同储备机制建设。马克思当天也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演说，称日菲同为海洋国家，将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 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已经对菲律宾连续四年进行了军事援助，而日菲也已经启动军事信息共享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安保合作也有制衡中国的意图。凤凰卫视李淼、沈清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6: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在日本国会演讲，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并为双边合作发表他的看法。马克思在演说中表示，今年是菲律宾与日本关系正常化70周年。他提到二战结束后，日本给菲律宾的赔款以及开发援助，让菲律宾经济得以发展。两国的合作在多个领域持续拓展。他形容当前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强调未来两国会继续以互信为基础，追求共同繁荣。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11: 武器取引をやめろやめろ。
12: 武器取引をやめろ。
13: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非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14: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まあ、首脳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ノー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13: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15: これはやっぱりあの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16: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あの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13: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2手R5V级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6: 日本表示，中方关于日本兴起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列举日本近年来的军事举措，批评日本再军事化，这一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此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赖清德却称不存在台独，国防部批评这只是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恰恰说明台独已穷途末路。
17: 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且表示要警惕。同时，日方强调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列举日本近年来大幅扩充军费、部署攻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批评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8: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17: 日本和美国近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离台湾岛的距离只有110公里。日方称联合军演是在强化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8: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 倒行逆施。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北京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军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打一仗，而赖清德却回应说，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18: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7: 台湾军方首度公开 F-16 狙击手夹舱拍摄解放军运油20与两架战机空中加油的画面。台湾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是视台湾军方的应变措施为无误。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中国空域展开军事活动，台独武装力量最好不要干扰挑衅。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6: 韩国国防部28号的消息，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报川市举行。那这次演习汇集韩国的海陆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加，出动大量的机动火力和航空装备、无人智能等新型作战力量也有大规模参演。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的演习旨在展示韩军应急处置以及联合作战的能力，以及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

期望能够推动韩国的房屋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对于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核实她在民事诉讼案当中是否存在作伪证的行为。那这一次的调查是由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核实涉及的案件包含她指控特朗普在纽约百货公司性侵，以及特朗普2019年否认事件后涉嫌诽谤。检方关注卡罗尔在2022年的一场证词中表示，他的诉讼没有获得外部的资助，但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的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6年性侵他，特朗普是否认并公开表示这指控是一场骗局，引发诽谤诉讼。纽约联邦陪审团在2024年裁决裁定特朗。

为荟萃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证监会22日发文，开始整治互联网券商跨境经营。香港金管局同时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实施3项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公告要求银行倒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而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于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有消息指，目前部分香港的银行已开始劝退新开户申请。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

0: 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看看其他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另外，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筹码。
1: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2: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3: On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that?
1: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2: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强调这应是一次严重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日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然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6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气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以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披露，五角大楼把对伊朗的潜在军事打击命名为大锤行动，再度引发外界对美伊局势走向的担忧。这一代号的变化表面上是美军对打击清单的更新，实际上交织着美国国会法律博弈与中东地缘政治的精细算计。首先，制定新代号打大锤行动意味着时间重置。根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未经国会正式宣战或授权的情况下，动用军队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时间不得超过60天。自2月28日发动史诗愤怒打击行动以来，60天的合规窗口早已面临法律极限。五角大楼制定新代号大锤，就是为了在法律辩论中坚称这是一场全新的独立的军事行动，从而合规的重新启动60天的总统免责开战权。这说明美方已经在国内法律上未雨绸缪，为谈判破裂重开炮火做好法理准备。第二，从纳坦兹、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指挥通讯中心这些美方拟定的打击清单来看，这将不是小打小闹的惩罚性空袭，而是直接直击伊朗国家命脉的战略破坏。打击纳坦兹和伊斯法罕属于典型的斩草除根式目标，美方试图借此彻底打掉或重创伊朗的核威能力。打击哈尔克岛属于经济窒息手段，哈尔克岛承载了伊朗绝大部分的传统原油出口，打击这里将彻底瘫痪伊朗的财政机器。第三，实施大锤行动概率有多高？综合当前的政治、法律和军事现实，有些专家将其评估为中等偏高，就是大约60%到70%的概率，甚至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那么为什么说是概率中等偏高呢？因为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伊朗提交的和平提案时直接斥其为垃圾，这表明目前美方的心理预期极高。美国通过放风大锤行动，既是在进行极具恐吓性的极限施压，就是逼伊朗在谈判桌上彻底让步，也是在为一旦外交努力彻底失败时能够立刻实施最具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相对是客观的，但也仅供参考，因为目前所有的美伊双方透露的消息本身都可能属于认知战和迷惑战术。不过目前确实看不出美伊在谈判桌上有多少接近的迹象。第四，尽管美伊都说战争机器已经扣在扳机上，但美国再度扣动大锤扳机仍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概率没有达到90%以上。其中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伊朗的可观防卫力与反击能力。知情人士和情报人士情报分析都指出，如今再次打击伊朗的难度远超从前。伊朗的国防工业在经历前期空袭之后展现出了坚韧的复苏能力，而且武装力量对外宣称已经装满弹匣，一旦美军大举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彻底成为商业绝地，全球能源市场将遭遇不可承受之重。二是60天停火备忘录的灰色斡旋，外界同时一直流传着美伊关于停火60天、解除部分海上封锁、还有逐步恢复海峡通行的初步谅解备忘录。虽然白宫公开驳斥其内容，但幕后外交渠道，比如阿曼和巴基斯坦等中介，并没有彻底锁死。在外交博弈最终掀牌之前，大规模空袭仍然是备选项。简而言之，五角大楼连新行动的名字和打击目标都已经精细拟定，说明军事解决的方案在白宫案头已经具备完全的可操作性。那么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将完全取决于这几天内美伊幕后外交博弈的最后结果。如果伊朗在关键问题上无法满足华盛顿的底线，那么这柄蓄势已久的大锤恐怕很快就会以所谓法律合规的新战争姿态砸向中东。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行程。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日在阿斯塔纳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托卡耶夫在独立宫前迎接普京，进入独立宫之后，两人相互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乐队随后奏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歌。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哈通社报道指，会谈预计将讨论哈俄全面战略。

0: 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此次是普京与托卡耶夫在今年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俄罗斯27日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发出信函，告知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罗斯将停止供应油气产品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表示，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
1: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明确表示，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签署的天然气、石油产品及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这是莫斯科正式向埃里温发出的能源最后通牒。俄罗斯此举并非单纯的经济报复，而是其传统地缘势力范围继续遭到西方蚕食后的强烈反弹。继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倒向西方之后，亚美尼亚被俄罗斯视为其在高加索地区的最后堡垒。如果亚美尼亚成功加入欧盟甚至北约体系，俄罗斯将彻底失去在这个地区的绝对控制权。俄方直接拿出2013年的核心合作协议做筹码，本质上是在向亚美尼亚帕什尼扬政府施加极限压力，逼迫其在西方化与生存所需能源之间做简单的选择题。回首过去这些年，亚美尼亚之所以不愿不顾俄罗斯反对而执意地向西看，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安全危机。自从纳卡地区被阿塞拜疆彻底收回之后，亚美尼亚普遍认为作为盟友的俄罗斯和吉安组织是见死不救，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驱使帕什尼扬政府转向欧盟寻求新的安全寄托与经济援助。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他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极度依赖。亚美尼亚国内超过80%的天然气由俄罗斯独家供应，而且其国内的天然气管网大部分也掌握在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手中。一旦俄方切断供应，亚美尼亚的电力系统、工业生产和民生取暖将在极短时间内陷入瘫痪。此外，未加工钻石是亚美尼亚重要的加工出口支柱，失去俄方原料将重创其支柱产业。这一能源通牒不仅决定了亚美尼亚的国运，也牵动着外部多方势力的角逐。帕什尼亚政府在背离俄罗斯的路上越走越远是早有准备的，他得到了阿塞拜疆、土耳其、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不过即便俄罗斯无暇于武力施压，经济和能源施压还是有力量的。亚美尼亚想必也做好可能性的应对策略，那么比如加快开发与邻国伊朗的天然气管道合作，但在短期内它的输气量和价格完全无法替代俄罗斯。如果无法承受能源断供，亚美尼亚也大概率会在日欧进程上战略性减速以换取缓冲时间，但方向不大会改变。欧盟虽然口头支持亚美尼亚，但在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现实下，很难在短期内为其提供替代性的能源网接入，可能更多会停留在财政和政治支持层面。 总之。

斯的油气通牒再次有效地证明了地缘政治中冷酷的现实。在没有实现经济和安全实质性独立之前，小国的战略转型往往伴随着不可承受的代价。亚美尼亚人希望通过脱俄入欧来摆脱安全困境，但他低估了自身在能源上对俄方的绝对依赖。俄罗斯此举虽然能够通过强权在短期内逼迫亚美尼亚减速，但这种胁迫式的联盟维系方式恐怕会进一步的消耗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道义和信任资产，促使亚美尼亚人在未来更坚定更隐蔽地寻找摆脱控制的办法。高加索的这场地缘政治风暴恐怕才刚刚开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政治报网站27日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装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而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表示愿与美国展开主权平等对话。
4: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一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等装备和兵力即将返回美国。

0: 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致信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的 Politico 网站披露，五角大楼数月来在加勒比海域排兵布阵，完成对古巴军事打击部署。这标志着美古关系已经滑向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危险边缘。尤其是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于五月份驶入加勒比海，而且其集结规模紧随今年一月份美军对委内瑞拉军事行动的态势，传递出强烈的临战信号。面对美方的兵临城下，古巴政府一方面发出呼吁，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以构筑外交防线，另一方面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这种一方剑拔弩张，一方刚柔并济的博弈局面，暴露出美国当前的战略焦虑与古巴精妙的生存智慧。我们可以从几个视角分析评论。第一，美军在一月份通过武力手段迫使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之后，华盛顿部分鹰派，比如古巴裔背景的一些高级政要，试图将委内瑞拉模式复制到古巴身上，认为军事恐吓是打破古巴政治耐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拉锯和僵持，白宫急需在自己的后院取得一场快速且可向国内选民交代的决定性胜利，因此顺道解决古巴从一种威慑口号逐渐变成了五角大楼案头具备操作性的军事选项。第二，五角大楼不断升级张扬的军事部署，实质上是白宫对古巴政策陷入僵局之后的狂躁反应。自今年年初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厉的石油禁运和能源全面封锁以来，古巴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与经济危机。然而古巴政府展现出的政治韧性超出华盛顿的预期，听说特朗普和卢比奥等高层官员私下对施压未果是深感沮丧。第三，面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绝对力量压制，深知单凭自身军事力量无法阻挡美军全面入侵的古巴，没有选择盲目的军事对撞和马杜罗式的作秀，而是打出了一套以弱搏强的外交与政治组合拳，迅速将战场引向国际多边舞台。古巴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向世界证明古巴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者，不愿挑起战争。通过强调联合国宪章，反对大国强权和任意干涉主权，提高美国发动打击的国际政治成本。第四，美军虽然子弹上膛，但要真正扣动扳机，仍然面临三大制约。一是会否陷入战争泥潭。虽然古巴距离美国本土仅9-10海里，那么美军在常规军事力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古巴拥有长期的反侵略准备和高内聚力的社会结构，全民皆兵的防御体制是美军地面部队迟迟不敢轻易越界的核心原因。二是一旦古巴战火燃起，会否激怒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使得美国多年来经营的西半球安全框架陷入危机。三是古巴战争一旦爆发，会否势必引发新一轮巨大难民海啸，成千上万的古巴难民将直接涌向近在咫尺的佛罗里达州，对美国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冲击。所以目前的兵力集结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华盛顿在极限施压政策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采取最高级别的军事讹诈。美军摆出随时可以进攻的姿态，意在彻底压垮古巴政府的心理防线，迫使其在未遭到轰炸之前就接受美方开出的投降式的条件。而古巴以平等对话和国际声援见招拆招，既给美国留下外交下台阶，也划清了不可践踏的红线。 未来的局势走向取决于美国决策层能否在狂热的门罗主义复辟与理性的地缘政治成本精算之间找到平衡。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五华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3: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3: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6: Es la hermana Marina, será vuestra profesora de verano.
3: 一位疯狂修女。
7: Hay que tener cuidado con esta, ¿eh? Porque es de las listas. Aquí todo es así. Las monjas han tirado la toalla con los niños.
3: 偏要打破规矩。
8: Vamos a montar un equipo de fútbol.
7: ¿Y quién va a ser nuestro entrenador?
9: Yo.
3: 让顽童改写命运。
8: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n realmente.
3: 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报复打击美国，批评美国违反停火。美国宣布加码经济施压伊朗。欧盟召开外长会，准备追加俄罗斯制裁。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28号表示，作为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的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在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伊战争停火期间，冲突持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再次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浓缩铀转移，发言人没回应，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2: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3: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0: 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 美伊谈判，谈判方已经为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准备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尚未批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美方的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经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还没有立即批准，表示需要几天的时间考虑。具体内容方面，备忘录准备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30天内清除海峡内的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会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内容，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以及浓缩铀问题。美国则是承诺在谈判中讨论伊朗制裁减免以及解冻资金，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获取物资和人道援助。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包含限制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或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将通行费伪装成援助款项。贝森特更宣布，美方会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和销售机票的渠道。以色列国防军28号空袭黎巴嫩多地，南部的一处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死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会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负责人。
4: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2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声明还说，除赫里奇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军方扩大占领加沙地带，从目前的60%面积增加到70%。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在挤压哈马斯在加沙的控制范围，以军此前控制加沙地带将近一半的区域，现在此一比例已经达到60%。根据他的命令，以军还将把控制范围扩大到70%。哈马斯同一天回应，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加沙的军事行动，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900多名巴人在以方的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多名哈马斯的高层近日更接连被以军炸死。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开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和移民问题。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6: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 states, America left.
5: 欧盟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方卫士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再次遭乌军打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期望能够利用这一笔贷款推进战斗机的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斗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

0: 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另外，日本与菲律宾举行元首会谈，双边关系升级。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2: 王沪宁在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坦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作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宣布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进一步加强安保和经济合作。

0: 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迎宾馆同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之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认进一步深化安保与经济合作。
1: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0: 高市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R5A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2: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0: 日菲还确认将推进日菲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升级谈判，并在能源、重要矿物、半导体及供应链强韧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当天还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新租税条约，以及人工智能、培养太空人才等文件。日本政府确认将支援菲律宾石油储备与东盟共同储备机制建设。马克思当天也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演说，称日菲同为海洋国家，将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已经对菲律宾连续4年进行了军事援助，而日菲也已经启动军事信息共享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安保合作也有制衡中国的意图。凤凰卫视李淼、沈清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3: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在日本国会演讲，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并为双边合作发表他的看法。马克思在演说中表示，今年是菲律宾与日本关系正常化70周年。他提到，二战结束后，日本给菲律宾的赔款以及开发援助，让菲律宾经济得以发展。两国的合作在多个领域持续拓展。他形容当前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强调未来两国会继续以互信为基础，追求共同繁荣。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4: 武器取引をやめろ、やめろ。
5: 武器取引をやめろ。
6: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7: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まあ、首脳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ノー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6: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8: これはやっぱり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9: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6: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2手R5A级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表示，中方关于日本兴起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列举日本近年来的军事举措，批评日本再军事化，这一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此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赖清德却称不存在台独，国防部批评这只是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恰恰说明台独已穷途末路。
10: 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且表示要警惕。同时，日方强调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列举日本近年来大幅扩充军费、部署攻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批评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1: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10: 日本和美国近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离台湾岛的距离只有110公里。日方称联合军演是在强化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1: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北京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军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打一仗，而赖清德却回应说，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11: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0: 台湾军方首度公开 F-16 狙击手夹舱拍摄解放军运油20与两架战机空中加油的画面。台湾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是视台湾军方的应变措施为无误。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中国空域展开军事活动，台独武装力量最好不要干扰挑衅。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3: 韩国国防部28号的消息，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报川市举行。那这次演习汇集韩国的海陆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加，出动大量的机动火力和航空装备、无人智能等新型作战力量也有大规模参演。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的演习旨在展示韩军应急处置以及联合作战的能力，以及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以期望能够推动韩国的防务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对于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核实她在民事诉讼案当中是否存在作伪证的行为。那这一次的调查是由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核实，涉及的案件包含她指控特朗普在纽约百货公司性侵，以及特朗普2019年否认事件后涉嫌诽谤。检方关注卡罗尔在2022年的一场证词中表示，他的诉讼没有获得外部的资助，但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的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6年性侵他，特朗普是否认并公开表示这指控是一场骗局，引发诽谤诉讼。纽约联邦陪审团在2024年裁定，特朗普要向卡罗尔支付累计8800万美元的赔偿金。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报复打击美国，批评美国违反停火。美国宣布加码经济施压伊朗。欧盟召开外长会，准备追加俄罗斯制裁。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28号表示，作为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的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在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

0: 秀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游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以伊战争停火期间，冲突持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再次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浓缩铀转移，发言人没回应，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2: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3: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
1: 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美伊谈判谈判方已经为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准备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尚未批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美方的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经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还没有立即批准，表示需要几天的时间考虑。具体内容方面，备忘录准备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30天内清除海峡内的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会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内容，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以及浓缩铀问题。美国则是承诺在谈判中讨论伊朗制裁减免以及解冻资金，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获取物资和人道援助。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包含限制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或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将通行费伪装成援助款项。贝森特更宣布，美方会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和销售机票的渠道。以色列国防军28号空袭黎巴嫩多地，南部的一处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死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会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负责人。
4: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

0: 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两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声明还说，除赫里奇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军方扩大占领加沙地带，从目前的60%面积增加到70%。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在挤压哈马斯在加沙的控制范围，以军此前控制加沙地带将近一半的区域，现在此一比例已经达到60%。根据他的命令，以军还将把控制范围扩大到70%。哈马斯同一天回应，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加沙的军事行动，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900多名巴人在以方的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多名哈马斯的高层近日更接连被以军炸死。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开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和移民问题。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3: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fou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 states, America left.
2: 欧盟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4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方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再次遭乌军打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期望能够利用这一笔贷款推进战斗机的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斗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另外，日本与菲律宾举行元首会谈，双边关系升级。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6: 王沪宁在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坦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宣布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进一步加强安保和经济合作。
7: 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迎宾馆同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之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认进一步深化安保与经济合作。
8: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7: 高市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R5A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9: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7: 日菲还确认将推进日菲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升级谈判，并在能源、重要矿物、半导体及供应链强韧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当天还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新租税条约，以及人工智能、培养太空人才等文件。日本政府确认将支援菲律宾石油储备与东盟共同储备机制建设。马克思当天也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演说，称日菲同为海洋国家，将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已经对菲律宾连续4年进行了军事援助，而日菲也已经启动军事信息共享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安保合作也有制衡中国的意图。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日本东京报道。
5: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在日本国会演讲，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并为双边合作发表他的看法。马克思在演说中表示，今年是菲律宾与日本关系正常化70周年。他提到，二战结束后，日本给菲律宾的赔款以及开发援助，让菲律宾经济得以发展。两国的合作在多个领域持续拓展。他形容当前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强调未来两国会继续以互信为基础，追求共同繁荣。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10: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11: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12: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非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13: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まあ、首脳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ノー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12: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14: これはやっぱり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15: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12: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危急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司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5: 日本表示，中方关于日本兴起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列举日本近年来的军事举措，批评日本再军事化，这一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此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赖清德却称不存在台独，国防部批评这只是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恰恰说明台独已穷途末路。
16: 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且表示要警惕。同时，日方强调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列举日本近年来大幅扩充军费、部署攻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批评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7: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

0: 欺骗涉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1: 日本和美国近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离台湾岛的距离只有110公里。日方称，联合军演是在强化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2: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 不断威胁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北京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
2: 美军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打一仗，而赖清德却回应说，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 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0: 台湾军方首度公开 F-16 狙击手加舱拍摄解放军运油20与2架战机空中加油的画面。台湾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是视台湾军方的应变措施为无误。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中国空域展开军事活动，台独武装力量最好不要干扰挑衅。凤凰卫视侯伟、侯运北京报道。
3: 韩国国防部28号的消息，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爆穿是举行。那这次演习汇集韩国的海陆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加，出动大量的机动火力和航空装备、无人智能等新型作战力量也有大规模参演。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的演习旨在展示韩军应急处置以及联合作战的能力，以及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以期望能够推动韩国的防务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对于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核实他在民事诉讼案当中是否存在作伪证的行为。那这一次的调查是由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核实涉及的案件，包含他指控特朗普在纽约百货公司性侵，以及特朗普2019年否认事件后涉嫌诽谤。 检方关注卡罗尔在2022年的一场证词中表示，他的诉讽没有获得外部的资助，但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的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6年性侵他，特朗普是否认并公开表示这指控是一场骗局，引发诽谤诉讼。
3: 纽约联邦陪审团在2024年裁决，裁定特朗普要向卡罗尔支付累计 8800万美元的赔偿金。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 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6: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3: Yeah, my little girl, go and marry the little. My hoodie, no? Oh, but not to you, no.
4: Bemetuval, in any one of Kutara, who would all get a little Meshaga, the remainder of the Gulu Tadaka, the Gun Tadaka.
5: Man, what's the
4: Tilaka?
5: It's Salasai. I'm with a tall child. Machine, you're my lady, Lebanon. Can go and show.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报复打击美国，批评美国违反停火。美国宣布加码经济施压伊朗。欧盟召开外长会，准备追加俄罗斯制裁。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28号表示，作为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的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在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伊战争停火期间冲突持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再次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浓缩铀转移，发言人没回应，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2: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3: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北京报道。
0: 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 美伊谈判，谈判方已经为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准备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尚未批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美方的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经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还没有立即批准，表示需要几天的时间考虑。具体内容方面，备忘录准备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30天内清除海峡内的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会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内容，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以及浓缩铀问题。美国则是承诺在谈判中讨论伊朗制裁减免以及解冻资金，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获取物资和人道援助。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包含限制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或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将通行费伪装成援助款项。贝森特更宣布，美方会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和销售机票的渠道。以色列国防军28号空袭黎巴嫩多地，南部的一处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死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会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

0: 部，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负责人。
1: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两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声明还说，除赫里奇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军方扩大占领加沙地带，从目前的60%面积增加到70%。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在挤压哈马斯在加沙的控制范围，以军此前控制加沙地带将近一半的区域，现在此一比例已经达到60%。根据他的命令，以军还将把控制范围扩大到70%。哈马斯同一天回应，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加沙的军事行动，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900多名巴人在以方的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多名哈马斯的高层近日更接连被以军炸死。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开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和移民问题。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3: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fou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 states, America left.
2: 欧盟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4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方卫士李梦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再次遭乌军打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期望能够利用这一笔贷款推进战斗机的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斗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

0: 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巴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另外，日本与菲律宾举行元首会谈，双边关系升级。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5: 王沪宁在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坦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宣布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进一步加强安保和经济合作。
6: 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迎宾馆同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之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认进一步深化安保与经济合作。
7: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

0: 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1: 高市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 R5 A 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2: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1: 日菲还确认将推进日菲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升级谈判，并在能源、重要矿物、半导体及供应链强韧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当天还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新租税条约以及人工智能、培养太空人才等文件。日本政府确认将支援菲律宾石油储备与东盟共同储备机制建设。马克思当天也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演说，称日菲同为海洋国家，将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已经对菲律宾连续四年进行了军事援助，而日菲也已经启动军事信息共享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安保合作也有制衡中国的意图。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在日本国会演讲，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并为双边合作发表他的看法。马克思在演说中表示，今年是菲律宾与日本关系正常化70周年。他提到，二战结束后，日本给菲律宾的赔款以及开发援助，让菲律宾经济得以发展。两国的合作在多个领域持续拓展。他形容当前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强调未来两国会继续以互信为基础，追求共同繁荣。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4: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5: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
6: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7: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まあ、首脳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ノー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6: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8: これはやっぱり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9: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6: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 A级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表示，中方关于日本兴起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列举日本近年来的军事举措，批评日本再军事化，这一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此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赖清德却称不存在台独，国防部批评这只是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恰恰说明台独已穷途末路。
10: 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且表示要警惕。同时，日方强调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列举日本近年来大幅扩充军费、部署攻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批评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1: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10: 日本和美国近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离台湾岛的距离只有110公里。日方称联合军演是在强化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1: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北京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军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打一仗，而赖清德却回应说，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11: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0: 台湾军方首度公开 F-16 狙击手夹舱拍摄解放军运油20与两架战机空中加油的画面。台湾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是视台湾军方的应变措施为无误。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中国空域展开军事活动，台独武装力量最好不要干扰挑衅。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3: 韩国国防部28号的消息，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报川市举行。那这次演习汇集韩国的海陆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加，出动大量的机动火力和航空装备、无人智能等新型作战力量，也有大规模参演。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的演习旨在展示韩军应急处置以及联合作战的能力，以及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以期望能够推动韩国的防务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对于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核实她在民事诉讼案当中是否存在作伪证的行为。那这一次的调查是由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核实，涉及的案件包含她指控特朗普在纽约百货公司性侵，以及特朗普2019年否认事件后涉嫌诽谤。检方关注卡罗尔在2022年的一场证词中表示，他的诉讼没有获得外部的资助，但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的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6年性侵他，特朗普是否认并公开表示这指控是一场骗局，引发诽谤诉讼。纽约联邦陪审团在2024年裁定，特朗普要向卡罗尔支付累计$88,000,000的赔偿金。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以国宾身份抵达东京，展开为期4天的访日行程。马克思此访带有怎样的目的？马克思28号和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双方都谈了一些什么？日菲已就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共识，日本为什么要跟菲律宾搞军事情报合作？日菲此前已经分别同美国签署了这一协定，那美日菲会否形成三边情报合作框架？在访问日本之前，马克思重申了一个中国政策，并且强调不会插手台湾相关的事务，但随即又说地理临近，20万飞侨在台，菲律宾别无选择会被卷入。一边重申一个中国原则，一边表示或被卷入台海冲突，马克思的表态是何企图？相关话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杨丹智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周三，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在东京皇宫迎接作为国宾访日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邱小宫文仁亲王夫妇以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到场迎接，并举行欢迎仪式。欢迎仪式演奏日菲两国国歌，马克思接受日本陆上自卫队仪仗队荣誉礼，并检阅列队队员，现场还演奏了菲律宾民谣。日本天皇皇后同马克思总统夫妇随后进行了交谈。马克思当天晚间出席在皇宫举行的晚宴，周四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之后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首脑会谈。日媒分析，这次访问主要聚焦两大议题，强化日菲安保合作，确保能源合作安全。近年来，马克思政权不断强化与日、美、澳的安保合作，外界认为目的在于制衡中国，而日本也为确保海上运输通道，不断强化日菲防务合作，预计日菲将就出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以及保护机密信息等内容进行磋商。而在能源领域，菲律宾的进口原油几乎全部依赖中东，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事实封锁状态，菲律宾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为应对亚洲能

0: 能源短缺问题，高市已提出设立规模约100亿美元的金融支援框架，双方也将在这一框架下探讨具体合作。
1: 马克思访问日本呢，是受到了日本非常高规格的一个接待。我们看到他受到了日本天皇夫妇的亲自迎接，而且在日本的国会发表演讲，被授予了日本非常高级别的一个勋章啊。日本方面为什么这么高规格的对马克思进行礼遇呢？
2: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日本天皇以这样这个隆重的这个仪式啊，这个欢迎马克思夫妇呢，实际上确实也是2019年来，应该说是这个比较少见的一次啊。因为在此前，应该说有说法呢，是只有3位国宾享受到这样一个待遇。那么日本之所以这么这个高规格的这个重视马克思的访问呢，主要还是有这样的几个考虑。那么一个呢，就是说日本呢，确实在福田主义推行之后呢，在和东南亚强化关系方面，一直是有着很长远的这个布局和谋篇啊，对于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的关系是高度重视的。第二个呢，就是日本呢在战略的这个设计中，实际上把这个菲律宾呢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因为菲律宾呢它地扼巴士海峡，地扼这个南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能源通道。那么日本呢，这个70%以上的这个能源呢，是来自于中东，要经由这个亚太地区的，特别是南海周边的这个一些重要的能源通道。那么所以实际上日本呢是高度重视自身的能源安全呢，也就高度重视菲律宾的这个它的这个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上的这个位置啊。那么所以呢，实际上对菲律宾呢是非常的重视。再一个呢，就是出于这个制衡中国的这个考量呢，实际上呢认为这个在南海增强这个军事存在啊，那么实际上也离不开菲律宾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啊，同时呢，借助和菲律宾的这个全方位合作呢，还有可能是日本的这个向南拓展啊，能够这个实现这个像所谓的正常大国这个发展，这个像军事化这个像这个军事领域呢，也争取到一些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正常国家的这个地位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些多重的考量啊，所以实际上对菲律宾的这个这个元首的这个访问呢，这么关注呢，实际上确实日本也是有很深的一个谋略考虑的。
1: 我们看到马克思说啊，这次访问呢是菲律宾外交布局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说，这次访问日本带有怎样的目的？同日方又就哪些议题进行了讨论？
2: 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菲律宾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个抉择呢，实际上呢，它一方面呢，主要是从安全上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考量。那么一方面，主要觉得就是说，在过去呢，确实这个小马克思上任以来，他一直对这个强化这个美菲同盟呢是寄予厚望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从近几年这个国际形势这个发展来看呢，就是确实美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中呢，不见得就是说真正能够在盟友需要的时候呢，能够切实的兑现诺言，因为强调美国第一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其实这个菲律宾方面呢也希望在这个安全领域呢，他得到的这个支持能够是多元化的。那么不仅是需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同时还需要就是说在地区在周边得到一些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些支持。那么加强和日本的这个军事合作呢，还可以使这个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啊这样一些这个他所关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领域呢，也得到一些外来的这个帮助。再一个呢，在这个经济上啊，确实呢这个菲律宾在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呢，也需要很多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支持啊，技术的这个支持啊，日本在这个方面呢是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的啊。那么其实在刚才在安全上我们已经谈到一些相关的话题，其实在安全上呢，就是菲律宾确实通过和日本的合作呢，可以得到很多很具体的一些好处啊。那么这个包括就是说在南海的这个纷争中呢，也可以得到这个日本的一些这个支持和帮助，就是不光是可以倚重于美国，还可以倚重这个日本方面呢对中国形成这种战略上的牵制啊。所以我想这个小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呢在近年来强化和日本的这个合作关系啊，全方位的一种合作关系呢，确实也是有多重的考虑。再有一个呢，就比如说还可以通过这个在和这个日本这个外交的这个新突破新进展呢，可以转化一些这个国内的视线，因为现在菲律宾国内这个政治内斗也是非常激烈的。那么在外交上如果能够有些新的突破和进展呢，也有助于小马克思政府得分啊。所以我想呢，应该是多重因素吧，使得这个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呢有一个非常热络的这样一个迹象，而且菲律宾方面呢也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愿意拓展和日本的这个全方位的关系。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其中的一个重头戏呢，就是要启动同日本之间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一旦这个协议正式的签署，这也将成为日本跟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首例。日菲之间加强这个情报共享，日本是打算把情报网扎进南海吗？
2: 好的，那么实际上这个日本呢，在近年来呢，它一方面呢是在这个军事方面啊，这个要这个发展一些进攻性的武器啊，或者说周边国家加强军事演习啊。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它对这个情报大国的这个建设呢，也是很关注的。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最新的消息，比如说日本方面准备要建立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局啊，不仅是在国内情报的收集，也在这个这个周边对外情报的收集方面啊，这个实际上也要加强。那么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在情报领域的合作呢，可以使日本的这个触角呢能够伸向这个南海啊，伸向这个东南亚啊。那么如果说在过去呢没有抓手和依托的情况下呢，日本的这个情报收集还对外情报收集有所缺陷的话，那么现在通过和菲律宾如果加强合作的话呢，日本可以在这个南海呢能够增强自己的这个情报收集能力。那么比如说，在第一岛链附近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啊，比如航母啊、核潜艇啊等等的这个部署调动啊，这个等等的都可以有一些情报方面的这种收集和监视啊的监视也会加强。那么再一个呢，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也是求之不得啊，所以实际上就是说通过这个和菲律宾的这个情报合作呢，确实可以使日本呢能够把触角呢进一步的伸到了这个南海，伸到了东南亚，对中国的这个军舰和飞机啊，它的这个存在啊，或者是活动呢，都构成这种这个很强的这种监控和监视啊，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应该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实现，就是说东京和马尼拉之间呢，能够很快的实现一种情报的共享。可以在双边层面上实现情报共享。再一个呢，实际上就是说，因为美国实际上可以扮演一个中枢，那么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情报互换，包括美国和这个菲律宾之间的情报互换啊，这个等等的，加上本来就有的日本和美国之间情报互换呢，不断加强的话呢，确实可能使三边呢有可能会结成一个某种意义上的一种这个情报上的这个情报领域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准同盟的一种关系了啊，或者形成一个三边的一种这个情报合作机制，那么肯定对这个亚太地区的这个情报的这个收集，特别是军事情报的收集呢，会起到很大的这个促进啊。那么对于他们三国来讲，应该会起到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可能对中国对其他一些国家来讲呢，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1: 现在日本对菲律宾的这种军事援助啊，正在通过包括资金、装备、基建，还有大型的这种演习，全方位的加码。您对日菲之间的防务合作有怎样的观察？而且这种合作会形成一种长期的捆绑模式吗？
2: 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合作呢，现在看起来出现了全方位拓展这样一个态势。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双方签署了一些这个重要的一些协定，比如这个互惠准入协定，那么实际上是从法律框架的这个层面上讲呢，为日本的这个军队呢，日本自卫队呢，进入到菲律宾啊，进行驻军啊，甚至这个联合演练啊，这个开展一系列军事行动呢，是提供了这个法理上的一种所谓的法理上的一种支持啊，所以它形成一种制度化的一个保障。第二个呢，就是在具体的这个军备的这个装备的出售这方面啊，实际上日本呢，实际上把一些国内的一些二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军舰啊，这等等的向菲律宾的这个出售啊，实际上一方面把国内的一些这个淘汰的不用的一些这个装备呢，交给菲律宾啊，但得到一些经济上的收益，但对菲律宾来讲呢，其实已经可以满足他的一些这个防御上的需求了。再一个呢，就是提供一些这个反舰导弹呢等等之类的，包括在菲律宾的周边的海域呢进行了这个一些试射啊，实际上就等于是一些这个进攻性武器的这个试射啊，或者是个演练的等等。本来一般在过去的和平宪法啊等等这个很多法令的这个框架之内呢，应该说是不被允许的。但日本就借着和菲律宾的这个军事合作呢，实现就是说把一些进攻性武器呢向外出口啊，可以打破原有的一些这个限制。再一个呢，进行实战化的操作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从这个武器的部署来看。啊，部署在一些这个菲律宾的一些岛屿呢，实际上是靠近台海的，或者说对就中国可能会形成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威胁啊，所以这实际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呢，已经是在逐渐的这个深化啊，深度捆绑。啊，那么实际上就可以看出来呢，就是说，确实日本和这个菲律宾在这个军事上、在安全上的这种捆绑呢，是越来越紧密了。那么如果从现在这个态势来看呢，从菲律宾国内他目前这个精英的这个考量来讲呢，他是非常亲日的、亲美的啊，那么也希望和这个日本呢在安全上呢进一步的深度的捆绑，而且呢由此呢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因为长期是困扰菲律宾军方的，认为这个需要有资金啊，需要很多支持，但是又没不具备情况下怎么办呢？需要美国和日本的帮助。 那么现在和日本加强防卫上、安全上的捆绑呢，有助于菲律宾呢在这个军事现代化、防务现代化方面呢向前推进。再有一个呢，就确实在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南海的这个在南海的纷争中啊等等呢，可以得到一种很强的一种仗义或者支持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菲律宾的这个精英来讲，对于军方来讲呢，应该说是乐见这样的这个局面。所以呢，应该说在这个3到5年之内啊，我想这样的一个防务合作增强的这个态势、深度捆绑的态势呢，应该会延续啊。但是呢，至于说在这个未来的这个中长期内，这个态势是不是能够保持呢？我觉得是有疑问的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是菲律宾在得到军事方面的一些支持之后呢，在南海过度的这个强硬，和中国呢发生或者和其他国家发生了一些摩擦，那么实际上菲律宾国内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这个不满情绪。
1: 嗯
2: 啊，再一个呢，实际上由于这个合作方日本呢是历史上是对菲律宾是有侵略的啊，侵略过菲律宾，同时呢还制造了很多惨绝人寰这个大屠杀的这样一些行为，所以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国内民意对于菲律宾目前和日本啊强化这种安全合作、防务合作呢，实际上也是有不满的。所以在未来呢，这个民意支持是不是能够这个继续能够支持菲律宾政府加强和日本的防务合作，在安全上深度捆绑，我觉得是存在疑问的。那么也可能菲律宾政府呢未来发生更迭啊，如果上任的新政府呢是这个强调对历史反思的，强调与中国进行合作的，那么也可能在安全上、防卫上呢不愿意和日本过度捆绑，我觉得这个态势是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1: 马克思这次访问日本呢，双边关系是升级为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刚刚您也说到，近些年来菲律宾是不断的拉着日本，包括澳大利亚还有美国加强这种三边的安全的合作。那日本来说也非常看重菲律宾这个抓手，希望以此来推动他所谓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双边加深关系，各自有怎样的算盘呢？
2: 对于日本来讲呢，这个前面我们也说过啊，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日本呢非常希望呢能够南进，能够这个在这个东南亚呢进一步的彰显自己的这个军事存在啊，同时呢就是说对地区安全事务呢发挥更重大的影响力。再一个呢是希望借助东南亚国家能够对于中国呢形成一种这个军事上的一种制衡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从安全上讲，日本是这样考量。再一个从经济上讲呢，日本也希望呢就是说能够这个深化和菲律宾的这个经济上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合作啊，获取一些重要的一些资源啊，这个等等啊。那么所以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实际上呢也是一方面啊，希望在安全上、在经济上呢能够这个摆脱对某一个国家的这种单一依赖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这样一种态势。那么希望呢能够实现一种多元化，在安全上呢有更多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助力，在经济上呢得到更多国家在经济上的这种资金啊、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支持啊，包括这个很多这个基建、大型的基建项目呢，也需要这个得到这个日本的这个扶持啊。那么日本实际上看起来呢，确实。在这个相关领域呢，也是舍得投入的啊。那么，包括通过这个 ODA 的这个方式啊，对菲律宾的这个进行这个加强基建啊等等的这个提供这种支持和帮助啊等等啊。那么再一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呢就由此在这个外交上呢能够更多的得分，能够转移国内的视线，能够平息啊这个国内的一些这个不满和矛盾啊。那么所以实际上呢就实现了一种，就是说日菲在一种战略上呢似乎有一种心照不宣，有一种这个相互契合的方面，所以呢双方实际上有点这个相向而行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说菲律宾和日本的这个关系呢确实近些年发展的是非常的迅速的啊。那么实际上呢各有盘算啊，都是对这个各种方面安全的、政治的、经济的各方面利益进行了一个权衡的一个结果。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军事合作呢，它的影响呢肯定是这个多方面的。那么非常直接的影响呢，就是说对这个地区的这个一种安全格局或安全局势的影响。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军事领域呢，日本和菲律宾呢是深度捆绑，加上这个美国和菲律宾的军事合作也逐渐的加强。实际上呢，就是说有人说这个在东南亚地区呢也出现了一个美日菲的这样的一个准同盟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实际上是加强了一种这个阵营化对抗的一种风险啊。那么实际上就是这三方呢构成一个小团体，构成一个小的一个机制，一个小的组织，他们要对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要对某一国家呢可能形成这种遏制或者发难等等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菲律宾在得到日本和美国等多国的这个军事上支持的情况下呢，有可能在南海呢更敢于采取一些冒险性的一些行为 啊，那么可能导致这个南海地区这个摩擦呢会加剧啊，南海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一种这个军事化这个这个一个加强这样的一种态势。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本身这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对东盟可能会形成一种冲击。啊，那么东盟的这种凝聚力啊，它的这个团结可能会受到破坏啊，因为

0: 在过去呢，这个实际上东盟成员国之间呢，应该说还是强调这个共识、强调团结的。但如果菲律宾一意孤行啊，特别是这个拉着美国和日本一起来和中国对抗，那么这有可能会导致东盟内部呢很多国家呢感到这个会出现一种选择上的困难，或者说是面临很多窘境啊。那么东盟内部呢，实际上这个向心力、凝聚力也会受损，而且菲律宾现在还是东盟的这个轮值主席国。啊，如果在这个安全合作领域等等和日本和美国呢深度捆绑啊，一意孤行，那么确实有可能会对东盟的内部的团结啊构成这个破坏啊。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是这种南海啊这个军事化的这个态势明显，再一个呢是地区阵营对抗加剧，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个地区的区域合作进程、经济发展的和特别是涉及到这个区域合作、经济发展，那么都会产生一些这个破坏性的一些影响。
1: 好，先谢谢杨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马克思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中国。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为您分析。一会儿见。
2: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6号起对日本展开正式访问，日菲两国就强化安保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日本专家分析，菲方意在通过多边合作制衡牵制中国。
6: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自周二起访问日本，日本专家认为，在特朗普政权下，菲律宾对单一依赖美国感到不安，希望通过强化多边合作来制衡中国。但日本民众对推进日菲军事合作所需承担的责任，并没有明确认识。
7: トランプ政権の下でアメリカだけにちょっと頼るのはちょっと頼り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やはりより多国間の、ね、連携を強化して、とにかく特にですね、南シナ海における、中国との、ね、領土問題、ここで中国に少し牽制を強化したいという目的が一つあると思います。今回フィリピンとのこの軍事協力を進めるということに対して、一般の日本人が十分な覚悟が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は、結構不透明ですね。もし南シナ海で偶発的な何かがあったときに、日本の方のコミットメントが求められるわけですね。そこまで日本の人々は覚悟して今回のフィリピンとの軍事強化の点をが行われていることを理解してい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もまた別の不安要因である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6: 日本专家指出，菲律宾很难与中国正面抗衡，日本也无意真正刺激中国。日本专家认为，虽然目前日菲两国关系良好，但菲律宾社会并未忘记日本的侵略历史，对日本存在复杂历史情绪。若日方言行失当，日菲关系也可能转向紧张。
1: 由日本的专家分析啊，在特朗普的政权下，菲律宾对于单一的依赖美国感到非常的焦虑，所以要加强多边的合作来制衡中国。其实这种焦虑不止菲律宾有，日本也有。您怎么来看日菲加强合作当中美国的因素？
0: 那么实际上呢，无论对于日本，无论对于菲律宾，那么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呢，肯定是外交的这个首要的、最重要的这个考量啊。但是呢，就说在美国如果强调啊，美国第一，美国利益优先， 在很多时候难以这个真正兑现对盟友的承诺的情况下呢，实际上呢，无论是

0: 对日本、对菲律宾，包括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的这个中等强国或者是小国来讲呢，在外交领域呢，寻找到一种更多的这个支持，或者采取一种更加多样化的、多边化的一种方式呢，可能会更加安全。啊，那么实际上呢，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呢，实际上呢也在思考，就是如果是在美国，不能够在所有领域、所有问题上、所有时段都为日本提供这个，非常值得信赖的支持的情况下呢，日本是不是也要在外交上有所动作，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去创设一个安全环境？这日本肯定有这样的一个盘算。那么对于菲律宾来讲呢，如果是美国真的不可能为他，或者为其他的一些小国去这个出头啊，如果在菲律宾看来呢，在这个情况下呢，菲律宾呢是不是也需要去寻找一些这个实力没有美国强大，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国家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呢？所以菲律宾肯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考虑的。那么，所以呢，无论在这个政治上，在这个军事上，在这个经济上呢，实际上这个双方都有这个考虑啊。比如像这个菲律宾，它在这个随着美以战争的这个延续啊，实际上在能源安全的这个短板，这在能源安全领域的短板呢，是日益凸显。它的这个库存量，它的这个战略石油储备啊等等是非常短缺的。那么日本呢，在这方面呢是做的是比较好，长期有这个准备的，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实际上这个菲律宾呢也希望得到这个来自日本的一种这个支持，能够解一些燃眉之急，包括就是说菲律宾啊一直在谈的一直在搞的这个大型基建的建设啊，虽然说这个现在这个已经不是杜特尔特任内是吧？但是实际上这个大建特建这个计划呢是很迫切的啊。菲律宾国内这个很多道路、桥梁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呢需要大量的外资，需要很多这个先进技术，这个时候是需要日本的支持的。所以呢，我想就说，可以说对日本和这个菲律宾来讲呢，是各自都有这个很深的这个盘算。
1: 马克思在访问日本之前呢，是再次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而且说呢不会插手台湾的事务。但是他之后又说到，地理位置的临近，而且有很多的侨民在台湾，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是不可避免的会卷入。他这个表态您怎么来看？如果台湾有事，菲律宾真的有能力介入吗？
0: 实际上呢，首先菲律宾这个表述呢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和它过去一直强调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啊等等的，实际上是有一些抵触或者是相违背的。因为，实际上它强调这个卷入或介入呢，实际上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啊，或者说统一啊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呢，实际上是一种冒犯啊，或者说是一种侵犯啊。那么，因为这个实际上就菲律宾的确有很多这个现实利益，比如说大量的这个菲佣啊等等之类在台湾务工啊等等之类的，但是呢，如果是台湾岛内一些这个分离势力、一些台独势力呢，它这个蓄意挑起了这个事端啊，导致这个发生一些未来的一些不可预测的事件，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菲律宾方面片面的强调自己的卷入啊、干预啊等等，而且呢就动用啊，在他这个境内啊，这个已经这个部署的这样的导弹呐，或者说是军事装备啊，或者是为这个某些势力和这个中方和中国发生冲突提供一些便利啊等等，实际上呢，这是对某个国家对一个国家的这个主权和这个内部的这个一些事务的这个一种严重的一种侵犯，或者说是一种破坏、一种干预啊。那么这个行为是实际上是非常恶劣，而且这个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菲律宾实际上现在强调这个在台湾问题上在迫不得已的卷入呢，实际上很重要一方面呢，也有从他这个在南海的这个利益的这个争夺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因素啊。那么希望借助于这个台海的这个问题呢，能够对中国呢形成一种牵制啊，以此呢反制中国呢不要在这个南海呢投入更多的战略资源或者外交资源啊。这实际上是菲律宾的这个军方，包括菲律宾很多国内的一些强硬派势力，他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盘算。实际上是借台海问题，试图在南海问题上呢，更多的这个捞取权益，捞到好处。
1: 好，感谢杨丹志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伊朗报复打击美国，批评美国违反停火。美国宣布加码经济施压伊朗。欧盟召开外长会，准备追加俄罗斯制裁。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伊朗28号表示，作为空袭伊朗南部阿巴斯港的报复，革命卫队向地区的美军基地打击。美军当天发表声明，反指伊朗破坏停火协议在先，美方空袭阿巴斯是在阻止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美军还表示，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一枚导弹，被成功拦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说，这一回应是一次严正警告，旨在让敌人明白侵略必将遭到报复，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伊朗回应将更加果断，侵略者需承担一切后果。声明没有提及美军基地的名称。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了导弹发射的画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美国对阿巴斯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反指伊朗违反停火协议在先。声明称，行动起因是伊朗在阿巴斯港附近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美军成功拦截全部5架无人机，还阻止了伊朗在阿巴斯港一个地面控制站点发射第6架无人机。声明又说，美军行动后，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声明表示，中央司令部及其地区伙伴将继续保持警惕，抵御伊朗的无端侵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说，截至27号晚的24小时内，有23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些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数艘船只前一天夜间试图通过关闭导航系统等方式，未经许可进入波斯湾。在多次无线电警告后，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其中2艘，其余船只被迫返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以伊战争停火期间，冲突持续。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再次敦促各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被问到伊朗是否寻求中方支持浓缩铀转移，发言人没回应，原则性的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2: 美以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
3: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2: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核问题。据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
3: 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0: 美国 Axios 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一位地区消息人士透露， 美伊谈判，谈判方已经为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准备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核问题的谈判，但还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终批准。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也尚未批准这一份谅解备忘录。美方的官员表示，谈判人员已经向特朗普汇报最终协议内容，但他还没有立即批准，表示需要几天的时间考虑。具体内容方面，备忘录准备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无限制通行，不设通行费，不得遭到干扰，同时要求伊朗30天内清除海峡内的所有水雷。此外，美方表示会逐步解除海上封锁。备忘录还包含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的内容，规定60天谈判期内优先讨论伊朗高浓缩铀处置方式以及浓缩铀问题。美国则是承诺在谈判中讨论伊朗制裁减免以及解冻资金，讨论建立机制协助伊朗获取物资和人道援助。美国财长贝森特28号表示，财政部会继续通过经济狂怒行动施压伊朗，包含限制伊朗的航空公司。贝森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声称，伊朗经济和货币正在急速崩溃，伊朗士兵拿不到工资，警察缺勤，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也停摆。贝森特形容伊朗负责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是一个笑话，同时警告所有企业或政府实体不得向伊朗缴纳通行费，或将通行费伪装成援助款项。贝森特更宣布，美方会全面切断伊朗航空公司使用降落点、获取燃油和销售机票的渠道。以色列国防军28号空袭黎巴嫩多地，南部的一处公寓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死亡，21人受伤。以军还表示会继续打击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以军还宣布在加沙地带南部击毙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负责人。
4: 28号凌晨，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西顿遭以色列无人机袭击，一处住宅公寓楼被击中，楼体受损严重。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当地居民表示，遇袭的楼内居住着多户逃离战火前来避难的民众。以色列国防军28号表示，继续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打击。社交平台流传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提尔市的一栋建筑后方发生剧烈爆炸，火光冲天而起，之后冒出滚滚浓烟。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已经对提尔市的真主党设施发动了打击。另一方面，以军28号通报，以色列北部一名士兵在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中丧生，另有2名预备役军人受伤。以军28号发表声明说，26号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地区发动袭击，打死哈马斯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赫里奇姆。声明称，赫里奇姆负责管理向哈马斯军事部门转移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声明还说，除赫里奇姆外，以军在此次袭击中还打死一名参与武器制造的指挥官哈巴什。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军方扩大占领加沙地带，从目前的60%面积增加到70%。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色列目前正在挤压哈马斯在加沙的控制范围，以军此前控制加沙地带将近一半的区域，现在此一比例已经达到60%。根据他的命令，以军还将把控制范围扩大到70%。哈马斯同一天回应，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加沙的军事行动，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自去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经有900多名巴人在以方的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多名哈马斯的高层近日更接连被以军炸死。欧盟各国外长28号在塞浦路斯开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危机、地区安全和移民问题。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俄罗斯近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新一轮空袭，并向外国外交机构发出隐性威胁，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恐慌。卡拉斯同时强调，尽管面临安全威胁，大多数欧洲国家使馆仍继续留在乌克兰。
6: So what they are doing now is really increasing the terrorist attacks because you can't really describe it in other ways. Creating fear inside the society. It hasn't worked for years, but I don't think that it's going to work now. Also, what we heard from Ukraine yesterday was that all the embassies stayed except one. So that also takes courage from those embassies. But yes, all the European states, America left.
5: 欧盟多国官员则在会上呼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并尽快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此次欧盟外长会议还将讨论中东局势以及地中海地区稳定问题。随着俄乌战争进入第四年，欧盟正在逐步形成更长期、更加系统化的对俄战略，包括强化制裁、扩大对乌支持，以及推动欧洲整体安全与防务一体化。方卫士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俄罗斯国防部28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的一座大型炼油厂再次遭乌军打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期望能够利用这一笔贷款推进战斗机的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斗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 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 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英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 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英狮 E 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另外，日本与菲律宾举行元首会谈，双边关系升级。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优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俘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手机当道资讯泛滥，香港儿童文学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4: 全职做写作咧，其实我谂嗰个收入好唔稳定啦。香港本地嘅儿童文学咧，的而且确十年间咧系有下跌嘅嗰个销量。
3: 最好嘅一个做法咧，就系将佢收录喺课本嗰度。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北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在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时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坦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院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李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宣布将两国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进一步加强安保和经济合作。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迎宾馆，同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之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认进一步深化安保与经济合作。
7: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深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フォイプ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 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6: 高市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阿武危急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8: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6: 日菲还确认将推进日菲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升级谈判，并在能源、重要矿物、半导体及供应链强韧化等领域加强合作。 双方当天还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新租税条约，以及人工智能培养太空人才等文件。日本政府确认将支援菲律宾石油储备与东盟共同储备机制建设。马克思当天也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演说，称日菲同为海洋国家，将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
0: 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已经对菲律宾连续四年进行了军事援助，而日菲也已经启动军事信息共享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安保合作也有制衡中国的意图。凤凰卫视李淼、沈天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而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在日本国会演讲，回顾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并为双边合作发表他的看法。马克思在演说中表示，今年是菲律宾与日本关系正常化70周年。他提到二战结束后，日本给菲律宾的赔款以及开发援助，让菲律宾经济得以发展。两国的合作在多个领域持续拓展。他形容当前两国的关系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强调未来两国会继续以互信为基础，追求共同繁荣。日本市民团体和在日本的菲律宾人士28号在日本国会前集会，反对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2: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やめろ。
3: 武器取り引きをやめろ。
6: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非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
4: 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殺傷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まあ、首脳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ノー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6: 现场有民众忧虑日本军工企业发展并非好事，也有菲律宾人表示反对武器交易，呼吁世界和平。
7: これはやっぱり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9: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6: 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二手R5危急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日本表示，中方关于日本兴起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列举日本近年来的军事举措，批评日本再军事化，这一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呼吁国际社会要共同遏制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此外，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希望有人独立，赖清德却称不存在台独，国防部批评这只是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恰恰说明台独已穷途末路。
10: 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政府的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其中将中国军队在太平洋的活动渲染为安全威胁，并且表示要警惕。同时，日方强调日本专守防卫的政策没有改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说法不成立。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列举日本近年来大幅扩充军费、部署攻击性武器、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等，批评日方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11: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10: 日本和美国近期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离台湾岛的距离只有110公里。日方称联合军演是在强化区域威慑和应急作战能力。中国国防部强调，有关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11: 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 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问北京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军不希望跨越9500英里打一仗，而赖清德却回应说，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的筹码，没有台独问题。国防部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11: 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的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10: 台湾军方首度公开 F-16 狙击手夹舱拍摄解放军运油20与两架战机空中加油的画面。台湾军事分析人士认为，解放军是视台湾军方的应变措施为无误。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回应强调，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放军在中国空域展开军事活动，台独武装力量最好不要干扰挑衅。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北京报道。
1: 韩国国防部28号的消息，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报川市举行。那这次演习汇集韩国的海陆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加，出动大量的机动火力和航空装备，无人智能等新型作战力量也有大规模参演。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的演习旨在展示韩军应急处置以及联合作战的能力，以及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以期望能够推动韩国的防务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对于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核实她在民事诉讼案当中是否存在作伪证的行为。那这一次的调查是由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核实，涉及的案件包含她指控特朗普在纽约百货公司性侵，以及特朗普2019年否认事件后涉嫌诽谤。检方关注卡罗尔在2022年的一场证词中表示，他的诉讼没有获得外部的资助，但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的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在1996年性侵他，特朗普是否认并公开表示这指控是一场骗局，引发诽谤诉讼。纽约联邦陪审团在2024年裁定，特朗普要向卡罗尔支付累计$88,000,000的赔偿金。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1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1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世界格局风云变幻，多国政要掀起反华热潮。
2: 中国呢，全产业链的优势，把中国呢也看成发展机遇的枢纽。
1: 赛铁巴铁，纷至沓来。
3: I want to say we appreciate our ironclad friendship。
4: 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欧合作的一个模范。
5: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1: 凤凰聚焦，五月反华潮，世界向东看，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斡旋美伊谈判的关键国家巴基斯坦，在美伊对峙处在关键转折之时，派出总理夏巴兹访问中国，显示出中巴铁杆关系的硬核程度。与夏巴兹几乎同时访华的还有中国另一个铁杆朋友塞尔维亚的总统武契奇，他也有关键收获。这个五月，包括大国美国、俄罗斯在内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无缝衔接，密集访华，国际政坛的访华热潮达至新高度，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
1: 5月24日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当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随后到京。两位铁杆朋友同一天到访，长安街两侧同时挂起巴基斯坦与塞尔维亚的国旗。过去半年，北京进入一轮高频主场外交周期，6个月来已有10余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相继访华，特朗普仍在不断提及自己的中国之行。外媒披露，普京甚至在访华前反复逐字推敲演讲稿。围绕美俄元首访华的讨论仍在持续发酵。作为美伊冲突关键斡旋者的巴基斯坦，以及地处欧洲巴尔干战略要冲的塞尔维亚接踵而来，这场全球瞩目的访华潮热度不减。
2: 中俄、中美两国的元首会晤，全世界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强烈的反响，互有千秋，各有成果。那在此之后呢，像这个巴基斯坦啊，包括呢塞尔维亚这个访问呢，我们看到，啊，这也是两个呢这个重要的这个地区国家，但是共同的诉求呢，也都是呢他们呢想进一步呢与中国呢进行一个战略对标，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呢，可以说呢更好的确定下合作内容。
1: 武契奇为期5天的访华之旅行程满满，这是他第7次踏足中国，更是首次对华国事访问。2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武契奇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3: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得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1: 吴奇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中塞发表了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2: 中国人一直强调要就是要做关键的时候要提供关键的帮助，所以就是铁哥们儿，在他关键的时候去给他一个国事访问的这样一个待遇，和签各种协定，两份声明，1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大单，对于一个具区域性的大国来讲，这已经是战略性的这些项目。
1: 访华期间，吴奇奇迎来他的高光时刻。25日晚，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0: 吴奇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吴奇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吴奇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作为中国对外最高荣誉，该勋章2018年首次颁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首位获奖者。至此，吴奇奇成为全球第13位获奖的外籍人士，第7位获此勋章的外国国家元首。吴奇奇在社交媒体上称，今天我是最骄傲的人。一个近2米高的欧洲国家总统在中国红了眼眶。
3: Sličnu poslovicu, kod njih se kaže da samo usled ogromne radosti muškarac i čovjek ima pravo da zasuzi.Kada je predsjednik Xi potvrdio da ću dobiti orden prijateljstva i to iz njegovih ruku, gotovo da sam malo pre na sastanku zasuzio. Ja ne mogu da zamislim u svojoj profesionalnoj karijeri neki lepši dan. Ne mogu da zamislim veće priznanje. Hvala vam na tome što ste učinili, ali to je i obaveza više za mene u budućnosti da brinemo o našim odnosima i da učinim sve da Srbija i Kina grade zajednicu.zajedničke budućnosti baš onako kako ste vi predvideli.
2: Xi Jinping 前些年访问的时候提出了叫塞维亚是西方中的东方，所以它是一个连接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桥梁和纽带，给他本人一个荣誉勋章。对于他执政，对于塞维亚的前途和命运，所以是非常关键的。而且那么多成果，待的时间也那么长，我觉得也是不仅是他对于推动他。在他领导期间内的中塞铁哥们关系命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应有的一个嘉奖也好，或者也是对中塞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评价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一般总是强调，跟英语讲的 set the best for the last， 一定要这个就像酿酒一样，酿到最后才越来越醇厚。
1: 作为欧洲首个与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塞合作颇丰。从打通区域脉络的雍塞铁路、E763高速公路，再到今年5月敲定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再到中国企业救活了曾被誉为塞尔维亚骄傲的斯梅代雷沃钢厂，保住了数万人的岗位。
2: 他14年执政到现在，这个他跟中国的贸易增加了330%。这变成了中国投资整个不仅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欧合作的一个模范，不仅是像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而且这次来大量新质生产力的合作，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电动汽车，从这个钢厂到能源项目，到今天的这个数字和绿色的转型，这难道不是说构建命运？

0: 吴契奇访华期间，中塞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空间科技、人工智能、具生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27日，吴契奇特意到访浙江嘉兴的闽实集团未来工厂，深入了解人形机器人等创新领域的发展，看机器人花式秀塞尔维亚民族舞。 今年2月，吴契奇曾宣布，塞尔维亚计划与智源及闽实集团合作，建设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
1: I love to be here. I love to see pragmatic and practical terms of our cooperation. And beautiful young people from Serbia, great young people of China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0: 26日。 吴契奇特意去参观了小米汽车工厂，试驾了该公司最新的电动汽车。当他坐进小米汽车体验时，车内智能系统播放了塞尔维亚国歌，吴契奇立刻辨认出旋律，并频频点头微笑。
1: I cannot afford it to myself, but these are beautiful cars.
0: 吴契奇在华期间，接连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动态，称这是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Magnificent
1: place that people make sure that they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Invincible people.
0: 这是他来华数次，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 他去清华大学演讲，与中国学生进行约1小时的交流。他在演讲中分享对国际局势演变的观察和对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思考，并深入阐释“塞中铁杆友谊”。吴契奇演讲结束后表示，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开始学中文，他本人因年纪太大学不会中文，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
2: 他这个大高个儿到哪，中国人都喊他吴契奇，还亲切。就他也很自豪，我就是中国的这个粉丝，那怎么的呢？就亲吻吴兴红旗以后，有人问他你后悔吗？他就是不后悔嘛。中国人，对塞尔维亚友好，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也非常友好。
0: 吴契奇的中国之行引发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彭博社早在5月22日便预判，吴契奇此行可能加深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 中塞合作可能逼近欧盟设定的红线。吴契奇24日在南华早报刊文，当下欧洲舆论场对华讨论常常被猜疑和战略焦虑所笼罩。在他看来，欧洲不应对中国怀有恐惧和猜疑。塞尔维亚可以帮助搭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塞尔维亚坐落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 地处欧洲十字路口，是东南欧的重要枢纽。尽管长期处在大国夹缝中，面对西方媒体的刻意抹黑与无端指责，吴契奇屡次公开驳斥针对中国的不实言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场合，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吴契奇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Taiwan
1: is an internal Chinese issue. It belongs to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UN Charter. Full stop.
3: 因为我们知道，在政治上呢，就是整个塞尔维亚呢，现在呢，这个政治外交上呢，还是有压力的。就是科索沃呢，这个主权归属问题呢，其实呢，塞尔维亚这些年是面临的这个欧洲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压力的。包括在地理上，我们知道塞尔维亚呢，基本上是被将近7个这个北约国家呢，那就打引号的包围。塞尔维亚是欧洲呢第一个买这个中国的这个。 给了高性能防空系统的这个国家，其实这个呢也是给塞尔维亚呢，为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的这个利益，维护自己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呢，也是提供了这个底气。中国呢对于这种呢铁杆关系呢，我们都是秉着呢这个合作共赢，然后呢合作呢也是呢不分大小，而且呢我们都是尊重呢对方的这个主权，包括呢这个敏感关切。
0: 然而，吴契奇访华之际，塞尔维亚N1电视台报道称，吴契奇表示，他可能很快就会提。

0: 叫辞呈。
1: 他已经宣布进行议会选举，有可能他这是最后一次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到中国来，尤其是现在这个选举形势对他的政党对他本人并不那么看好。首先欧盟制裁这个塞尔维亚站在这个俄罗斯那边，他尽管申请加入欧盟，但实际上他知道自己可能加入不了欧盟，但就算加入欧盟可能也是二等公民，尤其做二等公民我还不做个有声有色的这个区域性的大国呢，而跟中国合作有增加了他的战略分量，所以他非常抓住跟中国合作的机遇，需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巩固他的经济啊，还有呢就是外交。
0: 赛铁来了，挚友巴铁也接踵而至。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为何选择此时访华？他在华的一系列安排也备受瞩目。
2: 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零工重机。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5月2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5年前的5月21日，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式建交。
9: 很高兴啊，再次见到老朋友夏巴兹总理先生。我也愿意通过夏巴兹总理向巴基斯坦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
10: Your Excellency, Honorable President Xi Jinping, a reflection of your quiet leadership, focusing on building people's destiny in terms of prosperity and progress.Your Excellency, I draw a lot of strength from your leadership.
0: 夏巴兹在此次访华行程中直言不讳，巴基斯坦希望借助与中国的紧密伙伴关系，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成为地区的小中国。他将访华首站选在了杭州。24日，他不仅出席了中巴信息技术、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领域的 B2B 投资峰会，见证两国企业签署总额达12.2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还专程到访阿里巴巴公司，与阿里在数字经济领域签下多项合作协议。2年前，他访华的首站则选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
11: 他此前当总理之前呢，是巴基斯坦的经济基础最好的旁遮普省的这个一把手。在他的任期之内呢，其实他对中巴经济走廊就是非常的支持。浙江其实是一个中国民营经济特别发达一个省份，放出的信号是希望呢更多的有志的中国私营和民营企业进军。
0: 26日，夏巴兹还前往中国农业科学院，宣布将选派新一轮1000名学员到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培训学习，为巴农业发展提供后备人才。夏巴兹毫不掩饰，此行正是来向中国取经。
10: I would like to say, we are here to convey you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expertise, experience, investments, and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But ever since we have launched our space program, I would now say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11: 中美关系定位呢，是这个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呢这个外交呢这个伙伴关系中的这个最高层次。那此次访问呢，对中国也很多的这个一些诉求，比方说，在这个经济上，中巴经济走廊呢这个第二阶段呢，可以说走深走实，啊，解决呢巴基斯坦当前的这个还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的这个一些挑战。那是安全领域的印巴之间的一个这个四天的这个一个战争吧，一个冲突，可以说双方到现在的关系呢还是在紧绷状态，啊，这个巴基斯坦呢始终呢，在他的角度呢防范来自于印度的军事安全压力，这个西部方向跟阿富汗已经多次的激烈的这个交火，同时巴基斯坦自己的内部暴力恐怖这个分子呢，巴基斯坦的这个社会安全形势呢风险呢也是高居不下，这个巴基斯坦呢也是希望呢与中方呢全球和地区的问题上更多的共识。
0: 巴基斯坦位于亚洲的交叉路口，西邻伊朗，西北与阿富汗交界，东北与中国毗邻，东接印度，南濒阿拉伯海，在世界版图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缘战略位置。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它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截至2024年底，这条走廊直接创造了 24.8 万个就业岗位。瓜达尔港距霍尔木兹海峡仅400公里，是中东产油区与南亚人口密集区的天然连接点。夏巴兹访华期间，中巴发布了联合声明，声明里提到要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释放瓜达尔港潜力，打造地区互联互通枢纽。
11: 中巴经济走廊自从2013年启动以来，能源领域中国呢帮助巴基斯坦呢就是说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电厂基础设施，我们不论是公路还有一些铁路，还有最重要的瓜达尔港这样的一个陆续的建成，包括瓜达尔机场建成之后呢，其实我们知道往往我们要想富先修路，其实呢也是为巴基斯坦的这个经济呢发展呢提供了这个可以说硬支撑。那现在第二阶段呢，双方呢更多的进行一个包括呢产业的一些合作，把巴基斯坦呢在第一阶段的硬件设施呢已经开始成型的基础上，提升巴基斯坦的这个地区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这个地位，包括呢绿色啊、数字啊、这个智能啊，包括工业制造方面的这些合作，把巴基斯坦呢可以说更好的凸显起啊，打造成为这个地区的制造业的，包括呢地区呢产供链的一个中心。
0: 夏巴兹访华之际，中东局势跌宕起伏。早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初期，中巴就已经提出了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五点倡议。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结束伊朗之行，25日便在北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王毅表示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
1: 知道巴基斯坦作为一个调解者或者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不光是今天在中美建交的这个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年的基辛格就在巴基斯坦，然后呢以拉肚子名义，然后跑到中国来秘密访问，然后呢周总理去亚非13国去访问，他都是从卡拉奇转机的。巴基斯坦就成为中美这个在冷战时期吧接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他跟美国关系也非常好。又是我们的铁哥们儿，又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巴基斯坦是愿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呢，提供非常重要的角色作用的。那么中国也非常支持巴基斯坦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0: 夏巴兹总理来华国事访问之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4月底5月初就已经访问过中国。4月30日。扎尔达里总统赴海南三亚出席了中方为巴建造的麒麟级潜艇首艇交付仪式。 巴基斯坦媒体还传出了对华重大防务合作议。

0: 响。
1: 包括在外界所传的歼三五呢，本身啊，这样一个可以说双方的一个合作的构想啊，早就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酝酿。中巴两国呢，这个防务合作关系是中巴呢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支柱，也是呢可以说一直以来的这个亮点。巴基斯坦呢有一个飞机呢，叫 JF-17，由中方呢帮助设计，但是呢专门为巴基斯坦的这个量身定做的一个，受到了巴基斯坦呢广泛的这个赞誉。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你就包括中巴经济走廊，这些年呢也面临着更多的暴恐分子的这个袭击挑战。这个中方的对巴基斯坦的这个防务合作呢，就其实，这个原则态度也很就支持巴基斯坦呢，就是说维护呢这个自身的这个领土安全，啊这个合法权利，然后呢帮助巴基斯坦呢这个提高呢自身的这个国防能力。
2: 美媒福布斯早前称，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铺红毯，迎接那些寻求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政要。韩媒朝鲜日报称，在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导致美国主导的秩序发生动摇之际，有观点认为各国正在进行平衡外交。放眼当下的国际外交格局，自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访华序幕后，一股访华热潮席卷西方国家。从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英国首相斯塔默，到2月德国总理莫茨，再到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多位美国盟友相继到访中国。
3: Et alors, par conséquent, oui, le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sont plus prévisibles maintenant, que d'autres relations pour le Canada.
4: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here in China.
5: Wir sollten einfach die Beziehungen zu China festigen. Ich bin jedenfalls dazu entschlossen, das zu tun. Das gilt für die.
6: 他们看好中国，想抓住中国，他们对特朗普的美国觉得靠不住。这次的中东冲突更进一步，觉得对不对？特朗普说，你看你不帮忙，我也不保护你了，我的军队要撤走啊什么的，动不动的要挟他们说北约解体啊，什么退出北约。你打伊朗的时候也从来没通知我，现在需要帮忙了，擦屁股冤枉弯，我就要给你帮忙。因为美国的债务率到现在40万亿了， AI 泡沫一旦破了以后，那美国还能指望得上吗？再加上呢，特朗普上台以来一年多，对中国再次的各方面的打压吧，无论是关税啊、芯片还是什么稳定币啊、什么 AI 什么的，中国立于不败。去年的出口，这个贸易顺差1.2万亿美元，因为是唯一全产业链的，所以呢最有韧性。对中国，那就要多加强接触。
1: 世界呢这个变乱交织，这个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危机，他们也看到中国呢确保这个和平稳定啊，确保这个世界这个可以稳定性方面呢是也可以合作的对象。第二个呢，在经济上呢，而且呢中国呢这个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呢也看准了这个发展机遇的这个枢纽。第三个呢，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呢，可以也是看到中国呢是一个呢多极秩序的这个构建者，不同类型的、不同地区的，可以说亚非拉，包括呢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呢这个发达国家都来中国访问。
7: 当武季奇在中国获颁勋章，湿了眼眶；当夏巴兹说要建成地区小中国，这些都显示出中国铁杆朋友圈的坚定性。这在地缘风云加速突变中更显可贵。这也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眼下，从新兴市场国家到G7西方大国，跨地域、跨阵营的热络访华，凸显的正是对中国确定性的看重以及对务实合作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讲话，呼吁维护民族团结。伊朗称摧毁一架美国无人机，美方否认该说法。
1: 据报美伊经就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但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而伊朗也未正式确认接受。
0: 以军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称在近年多线作战中已经消灭三分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俄方说，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联合国警告俄乌战争有失控风险。
0: 瑞士一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持刀者刺伤三人之后被捕，当局将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
1: 欧洲西部提前迎来盛夏，而多国继续发出高温警告，而英国出现用水荒。
0: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上你好，我是饶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一则焦点，在伊朗的南部布什尔省，28号已经传出了爆炸声响，而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方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是路透社的引述这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没有美方的飞机被击落。
0: 另外，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拦截行动。布什尔省有伊朗唯一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它与科威特隔海相望，距离大约300公里。稍早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了导弹。另有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截至28号的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游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与伊朗据报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而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敲定的一个说法。
0: 伊朗副外长等官员相继表态，称将会坚决回应违反停火行为，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
1: 另外，伊朗的最

0: 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敌对势力意图要制造社会的分裂，也呼吁民众维护民族团结。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敌对势力经过强加战争、经济施压及政治围困后，其盲目的计划是制造社会分裂，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穆杰塔巴表示，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 以色列媒体记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穆杰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可能只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最终决策者还没有说同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最终定稿，如果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 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见证签署仪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他还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已经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坚决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0: 这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伊对于谅解备忘录草案始终各执一词，相关草案到底包含了哪些核心条款？而双方关于协议进展到底又如何呢？今天我们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王琦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早上好，橙子相宜，下面一起关注美国焦点。据报，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正式谈判。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受。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 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告知美方其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协议，但伊朗官方尚未公开证实这一说法。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 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油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此外，谅解备忘录还将包含一项机制，以帮助伊朗恢复获取物资与人道主义援助。 协议内容还涉及黎巴嫩局势、明确提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将结束。不过，美国官员强调，这份文件本质上仍是一项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框架性协议，许多具体细节仍需在后续正式谈判中进一步敲定。分析指出，若该备忘录最终得以签署，将成为本轮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之一。 不过，即便协议达成，若要真正满足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核心要求，后续仍将面临更加复杂且艰难的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才

0: 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拒绝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称仍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美国仍然坚持三个核心要求，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处理高浓缩油问题以及不允许伊朗发展核计划。
1: 贝森特28号代班正在休产假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召开记者会，伊朗成为了关注焦点。贝森特至少5次被问及美国与伊朗是否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初步协议，对此他表示不愿在特朗普宣布决定之前做出表态。
2: Is there an agreement with Iran on the table?
3: The teams have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An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very clear, he talked about it at the cabinet meeting, that he has several red lines. And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has to be free and open as it was before. So he's not going to take a bad deal. He's going to make a great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2: Are those three aspects that you just outlined part of the temporary deal that has been agreed?
3: That if there can be no deal without those, why would there be a deal without those?
1: 而对于特朗普在本周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威胁阿曼，如果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取费用，美国将采取军事行动，贝森特表示他已经与阿曼驻美大使通话，阿曼向美方保证没有相关计划。
4: Are you guys back there in the West Wing making plans for a new war with Oman?
3: Again, I think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punctuate freedom of navigation.In the Strait, I had a call with the Omani ambassador this morning, and he assured me that there were no plans for tolling the Strait. As he said, our countries have had 200 years of good relations. He wants to have another 200 more. And you know, I told him that this was a non-starter, and he did not want to risk either the Omani.
1: 贝森特预测，随着伊朗战争结束，油价与天然气价格可能会非常迅速下跌。特朗普将会带领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他还在28号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共进早餐。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沃什能够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一起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CBS 新闻报道指出，巴基斯坦外交部28日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将于29日访问华盛顿，并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双方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当前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在美伊战争持续的背景下，巴基斯坦近期一直积极参与斡旋，并充当美伊之间的重要沟通渠道。多家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停火与谈判框架草案达成初步一致，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以及恢复围绕伊朗核问题的直接谈判。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7日表示，他对伊朗最新提出的方案并不满意，并警告称，如果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随着卢比奥在中东外交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在共和党内部的政治声望似乎也正在同步提升。国会山报28日报道指出，爱默生学院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潜在的2028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副总统万斯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的支持率差距已缩小至仅1个百分点。原本由万斯明显领先的局面，正逐渐演变为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调查显示，万斯目前在共和党潜在选民中的支持率仅为36%，较今年2月全国民调中的52%明显下滑。相比之下，卢比奥的支持率则由当时的20%大幅上升至35%。爱默生学院民调中心主任金波尔分析指出，共和党选民内部目前出现明显的年龄分化现象，年轻选民更倾向于支持万斯，而年长选民则更加青睐卢比奥。他还表示，万斯在男性与女性选民中的支持率均有所流失，而卢比奥则在这两个群体中均实现增长。金波尔认为，此前万斯一度呈现遥遥领先的事态已经不复存在，如今他正在面临一场激烈竞争的选战。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5: 好，再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要跟进到是梅姨战争在停火期间冲突持续发生。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在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本台记者提问时，也再次敦促相关。

0: 双方要履行停火承诺，呼吁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来化解争端。而当被问及伊朗方面是否寻求中方在浓缩铀转移问题上给予支持，蒋斌原则性呼吁各方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伊核解决方案。
1: 美伊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虽然双方都强调停火协议依然有效，但是冲突战端不断。美国官员证实，日前美军对伊朗发动了新的自卫打击，击落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无人机控制站。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我们敦促相关方履行停火承诺，坚持以和平方式 化解争端，继续通过对话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推动尽早恢复中东海湾地区的和平。
0: 美国与伊朗谈判的关键在何问题，举沙特媒体的报道，伊朗愿意将高浓缩铀储备移交给中国进行处理，同时也寻求获得中方的担保。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俄罗斯。中方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
2: 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北京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代表将会在29号的稍后在美国要举行会谈，而以色列却同时寻求扩大在黎巴嫩的战事。以军28号对黎南部多个地区以及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正在部分昼夜的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以消灭恐怖分子。
3: 从靠近贝鲁特机场的郊区拍摄的影片，一个居民区域的上空升起了滚滚浓烟。以军28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击中了一栋公寓。以军表示对贝鲁特南郊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但未有透露具体细节。这是自5月6号以来，以军再次向贝鲁特附近发动袭击。近日以来，黎巴嫩南部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2: 以军在过去几天越过了战略要道雷塔尼河，将战区范围向北扩大，让以黎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名存实亡。而雷塔尼河以南的大片区域目前已被以军控制。而在黎南延安城市提尔，同时也遭受以军的空袭。以军在夜间向提尔发动密集的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建筑严重损毁。而在较早前，提尔也受到了打击，当地举行了葬礼，以悼念在26号遭袭丧生的人。黎巴嫩外长28号呼吁以军停止对提尔的袭击。 提尔是黎巴嫩及中东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多处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遗迹。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以军在过去24小时对提尔的袭击，成功消灭了一个企图发动袭击的真主党队伍，又警告真主党人员试图藏匿在贝鲁特平民之间的企图不会得逞。
4: In the last 24 hours in Tyre, Israel's Air Force took out a Hezbollah terrorist cell as it departed to launch an attack, and the Air Force have released that footage. In addition to Tyre, more than 135 Hezbollah terror targets in the Bekaa Valley and southern Lebanon were also hit. Hezbollah personnel, their leaders, are hiding among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Beirut. That's precisely what they're doing. Israel is telling the Hezbollah leaders, your hiding place amongst the civilians of Beirut will not work. It will not work.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大约60%的区域，他已经下令将控制的范围扩大到大约70%。哈马斯在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在面临崩溃。
5: 以色列近日加强空袭加沙，打死哈马斯多名军事领导人和指挥官，以及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下令军方将对加沙的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我们现在正在攻击哈马斯，我们已经在70%的控制区了。我们已经在60%，我们到了60%，我的命令是要走。
3: 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最重要的是继续利用和增强自身的力量，因为还有更多的工作。

0: 路要做。他没有透露是什么工作，只表示世界正经历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变革，这点毋庸置疑。加沙城凌晨空袭中的死难者陆续举兵，这次袭击中有十人遇难，包括五名儿童和老人，另外20多人受伤，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家属痛哭失声。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单是27及28两天，便有最少16人死亡，39人受伤。自2025年10月10日以色列及哈马斯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2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700多人受伤。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以色列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要求美国和协议担保国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的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的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表示，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且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这名单是2026年度版，包括了以色列监狱管理局等机构，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则是在2025年的8月被列入这份名单。而根据联合国的机制，被列入国家或组织至少会在名单上面保留一年。而达农表示，联合国将以色列与哈马斯等极端组织相提并论，这是道德上的耻辱，而乙方决定冻结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的关系，不再联系。
2: 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在28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政府预测古巴政府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垮台，并且正在为此做准备。报道称，为了避免古巴陷入混乱，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展兵棋推演，制定全新的军事应对方案。一旦特朗普下达指令，美军可以随时应对各类突发状况。但报道强调，特朗普尚未授权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因此，特朗普政府将会继续加码经济制裁，试图通过缓慢收紧的方式瓦解古巴政权。报道指，美方的这种施压政策旨在为特朗普争取时间，而他目前正在专注于和伊朗的谈判。
1: 待会我们要看到的是，俄军称控制了乌克兰哈尔科夫州一个定居点。待会见。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
3: 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等60多国代表出席，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维护联合国权威，完善全球治理。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等60多国代表参与会议。王毅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全球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达到60余国，大家本着平等尊重的精神，就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问题凝聚共识。王毅提出9个改革方向，包括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呼吁安理会5常要减少对抗，尽力寻求共识。
1: 要完善安理会议事规则，倡导平等协商，凝聚广泛共识，避免强推有明显争议的提案或倡议。5个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要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
0: 王毅还指出，各方要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
1: 要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推进世贸组织规则与时俱进。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
0: 小组成员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要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协作，完善全球治理。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发言表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肩负着独一无二的使命，是任何其他联盟都无法替代的。各方要协助联合国改革，为多边主义注入活力。
2: The group of friends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a role to play that no other coalition can. Multilateralism does not sustain itself. This organization remains the only global town hall for our global village, in which every state, large and small, wealthy and poor, has both a voice and a stake.
0: 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是中方在联合国框架下牵头成立的一个多边交流平台，它更像是一个外交朋友圈，邀请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讨论全球治理改革，协调共同行动，尤其是要推动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第23届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29号在新加坡开幕，而这一届的商会一共是有44个国家的550名高级的防务官员都有参与，而新加坡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仍然是本届商会的最大关注点。
4: 自上届商会以来，全球地缘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和对伊朗发动战争，学者认为区域国家将密切关注美国是否仍有足够战略重心，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再次明确其对印太地区的长期承诺，并继续扮演维护区域稳定的角色。
5: One concern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is that the U.S. will be so preoccupied with all these other conflict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 it would distract them from.Playing a role in the region. Yeah. And so this is why all these issues of reinforcement and reassurance for the region is quite important.
4: 学者也指出，中美竞争多年来一直是相会最受关注的议题。虽然近期中美峰会取得一定成果，但不会改变两国长期战略竞争的态势。美国仍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而区域国家会谨慎维持在中美间的平衡。此外，海事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计也将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5: There are other conflicts in the region. There's a question of ASEAN's role in not just in Southeast Asia, but in the larger Indo-Pacific. Obviously,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aiwan and stability in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ether or not that is going to be a source of destabilization for regional affairs. That's a big concern of everyone.
6: 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新加坡凭借着相对中立和平衡的外交定位，继续成为各方展开对话的重要平台。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也被视为是观察区域安全走向和各国战略互动的重要窗口。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7: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号表示，

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彭博社报道称，中国国防部长董军或不会出席此次相会。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表示，俄方的所有行动都是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而部分行动也会提前的发出预警。俄方已经通知了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而这个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俄罗斯24号使用了针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了乌克兰之后，25号表示会继续的实施打击，而同时敦促他国的外交官员和外国的公民撤离基辅。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在28号说，欧洲不断的向乌输送武器，在俄边境增派军事力量，也刻意的引导欧洲舆论，让民众认为与俄罗斯开战已经在所难免。他也提到，欧洲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称，俄军已经攻占了乌克兰北部赫尔科夫州的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一座大型炼油厂就再次遭到乌军袭击，发生大火。
0: 同一个时间点，据报现在有乌克兰早前还使用了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伏尔加格勒地区能源基础设施，有住宅楼因此被击中，而目前暂无人员的伤亡报告传出。
1: 乌克兰议会同一天批准接收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访瑞典，以期利用这批贷款推动战机购弹计划，而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力。
2: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号是在安理会上就警告表示，俄乌近期的战斗升级可能会让战争失控。
3: The front line is virtually frozen, with swarms of drones inflicting heavy casualties.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s being destroyed on a vast scale, especially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is could go on and on and on. But the direction of the war, the escal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that we are witnessing, risks to get out of control.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the risk of escalation with unknown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0: 古特雷斯也说，俄乌当前的局面不可持续，需要立即而且持续的降温。他呼吁全面的而且无条件的停火，加强外交努力，为实现公正、持久以及全面的和平创造条件。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赫雅里则在发言中，对于俄罗斯近期声称要通过持续而且系统性的打击进一步的

0: 升级战争的计划表示关切。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布鲁斯也警告，俄罗斯不要对基辅发动所谓的系统性打击，说这一场战争将会造成更多的平民伤亡，并且阻碍和平进程。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号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回顾了菲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并且就双边合作和地区局势发表看法。马克思在演说中表示，今年是菲律宾和日本关系正常化70周年，并且提及二战结束后日本向菲律宾的赔款以及开发援助让非经济得以发展，两国的合作关系已经扩展至多个领域，并形容菲日两国关系达到了顶峰。 在地区政策方面，马克思表示，菲日关系的发展是与美国及相关国家开展多边合作的基础，并强调菲律宾将通过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东盟相关会议，推进其倡导的所谓自由、包容的印度太平洋构想。
0: 有日本的市民团体和在日的菲律宾人士28号是在日本的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律宾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守护世界和平。
2: 周四，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非出口杀伤性武器。 反对日本对非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4月解禁武器出口3原则和运用指针后，武器出口更加容易，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最も当面真っ先に武器を最初武器を輸出する先としてフィリピンが挙げられていますので、武器取引を加速させるような、日中の会談や、国会での演説に対して、やっぱり脳の声を上げたいということで呼びかけました。
3: 現場有民眾憂慮、日本軍工企業發展並非好事，也有菲律賓人表示反對武器交易，呼籲世界和平。これはやっぱりフィリピンからこの声が出ましたので、No arms deal with the Marcos regime. Yes, we are pro-life and we are very we want peace to the whole world. This is our message.
4: 日本がアジアの軍事拡大
2: というのに加担することはやはり良くない、絶対良くないと思っています。日本の軍事企業っていうのが大きくなっていく、そこで利潤が生まれるっていうことが日本の政権にとってすごく大きな目的になっ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日本已与菲律宾启动谈判，商讨向菲律宾出口25-25危急护卫舰以及其他武器。日菲不断加强安保合作。 上月，日本自卫队也派出1400人参加美国与菲律宾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并进行了88式地对舰导弹的实弹发射训练。报告卫视梁家大四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下周回来，我们将会关注神舟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稍后见。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和人的相遇。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讲话，呼吁维护民族团结。伊朗称摧毁一架美国无人机，美方否认该说法。
1: 据报，美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但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而伊朗也未正式确认接受。
0: 以军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称在近年多线作战中已经消灭三分之一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俄方称，针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联合国警告，俄乌战争有失控风险。
0: 瑞士一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持刀者刺伤三人后被捕，当局将视线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 欧洲西部提前迎来盛夏，多国继续的发出高温警告。英国出现了用水荒。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就组织了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
2: 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的措施予以，外逼驱离。而现场的组织视频也首度曝光。
3: 视频显示，中国海军六三幺舰和六二六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五五三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荷兰直升机 H90， 我是中国海军五五三舰，拟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Fai Fai Chun.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2: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石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
4: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回应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 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28号在中国空间站举行交接仪式。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
6: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当日在中国空间站进行交接仪式。
7: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
8: 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指令长朱阳柱接过钥匙，对神舟21号乘组致谢，并表示将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9: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
2: 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8: 好。
2: 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完成全部基地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着陆场及各参试系统正在做好各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东风着陆场在27号晚间已经是完成第二次的全系统综合演练，这也是神舟21号航天员返回之前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预计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工作精力昼夜交替。着陆场将沿用无人机照明布设方案，确保着陆场整体照明亮度充足，视野清晰。 目前，东风着陆场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此前，航天搜救队已开展了为期数月的空地。

0: 以协同强化训练。
1: 各车注意，下面进入搓板路训练场地，各车注意保持车距。
0: 为保障神舟21号飞行乘组安全返回，航天搜救队地面分队进行了一场驾驶训练。训练场设置搓板路、坑洼地、软沙区等多种地形，同时打造沙石、沟壑、坡道等典型地貌，最大程度还原车辆在执行任务时可能面临的极限路况。东风着陆场特殊地形地貌多，搜救机动要求高，再加上此次返回面临昼夜交替情况，为确保搜救任务万无一失，驾驶员们必须通过多项考核才能拿到执行任务的通行证。此外，空中分队也在同步开展多项适应性训练。他们作为返回舱着陆后最早抵达落点现场的队伍，承担着通信链路搭建、坐点坐标测量、现场处置与管控等职能。目前，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截至28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达208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并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进行了系列实验。
3: 2025年10月31号晚，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次日凌晨进驻中国空间站。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超过6个月时间，此前经周密论证评估，他们的在轨驻留时间延长约1个月。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共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其中，第2次出征太空的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则成为中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驻留太空期间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乘组还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并成功实现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下个月初会率团出访中亚两国，包括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要带领商贸界来开拓市场。
2: 有随团的投资业界代表期待，这次交流可以促进未来香港与中亚的投资合作，同时发挥香港超级联系人作用，联动中东市场，携手开拓更多商机。
3: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经济体，乌兹别克斯坦则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出访，寻找新兴市场机遇。随团的资产管理公司主席及行政总裁张坤表示，业界过往不熟悉中亚情况，本次由行政长官带队，从更高层次出发，将能更好破冰。
5: 由他亲自去带队，其实是一个非常之高层次的，首先是一个政府与政府 G2G 之间的一个對話咯。咁其實從一個咁高層次嘅去打開呢棟門咧，其實係確實係能夠非常之有效咁樣去促進咧之後兩地嘅嗰個經貿同埋商務上面嘅嗰個交流嘅。
3: 張坤也曾兩度隨行政長官出訪中東，對比之下認為中亞市場起步較慢，發展程度較低。但他也强调，中亚天然资源更多元化，富含油气及其他矿产，而大基数的年轻化人口也为提升生产力与消费力提供了有利的基础。
5: 你可以话佢系一个未发掘嘅一个金矿，咁其实系等住大家去投资去开发佢啦。 我相信即係能夠喺中亞合作嘅方面咧，可能係比中東會更加多嘅，因為中亞本身需要嘅合作方提供嘅技術啊，或者投資嘅方面咧，亦都係更加多嘅。
3: 他举例，香港可在房地产、交通、能源等基础建设上为中亚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包括在中亚城市加快扩张的进程中提供香港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公共交通管理经验。而张坤的公司已在去年正式与中东国家阿曼签约，负责管理阿曼首个国家级能源转型基金。他认为香港可充分发挥国际间的超级联系人作用，并预告已邀请阿曼方面携手在中亚投资，将在本次行程期间签署多项合作。
5: 中东和中亚这两个市场其实是有很大的联动和大家合作的机会的，但在这个联系的过程里面，他们需要有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梁去促进这个中国亚洲和中东那边的大家的一个合作，而香港是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的。
3: 借鉴在中东的发展经验，张坤认为未来业界在中亚开拓新机遇时应具备长线投资的耐心，逐步建立互信，并在当地组建团队实现本地化发展。事实上，香港在中亚也有不少投资。目前，香港是哈萨克斯坦的第四大亚洲净投资者，而乌兹别克斯坦近年也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包括促进基建投资等。业界期待本次交流可以让双方的投资合作更上一层楼。凤凰卫视陈其曼香港报道。
4: 带回来关注到的是，美股三大股指再创新高，而科技股重新领涨。待会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四收高，三大股指都再创历史新高。美伊延长停火协议的消息提振了风险偏好，同时投资者也在消化最新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盘面上，科技股重新领涨。
1: 有消息说，微软将会在下周发布新的编程模型，要提振股价上涨到了这3.5%。而现在内存芯片股也走高，而闪迪股呢，就是攀升到了超过3%。那高通和 AMD 等芯片巨头是股价都上涨超过了4%。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10668点，涨了24点，涨幅0.05%。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917点，涨242点，涨幅0.91%。而标普500指数收报在7563点，涨43点，涨幅0.58%。
0: 再来关注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28号发生持刀袭击事件，持刀者刺伤3人之后被捕。
1: 当局随后将事件就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而警方表示，嫌犯曾经。

0: 是散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宣传材料。
1: 苏黎世州警方指，袭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30左右，警方接报迅速出动，嫌犯在施袭约5分钟后被捕。由瑞士媒体在报道中引用一条视频，疑似嫌犯从温特图尔火车站大厅跑出，随后大喊“真主伟大”。警方称，嫌犯是一名拥有瑞士及土耳其双重国籍的31岁男子，现居事发地温特图尔，目前尚未发现其他涉案人员，相信是单独犯案。袭击共造成3名瑞士男子受伤，事后均被送医，其中1人腿部被刺伤，1人颈部受伤，经治疗后出院。而年纪最大伤者大腿中刀，伤势较重，接受手术后住院。苏黎世州警方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嫌犯2015年曾因散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传材料而遭到举报，近日他又因拨打紧急电话并发表混乱言论被送往精神病院，但于27日获医生判定无威胁后离院。警方就表示，院方判定显然是错误的，并指这起袭击已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详细案情仍在调查当中。目前事发火车站已恢复正常秩序。温特图尔市约有12.3万居民，位于瑞士东北部，距离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仅25公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还要关注，伊方称摧毁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而美方否认，稍后见。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走廊，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讲话，呼吁维护民族团结。伊朗称摧毁一架美国无人机，美方否认该说法。
10: 据报，美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但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而伊朗也未正式确认接受。
9: 以军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称在近年多线作战中已经消灭1/3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0: 俄方称，针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联合国警告俄乌战争有失控风险。
9: 瑞士一火车站发生持刀袭击事件，持刀者刺伤3人之后被捕，当局将事件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
10: 在欧洲西部提前迎来盛夏，多国继续发出高温警告，英国出现用水荒。好，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在伊朗的南部布什尔省，28号竟然传出了爆炸声响。而根据伊朗的媒体报道，伊方的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是路透社就引述了美国官员的话，报道没有美方的飞机被击落。
9: 另外，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
1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拦截行动。布什尔省有伊朗唯一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它与科威特隔海相望，距离大约300公里。稍早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了导弹。另有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截至28号的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游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美国与伊朗据报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而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9: 伊朗副外长等官员相继表态，坚称将坚决回应违反停火行为，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
10: 而另外，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也发表了一份书面讲话，强调敌对势力意图制造社会分裂，也呼吁民众维护民族团结。
1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敌对势力经过强加战争、经济施压及政治围困后，其盲目的计划是制造社会分裂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穆杰塔巴表示，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媒体记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穆杰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可能只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最终决策者还没有说同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最终定稿，如果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将分2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见证签署仪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